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在大会上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来听报道。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获奖成果实现量与质双突破，其中自然科学奖二等奖6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3项，获奖总数和自然科学奖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由同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首创一头三尾多点添加的大型聚合纺丝工艺模块化数字化联动平台，实现差异化功能聚酯纤维敏捷制造，推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公司总工程师孙艳玲说，
3: 我们聚酯这块打造了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从我们的石化到我们的聚合还有物质的耦合，实现了全链条的直通，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敏捷制造，我们全链的打通和集成各方面的创新，能使我们的纺织强国做得更好。
2: 据了解，浙江23项获奖成果中，浙江大学12项获奖，总数创下学校历史新高，省属高校7项成果获奖，创近10年历史新高。从获奖人员看，两院院士和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牵头的14项成果获奖，5位75后、4位80后青年科研人员获奖，其中我省最年轻的获奖者出生于1989年。省科技厅成果处副处长卢顺平说，
4: 这次获奖成绩的取得和突破，是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超常规布局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将更加鲜明的成果导向和转化导向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平台服务商、源头工厂和海内外客商齐聚，搭建起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5: 7万平方米的展馆内，从源头工厂到跨境平台，从 AI 技术到政务服务，一条完整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在这里交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客商李峰早早来到进口供应链展区，他常年经营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豆的传统贸易，他想用跨境电商的方式把家乡的咖啡豆卖到中国来。
6: 我们做的是咖啡豆农场，在埃塞的南边呢，然后找中国的公司一起做合作的这样子的。线下有，线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跨境电商怎么样的，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咖啡豆进来中国的，然后我们从中国买咖啡机，保障我们的物价。
5: 从线下贸易到线上跨境，像李峰这样的海外客商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数字化钥匙，而杭州的企业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杭州海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红向李峰详细介绍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能够一站式解决海外品牌进入中国的资质、仓储、直播分销难题。
7: 我们就用 AI 来帮助产品进行快速的预归类，用 AI 做智能的选品和鉴品师，用 AI 来做这个对话及购物，帮助消费者引导下单，海外品牌出口的链路更长，它对中国本土市场的适配性不清晰，只有通过数字化系统化的来做支撑，才能帮助它做辅助决策，节约成本啊，减少试错呀。
5: 一边是海外商品寻求打开中国市场，另一边是国内制造亟待品牌扬帆出海。在开幕式主论坛上，谷歌宣布旗下跨境电商加速中心将落地杭州，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营。谷歌数字营销解决方案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步驰说，
8: 打造了一个生态制作的平台，跨境电商比拼的关键是融资，那我们也依托跨境电商加速中心注入谷歌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在杭州本地建设数字人才。
5: 企业出海，商品进出口离不开合规通关保障。本届跨交会专门设置政务服务专区， 钱江海关驻场设立咨询展台，工作人员现场解答企业关于正面清单、海外新规、智慧通关各类疑问。钱江海关工作人员张冬梅说，
9: 企业一般会关心货物的通关流程环节，物流到国外会怎样。近段时间其实欧盟和美国都相继出台了新的要求，我们把以前很多传统的方式全部改成了电子化的智慧化的手段，所以通关效率是提高了很多。做了一个红船启航的政策服务平台，它是可以将政策直接推送给相应企业。
5: 本届跨交会为期三天，汇聚40多家全球主流平台、300多家跨境服务商和1500多家全国产业代工厂，同步举办30多场细分市场对接会、行业论坛。从海外特色商品引进到本土制造品牌出海，从 AI 数字技术降本增效到海关政务贴心护航，杭州跨境电商正在从买全球、卖全球迈入以技术和服务定义全球贸易规则的新阶段。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前海湾国家商贸匹配专场日前在杭州举行，阿联酋、沙特等海湾政企采购团与18家浙江的数字 AI 企业面对面精准对接，抢抓中东数字经济蓝海，为今年9月开幕的数贸会积蓄海外订单。我们来听报道。
5: 活动现场汇聚了阿布扎比市政、阿布扎比国家石油、本土 AI 服务企业等海外采购商，覆盖智慧城市、能源 AI、 跨境电商等赛道。阿布扎比财富管理公司远景资本现场负责人伊曼说，他十分看好浙江企业数字化方案的性价比与适配性。
10: 中国特别是浙江的数字企业在技术落地、价格方面优势突出，和中东本土发展理念契合。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对接，寻找信息安全、数字化服务相关技术，也十分期待9月杭州数贸会深入对接更多优质浙江科技产品。
5: 中东数字化升级需求持续释放，但国内企业出海常面临渠道陌生、本地合规、数据存储等难题。国内企业信息管理软件龙头用友科技数字智能专家庄怀轩说，他们非常期待和浙江企业抱团出海，共同开拓中东市场。
11: 我们在中东的地区呢，投入的非常非常大，我们的全球的这种标准化的云服务，就是 SaaS 服务，在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我们都在当地筹建本地数据中心，这样能够充分满足不管是我们浙江企业还是当地企业对于数据合规啊、数据本地化还有数据主权的要求，做到无缝的迁移到海外的发展的支持。
5: 广阔的中东 AI 市场吸引了浙江科创企业抢抓机遇。浙江大为人工智能瞄准中东体育科技赛道，首席科学家徐连博说，
12: 中东的很多主权基金都在考虑投一些体育科技的企业，我们正在做从 2D camera 的运动的监测转向了3维的，结合的空间智能到视觉模型。去年数贸会我们跟中东的沙特已经有了对接了，现在是世界杯年，我们有一些针对于足球的战术分析啊、科技赋能的产品，希望着能够跟中东的一些球队特别是沙特去合作。
5: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本次海外专场是系列展前对接重点活动，后续还将组织海外采购团走进浙江，推动浙江数字技术、智能产品加速出海。
1: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浙江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浙江聚焦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暑期临近，学生上网、社交、兼职等活动增多，也成为诈骗分子重点关注的对象。省教育厅校安处副处长陈林凯说，当前学生群体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风险主要集中在游戏、社交、升学、求职等场景。
13: 一些诈骗分子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限制、网络交友等为诱饵，诱导学生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进而骗取账号信息、验证码和钱款，冒充招生老师、培训机构或所谓内部渠道，编造提前查分、高薪兼职、境外务工等话术实施诈骗。
2: 针对学生群体高发诈骗案件，教育部门将反诈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通过反诈知识进课堂、进班会、进宿舍、进家庭等方式，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诈骗分子瞄准的重要对象。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王伟介绍， 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越来越具有迷惑性，不少骗局披上了服务、关心、帮忙的外衣。
13: 诈骗分子往往打着快递理赔退款等幌子，一步一步诱导老年人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开启共享或者转账汇款。诈骗分子经常伪造国家项目等概念，诱导老年人投入积蓄，还有就是刷单返利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一些老人想补贴家用、减轻子女负担的心理，先给一点小利，再层层诱导垫资，最后让老人蒙受较大的损失。
2: 针对老年群体，我省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依托老年店大、养老服务机构、村社养老服务站等阵地，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拆解常见骗局。去年以来，联动公安等部门在全省开展老年群体反诈宣传2000多场，从重点群体防护到全链条打击治理。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电信网络诈骗防控体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火健说，全省公安机关会同宣传、金融、通信、教育、民政等部门持续推进打击、防范、治理、宣传一体化工作。今年以来，全省电诈案件受理数、财产损失数、重大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16%、26%、45%。
14: 我们组建专业化的作战单元，采取专项打、专案打、集群打、回流打、出境打等雷霆手段，共摧毁涉诈团伙6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6万人，通过破案追赃，为群众挽回损失5亿余元。
1: 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华东锦标赛日前在衢州长山落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支队伍、8500多人参赛。来了解一下，
15: 在长山县体育馆的 BIC 对抗赛区，参赛选手沉着冷静，灵活操控手柄，指挥机器人精准完成夹取道具、收集填装、占领得分点等一系列动作。一旁的 IQ 挑战赛区内，由选手操控具备投掷功能的机器人，将沙包稳稳投向指定区域。最吸睛的还是地空协同球击对抗赛，红蓝双方高速冲刺，激烈碰撞，精准射门，宛如现实版机甲足球。参赛选手陈光源说，
16: 我在赛前有做自动程序，然后机器搭建、战术讨论之类的。对于这场比赛，我是非常的紧张，对手实力也非常的强，但是也值得学习。
15: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竞赛成绩国际互认，是教育部认证的全国权威科创赛事。华东锦标赛主要针对青少年学生，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地空协同等5大主赛项，细分64个竞赛方向，全面考验选手搭建、编程实操能力与工程创新思维。大赛相关负责人赵伯宁说，
17: 这次我们比赛落地衢州长山，主要是以赛为媒，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城。通过科技创新与这个县域经济啊，我们来实现一个同频共振，也是希望呢智慧动能赋能我们长山的产业升级以及城市焕新。
15: 赛场外同样精彩，右乡市集同步开张，三头一整、胡柚饮品、非遗文创及网红兵营等20多个摊位的商品琳琅满目，一站式展示长山风土人情与特色产业。沃特天津科技培训学校教练王学成说，
18: 第一次来长山，我还做了攻略了，好像是贡面呀、什么都挺好吃的，比赛之后可能会品尝一下。
15: 本次大赛是继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2024 WCT 亚洲青少儿追逐冠军赛等重磅赛事后，长山今年再次引入的顶级科创赛事。接下来浙 BA 主场赛事、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等也将陆续登场。这座保障小城正借力一场场精品赛事，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以赛兴城。
1: 首届稻米狂欢季暨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启动活动日前在浙江展览馆南广场举行，以南派三叔创作连载了20年的经典探险故事 IP 为引擎，打造覆盖全城、贯穿全年的文旅消费新体验。来听报道。
19: 浙江展览馆南广场和杭州武林广场已经成为稻米的集聚地。稻米是南派三叔经典探险小说《盗墓笔记》读者的昵称。今年是小说开文20周年，稻米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奔赴这场线下聚会，打卡书中的场景，不少人还打扮成了书中的角色。
20: 我是从武汉来的，出这个角色呢是吴邪，也是我第一次出 cos。 我计划来杭州玩六天左右， IP 底下的一些场所像三个吴山居还有新开的那个二白茶馆我都会去打卡一下。
21: 我出了张起灵啊，非常帅气，看书看了3-4年吧，真很喜欢。我去了西泠艺社，去了楼外楼，去了稻米驿站，然后去参加这个签售。
19: 启动仪式上，南派三叔笔下的冒险故事揭晓了全新 IP 项目版图，包括新书、影视剧《吴邪私家笔记二》《九门》，游戏动画项目、粤剧、音乐剧《花叶前行》《千面》等。南派三叔说，杭州是故事当中篇幅很大的一座城市，承载了很多稻米共同的想象和记忆。这次的稻米狂欢季也是城市和读者之间的双向奔赴。
22: 每年夏天的这次聚会似乎变得是大家心中所向的一种梦幻之旅。我们把重点从这个 IP 转向了稻米本身，转向了我们的读者。我们将把单一的817稻米节变成一个长时间的狂欢，也是我们共同的爱所结成的果实。
19: 本次稻米狂欢季将深度串联杭州各大文化地标和商圈，打造夏日文旅消费新体验。活动将推出稻米狂欢季主题权益卡，一卡畅游省内合作景区和文化场所。杭州城市公交和大运河游船将上线 IP 主题专线，串联西湖、西泠艺社等地标，同时覆盖杭州孤山路、河坊街、西塘、白马湖以及省外长白山等地的七大稻米驿站将全面落地。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23: 我们整合了全省的许多的资源，还有很多的景区、很多的民宿，还有很多打折的活动，推出了很多的打卡点，从西湖到雁荡，从西泠到南浔，大家带着眼睛带着心灵走进去浙江，欢迎大家。
19: 现场还发布了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千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集聚万名数字内容创作与文旅运营人才，并部署了打造浙江本土原创 IP 矩阵等14项举措，推动数字文化 IP 全链条培育、全场景转化、全业态赋能。
1: 良渚与世界、良渚古城、撒马尔罕古城对话日前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来自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12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遗产价值、保护管理、活化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来了解一下。
24: 对话活动现场，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副市长法尔霍德·尼沙诺夫分享了他参访良渚的切身感受。
25: 在我们的合作备忘录中，我们也想对关于考古学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展开一系列的合作。我在你们的良渚古城遗址，我也看到了一系列的你们对于考古研究的一些重视。当我回到撒马尔罕，我会借鉴你们的相关经验，然后对此展开研究。
24: 从良渚到撒马尔罕，从玉琮到丝路古城，两处世界遗产虽山水相隔，却因文明交流而命运与共。据了解，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也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本次对话也是继英国巨石阵、希腊雅典卫城、西班牙托莱多古城、意大利罗马古城之后，良渚与世界系列文明对话活动首次与亚洲的世界遗产携手。这一跨越时空的牵手不仅深化了双方在遗产保护上的共识，也为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文明的窗口。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说，本次良渚文化周将持续到7月16号，期间既有专业领域的经验分享，也有面向公众的开放体验。
26: 希望通过我们良渚一个文化的平台，让我们整个文化艺术周的活动能够好学、好看、好玩、好吃，让大家都能够通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爱好者，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到良渚，来体验我们良渚的千般滋味。
1: 让世界看见良渚，博物馆教育的国际接轨与实践沙龙活动日前在杭州良渚博物院举行，一套面向海外儿童的英文版系列绘本《凉凉的世界》正式发行，成为良渚文化走向世界的最新尝试。我们来听报道。
19: 《凉凉的世界》系列绘本包括《凉凉的陶器世界》、《凉凉的古城世界》、《凉凉的玉器世界》等5册绘本，以儿童角色凉凉为主人公，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 带领读者走进五千年前的良渚王国，了解陶器制作、玉器工艺、聚落交流等文明途径。能量的世界系列绘本是良渚博物院自2019年起逐步构建的良渚文化儿童科普绘本体系。这次从中文到英文，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场跨文化的再创作。绘本英文版译者、良渚博物院双语讲解志愿者麦安琪说，绘本图画上中国人爱吃、外国人几乎没尝过的菱角、猪蹄都有了专属说明。
0: 绘本是有很多的成语，也是比较不容易翻译的，我也是直接用英语或者可能是美国的英语直接就翻译过去，就让他们能看比较流利的一个表达。
19: 良渚博物院还首次推出良良世界探索家系列中英双语课程，招募10到12岁的孩子们一起了解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建设。课程负责人之一良渚博物院青年学者叶晨曦说，
3: 我们希望通过教育课程体系的打造，让中国的小朋友也可以了解良渚文化的根源，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些我们良渚文化的引领传播者。
19: 现场还邀请了多位专家围绕博物馆课堂、博物馆教育的国际化路径探索等主题进行分享和研讨。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说，希望以这套绘本为起点，让中国考古成果真正参与全球通识教育的对话。
4: 就博物馆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面向的群体就是青少年，绘本能让青少年更好的来了解中国的一个文化。我们希望在全世界播下一颗我们良渚文明的一个种子，希望有更多的渠道，然后让良良能走向全世界。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7: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台风巴威上周末来袭，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因为地势低洼，全村300多人需要提前转移。可是台风未至，天气晴朗，不少村民心存顾虑。今天的每周关注就跟随水头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看看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劝导，一点点解决问题，让群众安心转移的。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哎，你家过来啊。
3: 下午2点多，清江自然村晴空万里，记者跟着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走进村民家中。68岁的程月松站在家门口，望了望天，又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冰箱，嘴里念叨着不想走。黄章慧上前用当地闽南方言耐心劝说，很快发现老人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这些电器。
4: 什么冰箱帮你搬一下，
2: 冰箱帮你抬一下，我这里这么好的民警同志帮你搬，哎，你还要嫌弃啊。
3: 一句承诺让老人减轻了些顾虑。黄章慧一边继续做思想工作，一边招呼身边的民警和巡防队员搭把手。大家走进厨房，先断电拔开关，再弯下腰一左一右拖住冰箱底部，沿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站在一旁的程月松看着大伙儿满头大汗，终于松了口。
2: 干下不啦，干，
5: 非常感谢他们，很辛苦把冰箱和洗衣机都搬到了2楼，这样我们也放心去安置点。
3: 黄章慧告诉记者，群众转移不是简单催人走，而是要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2: 担心家里的这些电器啊，他说自己不在家怕会被满掉，有的鸡和鸭也很担心的。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子，针对每一个这个转移人员啊，他提出来要求能满足的我们尽全力满足他，那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那他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跟我们去避灾点。
3: 记者发现黄章慧入户劝导期间，一本花名册始终没有离手，这份名单用不同颜色分类标注，谁需要集中安置，谁准备投靠亲友，谁行动不便，谁还有思想顾虑，都被详细记录。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还单独备注帮扶方案。
2: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12点钟打出来的名单，转移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他随时变的，他今天说要集中安置，明天说自己要投亲靠友，所以说我们是时时根据他的意愿在那里变动。
3: 清江自然村坐落于鳌江上游，地势低洼，水患多发，历来是水头镇防台防汛的重点村落。面对台风巴威，镇村干部前2天就入户排摸，宣传提醒，但晴好的天气让不少村民还是抱着等等看的心态。为了打消顾虑，3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6个小组，逐户上门，逐人沟通。驻村干部陈伟伟说，沟通转移过程中最难的就是打开群众心里的结。
6: 每个人都有一把钥匙嘛，你要找准他，我们跟他讲可能效果不好，我们去找他子女啊，他的兄弟姐妹啊，这样侧面来跟他做工作呢。我们还有农村他也是讲感情的呢，你都开口了，就是说他也不好意思的啊，最终还是会选择转移的。
3: 烈日之下，他们挨家挨户奔走，汗水浸湿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除了反复劝导，他们还帮着村民收拾生活用品，安顿家禽，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慢慢打消大家心里的顾虑。村民易继江主动收拾好行李上了大巴。
7: 避灾点是吧，他这个都是那个公交车这些专车来接送嘛。我看他走了一天这么热的天，满头大汗，满身都是的，政府这样帮忙，我们也村民也是同心协力的，对，一起度过了台风。
3: 傍晚时分，目送最后一辆转移大巴驶离，黄章慧长舒一口气，
2: 把群众真的能转移的应转尽转全转移走，起码我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问题，这个有种幸不辱命的感觉。
1: 台风过后，避灾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回家。
8: 我饭吃饱了，这个吃不下，就我就带回去了。
3: 午后，水头镇第三小学闭斋典礼，清江自然村的村民们吃完午饭，开始收拾行李，几件换洗衣物，闭斋点发放的脸盆毛巾，还有没吃完的盒饭饮料，老人们一样样整理，小心装进袋子。80多岁的陈美凤满脸笑容。
8: 我怎么样回去了，我们都是平安的回去了。这次呢，台湾嘛，我们的民众也没有伤心，处处都很好，照顾了我们老人呢，很周到。
3: 看到大家收拾的差不多，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招呼村民准备上车。
9: 车我们都已经开在前面等了。
3: 一声招呼，镇村干部们纷纷行动起来，有人帮老人提行李，有人搀扶行动不便的村民下楼。
9: 好，拎行过哎哈，
10: 拎行过
9: 了。谢谢你们，大家都那个辛苦。回家回家，开开心心回家。这个我们是安安心心转移，开开心心回家。
3: 把最后一批村民送上车，黄章慧开车跟在队伍后面。回到村里，镇村干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村。
11: 目前转移回来的群众，我们到他们家里啊，也要看一下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啊，帮忙一下，观察一下啊。如果说村民呢都能够像转移前正常生活，那我们就工作才算是真正的结束。
3: 记者跟随他们来到村民陈月松家，一进门，大家寒暄了几句，便纷纷搭把手，把转移到2楼的冰箱搬回1楼厨房。看着眼前忙碌的身影，陈月松连连道谢。
5: 谢谢他们，台风走了，又帮我们把冰箱和洗衣机从楼上搬下来。这几天对我们很照顾，他们也很辛苦。
3: 村干部易谢焕说：“
12: 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该帮助我们帮助，安全转移到家，我们就很高兴了。”
3: 记者发现，回村后的基层干部并没有停下脚步。有的查看房屋有没有受损，有的询问老人生活是否方便，还有的帮忙解决回家后的实际困难。从村头到村尾，直到确认每一户村民都安顿好了，他们才能放心。走访到最后一户人家时，村民易大爷和老伴拉住黄章慧，非要请大家一起吃西瓜。黄章慧婉拒了老人的好意，心底却暖洋洋的。
13: 啊，我看刚刚那个阿姨非常感谢邀请您，
11: 她要请我吃西瓜，哈哈，我说不用，她了不起，一直说感谢我们政府。那其实村民都是很淳朴的，你对她好不好，她是最清楚的。我这一组的啊，所有的干部，大家真的都是很竭尽全力为村民去干的，而且也心甘情愿。然后我们的每一分付出，他们都能看得见，再辛苦，我们觉得是很值得。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4: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4: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夜幕降临，义乌市三挺路夜市沸腾起来。这里是国际商贸城之外义乌的另一张城市名片，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让人恍若走进了一座微缩版的世界超市。在每一个亮着灯的夜市摊位背后，都藏着一个不甘平凡的奋斗梦想。37岁的安徽人刘武奇站在玩具摊前拼命叫卖，他说自己像条咸鱼，经常翻身。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下午5:40，义乌三挺路夜市工作人员杨景龙吹响哨声，夜市江湖就此开场。他说，哨子一响，800多个摊位就会依次铺满这条445米长的街。
4: 哨子一响，万金万两。
3: 三挺路夜市诞生时只有34个摊位，是义乌市政府为解决下岗职工和部分低收入群体困难而设立的。去年，三挺路夜市全年营业额约4.55亿元。灯火亮起，人潮涌来，夜市的暑期档玩具市场是必争之地，各种益智玩具、遥控车琳琅满目。刘武奇的摊位不大，但位置不错，因为价格实在，摊位一圈早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他说自己白天在义乌数贸中心做生意，晚上就在三挺路夜市练摊，这两个地方的氛围截然相反。
4: 这边做生意要激情，那边是谈单，假如说客人咨询都
5: 不大，上账什么
4: 享受完，这里面所有都要备着，完了对嗓子保护要好一点嘛，因为每天都是那种状态，因为夜市人流量大，你只有卖货的时候把激情拿出来，客户才会购买欲望强一点。
3: 小刘的经历像极了义乌创业故事的缩影，初二辍学，第一份工就是跟着父亲在武汉摆摊卖碗筷，后来做过铝合金，倒腾过万能冲，越过山丘也跌到过谷底，一路折腾，浮浮沉沉。他说自己就像一条咸鱼，经常翻身。
4: 在深圳做旅游赚到钱的，大概是1000把万，但1000把万你最后也赔进来了，还剩个200多万。到上海同胞酒店，上海同胞酒店呢也赚到钱了，好了，口罩来了，大概就是总体是负债，来义乌负债大概270万。
3: 兜兜转转，2021年4月，他在义乌干回了老本行，摆摊。在三挺路夜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刘武奇说，这里不问出身，只看你肯不肯拼。
4: 4200不到，4180万，第一天的营业额，第二天是7000-8000，从此以后好了，基本都破万，批发单子30多万，零售是8万多。对，最猛的一天，像今天这种情况基本上也是1万块钱一天。我去年大概是700多万的营业额，对方夜市的玩具大王。
3: 从34个摊位起步，到如今成为义乌规模最大最老牌的夜市，三挺路见证过太多咸鱼翻身的故事。有人从这里赚到了第一桶金，走向全球，也有人像刘武奇一样把一方小摊守成了自己的王国。刘武奇说，
4: 义乌赚钱很简单的，只要勤快，
6: 把这只脚给卖出去。
4: 对，别今天晚上想，明天就忘了，今天晚上想，天没亮你先迈开这一步。义乌有客源，义乌有货源，就差你来创业了，摆摊又不丢人了。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2026西泠春拍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了33个专场，涵盖了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现当代艺术等全门类的艺术珍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吧。
2: 走进位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的预展现场，入口处的30多通曾国藩写给李鸿章、李汉章兄弟的书札，吸引了不少藏友和艺术爱好者参观。曾国藩、李鸿章是晚清中兴名臣。西泠拍卖名人手记负责人曹家辉说，这些信件跨度从咸丰9年到同治10年，几乎贯穿了两人的交往始末，涵盖了曾国藩半生关键的军政事件，是市场所见最重要的曾国藩书信之一。
3: 从曾国藩开始攻打太平天国，李鸿章淮军的建立，然后到师徒

0: 龙他最喜欢的重臣为他所提的诗作，每一个韵脚都是能对得上的，并且因为苏堤春晓，乾隆皇帝认为他是西湖十景之首，所以这件拍品也是非常意义的重大，600万起拍，估价是600到900。
1: 在这次拍卖中，还有一件国之重器现身，西周中期青铜太师矬簋。西周官制中，太师是最高等级的执政大臣，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更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这件青铜器分为盖子和器身，盖内和容器内的底部铸有铭文。西泠拍卖总经理陆丰川说，这组簋共四件，另外三件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这件是市场上唯一流通的。
2: 这一件青铜器它有70个字的铭文，非常长篇的，拥有完整的时间四要素，而拥有这个时间四要素的包括所有博物馆的馆藏加起来也不过10件。这个铭文的具体内容呢，就是西周的国王去册封和赏赐太师这样像宰相这样级别的官员，说明他这件东西的级别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另外，本场西泠春拍还推出2个重点跨门类专场，矿代一丁丁衍雍艺术专场，涵盖西方现代艺术东渐的先驱者丁衍雍的油画、水墨等作品数十件；西泠八家即浙派印封篆刻专场，融合书画和篆刻作品。现场还有清乾隆御用宝玺、郁达夫弥扬手稿等重磅拍品。
3: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台正品第53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是美食的天堂，食安问题会对台湾的形象造成重大的打击。将近半个多月前，中联油品被检验出来还有致癌的物质苯偏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以食安来说，这个致癌物质被国际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而在台湾的食品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的标准里面，针对食用的油品定有限量的标准，是每一公斤2.0克，在这个之下是 OK 的。那么在12年前，2014年，台湾也有个食品危机，食安的危机，回收油验出来了超过标准3倍。当时马政府的食药署署长、卫福部长分别撤换下台，而这一次中联油品被验出来超标多少？4倍，而且是沙拉油、大豆油。这些产品遍布了超级市场、学校、还有饭店、餐厅等等，这个严重性是民进党绿营执政10年之下整个政府系统性的危机的一个体现。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在这里分析。第一个是官僚体制失能的专业危机，行政部门本该有政策规划的专业，但政策的推行目标之一是要解决问题，可是从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来看，政府空有预防机制，但缺乏发掘问题的能力。尤其后续的食药署称，受影响的油品含量达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必须下架，但是真正使用的实际数字会受到配方、油的比例还有制程的影响。你那么简单的估算，就拿一个20%出来，没有实验的报告可以支持，这个能信吗？再来是政务领导的管理危机，官僚系统反应荒腔走板。一开始食药署要求第一层问题的油品下架，对加工食品呢轻轻的放过，理由是业者也是受影响者。等到赖清德总统讲话之后才有更多的反应。而2014年鼎新回收油的案件，当时的食药署长、卫福部部长邱文达等人接连下台，那么这次影响的范围更广，那么责任要算到哪一个层级呢？我们可以慢慢再观察。当年的回收油案爆发之后，有位民进党的立委大肆批评马英九政府对回收油的狡辩，声称处理方式有问题，受害民众永远得不到赔偿。如今当年的那个立法委员现在正好是监察委员，面对行政官员的缺失，应该争取你监察委员表现的机会，拿出当年的标准向人民展现对食安的坚持才对。有吗？没有。第三是商业道德危机，这是民间企业首先发现的问题， 通知中联是在6月10号，然后呢6月10号到15号呢，中联转通知下游的厂商。目前社会上的舆论多半肯定先验出问题的厂商，甚至称为吹哨者，可是这个厂商一直到7月2号才通报食品安全机关，甚至晚于中联通报官方的时间，这也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当政府通令下架的产品里面，早知产品有问题的多家厂商大多在列，那令人想问了，最先验出的厂商为什么不同时知会主管机关？既然最先验出的油品有问题，那厂商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合作的实验室的检验的结果，而把该沙拉油的产品先行回收？为什么等到政府发出公告再想想其他已经知情的厂商？为何不觉得等政府公布之后再回收会对公司的名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呢？还是赚钱第一？还是说厂商心存侥幸，觉得绿营政府好说话？所以这些心态上的问题也让人觉得不安。所以这次沙拉油验出致癌的物质，不只是食品安全要讨论，而且背后反映出政府私人等系统性的问题，更值得台湾老百姓密切的关切。因为多年来台湾就是美食的天堂，而今天你爆出了食安的问题，你还不要推美食？致癌油这个问题延烧，卫福部最初呢还不太愿意说有钙排的嫌疑，不愿意公布下游有疑虑的各个产品品项，还找来学者带风向，甩锅给进口的黄豆。那进口的黄豆会不会有问题？也可能，我们等一下会说。但是被各界骂翻了以后才急转弯，上一次发生这个油的事件是2014年马政府的时候，劣质的油的事件，民进党要求行政首长必须负最高的政治责任。等事情结束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辞去了院长的位置，如今在野党也要求赖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也比照当年应该请辞下台。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致癌的物质超标4倍，苯偏铋这个化学的物质，卫福部原本不愿意公布下游疑虑的产品，转弯之后改口全部公布，那么社会质疑第一时间之内，你有不愿意公布钙排的嫌疑，是让消费者继续吃毒油的产品，还是让下游的产品有时间可以做处理了？这让消费者的信心荡然无存。而当年马政府的时候，接连爆发强冠、鼎新啊这两个集团的劣质油，是混了好的油跟不好的油混在一起，也就用低品质的劣质的油来冒充。当时在野的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政治围杀，那个时候党主席蔡英文痛批政府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完全失去治理能力，要求内阁全面改组。而当时的苏贞昌更骂马政府是最大的毒瘤、最大的祸害。如果是在有担当的民主国家，内阁早就总辞了，怎么还好意思死皮赖脸的留在位置上？而现今的总统当年是在台南市当市长，也说中央源头管理破产，首长必须负最高政治责任。所以我们前面说了，最终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政治和道德压力下请辞。 时间过得很快，而今是致癌的油，无论是毒性规模都超过当年，不仅流入了几个大牌子，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些食品的巨头，而且蔓延出数百项的民生食品、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餐饮的通路等等。那么现在掌权的民进党却表现出来不一样的标准和权力傲慢的态度，这个让老百姓也看不下去。既然当年口口声声食安零容忍，这一次致癌油的风暴爆发之初，卫福部和食药署被各界质疑知情不报，反应慢半拍，而且处理的过程中间呢，还抛出了使用问题油比例达到20%以上才需要预防性的下架这种荒谬的说法，试图为厂商开脱。所以当年蔡英文所说的麻木不仁，苏贞昌说的官员怠惰，赖清德斥责的中央源头管理破产，如今都成了回力镖，句句打在现今的政府和内阁的脸上。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3: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3: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家财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或者您有您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刚刚回到了2014年，那个时候有鼎新跟强冠的劣质的油的案子，跟现在是癌症的毒油的事件，两个做比较。那以前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是如何批评政府的，而现在看到了当年所批评的话都成了回力镖，句句精准打在目前的政府的脸上。苏贞昌的女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巧慧呢，面对媒体质询的时候却还说两件事不一样，当年的黑心油事件是中央政府责任比较多，这一次是呢在台中在地制造商在制程上出问题，所以当年批评中央政府马政府是对的，而现在呢是应该是台中负责。所以马政府的劣油事件，民进党直指食安就是结构性失能，要求行政院长必须断然下台。等到民进党执政出事了，食安问题又降为制造商的制程异常，那不就大家说的你民进党绿能你不能的政治双标吗？所以赖总统在严厉谴责中联油品之外，也应该认真的想一想，政府里应该是有谁来负这个政治责任。前面说了卫福部找了学者找了专家来说可能在源头的黄豆就有问题，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源头来看看，致癌的沙拉油事件闹大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家庭主妇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们家那瓶沙拉油还能不能用啊？我在 Costco 买的，或者我在全联买的，或者我在家乐福买的，大润发买的，那放的油是不是致癌的？这些问题你会问，我会问，很日常也很真实嘛。那么这批油是中联油脂在4月4日制造的315油槽的大豆，也就是黄豆沙拉油，被下游的厂商自主性的化验，发现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比 而且这个比政府规定的标准超过了四倍。那个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呢，发现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流向中下游加工业者，包括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啊、蓝桥等等。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那吓死人了。这些都被依法就责，而且开了罚单了。那么事件持续燃烧扩大，所有使用问题油20%比例以下的加工油品呢，也需要预防性的下架。所以就像台中市市长卢秀燕讲的，哪怕你是一滴油是有问题的都要下架，而不是20%以上的才要下架，没有这个事。所以表面上是食安风暴，往下看呢，是进口的黄豆牵动了油厂饲料、肉蛋的价格，甚至整个民生食品的供应链的一个警报已经响了。社会舆论指向了巴西的黄豆，为什么是巴西的黄豆呢？台湾也跟美国买黄豆啊，因为巴西气候湿润，黄豆呢收成之后含水量偏高，后端干燥、熏蒸还有高温处理的时间拉长，所以可能会增加高温加热之下呢裂解产生多环芬芳烃化合物的风险。那么政府研议呢，含水率高于12.5%的黄豆不得炼制食用油，这也有源头管理的道理在。可是你只停在巴西黄豆惹祸了，太过单纯了。问题的关键也在中联油脂的炼油的制程。从它的官网公布的黄豆加工的流程来看，黄豆加工之后主要的产品是黄豆沙拉油以及豆皮、软磷脂等等这些副产品。黄豆不是直接变成沙拉油的，中间很多过程要脱皮、碎豆、压片、分离组成粗油还有豆粕，再经过脱胶、脱色、脱臭，最后才经过下游厂商分装大小不同的容器，变成我们买回家的沙拉油。我们倒在锅子里炒菜的油是这样来的，这个中间有原物料的仓储、油槽、管线、批次的混合，还有溶剂的回收。那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因为高温还有萃取产生出来的风险。如果原料没有问题，但是油品超标，那么加工的制程就不能轻易放过，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来自巴西的黄豆原料本身有疑虑，那么政府你也不能只等沙拉油成品造出来以后，发觉有致癌物、发觉超标了，你才开始追究。这就是这次事件最该补上的破洞，不能只靠业者自主的检验，也不能在成品出来以后抽验，因为黄豆不是孤零零的一样农产品了。台湾进口黄豆主要是巴西跟美国，主要当成油脂工业、榨油以及畜牧业的饲料使用。进入油脂厂压榨出来沙拉油会产生出豆粕，豆粕再进入到畜牧业、水产还有饲料里面。所以黄豆不只是在豆浆、豆腐、沙拉酱里面，也在经由饲料而产生出来的鸡蛋、鸡肉、猪肉、鱼虾的里面。当一瓶沙拉油出现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影响的是我们整个餐桌上面的食物，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供应链都有问题，都可能受到这种致癌油的影响。多年前日本丸红经济所一个研究员在6月30日发表1973年黄豆震撼背景与今天的情势枯势的报告，研究日本在1973年曾经历过的黄豆震撼，起因是美国当年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天候异常还有饲料需求的变化，突然限制黄豆还有相关产品的出口， 导致高度依赖美国进口黄豆的日本，在酱油、味噌、豆腐、食用油、饲料还有肉蛋价格呢都被牵动，造成抢购啊、涨价还有恐慌同时发生了。所以这段历史也提醒了我们，碰到出口国天候异常、物价和政治压力的时候，出口国通常会考虑优先供应他自己本地。而今天台湾的黄豆进口来源虽然比当年日本分散，除了美国还有巴西，但是考虑风险呢更为复杂。如果巴西碰上了湿热的气候，美中农产品贸易改变流向，航运延长了，拉长了库存的压力等等，像现在荷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对不对？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影响。那么台湾黄豆的供应量会稳定吗？如果在食安问题后只禁止高含水率的黄豆加工成食品用油，而没有找出造成致癌物质的真正原因，这反而会形成黄豆原料供应紧张。好，供应紧张的结果是什么？食用油、饲料、肉、蛋、外食的价格一路上涨，一路放大，最后呢，这个供应链变成什么？变成老百姓负担不起的东西。食安不能冲促，因为媒体的压力也过度放大，但是食安治理也不能靠着一纸公文就能够高枕无忧啊。而民进党政府最该做的是把资讯流向应该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查出造出致癌物质苯偏铋异常超标的真正原因在哪里。除了查明受影响的批号流向之外，更需检验中联油品这些问题油的制程的检验的数据还有设备的状况，让全台湾2300万的民众尽快了解造成问题毒油的原因何在。同样的，食用油的油脂液应该建立常态化的制程的稽核，从原料出油精炼到成品，要留下可以追溯的检验的记录跟制程的记录。更重要是农业、经济、食安、物价的部门应该共同建立黄豆供应链的监测，把美国及巴西黄豆的含水率、传奇价格、产地、法规的变动等等都应该是在同一个图上面来看。所以这次致癌油不该只骂油厂或者怪巴西，这反而是个机会提醒如何确保在台湾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都能安稳，没有致癌的风险。背后其实靠的是一条很长也相当脆弱的黄豆供应链的支撑呢。所以70年代的日本从黄豆震撼中学到依赖美国单一进口来源的风险，那今天2026年呢，台湾也应该从这一次的致癌的毒油事件里面呢，看到你自己的黄豆震撼是什么，才能从这个里面汲取的教训。而这些致癌油吃到肚子里面，到底谁该负责呢？第一批查到的是1300公吨，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这些流向了泰山啊、福茂啊等等大的厂，然后再扩散到食品、餐饮，还有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你我老百姓的餐桌上，人心惶惶。可是这个事情是6月底7月初的，赖总统拖了1个多礼拜才出面讲了重话，称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迟到的政路难以安抚民心，那么是不是反政出来了，赖政府的螺丝早已掉了满地呢？这个风暴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通报流程呢，一层一层 可是呢却失去了能力。四月中下旬，蓝桥已在内部实验室检验发现了异常的情况。六月中，中联油脂才接获通知，六月底复检才确认超标，才通报主管的机关。换句话说，从四月多一直到六月底，这两个月里面呢，台湾人吃了不知道多少问题的油品，而且这是致癌的物质，量有多少不知道。那么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啊。这也难怪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6: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5: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6: Okay, next question.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5: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4: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这个油出了问题之后，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卫福部食药署面对一级的致癌物，第一时间没有完整的公布下游的流向，还以风险低、业者也是受影响等等理由替不公开的做法辩护。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所谓的精准食安管理，听在民众耳中就像冷冰冰的话语一样，一点温暖都没有。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和卓荣泰院长不能只把责任推给流程跟厂商，食品安全没有盖牌的空间。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要求中央成立查询专区，食药署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布257家业者名单。台北市政府呢，用更严格的标准，只要涉及问题油的再制产品一律预防性下架。可是呢，绿营却把蒋万安当成政治箭靶，甚至替中央说话。但人民要的是安全，不是在甩锅。最不该忘记的就是鼎新的黑心油事件，这个在2014年12年前，当年马政府至少持续公告流向，主动追查下架封存，卫福部部长邱文达也请辞负责。当时的在野的民进党火力全开，要求马英九道歉，行政院长下台。如今台上台下角色互换，而民进党却只想批判地方政府，这更印证了绿色双标。14年跟2026年的两起食安事件都严重，但性质不同。鼎新案是无良的厂商混充劣油，把劣质的油来混充好的油，而这次中联毒油涉及一级致癌物，供应链更广更深，从你我的家庭厨房到校园的团膳，从餐饮的连锁店到食品加工，几乎无孔不入。本来政府就应该以最高规格办理，慢吞吞完全错估民心的底线。更离谱的是，这些高官这一周来忙于浮选，心中无食安，眼里只有选票。前几天还看到赖总统在宠物展试吃狗粮，拍喂狗的影片来展现他亲民，却不谈问题油。直到舆论炸锅了以后， 7月6号才震怒说绝不宽待，这可说是赖政府执政的优先顺序的大错乱。因为食用油是民生日常所需，毒油流窜断裂的不是几家厂商的商誉，而是全民对于食安管理的基本信任啊！既然赖总统你亲口说了该就责就就责，那么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也点名了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要为失职负起责任。那么就责的应该不只是业者的责任，麻木的政府也应该有人负责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食安零容忍吗？所以问题由的风暴升温，食药署慢半拍，卫福部也慢半拍的做法受到质疑。相对的，直球对决的台北市长跟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却是积极的态度在处理这个事情，跟中央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对于太晚才表态的赖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这也形成了政治的风暴。而且现在是7月中了，8、9、10、114个月不到，如果说政府后续的处理不慎的话，对4个月不到的11月初的年底9合1的选情一定有冲击。所以食安的危机、毒油的事件也变成了政治上的操作，这也是必然的。对于食药署在公布业者名单以及预防性下架的措施上呢，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妈妈市长他说无法认同，表示无法配合中央20%以下的问题油的加工制品不用下架的做法，而且还加码说不管20%、10%，只要有一滴是致癌的油在这个瓶子里面，台中市都要要求产品货品下架，就是要维护食安以及人民的健康。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在第一时间在北市全面稽查预防性的下架，目前也对中央及食药署提出了4点呼吁。哪4点呢？包括什么呢？成立专区公布问题由业者的名单，上游全面清查，尽速厘清，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这个获得到中央的采纳。而且在几天前他更进一步在市政会议上呼吁应该建立更完整的第三方验证、追溯以及预警的机制，并且火力全开重炮批评赖清德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食药署接获通报1周之后才向全台湾的老百姓说明，这个慢半拍的动作有愧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妈妈市长卢秀燕以及蒋万安借着食安问题南北出击，固然可以促使中央政府上紧发条尽速管控食安的风暴，两个国民党阵营的明星联手杀球在政治上更有多层次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卢秀燕跟蒋万安联手聚焦食安的问题，呼应了4个月年底选举蓝营锁定的民生战略的轴线，特别是绿营在凤梨4家事件上被质疑不顾民生疾苦与农民生计 而施分之际呢，食用油的风暴作为重要的民生议题，影响层面更为广泛。不仅食药署防治的作为无法以昭公信之外呢，总统府、行政院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安定民心，这给了蓝营的机会，可以把这个食安的事情大讲特讲。而卢秀燕跟蒋万安透过积极的防治的做法，等于进行议题设定了建构的主场，除了让民众心中有个鲜明的对照对比之外呢，那么食药署是否跟进他们的喊话改进做法呢？老百姓也敲着碗在等着看。若中央加码或中央跟进，这是谁开的第一枪，功劳一定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不跟进的话，那能否说服民众呢？这又是更大的问题。还是你不跟进是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跟与不跟对执政党民进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更不要说蓝营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对主管单位形成了合围的一个局面。不论是质疑盖牌、政策执行有盲点，甚至政治责任的归属、赖总统如何追究责任等等，都呼应了卢秀燕跟蒋万安的攻势。所以在野党蓝营跟白营全力抢攻，不只是为了食安把关，更有强化民生议题作为选举主场的效果。这个是政治因素在里面。其次，聚焦食安的议题能够强化卢秀燕跟蒋万安的形象。卢秀燕是以妈妈市长定位，而蒋万安刚柔并济的形象中呢，三宝爸对下一代与民生照顾等等措施呢，本来就是施政的重点，也借以塑造柔性的人物设定。所以他们两个，卢秀燕跟蒋万安切入食安议题跟绿营来较劲呢，一点都没有违和的感觉。特别是卢秀燕必须要扳回一城，因为她上次在非洲猪瘟的议题上跌了一跤，所以面对食安议题呢更谨慎。这次借着问题油的议题直攻中央政府的盲点，除了强化妈妈市长守护民众的人物的设定形象之外呢，也凸显出了台中市政府的整体战力，更建构了跟赖清德捉对厮杀的气势。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比较刚性的人物的形象，也就是在职工绿营，并且勇于跟赖总统还有卓荣泰院长直球对决。所以这一次两人的出手可以视为铺陈进攻的气势或者是助攻。不论如何，卢蒋二人联手已经形成了十足的默契。最后呢，他们两人卢秀燕跟蒋万安分进合击，也能引发其他县市从严处理的可能，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这个态势。毕竟县市长知道食安是民众切身的问题，如果不从严处理的话，稍一不慎就会冲击选情，所以料敌从宽跟超前部署就是可能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政府高层与主管单位不更加审慎因应的话，那么到十一月份的选战，民生议题的话语权可能就由蓝营牢牢掌握了。这个对于中央执政的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他们乐于见到的现象，或者他们想听到的消息。但是 如何就责，如何该怎么处理，老百姓都等着在看。那么绿营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反击呢？有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7: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7: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4: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独游事件。我们在前面讲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而且独游的风暴源自于黄豆的震撼。那么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谁的责任呢？同样的，卢秀燕跟蒋万安直球对决民进党政府，那么借着民生的议题，把这个议题死咬着不放，希望能够拿到议题的主场的优势，进而带动到年底的九合一的大选。那么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啊，也有安排了一场戏。是怎么样子呢？是这个毒油案呢，烧了10天多了，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9号的时候，在行政院院会的记者会突然之间点名了桃园市还有台中市，表示他们的代表在行政院院会中关切出问题的厂商，那东西油品等等不是预防性下架吗？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再上架呢？他点名了桃园市跟台中市的代表，这个让石崇良有点惊讶。他还义正言辞地说，不会让民众有暴露的风险。这句话充满了暗示的意味。暗示什么？暗示着地方在为厂商护航，也就是现在是食安风暴，有致癌的油，还有食品的危机，所以预防性的下架。但是检验过了或者怎么样之后，有没有一个时间，那厂商可以恢复铺货，货物可以上架。这个是石崇良点名桃园台中油品上架的问题，这也是政治的考量，也是一出大戏。所以他一直地方在为厂商护航。随后民进党的台中市党团的总召呢，也发出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这一连串的政治人物举动的背后充满了种种设计的味道。只能说民进党真的是斗争的高手。这个致癌油毒油门之所以一路在延烧，一路往上烧，关键是我们前面说的行政团队一连串的失误还有轻判所造成的。卫福部一开始坚持只下架第一层的油品，抵不过外界的批评，才放宽至第二层，也就是利用这些油再做出来的其他食品，而不只是油本身。可是呢，还设下了含问题油20%以上才不准卖，那20%以下呢可以卖。结果被轰了以后，20%以下也下架了，而且公布的天才标准。地方政府包含台北、台中、桃园是采取比中央更严格的标准，只要含有问题油的制成品一律从货架上搬下来。在民意的反弹之下呢， 逼得卫福部最后只得跟进蓝营的现实做法，全面下架。所以中央政府的标准七天变了三次，可以说是在舆论战场上节节败退。固然卫福部处置荒腔走板，赖清德跟卓荣泰两人起初也不当一回事。那七月初的晚上呢，食药署发布新闻稿，宣布中联油脂有1300公吨的致癌的油流入三大油厂，引发全民关注。然而第二天呢，出席紫蓝宫的活动的时候，赖总统没有对毒油案发表看法，反而把发言的重点放在台北市内湖淹水的事情之上，并且借着这个话题呢，暗暗地批评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表现。那再过一天呢，7月3号出席台北宠物幼品展的开幕典礼，还开心地试吃狗粮，仿佛与毒油案呢毫无关联。两件事情，一个开幕典礼跟除油案呢是平行的，直到事件持续的延烧，只有过了两天才在6日首度公开表态，提出了停产、下架、预防性下架、追究责任四个原则，称如果食用油危及国人健康本就该下架，处理过程中有人谋不臧，也应该追究政治责任以及法律责任。那等到8号的时候，民进党的中常会呢，赖清德又再说出了依法就办的重话。那至于卓荣泰院长的反应也好不到哪里去，行政院院会没有见此案进行讨论，之后也是随着赖总统表态之后才跟进宣誓，只是执政高层的话说得越重，那反过来不就显得先前是多么的轻忽了这件事吗？这个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多年来民进党对于涉情舆情或者民众的反应呢，掌握的相当的精准，也会密集监看网络的声量，而府院会有如此大动作，必然是发现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对于行政团队的负面声量呢急剧升高，所以就在9日的行政院会上呢，当代表桃园市还有台中市出席的两位副市长王明聚还有黄国荣呢，对于毒油事件有相关的发言呢，立刻就被民进党的行政团队找到了可以操作的空间。所以院会结束之后，通常都是隔一段时间才会举行会后的记者会，可是就在会后记者会之上呢，石崇良突然提及最近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强烈的要求，所有问题油脂相关的商品需全面下架。但是当卫福部宣布扩大预防性下架的时候呢，桃园市与台中市的列席的代表都是副市长，却询问何时能再上架，令我非常惊讶。这个我指的就是石崇良。随后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呢也立刻发出了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从这一串的操作可以发现呢，这一番意有所指的话绝对不是石崇良个人的心有所感，而是经过铺陈的反攻的一个大戏，用意是把地方政府安上了一边要求下架一边替业者护航的人设，用来挽救执政党连日的颓势， 石崇良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演员，这只能说民进党太会计算，才会精心导演出这一场戏码，但是痕迹实在太过明显。好的，今天的家财政评我们到这里为您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晚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谋生不易。温哥华的晴天真的很美，蓝天白云映衬着远山上的白雪皑皑，这可以说是温哥华最美的一面。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美景中，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放松心情欣赏，因为温哥华虽美，却成为一些人的伤心地。一位朋友所在的公司上周宣布大裁员，中招的全是技术部门的人，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技术移民也不幸在此之列。他们都是些在公司工作了十年左右的老员工，早出晚归，勤勤恳恳，一下子全都失了业。大家的心情都低落到谷底，即使这次没被裁的人也是人心惶惶，担心下一次裁员是什么时候，会不会轮到自己，普遍对前途灰心，对公司失望。有的被裁的女员工无法控制情绪，当场痛哭流涕，有的被裁男员工是家里的顶梁柱，唯一经济来源，还拖家带口。这次失业无疑是一场对小家庭的大地震。无论哪个公司裁员，无非是为了公司发展的长远考虑，有个更光明的前景。但被裁个人的前景似乎是无人关心的，为公司辛辛苦苦工作数年，到最后依然是没被老板随手可弃的棋子而已。公司照常运行，太阳依旧升起，但是突然失业者即使行走在温哥华最灿烂的阳光下，内心却依旧充满阴霾。谋生的压力，养家的责任如泰山压顶，即使有了数年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但重新寻找新工作，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谈何容易。常年在同一公司工作，所谓经验也只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而社会的实际情况是，这个领域对技术人员需求的人数有限，在同类公司谋职机会不大。摆在他们眼前的又是个艰难的人生坎儿。对于华裔技术移民来讲，这种坎儿与刚来加拿大时的坎儿不同。他们的年龄又增长了大约十年，他们的家庭担子也许因为子女增多也增加不少，如何迈过这再一次的坎儿，不禁令人忧心。想起几年前一个家庭中的丈夫突然失业，心情不好，脾气变差，嫌年幼的女儿吵，让大着肚子的怀孕妻子成天领着孩子在商场转悠，不敢回家。夫妻关系越来越差，临生老二那天居然是妻子自己收拾了要带的物品，独自去了医院。等老二生下之后，坏脾气的丈夫才终于有点良心发现。但愿失业只是失业，任何一个坎儿，全家人并肩在一起，都能携手迈过。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想，这些被裁的技术人员起码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幸运的，相比那些从未找到专业工作的华人移民来说，他们有幸在一个福利不错的公司稳定工作数年，收入不错，得以在温哥华养家糊口，得以在此买下房子安家。还有很多人混得不如他们，一直在打低收入的 labor 工，一直在租房子蜗居，在房价疯涨的今天更无力买房，经济压力比上述刚刚裁员的员工更大更重，可能从移民到加拿大后就一直在生活上捉襟见肘。比如文科背景的移民比理科的更难找到专业工作，收入相对较低。有人在网上甚至建议这类人不如拿到身份
回流到国内找个体面工作。也有人说，难以想象于丹、易中天等人在温哥华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当年的徐小平，在1987年到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得加拿大某学校的音乐硕士学位。他若不回流国内做新东方，今天在加拿大或者温哥华，可能又多了一个地产经纪或推销保险的。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夏天的夏。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这首诗将夏天的浓郁宁静写到了极致。白昼漫长仿佛没有尽头，葱茏的树木掩映着亭台楼阁，在池塘边架一张躺椅小憩，馥郁的蔷薇香气随着微风弥漫开来。夏天是宁静的，也是躁动的，一切都进入风貌期，就好像人的壮年，有赤日炎炎似火烧，有散微飞雨穿上来，有蝉鸣日正树阴浓，有青草池塘处处蛙，有四顾山光皆水光，凭栏十里寄荷香，有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蝉忙。莎士比亚也有一句歌颂夏天的经典诗句，但愿你的长夏永不凋落。可见夏天在人们心目中是美好的，它代表着力量，代表着强壮，代表着繁盛，也代表着永恒。中国人对夏的喜爱不只由于夏天的美好，还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也被称为华夏民族。早在先秦的史书《尚书·周书》中，我们就以华夏自称了。关于这个称呼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一说华夏即华胥，伏羲是华胥氏，我们是伏羲的后代，因此称为华胥，亦即华夏。一说则从夏字的字形说起，夏的金文就好像一个站立的人形，有头有手有足，完整地描绘了一个人的样子，我们就以这个人形来自称。还有说夏代表强大，在羌语和藏语中，夏都是强大的意思。还有一种是浪漫的说法，说我们居住在华美温暖的地带，身着华美的衣冠，使用文雅的礼仪，因此自称为华夏。早在8000年前，华夏民族的先民就在黄河流域活动，后来中原的黄帝部落、南面的炎帝部落和东部的蚩尤部落经过战争融合，形成华夏联盟。到了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先秦时期汉族人都是以夏来自称的，直到汉代才出现汉这个称呼。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说，夏是中国之人。看来夏这个字不仅表达出夏天的宁静躁动与酣畅淋漓，更承载了华夏民族的源远流长。华夏作为我们的名称，既是对我们绵延不绝历史样貌的客观描述，又寄予了对民族强大繁荣的期冀。历史是一条长河，从混沌未开的远古涌来，也会滔滔不绝地流向无尽的未来，继续创造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很有哲理的文字，决定你上限的不是能力。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往往能决定这个人一生的走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经常用《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教育我们，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老实说，清华北大怎么了？虽然我们是乡镇中学，条件比较差，但梦想还是要有的，先把目标定高，结果一定不会太差。老师确实没有骗我们，高考成绩公布后，那些奔着清华北大努力的人没有一个考上清华北大，但都上了不错的大学。那些一开始就想混一张高中文凭的同学，最后果然去了工地搬砖。但是就是搬砖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格局。有人说自己是在搬砖，有人说自己是在盖一栋大楼，而有人说自己是在建设一座城市。许多年之后，第一个人还在搬砖，第二个人成了工程师，第三个人成了开发商。所以说，朋友们，决定你能站多高、走多远的，是你思想的高度和深度。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有这样一种调侃，在中国大城市的街头，穿西装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外国人，一种是中国销售。老张就是这样一位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销售，用一句话形容他的工作，平常穿的西装革履像个律师，工作起来点头哈腰像个孙子。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委屈，干不了两三天就卷铺盖走人了。而张先生非但没有任何抱怨，还在每天的工作后认真地做总结，没有一天停止读书，并自费报了专业销售课程。铁打的职场，流水的销售，而他一干就是五年。五年之后，张先生从一线城市调到内地，成为大客户区域经理，全面负责华中地区的销售业务。世界上没有不委屈的工作，格局小的人会无限地放大委屈，自怨自艾；格局大的人则会把委屈当作人生的必修课，负重前行。人活着就要经历必要的痛苦，挺不过的便在痛苦里死去，而挺过去的就可以涅槃重生。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格局。何全峰在《格局》这本书里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大格局。不管是侮辱、批评、攻击，或者是得失成败，对一个心胸开阔有大气量的人来说，他的内心就像一个大湖，你丢进去一根火把，它很快就会熄灭，你丢进去一包盐，它很快就会被稀释。反过来，如果你把一大把盐倒入一杯水中，这杯水还能下咽吗？为什么有些人遇到一点小问题、小困难，就那么容易生气、挫败、难以消受？没错，是因为格局太小。所谓大格局，就是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并非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大格局，但每个人都有变大的可能。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大格局的人呢？首先，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女人，大美为心境，中美为修己，小美为貌体。男人，大志为信仰，中志为克己，小志为财奴。格局小的人寻求安逸，格局大的人寻求突破。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关键要看他在追求什么。再有，要有更长远的投资。同样是销售工作，有的人只会练嘴皮子，有的人却能静下心来学习更专业、更系统的知识。有人说健身无用，有人说学习无用，这都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格局小的人只看得到眼前的蝇头小利，格局大的人都在偷偷地为未来做准备。最后就是要有更乐观的态度。人活着一定看得长远一点儿，一定要从当下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以更大的格局俯视生活。如此，我们现在正承受的痛苦也好，贫穷也罢，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与其在痛苦中死去，不如放手一搏。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一句老掉牙的话我们听了无数次，但真正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年华的味道浓淡相宜，读一段历史静静缅怀，散发的墨香掬一缕忘在心田。轮回中的你我从哪里走来，数不清的纠葛慢慢转身离开，那些焦急的味道在时光里越走越淡。年年岁岁平凡的轮回，犹如这美好的绿色，心在平静里简单真实空心自在。人生一切都将过去，没有人能在岁月的苍穹里画一道不灭的痕迹。不管你是意气风发还是平淡落寞，都将被搜罗在历史的尘埃中，流云过千山。人生也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平安平静只不过是人生路上小憩时的心灵驿站。人类的智慧是在长长短短的生命之路上获取的，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悄无声息地潜入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在路上无怨无悔地延伸着美丽人生之时，智慧的火花从不间断。生活简单迷人，人生简单幸福。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太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是贡献。要活出简单真不容易，要活出复杂却很简单，而要学会简单其实真不简单。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和自己相处，还要学会不生他人的气，做到心平气和。心平了，你就知道人无完人，你就容得下别人的失败和错误。契合了，你就明白和别人相处就是要正确的认识别人的价值和缺点。当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如果能做到心气畅通，既能及时排解自己的气，又能有效地化解他人的怨，一定会感到一身轻松。朝花暮日，风景依旧，春去秋来，物似人非，似水流年，浮生若梦。一天天，一年年，岁月像风一样，在我们的指尖不经意的就过去了。思想消极，行为懒惰，昏昏欲睡，碌碌无为，接受无聊无趣，琐碎颓废，对平庸者来说，平庸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岁岁年年，时光犹如一位客气又无情的友人，在你面前微笑地走过，让你痛苦着，坚强着，奋斗着，失望着，伤感着，希望着，如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在眼泪中豁达，如是一回平凡的人生在阳光下丰满。腰缠万贯也可平凡一生，农野村夫也可平庸一世。平凡或者平庸与财产无关，与职业无关，与身份无关，与地位无关，有关的只是活着的态度和思维的高度。一切问题最终都是时间问题，一切烦恼其实都是自寻烦恼。智者求超脱，古时的智者就已明晰不幸的根源，在于那厌倦的前身即是欲望。种花养鸟，读书下棋，上班下班，与世无争，接受平静平淡安稳安逸，对平凡者来说，平凡是一种人生态度。思想简单，儿童就欢乐多多，欲求简单，老人就快乐多多，处事简单，生活就幸福多多。铸就成功的本源是追求和找到事物的本真，深刻思想的本质是从复杂回归到简单。简单出精英，简单生快乐，简单产实效，简单的活着，善良率直坦荡，把平凡的日子变得有情趣，把苦难的光阴变得甜美珍贵，把沉重的生活变得轻松活泼，把繁琐的事情变得简单概念，去品味人生的韵味，享受人生的乐趣。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3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毫无疑问，这四五年来在军事以及地缘政治上最亮眼的一颗星就是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大放异彩，在中东战争中也独领风骚，不论是在军用或者商用，都让人们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样的，在台湾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策之下，也大力的走向了无人机的产业。大约一周前，台中市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合办了无人机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在当天，朝野一共四个版本的无人机采购以及发展条例均获得立法院院会通过复委审查。从立法院院长韩国瑜访美时候的表态，到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合办的这个无人机论坛，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是反对党蓝营国民党似乎也顺应美方的关切，配合无人机战略的落实。但是问题来了，到底是要买还是要造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比较民进党跟国民党版本无人机的条例，行政院的版本偏向于买，国民党的版本偏向于造，提出两年内国产化比例达到五成，四年内达到八成的目标。这反映了朝野对无人机战略的差异，而国民党希望无人机战略落实可以带动台湾自身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就是单纯的掏钱买东西，但是技术方面受制于人。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版本斧凿颇深，有消息传出近日跟子弟兵蓝的立法委员深度讨论这个法案，另一方面和 AIT 密切合作，相互加持，借着办无人机的产业论坛，强调中部地区台中附近有无人机生产制造研发的五大产业链，可以形成一条龙的作业方式。所以看得出来，卢秀燕试图走出一条亲美不负绿以及国防靠自己的路线，避免外界认为蓝营亲美呢就是跟着民进党拿着香在拜。然而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在论坛上的一席话令人没有办法认同，是什么呢？他说无人机有机会成为台湾下一个世代代表性产业，并且与40年前台湾发展半导体产业类比。如果说任何我们听众朋友熟悉我们产业的发展浪潮，便知道真正引领下一个时代产业应该还是 AI 人工智慧，因为无人机只是制造业，基本上对于科技创新或者突破涉入的并不多。现在商用无人机全球七成的产值集中在中国大陆，是因为研发的能力、 创新的能力吗？不是，而是低廉的制造成本。因此把无人机抬高到半导体的位阶，舍本逐末，这是根本是退步，让人想到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就是香蕉共和国。什么意思？这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时候形容中南美洲的国家过度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出口，依靠香蕉的出口，导致政治腐败并且受美国企业强势操纵的局面，引申为经济结构单一，而外国掌握了你自己的经济命脉，国内统治阶层与外国的资本勾结剥削一般民众的一个状况。发展无人机产业无可厚非，但是要用无人机取代半导体，甚至把无人机形容成未来台湾产业的支柱，那就让人有狸猫换太子的感觉。人民自然想问，从半导体的制造研发退到无人机的制造，那不是把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从高处推到低处吗？更何况即便台湾真的孕育成中国大陆以外的无人机产业的重镇，但真正获利的是台湾本土的企业还是美国的军火商呢？就如同五月份的军购特别预算一样，无人机条例相信也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最终版本较大的机会以国产化为核心目标。可以推论，无人机台湾制造应该会成为蓝营国民党争取美方支持2028大选的投名状，但是也有沦为台湾沦为无人机版的香蕉共和国的风险，也一样是有的。为什么会把无人机当作未来产业？在乌克兰和伊朗的启示之下，直接用血淋淋的生命来应验了无人机这个产业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战争不只是把生命换算成伤亡的数字，也把国家的判断力换算成了价钱。四年多前的俄乌战争证明，天空成为批次生产恐惧和财政压力的流水线。伊朗中东的战争提醒了我们，防守成功事实上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名称，而真正的内涵是生命的流失。当廉价的无人机迫使防守方启动昂贵的雷达、战机、电子战、拦截的飞弹，那么战争不只是火力竞赛，而是产能、库存还有会计上面的严格的审判。所以四年半前的乌克兰给台湾的第一个启示，不是无人机有多神奇，而是国家能不能比敌人更快的学习。关键不是买到几架、几千架、几万架，而是能不能把前线的失败原因迅速的送回工厂，把工厂改版以后的无人机再送回到前线。因为无人机的技术优势只能维持几个礼拜，敌人每天改变干扰的方式，如果说还有公文在履行，等待盖章，等待许可，那么买到的呢是最新战力的无人机吗？还是被淘汰掉包装精美的历史的文物呢？而伊朗战争给台湾的第二个启示就是成本交换。廉价的无人机它不必单独击败强国，但是可以迫使强国用高价的武器反复的防守，那就制造出来了战略的焦虑。所以大国最优雅的失败就是把库存消耗光了，库存消耗光了以后在账面上变成什么？拦截率100%。 昂贵的武器有必要，但是每击落一个廉价的目标呢，都消耗补充的这些昂贵的弹药，所以在战术上全胜，战略上呢，被成本、被库存、被账单、被经济问题所击败。所以在台协会鼓励台湾发展无人机，风潮台湾的意思就是要让台湾成为空中、水面、水下无人载具密布的一个风潮、蜂窝，更有效的吓阻冲突。所以古立言提醒，具备了科技和生产能力，但是这不会自然发生，就像40年前发展台湾的半导体一样，你要有策略、有计划、有产业链。同样的，无人机的风潮不是把数以千计万计的无人机整整齐齐排列在你的简报里面，而是资料件、电子站、感应器、低成本的拦截、维修补给、分散产线、军民训练共同的，而产生了这一个防空巨子的网，这才是风潮台湾的真正意义。但是台湾能不能这样做到呢？当然，无人机的预算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一一分析。
3: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4: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兴趣，或者您有相关的意见你要表达，那么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最近台湾的无人机预算成为朝野各方讨论的焦点。官方行政院是以2100亿台币特别预算推动无人机载具的采购，所以民进党是以买为主，而国民党版呢是主张6年2400亿，也就是每年400亿，而且回归到年度的预算。白银民众党强调依需求逐年编列，这些版本在立法院的攻防之中啊，还没有完成制度定案。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政治人物或者政客喜欢把预算的规模说成决心，好像编的预算越多，钱花的越多，越表示自己有保卫台湾的决心，而把采购的数量呢说成是战力，好像买的越多表示战力越强。数字如果一印好了，在立法院的公报里面呢，那么机器就会自动的学会作战。其实没有测试、没有维修、补充还有淘汰能力的数量了，那只是仓库里面的一个排列整齐的东西而已。所以无人机的预算三种方式、三个路线各有风险。2100亿的特别预算呢，优点是速度快，但是可能用急迫性来掩盖支出的不透明，因为确实花到哪里不知道。而年度预算呢，强化了监督，但是变成每年都要等候这个政治的判决，6年2400亿，每年400亿都要审这个预算。那民众党的不设总额，看似财政很小心很谨慎，但是把依实际需要，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下一次或者明年再说。所以成熟的 无人机风潮的国防，不能让军工产线被政党的议程反复断电，也不能让长期采购变成厂商的永久的保证书。看看在这几年的绿能的发展，光电板，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台湾需要的是长期滚动性可以淘汰的一个契约制度，预算的绩效不能只问买了多少架，而且要公开供应的每个月的产能是多少，妥善率是多少，抗干扰的成功率是多少，同时战争损失要补充要多少天，而且无人机的软体改版的周期是多久，全售期的成本，还有飞鸿供应链的比例，昂贵的拦截飞弹呢保留给高价值的飞机，巡弋飞弹还有弹道威胁，廉价的威胁呢交给成本相对称的干扰机炮拦截无人机还有定向能的系统。不然的话呢，台湾只是学会如何放出蜂群，但是你如何保住无人机的蜂巢呢？这又是个问题。蜂巢力量从来不在于某一只蜜蜂，而是整座蜂巢在受到攻击创伤之后能够继续。台湾真正要买的不是几万架的机器，而是战争来临的时候依旧能够学习补充还有抵抗的时间。这个是来自乌克兰还有伊朗的启示。当行政院推出来2100亿新台币的预算是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案子出来的时候，宣示打造下一个护国神山。那这是购买攻击性的无人机，说穿了就是要购买另外一种国防的弹药。那这可能变成是护国神山吗？这是名不符实，牛皮吹得太大了。看看这2100亿新台币的内容是什么，将近20多万架的无人载具，就是无人机，而其中呢20万8200架是属于滨海攻击型的自杀无人机，占总数的98.6%，而侦察型呢只占0.7%，无人艇0.6%，显然不是多样化无人机的产业布局。你把无人机捧成下一座神山，这就是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所建议的。但他要说的是，像40年前发展半导体这样有策略有计划投入资源才能打进全球，如果真的照他的发展的路径呢，重心应该放在监察侦测型无人艇这种高技术门槛能够打入国际供应链的高阶的项目，可是98%的项目在低门槛的无人机，而且还是自杀型的无人机，这是预先替暂时存积弹药，谈不上什么产业的纵深。台湾半导体之所以强大，靠的是多年来的技术的堆加、技术的壁垒，还有寡占的地位。那么这只是制造品消耗品，你把它吹嘘成了台积电，坦白讲不是无知就是刻意误导，所以说不是笨就是坏。更大一个问题是2100亿其实是借尸还魂，把先前被立法院删除的国产无人机项目改一个包装上市，预算编列同样是不要每年受国会逐项监督的年度预算，而是一次性的框列监督相对宽松的特别预算，暴露出便宜行事的心态，而且民进党还暴露出了末世的心态，也就是末日的心态。坚持抗中保台路线之下发展无人机，是因应台海可能会 爆发战争的自保措施，但是把采购说成是产业，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就像买了一颗 GPU 然后说会变成黄仁勋一样，你打造出来的不可能是护国神山。同样的，在台协会代表了美国，鼓励研要发展蜂巢无人机对台湾的建议，可是才不到两年的时间，台湾一两年前还是强调的是不对称作战要当一个刺猬，这怎么从现在变成从刺猬到豪猪了？是不是要把台湾的战略推倒重来呢？随着俄乌战事发展，无人机的战略战术战法在国内外都是军事研究的显学，而台湾的朝野对无人机提出的特别条例了、发展条例啊，这些案子都是将近上兆的新台币的预算。如果未来六年还有2100亿到2400亿的钱要花的话，那么把台湾建设成一个蜂巢更具体的描绘出来了台湾在美方构想下的用途。从过去的刺猬岛到现在新的蜂巢，台湾国防战略转变本质上从被动的不对称的防御走向了分散式的智慧型的吓阻，那么转换成了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做陆海空饱和面的防御，这跟刺猬不对称作战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一个局面。这种战略转变说来简单，但是台湾在经济、地缘政治、社会上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这2000多亿的新台币对经济预算的排挤，日常全民国防的防卫的压力，还有供应链的处理，地缘政治科技岛的两极化等等。而台湾的国防战略从刺猬岛走向了蜂巢战略，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硬体的更新，更是如何定位自身在国际的抗中联盟角色、政治外交的角力。值得注意的是，蜂巢的战略是为了全面开战而设计，跟我们现在所日常的灰色地带的冲突，像是解放军海警船常态化的越界、封锁金马海空域的文攻武吓等等，无人机能发挥什么作用吗？很难嘛。尤其对岸解放军发展突飞猛进，电子系统鸭子划水，外界没有一个不提高警觉。去年五月份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0-6的空战，在江湖上盛传是外销版的歼10挂上霹雳15和红旗9的飞弹，透过空中预警机达成了 A 射 B 倒的情形，而跨界打下了印度的3个标风战机，一个苏凯30，一个米格29等先进的战机。如果说台湾要全面转型为蜂巢的战略，反映在国防部的实务之上呢，绝对不是你买了多少架的无人机，而是整个国军的编制装备你要推倒重来。譬如说成立无人机战力部队，大幅调整科技兵种的员额，而且要改革指挥通讯等等，这些要去中心化，让小部队更大的独立作战还有授权的空间，通讯的多元化、小型化等等，这每一项都是革命性的变革。这会不会又变成了雷声大雨点小呢？而美国人大力推销的台海地域的景象背后，是精准的计算出来了美方不靠美军直接介入的一个算计。所以台湾一方面承受飞鸿供应链的高昂研发的成本，一方面迫使台湾的科技还有军工产业 深度绑定了跟美国有直接关系的军火商的利益。所以当民进党政府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人民的生存空间，甚至退让了灰色地带冲突的防御的主权，像台湾东部的海域就是，而成就了美国消耗中国国力的这一盘棋局，从刺猬到蜜蜂，台湾始终只是任人更换包装的不对称的筹码，那么也丧失了在国际战略主动权的棋盘上越来越无路可退的一个窘境。前面我们讲到了民进党为什么对于这个无人机条例2100亿那么急着要过关呢？因为我们认为说他有末世的心态，就是末日的心态。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5: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了，对于民进党而言，很多案子他希望迫不及待的就能在立法院里面过关，我们说他有一个末日末世的心态。我们就来解释这个，先从一本书来说起。在1936年出版的美国经典的小说《飘》，曾经拍过电影，男主角白瑞德曾经说过，有两种情形可以发大财，一种是建国之时，一种是国家灭亡之时。国家兴起的时候发财慢，崩溃的时候发财快，这就是发国难财。用这段话来对照这些年来民进党人的所作所为，似乎就能把很多吊诡怪里怪气的一些操作解释清楚。过去民进党主张台独建国，到后来阿扁时代掌握了政权，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怎么见过世面，即便如此，还是意识到政权转换的时候正好是上下其手的好时机，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贪腐的案件。而这些贪腐的案件导致了2008年民进党的大溃败，也让红三军上了街头。那等到2016年呢，民进党再度执政呢，夺回了政权，如今已经10年了，他们也找到了更好的路径，贩卖芒果干似的政治操作只是表象，其实这些高层的民进党人，他们真的相信统一已经无可避免。既然如此，那么能混则混，能捞则捞，最后的疯狂才是最理性的选择。不要看民进党一天到晚都在高喊大陆的威胁，跟台湾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规定法律也被拿来操弄成为芒果干，但是真的要质问民进党政府，你到底做了哪些准备呢？你可以发觉喊的跟做的是两回事，都是表面功夫。譬如说去年赖清德总统大张旗鼓的国安十法，那一项落实了吗？有几项？一项都没有。 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存在所谓的国安威胁，正常做法应该跟在野党好好协商，妥协交换，然后换取相关法案的落实。但是民进党政府看起来不着急嘛，连下架小红书这种技术性的操作都变相了帮助小红书在台湾进一步的传播。有趣的是，赖清德总统高喊因应中国大陆2027年武统台湾，所以提出了目标是在2033年要建成高度强韧、全面吓阻的防卫能力。那么中间的6年呢？如何抵抗？可见民进党要么是在编2027的谎言，要么就是摆烂，随时准备跑路。那前者的可能性高还是后者的呢？应该是后者，因为连给军警加薪都不愿意。蓝营白营通过了法案，行政院居然还要申请释宪，也难怪有12000人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部队退伍，谁也不愿意干这种导致人财两失的事嘛。那至于被爆出来的国防采购的弊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嘛。那同样被抓到了一些共谍相关的人，也自然不足为奇嘛。既然民进党没有真的打算抵抗，那么自然也没有必要真的投入真金白银嘛。更有趣的是，中研院社会所发布了一个民调，宣称有88%的年轻人愿意为台湾而战，用以展现年轻人的防卫意志。问题是，如果只是出一张嘴的民调，难道结果不应该是100%吗？换句话说，居然有12%的年轻人连口头表达一下防卫意志都不愿意，这不正好说明了更大的危机所在吗？而彭博社最近报道了一个新闻，随着台海局势的升温，台湾的富豪圈正悄悄地把部分的资产、家族的办公室以及下一代安排转往了新加坡，以防万一。这个报道访问了8名台湾高净值的人士，还有200多名服务台湾富人的财务顾问。超过2/3的受访者都认为，两岸关系恶化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财富。危机时刻，与其相信政客的一张嘴，不如看看富人的真实行动，毕竟他们有更多不愿意失去的东西要保守，要保护，而他们选择了离开。同样的，口口声声讲的护国神山，讲的抗中保台，另外一个大多数人或者政客都愿意讲的就是维持现状，这是相当热门的一个词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把古立言 AIT 处长的受访时说的维持现状拿来做扩充性的解释，但是既然强调是维持现状，近年来台海情势的发展，这个应该是说对美国最大的考验，还有对民进党最大的讽刺吧。因为现况永远是在变的，而且越变越差。说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是何谓现况？而且现况是固定的吗？如果不能固定，何来维持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礼曾经说过，现状是流动的。既然现状是流动的，又何来维持的说法呢？所以所谓维持现状，大概就是政客在面临某种困难的情势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是一种糊弄式的语言主张，也就是把问题推到未来，让置身在线下不用负担责任而已。那维持现状有没有定义呢？有的， 最经典的就是小布希时代的亚代驻青凯利的说法，他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现况是由我们所定义的，这个讲的霸气吧。那个时候是2024年的4月，22年前，那个时候的美国全球独霸，自然会有此霸气。但是现在呢，西太平洋的实力未必再能100%压制北京，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是否有现况的定义权呢？恐怕产生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何说台海问题是在对美国的考验。至于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现况说法，根本是个笑话。他大概不记得了，他的前老板蔡英文总统才是晚这几年来民进党提及维持现状说法的第一个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2015年的4月，在接受民进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所提出的。那个时候总统还是马英九，对两岸的坚持还是九二共识。到了2015年的11月，两岸出现了从1949年来第一次两岸的领导人会面。那么这样的状态是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的现况，但是民进党有维持吗？蔡英文上任总统之后，出访巴拿马，签名的时候把自己定位为台湾刮胡中华民国总统。到了2021年双十国庆的时候，进一步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完全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说法。这究竟维持了什么样的现况呢？现况不能维持，被打破，民进党才是打破现况的第一人。至于梁文杰说支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否违反现况呢？看看中华民国宪法吧，是不是？所以维持现状是维持谁的现状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年来民调显示，台湾都有70%的民意支持维持现状。所以在台协会的 AIT 的处长古立言才认为，维持现况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前面我们也做了分析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不想永远维持现状，而台湾更是早已改变了现状。所以古立言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结论，只能说这个结论，这个药单呢，离现实很遥远。历年来的种种的民调都显示了，维持现状得到最多民意的支持。这不是说民众对于国家的处境有多么的满意，而是在一种心态之下，什么心态？好死不如赖活着，在这种心态之下，集合成了最大的民意的共识，也就是不统一。但是呢，也不是台独。民众知道，台湾的民众知道，在中国大陆打压之下，台湾要摆脱国际的孤立呢，可能性不大。搞台独建国呢，会招来战祸。眼前这种不上不下、不死不活的处境呢，至少还能在和平之中过一天算一天。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和九二共识，就是用不独和一个中国换来了不武，让台湾争取到一段时间的两岸休兵。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6: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7: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8: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7: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8: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7: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前面我们讲到了随风飘摇的现况，那么马英九时代留下的现况，在蔡英文提出了海峡双方互不隶属、九二共识、十一国两制，以及赖清德强推的新两国论之后，早就面目全非了。在基本国策上，民进党政府脱离了马英九和大陆的交集圈，越跑越远。所以现在真正的现况是什么？中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地压住了台湾的咽喉，海峡中线被解放军没收，围台军军演的包围圈一再缩小。为了抗议日本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大陆海警舰对台湾东部的海域展开执法的行动，还进入金门还有东沙的限制海域。总计呢，点检过往的船舶超过200艘，还包括台湾的。科学研究的船呢，更把东部的海域自然资源做了深度的调查，为未来的资源开发还有前舰的活动提供了数据。所以实质上已经把东部海域近海化了，台湾流失掉了治权。而再来的就是外交封锁，看看赖清德总统想借着中美中友邦过境美国本土遭到拒绝，访问友邦斯瓦蒂尼班机过境权被马达加斯加等国取消，结果只能仰赖使国副总理的专机接送。那么中华民国元首出访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麦克隆举办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台湾被标为中国一省，导致加入世贸组织25年来首度缺席。在肯亚举行的我们的海洋大会，台湾的学者因为护照不被承认，被拒绝入场，甚至强制遣返。所以对于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呢，比过去更为严峻且全面化。再来呢，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全盘接受了中国大陆习近平的观点，转过头来教训台湾，明白表示反对台独，不希望有人自认为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推动，也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外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岛而打仗。所以也说了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古立言也许挺台湾，但搁置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川普总统显然不挺台湾。所以台湾的现况像沙滩上的城堡，地基不断的流失，而民进党政府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古立言处长所说的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但看看两岸哪一边真的想对话？如果一件事一直没有发生，就是没有人真的想让它发生。对民进党赖政府而言，两岸阻隔对立才方便把中国妖魔化，才有助于拿到选票胜选而维持政权。而对中国大陆而言呢，民进党的所作所为也让他们觉得打压台湾合理化，时间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所以抗中保台以及维持现状这个很热门的词汇呢，我们刚刚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些分析跟解说，包括维持谁的现况，还有风雨飘摇的现状。同样的，无人机的这种产业在台湾的发展 不论是行政院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民众党或者是民进党的版本，都在经费的编列、国产化的比例、还有主管机关、还有立法精神上都有差异。而透过影像的传播、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应用，在全球引起低空经济的新的想象，但政府对无人机的相关策略主要聚焦在军事的用途，这给台湾带来了地域场景的预言，而说不定会自我实现。首先我们了解台湾跟乌克兰不同，不是喊喊口号就好了，因为在战时状态下，乌克兰可以依循着疆界取到邻国而进口无人机的零件或者是相关的东西运到前线来使用。台海有事呢，四周是海的台湾怎么办？只能将库存的无人机打完以后呢，容易从海外接到材料零件在本地再生产的机会吗？这个机会大吗？恐怕不容易。所以来自乌克兰跟伊朗的启示，要建立一个蜂巢台湾，那不论这个蜂巢盖得有多大，里面的蜜蜂有多少，当无法再生产制造的时候，你的无人机总有用完的一天。这个是先天性地理环境的造成台湾不利的局面。第二个就是这些武装的无人机的打击的图资情报终端是来自哪里？毫无疑问来自美国嘛。因此台湾那个时候是否迈向了止战停战呢？你能够自己做决定吗？最后的操纵按钮在不在台湾的手里了？这也是一个大问号。还有收集出来的图资情报100%为台湾所使用吗？可以更新你的无人机的战略、战法、使用的方式吗？也是一个问号。因此在大陆展示新武力的同时，就像几天前6号的时候，有核子潜艇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远程的弹道飞弹，射程涵盖到了美国国土，引起国际的高速关注。那么赖政府除了谴责之外，应该理性思考，在两岸军事极度不平衡之下，代价最小的对策是什么？这是政府应该思考的方向，而不是谴责他发射了这个。他发射的对内的目的是稳定军心，对外的目的是对美国看，给美国看我有多大的实力跟能力。同时这一个弹道飞弹打出来以后，台湾有人这个角度看，有人那个角度看，互不相让，而台湾就处在一个分裂的社会、分裂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这一枚远程飞弹造成了3个影响。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为您说过了，蜂巢的台湾是来自伊朗跟乌克兰启示。那么无人机的产业会不会变成一个牛皮的产业呢？那么对于台湾的战略是不是重新推倒重来呢？我们都为您做了分析了。好的，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在嘉台正频空中再会，晚安。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

0: 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0: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谋生不易。温哥华的晴天真的很美，蓝天白云映衬着远山上的白雪皑皑，这可以说是温哥华最美的一面。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美景中，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放松心情欣赏，因为温哥华虽美，却成为一些人的伤心地。一位朋友所在的公司上周宣布大裁员，中招的全是技术部门的人，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技术移民也不幸在此之列。他们都是些在公司工作了十年左右的老员工，早出晚归，勤勤恳恳，一下子全都失了业。大家的心情都低落到谷底，即使这次没被裁的人也是人心惶惶，担心下一次裁员是什么时候，会不会轮到自己，普遍对前途灰心，对公司失望。有的被裁的女员工无法控制情绪，当场痛哭流涕，有的被裁男员工是家里的顶梁柱，唯一经济来源，还拖家带口。这次失业无疑是一场对小家庭的大地震。无论哪个公司裁员，无非是为了公司发展的长远考虑，有个更光明的前景。但被裁个人的前景似乎是无人关心的，为公司辛辛苦苦工作数年，到最后依然是没被老板随手可弃的棋子而已。公司照常运行，太阳依旧升起，但是突然失业者即使行走在温哥华最灿烂的阳光下，内心却依旧充满阴霾。谋生的压力，养家的责任如泰山压顶，即使有了数年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但重新寻找新工作，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谈何容易。常年在同一公司工作，所谓经验也只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而社会的实际情况是，这个领域对技术人员需求的人数有限，在同类公司谋职机会不大。摆在他们眼前的又是个艰难的人生坎儿。对于华裔技术移民来讲，这种坎儿与刚来加拿大时的坎儿不同，他们的年龄又增长了大约十年，他们的家庭担子也许因为子女增多也增加不少，如何迈过这再一次的坎儿，不禁令人忧心。想起几年前一个家庭中的丈夫突然失业，心情不好，脾气变差，嫌年幼的女儿吵，让大着肚子的怀孕妻子成天领着孩子在商场转悠，不敢回家。夫妻关系越来越差，临生老二那天居然是妻子自己收拾了要带的物品，独自去了医院。等老二生下之后，坏脾气的丈夫才终于有点良心发现。但愿失业只是失业，任何一个坎儿，全家人并肩在一起，都能携手迈过。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想，这些被裁的技术人员起码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幸运的。相比那些从未找到专业工作的华人移民来说，他们有幸在一个福利不错的公司稳定工作数年，收入不错，得以在温哥华养家糊口，得以在此买下房子安家。还有很多人混得不如他们，一直在打低收入的 labor 工，一直在租房子蜗居，在房价疯涨的今天更无力买房，经济压力比上述刚刚裁员的员工更大更重，可能从移民到加拿大后就一直在生活上捉襟见肘。比如文科背景的移民比理科的更难找到专业工作，收入相对较低。有人在网上甚至建议这类人不如拿到身份
回流到国内找个体面工作。也有人说，难以想象于丹、易中天等人在温哥华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当年的徐小平，在1987年到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得加拿大某学校的音乐硕士学位。他若不回流国内做新东方，今天在加拿大或者温哥华，可能又多了一个地产经纪或推销保险的。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夏天的夏。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这首诗将夏天的浓郁宁静写到了极致。白昼漫长仿佛没有尽头，葱茏的树木掩映着亭台楼阁，在池塘边架一张躺椅小憩，馥郁的蔷薇香气随着微风弥漫开来。夏天是宁静的，也是躁动的，一切都进入风貌期，就好像人的壮年，有赤日炎炎似火烧，有散微飞雨穿上来，有蝉鸣日正树阴浓，有青草池塘处处蛙，有四顾山光皆水光，凭栏十里寄荷香，有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蝉忙。莎士比亚也有一句歌颂夏天的经典诗句，但愿你的长夏永不凋落。可见夏天在人们心目中是美好的，它代表着力量，代表着强壮，代表着繁盛，也代表着永恒。中国人对夏的喜爱不只由于夏天的美好，还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也被称为华夏民族。早在先秦的史书《尚书·周书》中，我们就以华夏自称了。关于这个称呼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一说华夏即华胥，伏羲是华胥氏，我们是伏羲的后代，因此称为华胥，亦即华夏。一说则从夏字的字形说起，夏的金文就好像一个站立的人形，有头有手有足，完整地描绘了一个人的样子，我们就以这个人形来自称。还有说夏代表强大，在羌语和藏语中，夏都是强大的意思。还有一种是浪漫的说法，说我们居住在华美温暖的地带，身着华美的衣冠，使用文雅的礼仪，因此自称为华夏。早在8000年前，华夏民族的先民就在黄河流域活动，后来中原的黄帝部落、南面的炎帝部落和东部的蚩尤部落经过战争融合，形成华夏联盟。到了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先秦时期汉族人都是以夏来自称的，直到汉代才出现汉这个称呼。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说，夏是中国之人。看来夏这个字不仅表达出夏天的宁静躁动与酣畅淋漓，更承载了华夏民族的源远流长。华夏作为我们的名称，既是对我们绵延不绝历史样貌的客观描述，又寄予了对民族强大繁荣的期冀。历史是一条长河，从混沌未开的远古涌来，也会滔滔不绝地流向无尽的未来，继续创造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很有哲理的文字，决定你上限的不是能力。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往往能决定这个人一生的走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经常用《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教育我们，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老实说，清华北大怎么了？虽然我们是乡镇中学，条件比较差，但梦想还是要有的，先把目标定高，结果一定不会太差。老师确实没有骗我们，高考成绩公布后，那些奔着清华北大努力的人，没有一个考上清华北大，但都上了不错的大学。那些一开始就想混一张高中文凭的同学，最后果然去了工地搬砖。但是就是搬砖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格局。有人说自己是在搬砖，有人说自己是在盖一栋大楼，而有人说自己是在建设一座城市。许多年之后，第一个人还在搬砖，第二个人成了工程师，第三个人成了开发商。所以说，朋友们，决定你能站多高、走多远的，是你思想的高度和深度。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有这样一种调侃，在中国大城市的街头，穿西装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外国人，一种是中国销售。老张就是这样一位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销售，用一句话形容他的工作，平常穿的西装革履像个律师，工作起来点头哈腰像个孙子。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委屈，干不了两三天就卷铺盖走人了。而张先生非但没有任何抱怨，还在每天的工作后认真地做总结，没有一天停止读书，并自费报了专业销售课程。铁打的职场，流水的销售，而他一干就是五年。五年之后，张先生从一线城市调到内地，成为大客户区域经理，全面负责华中地区的销售业务。世界上没有不委屈的工作，格局小的人会无限地放大委屈，自怨自艾，格局大的人则会把委屈当作人生的必修课，负重前行。人活着就要经历必要的痛苦，挺不过的便在痛苦里死去，而挺过去的就可以涅槃重生。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格局。何全峰在《格局》这本书里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大格局。不管是侮辱、批评、攻击，或者是得失成败，对一个心胸开阔有大气量的人来说，他的内心就像一个大湖，你丢进去一根火把，它很快就会熄灭，你丢进去一包盐，它很快就会被稀释。反过来，如果你把一大把盐倒入一杯水中，这杯水还能下咽吗？为什么有些人遇到一点小问题、小困难，就那么容易生气、挫败，难以消受？没错，是因为格局太小。所谓大格局，就是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并非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大格局，但每个人都有变大的可能。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大格局的人呢？首先，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女人大美为心境，中美为修己，小美为貌体。男人大志为信仰，中志为克己，小志为才奴。格局小的人寻求安逸，格局大的人寻求突破。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关键要看他在追求什么。再有，要有更长远的投资。同样是销售工作，有的人只会练嘴皮子，有的人却能静下心来学习更专业、更系统的知识。有人说健身无用，有人说学习无用，这都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格局小的人只看得到眼前的蝇头小利，格局大的人都在偷偷地为未来做准备。最后就是要有更乐观的态度。人活着一定看得长远一点儿，一定要从当下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以更大的格局俯视生活。如此，我们现在正承受的痛苦也好，贫穷也罢，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与其在痛苦中死去，不如放手一搏。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一句老掉牙的话我们听了无数次，但真正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年华的味道浓淡相宜，读一段历史静静缅怀，散发的墨香掬一缕忘在心田。轮回中的你我从哪里走来，数不清的纠葛慢慢转身离开，那些焦急的味道在时光里越走越淡。年年岁岁平凡的轮回，犹如这美好的绿色，心在平静里简单真实空心自在。人生一切都将过去，没有人能在岁月的苍穹里画一道不灭的痕迹。不管你是意气风发还是平淡落寞，都将被搜罗在历史的尘埃中，流云过千山。人生也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平安平静只不过是人生路上小憩时的心灵驿站。人类的智慧是在长长短短的生命之路上获取的，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悄无声息地潜入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在路上无怨无悔地延伸着美丽人生之时，智慧的火花从不间断。生活简单迷人，人生简单幸福。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太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是贡献。要活出简单真不容易，要活出复杂却很简单，而要学会简单其实真不简单。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和自己相处，还要学会不生他人的气，做到心平气和。心平了，你就知道人无完人，你就容得下别人的失败和错误。契合了，你就明白和别人相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别人的价值和缺点。当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如果能做到心气畅通，既能及时排解自己的气，又能有效地化解他人的怨，一定会感到一身轻松。朝花暮日，风景依旧，春去秋来，物似人非，似水流年，浮生若梦。一天天，一年年，岁月像风一样，在我们的指尖不经意的就过去了。思想消极，行为懒惰，昏昏欲睡，碌碌无为，接受无聊无趣，琐碎颓废，对平庸者来说，平庸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岁岁年年，时光犹如一位客气又无情的友人，在你面前微笑地走过，让你痛苦着，坚强着，奋斗着，失望着，伤感着，希望着，如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在眼泪中豁达，如是一回平凡的人生在阳光下丰满。腰缠万贯也可平凡一生，农野村夫也可平庸一世。平凡或者平庸与财产无关，与职业无关，与身份无关，与地位无关，有关的只是活着的态度和思维的高度。一切问题最终都是时间问题，一切烦恼其实都是自寻烦恼。智者求超脱，古时的智者就已明晰不幸的根源，在于那厌倦的前身即是欲望。种花养鸟，读书下棋，上班下班，与世无争，接受平静平淡安稳安逸，对平凡者来说，平凡是一种人生态度。思想简单，儿童就欢乐多多，欲求简单，老人就快乐多多，处事简单，生活就幸福多多。铸就成功的本源是追求和找到事物的本真，深刻思想的本质是从复杂回归到简单。简单出精英，简单生快乐，简单产实效，简单的活着，善良率直坦荡，把平凡的日子变得有情趣，把苦难的光阴变得甜美珍贵，把沉重的生活变得轻松活泼，把繁琐的事情变得简单概念，去品味人生的韵味，享受人生的乐趣。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我哋温哥华嘅夏天啦，咁啊天气好之余啦，其实仲有好多嘅活动咧举行嘅。好似啦，嚟紧咧就是一个咧好适合一家大细啦，节目又丰富啦，咁仲会吸引好多唔同族裔嘅朋友嚟参加嘅。咁就系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啦。今日咧

0: 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赛创会会长啦，及华埠节嘅共同主席 Cyrus 李世雄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华埠节嘅精彩节目嘅。Hello Cyrus 你好啊，
1: 边度？大家好。
0: 哇，风尘仆仆咁啊，系咪？
1: 风尘仆仆咁啦，即系都未瞓醒啊。
0: 系啦，所以要多谢你啦吓，即系喺有啲 jet lag 都系继续同我即系做节目啦。
1: 好
0: 啦，
1: 冇错，啱啱翻嚟。
0: 系啦，有听见你做节目都啱啱翻嚟。好啦，咁 Cyrus 咁啊讲翻啦，嗱一年一度嘅华埠节又嚟咯，嗱今年嘅华埠节咧将会系几时举行啊？
1: 今年因为呢个世界足球 FIFA 啦，冇办法啦，通常我哋系七月中嘅，咁而家咧唯有押后到七月25同26，即系打完总决赛之后一个礼拜尾开始，
0: 系系啦，好啦，咁啊就系一连两日啦，咁啊嗰个系会几点钟开始噶？
1: 都系12点到6点嘅，礼拜六、礼拜日都系。
0: 好啦，咁啊嗱，一连两日嘅华埠节啦，咁啊你哋一定系安排咗好多一啲嘅节目俾我哋啦，不如同我哋慢慢咁介绍下啦。首先，不如7月25号星期六先啦。
1: 首先咧，25号咧就梗系 grand opening 啦，开幕啦。咁开幕咧有三级政府啊，所有嘅赞助商啊，同埋好多唔同国家嘅领事啦，中国领事啊、美国领事啊，都会到场嘅。咁啊，12点开始。就一点半，我哋会通常拜一神啊，切啊，烧猪啊，啲例行公事，即系唔做咧就唔安心，做咗咧，
0: 安乐啲，
1: 即系好似你拍戏啊，或者拍戏都要
0: 希望祈求，即系一切顺利啊，
1: 一切顺利，
0: 最紧要呢样嘢，
1: 拜下土地啊，拜下呢样啊，
0: 系
1: 唔好你话信咩教好，迷信又啦，但系都系安心咯，因为一个咁大嘅 event 两日。义工都几百人，嚟嘅、又咁多人，咁最紧要就系安全，
0: 冇错
1: 咁所以咧，一定要做足呢啲功夫嘅。咁十二点就开幕啦，咁跟住十二点之后咧，就到六点都系每个钟头都会有不同嘅节目啦。咁、
0: okay、
1: 开幕之后，咁通常都系有舞狮啦，啊，咁跟住咧就有啲乐队表演啦。呢个就系中国入音乐先。跟住有变面啦，每日都有两场变面嘅。礼拜六咧就系1:10同埋2:25。咁啊，跟住其他仲有啲打鼓啦、太鼓啦、日本鼓啦，吓咁啊，有啲艺术学校表演跳舞啊，有啲二重奏啊，中国音乐啊，又有UBC 一队 band 啦，啲乐后生啲乐队啦，咁跟住仲有。其他啲细路仔跳舞嘅，咁、所以嗰日节目都好丰富啦，12点到6点都齐晒。呢、這个咧系讲嗰个 main stage 啊，即系主要嗰个舞台，好大嗰个舞台，就喺呢个哥伦比亚街同埋呢个Kiva 街嘅交界嗰度。咁而礼拜日咧，又系12点开始，咁啊通常咧就有呢、這个。将军嘅舞蹈艺术学院啦，咁又有啲印度嘅跳舞啦，又有好多古筝嘅表演啦，跟住又有啲其他嘅艺术嘅加拿大嘅 performance 表演啦，跟住又有啲合唱团啊，跟住另外一个 Ring City 嘅六人 band 啦，咁所以咧间中咧1:50同3:10咧都有变面，咁所以其实。礼拜六、礼拜日咧系有四场变面嘅，咁讲咧呢个系讲嗰个 main stage 啦，即系主要嗰、那个。咁除咗呢个 main stage 表演之外咧，咁当然仲有干货啦，因为每年都好多人买啲自己做嘅艺术品啊，有啲特别嘅干货啊，有啲华埠卖嘅嘢，有啲唔同嘅辣椒酱啊，我记得年年都。都好好多人买嘅，咁仲有好多个 food truck 啦。food truck 我哋通常都揀嗰啲系华埠冇嘅，譬如你话茶餐厅卖包，肯定唔系 food truck 嘅，因为我哋有啦嘛。
0: 系啊，
1: 咁啊台湾面咁我哋都有啦。咁通常啲主流啲嘅啦 ，hot dog 啊，或者系啲日本啲唔同啲嘅产品啦。咁所以变咗等唔使同华埠竞争咯。咁所以。好多嘢准备晒噶啦，咁同埋又有TransLink 即系摆个巴士喺度啊，或者有抽奖啊，同埋好多赞助商都会有啲轮盘玩啊、游戏啊，咁所以 希望大家呢就早啲嚟啦，差唔多成日嘅节目都会好满晒㗎啦。
0: 嗯，係啦，咁你头先讲到有个 Ming 嘅舞台啦，咁即係仲有一个㗎係咪呀，嗰个喺边度嚟㗎？嗰个
1: 係啦，嗰个细啲嘅，嗰个呢就係俾小朋友嘅，因为大朋友睇嗰啲，大人睇细路仔未必啱啦。咁所以我哋呢都准备咗两个 stage， 一个呢就係大人睇嘅，一个呢就係小朋友嘅。咁小朋友呢都係分开两日嘅节目嘅。咁由礼拜六开始啦，由一点呢当然呢就教啲小朋友呢舞狮。因为好多小朋友都喜欢打功夫啊舞狮。咁我哋呢喺一点松少少呢就有人教啲小朋友啊或者示范点样去舞狮。咁都係好嘅，同埋教啊打锣鼓啊擦擦嗰啲咁嘅嘢啦。咁一点廿五分呢就讲古仔啦，即係小朋友都好鍾意听古仔㗎。咁而两点几又可以学舞狮啦，因为好多小朋友未必会留到成日啦。咁所以呢我哋都分开阶段呢可以等佢哋学下舞狮或者打下功夫仔咁啦。跟住呢有啲其他嘅小朋友嘅 show 啦，咁跟住有最后四点呢就 van 就会喺个 stage 嗰度同大家影相啦，大家排队上去影相，同佢握下手啊，互动下啦，同阿 Van Van， 我哋叫熊猫啊，因为我哋个华埠大使就系 Van Van，
0: 系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华埠大使就系 Van Van。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Cyrus 倾过啊，唔该。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9: 一日之计在于晨，
1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1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9: 到时有我欧永恩、
1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9: 温哥华早晨。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3: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日星期六啦，同埋系7月26日星期日咧，一连两日系举行嘅。今日直播室咧，亦都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及华埠节共同主席啊 ，Cyrus 李世雄咧，同大家倾下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啊，咁有啲咩食。
1: 咁啊，继续讲礼拜日咧，就系呢个小舞台咧，俾小朋友嗰个 舞台嘅节目啦。咁啊，当然咧，一点钟开始咧，又有教小朋友舞狮啊、打鼓啊、打茶茶啦。咁跟住咧就有魔术表演啊 ，Rothschild 咧，佢都系攞好多奖噶。呢、這个 Rothschild 咧，即系其实喺唐人街好耐噶啦，佢咁、但系咧，佢攞好多奖咧，亦系呢个魔术协会嘅会长嚟嘅。咁、所以咧，好得好开心咧，佢系可以嚟同呢个小朋友咧互动一下，玩魔术嘅。咁、跟住有啲都系教大家舞狮啦。咁一阵咧。跟住 Science World 咧，就会有好多代表咧落嚟教大家好多唔同嘅新嘅科学嘅知识。咁、嗰个咧，小朋友记得留意啦。咁啊，跟住又 Van Van 会出嚟啦，又系继续教大家舞狮啦。咁同埋仲有啲音乐嘅表演啦。咁所以咧，节目都呢、這个系个舞台啦，系个小舞台。咁但系喺小舞台附近咧，其实好多好多。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咧，俾小朋友玩啊，互动嘅，咁所以咧，一家大细咧落到嚟咧，除咗玩啦、食啦，仲有附近咧好多可以参观嘅，尤其是今次咧，好多谢呢个加拿大华人 museum 啦赞助啦，又派啲义工啦，又俾我哋希望多啲人去参观一下啦，中山公园啦，又派多啲义工啊成帮手啦，其实呢个月咧。好多个团体都派咗好多人落嚟，因为点解世界足球嘅时候，我哋有个华埠大使团啦。咁、所以除咗华埠商业促进会啊、中山公园啊、缪斯人啊，都派晒好多人出嚟咧帮手咧，大家继续咧喺华埠节咧做一个大使。如果大家落到嚟咧，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义工咧。系喺华埠节帮手嘅，
0: 其实义工咧，即系唔单单咧系帮华埠节嘅，好多唔同嘅华埠嗰啲都需要啲义工嘅，系咪？
1: 冇错啦，尤其是一年到晚啊，清洁运动啊，好多唔同嘅都需要嘅游行啊，咁所以其实大家有时间，年龄咧太细唔好啦，但系如果你读中学啊或者退休人士咧，其实就最啱啦，有时间咧服务下呢个人群，服务下社会咧，大家。瞓觉都开心啲，
0: 系系，做咗善事啊嘛，因为
1: 冇错
0: 啊，好啦，咁啊，好啦，咁啊 ，Cyrus 啊，嗱，有咁多即系咁精彩嘅节目啦，咁我谂咧，好多即系听众朋友咧，都即系好想去参与下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如果落唐人街嘅话，而家嗰个交通嗰方面咧，点样啊？点样安排法？有啲咩方法教下我哋？
1: 嗱，呢排咧，因为逢亲打波就封街啦，唔打波就其实都系封 Pacific 一条街嘅啫，其实唐人街系冇封街嘅，咁、所以大家咧。呢几日都可以落嚟㗎，咁当然呢华埠节嗰日就已经打完波啦，咁所以呢就全部回复正常啊，啲停车场啊样都开放返㗎啦。咁其实华埠而家停车都好平㗎啫，$2个钟，咁你拍一日呢就更加平啲啦，咁附近啊国际村啊停车场都可以停车嘅。搭巴士落嚟最好啦 ,Skytrain 就最好啦，因为 Skytrain你可以喺 Main 街落车又得，你喺Stadium Chinatown 嗰个 Plaza 落嚟又得，咁呢个玩一日天车最好啦，因为唔使每个钟
0: 又要唔使挂住，点挂住啊？几时够钟咧？咁样系咪？
1: 搭巴士又系每个巴士都会经过唐人街嘅，咁、差唔多，
0: 咁都好方便
1: 吓，我所以好方便嘅系啊。咁同埋如果你嗰日消费咧，买满$20咧，你就有机会抽奖、抽奖一只。即系扭扭啦，而家兴嗰啲扭扭式啦，咁啊，我哋就有一个机喺度俾你，只要你$20唔计税啊，譬如你饮餐茶啊，茶餐厅两个人食完嘢啊，$20咁超过$20你就攞嚟咧就扭一扭，咁、你再买啲嘢咧，咁啊再扭，咁我哋有差唔多6-8种唔同嘅熊猫仔公仔，你可以扭出嚟8都唔同款嘅，咁、所以咧。你落嚟华埠消费多啲咧，你就机会分多两日啦。你每日消费$100+啦，咁你分两日落嚟，咁你可以扭8次，咁你咪可以扭8
0: 扭齐晒啦，系咪啊？
1: 嘅红包
0: 系咯系咯，
1: 系好得意嘅。
0: 咁喺边度扭啊？我想问一下，即系喺
1: 你全华埠消费都得噶啦，攞张单嚟。咁我喺我哋 BIA
0: 华
1: 埠商业促进会个门口嗰度，我哋有个档摊、或者有个 information 嗰度咧，你可以。俾张单我哋睇，我哋吸个印，跟住你又可以扭啦。咁尤其是我今次翻咗香港，又去咗成都，又去咗重庆咧， 都见好多熊猫啦，大熊猫、小熊猫，
0: 嗰啲系真嘅系咪？嗰啲
1: 系啊，冇错。
0: 嗰啲系真。
1: 香港有两只后生嘅，好似又怀孕咯，有就嚟又生出嚟。
0: 嗰个主题公园啊，
1: 海洋公园啦。
0: OK OK。
1: 咁所以变咗今次旅行咧，三度地方。周围都系见
0: 到
1: 熊
0: 猫，所以嚟到华埠节又见到熊猫啦。华
1: 埠节又见到大熊猫，
0: 又见到 van van 啊，系嘛？喺度周围行咁样啦，系咪？嗯，系啦。咁啊，其实啊 ，Cyrus 啊，咁呢个即系咁大型嘅活动咧，你头先讲到咧，啊又有表演啦，又有咁多嘢玩啦，都系即系要好多团体去即系筹备啊，先可以整到一个咁好嘅活动噶。
1: 冇错啊，尤其是好多谢啲赞助商啦，尤其是华侨之星啊，因为年年咧游行啊。华埠节啊，总之我有咩要求呢阿何生啊，同埋华侨之声真系好鼎力支持华埠啊，所以真系要讲多几句，好多谢好多谢。因为如果冇你哋支持咧，唔会咁多人落嚟同埋知道嘅。因为通虽然呢个传媒系好紧要，同埋呢个 social media 都好紧要。而家我哋都用咗好多 social media， 但系主流我哋用 social media 啦，华人。始终尤其是华人都是听华侨之声的嘛。
0: 是啊，
1: 所以
0: 是啊，我们五十几年的了。
1: 就是咯，所以即我都差不多五十年啦，四十几年。
0: 因为好多。
1: 我三岁就参加华侨之声的啦。
0: 哦，真的啊，是咯。
1: 但以前我真的是带旅行团成的嘛在这里。
0: 因为其实呢即是问很多朋友呢都是说即是一移民过来之后听中文电台都是即是听我们华侨之声。
1: 我们七四年来咯，那时候两个钟的。
0: 啊。
1: 仲有在 downtown， 即是摄入来夜班两个钟的。
0: 哦，这样的。
1: 所以即是好多华侨或者啱啱嚟唔知啊，以前真系两个钟头好珍贵噶，即系教煮饭啊、新闻啊乜都齐晒
0: 噶。唔系啊，有时候听见即系有啲节目咧打电话上去嗰啲听众咧，都系话我哋听咗你好多年噶，你开台我就听噶啦，跟嚟到又听噶啦。
1: 老
0: 华
1: 侨咧，以前只系得一个台嘅啫嘛。
0: 啊，
1: 嗰阵时都仲有另外一个嘅，都嗰个一个钟啦。咁啊，但系嗰个
0: 唔够我哋嚟啦，系啦。
1: 但系而家呢个五廿几年啦，咁所以。华侨之声真系好耐历史咯，
0: 系咯，系啊，五啊几年，五啊三年啦。咁同埋咧，我哋而家仲廿四小时添啊！你有冇用过 app 去翻到香港啊？去旅行
1: 有，周围都听到啦。因为而家，咧，好处就系、本地而家嗰啲network， 即系所谓carrier 啦吓 ，cell phone 咧，有啲 package 你可以买咧，roaming 平好多嘅。
0: 哦
1: 譬如你可以买14日、30日，咁啊70蚊、90蚊。我点解要用翻本地呢？因为尤其是你用 WeChat、Alipay 咧，你用你自己张 credit card 咧，你买嘢咧，佢会 send 个 security code 俾你嘅。
0: 哦，
1: 如果你用 SIM 卡或者用买嗰啲卡咧，你收唔到咧，你嗰张卡会停噶。
0: 哦，咁得意。
1: 咁所以有阵时唔系话同卖广告，但系佢而家都。即就咗我哋去旅行咯，
0: 系啊系啊。
1: 咁如果唔系你去到中国唔使钱噶嘛，好多钱冇得找噶，你一定要用 Alipay 或者 WeChat 去找数啊，叫车啊，找数叫餐啊，全部用电话嘅。
0: 系，
1: 如果你冇电话咧，你嗰张 credit card 咧就唔得噶嘛，因为佢通知唔到你系咪你咧，咁所以。所以是方便好多嘅，而家
0: 系啦。咁我讲翻啦，其实咧，你头先讲到咧，其实政府都好支持你哋喎，系嘛？三级政除咗我哋华侨之声之外啦，系咪啊？
1: 温哥华市府啦，真系冇办法，真系要嘥少少时间要赞下佢哋嘅，因为呢几年，尤其是阿 Ken 沈市长同埋啲市员咧，真系 100% 支持华埠嘅。以往呢二十几年啦，都未见过一个市政府咧系咁支持华埠嘅，咁所以当然游行啦、华埠节啦，同华埠之声一样，鼎力 100% 支持呢啲活动，其实应该嘅，因为我哋立咗咁多税，希望都系吸引多啲人落嚟华埠嘛，令到啲商户交地税都交得。舒服啲啦，
0: 系咯，同埋其实咧个华埠节咧就吸引好多唔同嘅朋友嚟嘅吓，
1: 系啊，
0: 咩族裔都有嘅吓，
1: 尤其是好多有阵时个昆林或者平时唔落嚟华埠 ，even Richmond 咧有啲女士们，我唔过桥噶揸车，但系有节日嚟，佢都揾人卡铺啊，或者搭 Sky Train 落嚟啊嘛，咁因为有节日
0: 有节目
1: 落嚟，其实华埠真系而家系呢几年系改变咗好多咯，尤其是。 世界足球之后，我哋啲涂鸦啊，市政府俾多啲资源，我哋游翻晒，干净晒，警察多咗。London Drug 删咗唔紧要，因为而家变咗温哥华警察学校，又有个警察局。我成日要求市政府俾一个安全嘅道路，由市中心 Gas Town 落嚟华埠。咁以后 Upper 街咧就系一条 Safe Passage 安全街，等啲游客，尤其是啲旅游啊。那些游轮那些只是来一日，由朝到晚，他们可以下来华埠消遣啊，吃东西啊，打卡啊，我们都很多地方可以打卡的嘛。
0: 嗯，的确，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去旅行的话，通常那个景点呢一定会去就是唐人街了嘛。
1: 没错啊，真的。个千禧门啊，还有我们很多壁画的，这几年我们做多了很多壁画，等人可以游客或者边个少下来可以打下卡了。
0: 嗯哼，系啦，好啦，咁如果咧，即系大家咧都好想去参与呢个嘅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嘅话咧，想了解多啲啊，譬如头先你讲嘅可能有啲咩玩啊之类，有边个嘅电话啦或者系网址咧，我哋可以就系查询到嘅咧。
1: 电话咧就一定系我哋平时讲开嗰个噶啦，604-632-3808 604-632-3808。网站咧就由你讲啦、
0: 哦，我讲好啦，就系、是、咧三个 W dot 啦，跟住系 Vancouver， 跟住一画啦，dash 啦，就 Chinatown.com， 跟住 slash 一个斜洞，跟住 festival 啊，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噶啦。
1: 如果你真系唔记得，你咪 Google 咯，2026Chinatown Festival
0: 系啦。中文都得噶，而家中文都得噶，系啊，华埠节咁样，系啊，好犀利已经。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家居热线。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就会7月嘅25号啦，同埋26号举行噶啦。咁啊讲到咧，即系除咗咧，即系呢两日咧一定要去参观啊、参加玩下之外啦，其实我哋平时咧好多时候咧都应该咧多啲落去唐人街嗰度噶。同埋而家咧，其实唐人街我只觉得咧，即系多咗好多嘅新元素啦。咁但系咧又叫做保留住一啲嘅中国嘅传统啊、一啲设施啊，其实都好啱大家咧多啲去参观啊。参加行下，
1: 尤其是即系新移民啦，同埋喺度出世嘅小朋友咧，因为而家多咗好多例如好似 storytelling 啦，storytelling 即系典故啦，讲下华人早期人头税啊，我哋冇得投票啊，又唔可以申请你啲老婆仔女嚟啊，点解？因为我哋唔可以成为公民。咁后来好多华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兵，为了从加拿大去打仗，为加拿大啦，咁之后翻嚟咧，先可以成为公民，先可以申请啲屋企人啊、仔女过嚟，咁所以好多呢啲历史咧都应该去睇下咯。咁同埋呢个Canadian Chinese Museum 咧，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咧，亦系开咗几年啦。咁亦系介绍好多呢啲历史啊，同埋佢每几个月咧都有唔同嘅展览啦，咁所以咧，啱啱我记得就嚟完咧，就系嗰个讲香港嘅歌星典故啦，咁其实都几好睇嘅，咁因为好多歌星着嘅衫啊，都喺嗰度，咁迟啲仲会拍卖嘅，咁所以变咗呢啲都可以睇，同埋仲有个。学校啦，卜卜斋，你嚟读书嘅时候咧，以前啲华人嚟读书系点样咧？坐嗰啲台凳啊，成都喺度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值得好睇啦。咁同埋啱啱华埠节咧，我哋仲有一个优惠就系往年就影相啊，叫你抽奖啊或者比赛。今年我哋唔使比赛啦。总之你喺华埠节呢两日，12点到6点，你喺华埠附近影三幅相。
0: 嗯，
1: 即系我哋，总之我哋个 neighbor 啦吓，邻居，总之华埠里边咧，咁你落嚟我哋个 information 咧，就可以换一张入场券。就系咩入场券咧？ 免费入去中山公园啦、啊哦，或者系storytelling 典故嗰度啦，咁同埋呢个加拿大华人缪斯咁咧，是但换一张飞，咁啊，所以好多人咧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同埋希望你参观多啲华埠嘅地方，唔好净系话华埠节啦，你可以行去打下卡啲wall mirror 嗰啲壁画啦、
0: 嗯，
1: 或者
0: 系壁画有好多，
1: 或者一个铜钟啦，或者去个 gate 啦、哦，即系嗰个千禧门啦，咁好多唔同嘅地方，你影咗相落嚟咧，就可以换取呢啲入场券啦。
0: 嗯哼，同埋唔单止啊，其实咧，我前一排咧都去过唐人街嘅，咁有一次咧就系星期日去。咁就去咗唐人街，咁就去咗即係你又同我做节目嘅时候讲啦，成日食大包嗰度呢，去食 lunch 啦，去嗰度食 lunch， 咁食完之后呢，哎，啲水准啊 keep 到喎，真係我好耐冇去过㗎啦。
1: 同埋而家唔单止一间大包啊。
0: 喎呀、
1: 哦。即係你去
0: 好多度都有大包啊。
1: 最老字号嗰间。
0: 老字号嗰间我就去咗。
1: 係有女送冰食嗰间啦。係嗰间先有女送冰㗎咋。
0: 哦，两个字㗎系咪啊。
1: 系两个字，
0: 系咯，喺嗰度咧，咁食完，咁就又买咗半打咧。我最中意食就系个菜肉包，
1: 同埋成日排队噶门口，啲、
0: 啊、
1: 主流咧
0: 好多人噶，
1: 就系识去嗰间嘅。
0: 点解咧咁得意嘅咧？
1: 因为嗰间比较老字好多啲。
0: 系咯，系咪佢都有啲？
1: 咁同埋咧，佢一有 hockey game 打咧，嗰啲 staff 全部着晒 Canucks 啲衫噶。
0: 哦，
1: 呢间系好特别嘅。
0: 哦，系啊。
1: 阿老板娘，我识佢好耐，我僆七四年嚟咧就识佢哋两公婆噶啦，即系真系识佢几廿年啦，系啊，
0: 系、嗯嗯、啊，系咯。咁跟住我就你曾经咧同你做节目就话有间食韩国嘅 donut 咧，我嗰日又买咗啦，
1: 好出名噶，
0: 系啊 donut 店啦，嗰日唔使排队，啱啱
1: 吓，同埋咧佢可能你如果有特别嘅 favorite 你中意咧，你就打电话去订。如果唔系，有阵时会卖晒。
0: 系佢都唔系好多喺度嘅啫，其实好似
1: 系啊，唔系好多，
0: 唔系好多嘅咋。
1: 如果你即系稳阵就订咯，又少有一种 favorite 你突然间中意嘅，你咪。咪订
0: 几特别啊，真系唔错噶，真系
1: 系
0: 咯。其实即系讲到你话，即系唔单止你话买嘢食啦，或者食大包啦，其实啦，而家唐人街真系好多嘢食。
1: 仲有间食越南河粉嘅，由朝到晚排队
0: 嘅，嗰
1: 间
0: 晏昼去
1: 嘅，
0: 即系嗰间就好难。
1: 嗰间唔订台噶，即系你等啦，我等位嘅。
0: 吓
1: 吓，而家又开到咗间咧，就比较南越北越 mix 嘅，就喺啱啱卖包嘅斜对面。
0: 哦，
1: 啊，咁嗰间咧就后生人开嘅两兄妹，咁但系都唔同，都几好嘅。礼拜尾佢哋有 DJ 打下音乐嘅，即系好多后生人去嘅吓、
0: 嗯。其实而家咧夜晚咧，即系嗰个唐人街都好热闹噶，系嘛？
1: 而家有十几间唔同嘅酒吧，每一间都唔同嘅、哦，即系 film 即系
0: 主题。
1: 嗯。譬如好似有一间专食嘅 fish and chip， 咁佢话点解搬落嚟啊？因为温哥。唐人街买到新鲜鱼，咁、
0: 啊、
1: 所以佢 fish and chip、
0: 啊。
1: 有一间专食饺子嘅、
0: 嗯，
1: 中国人饺、意大利饺，
0: 即全部都系食饺子嘅有间。
1: 西班牙饺、哦，总之原来好多个国家都有饺子。
0: 咦，咁特别嘅西班牙
1: 有啲系煎嘅，有啲有啲系蒸嘅，咁、哦、即
0: 系成间都系饺子店啦。
1: 主要系饮酒噶啦，咁、
0: 哦、
1: 但系嗰个就唔同嘅饺咯。咁就有一间派活谷啦，即系
0: 跑马，
1: 因为嗰个人嗰、那个主流人嚟嘅佢。加拿大人，佢喺跑马地住过，咁、
0: 哦、
1: 所以佢就开间叫快活谷酒吧，咁即系好特别。入门口咧就好似你要买马咁，即系
0: 吓买马，
1: 即系唔系真系买嘅，即系咁你好似买啦，咁佢开门俾你入去个酒吧里边。
0: 咁得意，
1: 同埋装饰得好靓嘅，
0: 系
1: 好似一个酒桶喺里边咁、哦，所以变咗咧好靓，好特色。咁同埋你话卖包嘅茶餐厅更加多啦。间间都老历史啦，茶餐厅就差唔多系 Ming 街、Panda 街都有啦。咁同埋蒸包而家都多咗几间嘅，喺呢个 Kiva 街又有间都好出名嘅吓。咁、
0: 哦、
1: 又平靓正啦，总之就全部都。
0: 其实唔单止你话食有好多选择之外啦，好似又话有啲我见到有间铺头系卖啲滑板啊嗰啲嘅，系咪啊？
1: 冇错，个滑板啊，同埋所有嘅 equipment 啦，即系因为嗰啲衫都好特别噶，你玩滑板啊、溜冰啊都有嘅，即系用碌嗰只。
0: 哦，
1: 咁所以你护膝啊、护腕啊、helmet 啦、啊，都仲要好讲究噶，佢哋嗰啲都系都好专门噶啦。同埋有间专卖波鞋噶啦。
0: 哦，波鞋喺边条街啊？个波鞋
1: 都喺 Panda 街，
0: 喺 Panda 街嘅。
1: 同埋有一间后生仔开嘅二手店。
0: 哦，
1: 二手店咧，佢系年青人嘅二手店。 即系都系名牌波鞋啊，名牌波衫啊，咁、哦、即系好好识做生意嘅。佢 social media 好犀利，耐唔耐佢做 promotion 咧，佢收集啲平啲嘅嘢翻嚟咧，两蚊对鞋啊，十蚊对鞋、啊，哇，排队排到三四个街口嘅，
0: 诶、哎，几好喎、啊，几得意喎呢个，
1: 系啊，即系同埋有好多几间嗰啲二手店啦，而家开始嗰啲古董店啦，我哋叫下，但系有啲系主流古董店啦，有啲系衫都有嘅，但系好啲 quality 都系好靓嗰啲，即系多数系啲古装古董嗰啲衫啊成，咁、所以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行业咯，系啊。
0: 好似譬如话咧，即系我哋过农历新年嘅时候咧，落去买啲中式嘅衫啦，唐人街一定有啦，系嘛？
1: 唐人街一定有，有间比较大啲嘅，仲有啲细啲嘅啦。咁、其实主流衫都有嘅喎，后生嘅衫，我记得我哋其中之有一个理事都系即系佢太太系中国人啦，咁、所以都开咗一间系比较年青人卖男士嘅衫。都好靓嘅，好特别嘅。咁但系其他后生啲嘅都多咗好多唔同嘅 fashion， 都系主流嘅吓。咁、所以而家落到嚟都多啲地方可以行下嘅。
0: 系咯，有好多唔同嘅嘢睇下。
1: 食嘢唔使讲啦，米芝莲都有啦。二楼嗰间fusion 嘅意大利同日本 mix 嘅餐馆咧，你就一两个礼拜前要订位嘅。
0: 哇！
1: 咁有间。意大利餐好出名嘅，又要订位嘅，就喺East Georgia 嘅。
0: 哦，
1: 我去过一次，哇，包晒棚嘅，即系好出名嘅。佢其他地方都温哥华都有嘅，佢又开咗一间落嚟华埠。咁所以其实落到嚟而家，意大利餐、日本餐、越南餐、台湾餐、印度餐、喜马拉雅山餐、西班牙餐，
0: 選擇
1: 哦、其实都几丰富嘅，即系。再加上我哋饮茶啊，茶餐厅啊，
0: 系乜都有。
1: 所以其实真系，尤其是华埠节嗰两日，你顺便落嚟咧就拣下，睇下想食乜嘢啦。真系，再加上有啲 happy hour 啊，有啲炸鬼佬炸鸡啦，有一个韩国炸鸡啦、哦，因为都好出名嘅韩国炸鸡、就喺停车场下边嘅啫。咁、而家希望咧就 city， 而家仲系而家七月啦，已经截咗止啦。
0: 哦
1: 咁希望好快就知道边个可以 take over 停车场上边附大嗰个地方。咁、我希望九月、十月啊，甚至年尾啊，希望就开翻咧，就有一间可以摆到100位嘅酒家咁喺华埠。呢、這个就系最新消息啊！希望咧真系。市府快啲决定俾边个啦吓，
0: 嗯，系啦，咁除咗你话即系食嘢多之外啦，即系买嘢都好多噶，系咪啊？嗰、那个有间 organic 系咪啊？仲喺唔喺度啊？
1: 而家唔止一间啊，
0: 唔止一间添啊，
1: 有一间 organic 咧，佢除咗有 coffee shop 之外，仲有一个 supermarket 底喺度啦，咁、所有嘢都系 organic， 咁啊，就算卖狗餸都有啊 ，organic 嘅狗餸、
0: 啊，
1: 有一间专卖狗餸同埋狗嘅 equipment 同埋猫嘅，咁、一间喺Kiva 街一间喺 Panda 街，咁所以其实因为附近而家多咗好多公寓啊 apartment 咧，嗰啲后生人咧未必生细路，但系一定有猫有狗，
0: 养翻只宠物，
1: 所以变咗华埠而家啲即系就啲做生意嘅人咧就好叻啦，因为附近啲人多咗，猫狗又多咗，咁所以变咗食物啊都有。华埠都有啦，而家
0: 系咯，好似我有一日咧，我就平日嚟嘅，咁我都落咗唐人街，咁咧就因为我系经过哥华街啦，咁咧所以见到圣坡咧，哇，起得七七八八咯，差唔多已经。
1: 年尾十一月到就应该开幕噶啦，咁嗰条街咧，哥华街就会直通去圣坡 hospital， 咁变咗咧。多咗好几千人每日翻工啦，探病啦，所以。变咗佢哋翻工放工食早餐啊，放工买餸啊，买外卖翻去，咁所以变咗生意都多咗。其实我真系好希望咧，吸引多啲，尤其是有啲乜记物记嗰啲咧，开到周围系咧，连 Tawson 都有咧。我希望佢哋咧，真系听下李世雄讲，落嚟华埠开翻几间，就喺富大嗰个停车场下边咧，你开翻几间乜记物记咧？因为圣坡开咗之后，好多人银行啊，啲人需要食早餐啊，需要食晏昼咧， 有生意嘅，
0: 系
1: 咁、啊、希望 City 咧又唔好收佢哋咁贵租咧、嗯，就吸引到佢哋落嚟
0: 多啲人嚟
1: food fair 嗰度。
0: 的确系啊，因为嗰次我平日去咧，就系、是、哥华街嗰度咧，就有间咖啡铺喺个 corner 嗰度，哇，多人都
1: 翻得了，
0: 系啊，我就经过嗰度咯，哇，点解咁多人噶？咁样就满晒，咁跟住我要去拍去 East Georgia， 几难揾位啊！就系、是、嗰间越南铺咧，
1: 系啊
0: ，lunch time 嗰个时间，
1: 同埋仲有一间越南三文治喺明街嘅、哦、斜对面有一间咖啡店咧，好大间噶，里边都好好生意嗰间，即系坐得好舒服添噶里边咁、嗯啊、所以其实好多新嘅事物，
0: 系啊，焕然一新，
1: 你落嚟趁住华埠之旅，
0: 系啦、啊，顺
1: 便落嚟咧
0: 可以睇下，
1: 发掘多啲，
0: 系冇错。嗯，好，好啦，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8: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呢日啦吓，就系7月嘅25号同埋26号，一连两日嘅。咁今日咧亦都好开心啦，请到呢位咧，即系对呢个华埠商业出众又好熟悉啦，对于呢个华埠节又好熟悉啦。咁当然系 Cyrus 李世雄啦 ，Cyrus 啊，继续同我哋讲下啦，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有啲咩食咁啦。
9: 咁啊，再重复一下啦，头先就讲咗好多 detail 啦。咁其实再头先或者有啲人未必听到啦，咁其实呢两日咧，我哋都准备咗好多唔同嘅节目咧，由12点到6点，咁啊重头戏当然礼拜六12点开幕，咁啊到好多特别嘅嘉宾啦、啊，三级政府啊，所有赞助商啊、领事啊都会落嚟参加啦，咁跟住就会舞啊、诗啊表演啦，咁跟住又有。每日咧都有两场变面嘅，咁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因为有啲小朋友啊，或者主流朋友咧，都好中意睇呢啲。
8: 我都好中意睇啊！
9: 今次我去到四川成都都有睇，
8: 系
9: 真系好精彩嘅。即系而家发扬光大咧，真系连啲温哥华其实都好多个识变面嘅师傅啦。咁、所以而家全世界好似啲功夫咁啊，变面已经全世界都有。咁当然啦，有啲好多小朋友或者未睇过，咁不妨咧落嚟啦。咁我哋两日节目咧都会有唱歌啦、表演啦、跳舞啦、乐队啦，总之样样都有，唔同民族嘅跳舞都有啊，中国啊、hip hop 啊、印度啊，总之咧就两日嘅咧节目不断12点到6点。咁两个大台，一个大台，一个细台，一个细台就俾小朋友啦。小朋友当然有魔术啊、science world 啊、科学馆嚟表演啊，好多同埋教大家舞狮啦，即小朋友点样舞狮啊，或者打叉叉、打光光啊，咁点样咧？所以咧好准备晒，总之老少咸宜都啱嘅。咁啊，好多游戏俾小朋友玩咧，有啲少少画面啊、气球啊，咁啲一定会有噶啦。咁啊，干货摊位咧都应该有成几十个，咁大家可以买下啲艺术品。有啲人咧系自己整咗啲艺术啊，或者有啲小朋友穿咗啲猪仔，或者即场同你穿啲猪仔，有啲名嘅，咁你可以穿你啊 Cyrus S Y R U S 咁样喺佢条手链啦。咁啊，好多唔同嘅干货艺术，教你写字啊、写挥春啊都会有嘅。咁所以咧 ，Translink 啦又会教示大家啲。巴士啊、路线啊，或者有啲学识啊 ，Science World 又会有教大家啲科技啊嘅嘢啦。咁所以 同埋 food truck 啦，有好多唔同嘅 food truck 啦，又可以食下唔同嘅嘢啦。咁所以节目一定系好丰富。咁最紧要大家咧，到时就会嚟啦。咁同埋会参观埋中山公园啦，或者系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啦，同埋呢个典故 storytelling 啦。因为嗰个全部都好多唔同嘅历史咧，俾啲新移民或者啲喺度出世嘅朋友咧，学识下仙桥啊。起铁路嘅时候啲华人嘅辛酸史啦，点解我哋今日啲华人可以喺呢度享受到咁好嘅福利啊？样嘢咧，又可以做公民，又可以投票咧，咁都系因为我哋呢个以前啲先侨嘅人咧，系可以咧帮助我哋华人嘅，
8: 系啦。系啦，冇错啦吓，咁嗱，除咗之外啦，除咗去华埠节之外啦，咁当然咧就系落唐人街行下啦，嗱，不如又讲下即系好窄嗰个大厦啦，好唔好啊？
9: 冇错啦，
8: 系
9: 例如即系好窄嗰个其实都五尺阔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唔知道嗰个 building 系咪真系五尺得五尺阔咧，咁其实佢个 basement 咧。是伸展到出嚟个嗰个行人路嘅，你可以行个行人路嘅时候咧，系有啲玻璃砖咧系有灯噶。点解有灯嘅嗰个行人路？原来佢个 basement 系可能有十尺嘅，因为嗰个行人路下边咧都系属于嗰个最瘦嗰个 building 嘅，所以好多人都唔知嘅。咁跟住你后巷嗰度广东 Alley 有个广州送咗一个铜钟啦，嗰度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门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门隔篱有一个百年风云啦，虽然甩甩地色，咁、啊、但系我谂即系因为阿陈树仁老师咧，即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壁画咧喺华埠嘅，大家可以周围影下相打下卡。喺停车场后边咧有一个游行嘅壁画咧，有舞狮啊，千禧门喺度又可以打卡嘅。
8: 嗯，同埋而家咧，即系我去过几次啦，我都自己都觉得即系唐人街干净咗好多咯。
9: 干净好多，
8: 真系干净咗好多。
9: 市府直头专登买咗一架好细嘅，我第一次见呢啲车就喺欧洲见到嘅、哦。行人路咧，一路洗行人路，一路吸尘啊，或者吸啲狗粪啊，或者烟头啊咁啊。咁、哦、所以咧，而家华埠真系干净咗好多咯。同啊，嗰啲涂鸦我哋都差唔多尽发斗快啊，同佢一画咗，我哋就揾人去清理翻。咁所以咧，真系。焕然一新嘅，
8: 系啊系啊。其实讲翻嗰个千禧门咧，咁我之前咧就去过Victoria 嗰个唐人街，佢嗰个千禧门咧真系唔够我哋嗰个咁靓喎。
9: 嗱，我哋因为我有份一齐，我做财政嘅嗰阵时做千禧门、啊、都筹咗好多钱，三级政府同埋我哋私人又筹咗好多钱先起咗。点解要咁贵咧？因为我哋想用翻中国四条柱嘅、
8: 嗯，
9: 你可以睇到北美洲全部都系。两条柱，
8: 系啊，
9: 中间冇柱嘅，
8: 两条。
9: 咁但系传统嘅牌楼系四条柱嘅。咁点解咁难呢？因为中间又有电缆啦、去水道啦、TransLink 嗰条巴士嗰条电缆啦，所以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同呢个 City 啦、TransLink 啦、工程部门啦，使咗好多钱同埋使咗好多时间咧。去起呢一个千禧门，所以啱啱系四条柱嘅。
8: 嗯，所以即系好值得即系如果即系好耐冇去过嘅唐人街嘅话，你都落去睇下啦。
9: 冇错啦，
8: 咁多唔同嘅，系咯，其实即系好多地方行，我自己觉得。
9: 冇错啊，因为而家九个街口啊，咁同埋而家每个街口都有唔同嘅产品啊，行到边度可以饮下嘢啊，平嘅有。中嘅有，贵嘅有，总之平靓正三样都有。你中意高档嘅又有，你中意
8: 好多选择啊！
9: 波霸奶茶样都有而家吓，以前。
8: 所以见到好多时咧，有啲铺头要排晒队就系咁解。
9: 冇错啊，因为尤其是华埠节嗰日就大家体谅下啦，因为嗰日会好多人啦，咁所以好多地方可能会等下位，尤其是饮茶啦，因为而家富大闩咗，咁而家饮茶剩翻一两间，咁所以变咗。 即可能要等下咯，
8: 或者系
9: 但系茶餐厅都好多间啦。
8: 系啊系啊，好似头先介绍咁多嘢食，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
9: 冇错，你可以食日本，你可以食越南，你可以
8: 食
9: 台湾，
8: 系
9: 啊，你可以食拉面，系啊，有拉面，
8: 系啊，有拉面啊，
9: 仲有间猫面馆，其实唔系食猫面嘅，不过个名
8: 个名叫猫面，几得意啊，好特别。
9: 系啊，冇错。
8: 咁今日咧好多谢 Cyrus 李世雄啦，咁呢个咧即系有得玩啦，有得睇咧，又有得食嘅华埠节啦，咁啊就喺咧7月25日星期六啦。同埋7月26日嘅星期日嘅，咁大家约埋多啲朋友啦，一家大细啦，
9: 冇
8: 错
9: 啊，
8: 玩下
9: 都
8: 好
9: 啊，
8: 到时见啦，
9: 到时最好搭 sky train 或者搭巴士落嚟玩一日，由朝玩到晚。
8: 好，好啦，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Cyrus，thank you，
9: 拜拜。
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0: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0: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之外，今日系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嘅。

0: 嘅上集。喺呢个直播室，除咗有我安怡之外，首先我就请出我哋上一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三料冠军 Alan 梁建伦先。Hello，Alan 你好。
1: 大家好啊，1320嘅听众大家好啊 ，Alan。
0: 好啦，咁亦都有我哋今年嘅参赛者啊，就系一号司徒国华嘅。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2: 你好，我系一号司徒国华。
0: 好，欢迎你啊。咁另外就有二号 Derek 赵子恒嘅。Hello， Derek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二号 Derek 赵子恒。
0: 好啦，咁今日请咗旧年嘅冠军就系上嚟访问下你哋嘅。咁不过由 Alan 问你哋之前，你首先不如我问阿司徒国华先啦，你有啲咩想问阿 Alan 嘅？佢哋旧年嘅三料冠军，
2: 我好羡慕你。
1: 羡唔使羡慕，
0: 就咁就讲完啦。
1: 唔使羡慕。
0: Alan， 其实你旧年系三料冠军，系攞边三个奖啊？
1: 金奖啦，即系冠军奖啦，跟住有个现场观众投票嘅奖啦。跟住同埋一个台风奖，
2: 好嘢
0: ，OK， 多谢嗱。咁啊 ，Alan 嗱，司徒嘅话就好羡慕你啦。你有咩想问佢？
1: 唔需要羡慕嘅，你都有机会。
2: 咁啊，多谢
1: 你都可以嘅，系。
2: 如果系真系多谢你啦。
1: 系好。
0: 你有啲咩想问啊，司徒哥？
1: 系，因为我有听你个自我介绍啊，我见你咧，因为你都比我年长啊，咁同埋，我觉得你系咪平时有做开一啲运动或者 keep 住练声练歌噶？我记得好好戏啊，好劲啊个声音。
2: 我喺度爆料一啲嘢俾你咧。
1: 好，
2: 凡系唱歌咧，你瞓喺度唱就一定用丹田嘅。咁所以我唱《上海滩》，我都瞓喺张床度唱。
1: 我啲瞓喺度练歌。
2: 嗰个肚喐啊嘛，咁你学到嘢就
1: 啱啊。
2: 好啱
1: 啊！我明个原理喎，我明喎。
0: 你有冇试过瞓喺度唱歌？
1: 有啊，真系冇力，因为你一定系要用个腹式呼吸嗰个位置啊。你瞓喺度嘅时候，你放松嘅人，
0: 我真系冇试过，即系原来呢个系一个秘诀嚟嘅，
1: 但系难啲嘅唱嘅时候，
2: 咁你唱熟咗先再用啦，
1: 系
2: 啊，你唔一路学一路咁样唱咧就难嘅，
1: 厉害，
2: 唱熟咗之后咧，你要用气嘅时候咧就咁用，哦，你企起身就要用翻咁样，
1: 系，
2: 咁你咪得，
1: 系，我哋之后可以试下瞓喺度，比赛前尤其是比赛前。应该都真系有用喎。
0: O K， 哇，呢个都原来系一个秘诀。咁头先同我话，其实你系几时开始发现瞓低唱歌系 work 噶？
2: 哦，呢个咧就系我有个孙嗰阵时啊，即系十几年前啊。原来咧小朋友咧细嗰阵时咧喊啊乜嘢都系用丹田气嘅。
0: 哦，系。
2: 啊，咁咧佢点解咧？佢唔系趴喺度喊咯，都系我喺度喊。咦，我系得喎，咁我咪学到嘢啦。
0: 喂，系 ，B B 系瞓喺度喊啊，咁跟住你就学佢瞓喺度唱歌啦。O K， 喂，呢个都系一个
1: 真系有用喎，应该系
0: 我真冇谂过呢样嘢。嗱，咁我哋咁多位参赛者里面啦，司徒哥话你系年纪最大嗰个啦。
2: 系啊，
0: 你觉得你呢个对于呢个年纪最大，你觉得系咪好 proud 好？好光荣先呢件事，
2: 咁啊，梗系啦，我已经84岁啦嘛，系咪？咁我唱歌开始4岁咧，咁我有80年，比你任何人唱歌都多啊！咁我觉得我会喺你哋面前讲领先，因为我有80年功底啊嘛，系嘛啊！所以咧，你哋
1: 大家
2: 努力啦，系嘛？
0: 我觉得有好有气势啊！
1: 系
0: 啊，我估唔到一出声，即系坐喺度之前一直都唔出声嘅，突然之间原来系好有杀伤力噶。
1: 系
0: 佢即刻强势，你哋唔该咁。
1: 厉害厉害，
2: 等啲后生讲多多嘢。
0: O K， 咁即系你觉得自己呢个年岁系一个优势嚟噶啦，可唔可以咁
2: 样？系啊，我抢咗80年气啊嘛，系嘛？你哋抢。最多咪20多年，点争几倍啊？
1: 真系，真系20多年，
0: 即系用一个你哋慢慢啦咁样。O K，
1: 日子有功，
0: 好啊好啊。嗱，咁你今次为呢个比赛有冇做啲咩特别嘅准备啊？
2: 我冇咩准备噶，
0: 继续瞓喺度唱歌。
2: 系我个仔，佢话佢做提名人，咁啊提咗我出嚟。咁我话咁老喎，佢话老，而家趁老攞翻个奖先得噶，系嘛？咁先至对得自己嘛，系嘛？你80几岁都捞到喎，系嘛？啊，咁大家高兴嘅。
0: 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嗰场比赛？
2: 我系第一次正式第一次。
0: 哦 ，OK。
2: 我未参加过任何比赛
0: 嘅。咁你个仔其实同你讲咗啲咩嘢驱使到你去交呢个报名表格，定系佢帮你交呢个报名表格？
2: 呢个咧就应该先讲佢点解会提名我去唱嘢咧？原来咧佢走去卡拉 OK 嗰度听我唱嘢，咁啊嗰个主管人咧，佢话：喂，你老豆唱嘢好听啊！咁佢话听个主管都咁讲，你老豆唱嘢好听、啊，咁而家有得比赛，唔揾个老豆出嚟比啊？咁啊，所以提咗我，咁啊提咗我就冇办法噶啦，个仔叫我咁做，我咪咁做啦，系咪？咁我尽力而为啦，系嘛？就咁。
0: OK， 好啊，好啊，好有气势啊！Alan， 你对佢有咩感觉啊？
1: 好好啊，我觉得佢好好态度好好好好啊，系啊，同埋真系学咗嘢，我就知道谂咗一阵，瞓喺度唱歌，系真系应该有帮助，系。
0: OK， 咁你有啲咩建议俾阿仙桃国华，定系都唔敢俾建议啦？
1: 你讲得好啱。我都系学嘢啦，我都系学嘅。我嗰时会嗰时当日会睇你表演，睇下即系互相学习一下。
0: 因为到时 Alan 都会是表演嘉宾，
2: 应该咧出去表演咧就应该我学你啊。如果讲唱嘢咧，咁就唔敢讲边个学边个。但系我只不过讲话咧，我唱咗80年，你咪最多唱20年，系咪？咁所以咧，我喺呢个时间咧就优胜过你，但系咧你上台咧就比我好。哇！我尤其是。要睇下你个以前嘅表演上台嘅台风系点样，要学下先啦。
1: 系好，
0: 就咁啦。好，有个交流喺度啊，有啲气势啊。
1: 好好。
0: 其实我见到 Alan 其实都好谦虚，即系即使系旧年嘅三秒冠军，佢都继续喺人哋身上学嘢嘅。
1: 系一定系不停嘅，
0: 不停学嘢嘅。好好嗱，咁啊有待睇阿司徒国华嘅参赛噶咯，到时啊，我哋
1: 多谢期待你嘅上海滩。
0: 好，
2: 希望你哋接受。
0: 一定啊，咁啊好啦，咁啊问下二号嘅赵子恒咯，你有啲咩想问下 Alan 先啦，首先
3: 系啊，不如问下 Alan 啊，你之前有冇学过唱歌咧？
1: 我冇正式学过唱歌嘅，
3: 哦、
1: 即系我都可能喺我细个嘅时候啦，有啲朋友去学唱歌，咁嗰时冇钱啊嘛，咁有啲朋友就系有钱啲嘅朋友啦，又去学完唱歌翻嚟，就会同我哋分享，哦，今日上堂学过啲乜嘢，学过啲乜嘢。咁慢慢咧就对呢件事研究点样唱歌发声好有兴趣啊！咁就自己自练，自己学自己练嘅呢20几年啦，自己练系
3: 哇犀利喎，真系
1: 咁啊系啊！
3: 咁你系咪真系会喺啊车啊唱？即系如果你揸紧车啊唱下歌啊，冲凉嗰时候唱下歌，唱下歌。
1: 因为我屋企唔唱，好少唱歌啊。
3: 哦，
1: 我屋企唱歌啲人嗌收声啊。
3: 嗯，明白，
1: 有啲嘈啊。
3: 咁都明白，明白。
1: 所以有时泊嗰架车喺翻到屋企咧，15分钟都唔上屋企住，唱两首歌先。
3: 咁你之前仲有冇参加啲第啲比赛啊？
1: 喺加拿大其实我系第二次参加比赛啫，正式嘅。咁我喺香港过嚟嘅，咁但系我喺香港冇参加过比赛，系。
3: 哇，犀利！
0: 好啦，咁啊 ，Alan 有啲咩想问翻赵展恒？你系咁俾人问？
1: 系啊，咁多问题。我唔系因为我知道你喺呢边长大啊，系嘛？
3: 嗯，系。
1: Derek 喺呢边长大，咁我见你因为广东话好好啊，沟通倾偈，咁你系咪好多都会唱广东话歌噶？
3: 好少咯，即系有啲广东话歌都会唱下嘅，即系但系我都通常都系唱英文歌嘅，因为始终因为咁我喺度长大咧，3岁嗰时喺香港过嚟嘅，咁嗰阵时听音乐都系听英文歌先，系咯，所以就嗰阵时都自己大部分都系自己学翻嚟嘅，咁听嗰啲歌声唱啊，跟住跟下你点唱法啊，咁样我都系
1: 咁。如果少数嘅广东话歌会唱，有啲咩歌手会特别中意啊？
3: 嗯，
1: 听唱片嘅，
3: 我有中意张建轩啦，
1: 哦，
3: 系啊，张建轩我中意唱嘅嗰个《苏玲情歌》其中一首歌，
1: 系
3: 啦，系啦，跟住就如果国语嗰啲咧，都即系有时候唱下国语歌啦，
1: 系，
3: 即系如果有啲歌我中意听嗰啲咧，就会容易啲学到，但系我国语又唔系好得噶，
1: 要背歌词啊，
3: 我要
1: 背个发音啊，
3: 系啦，
1: 好犀利。其实我因为我觉得咧，好犀利就系犀利在我哋，譬如我哋唱英文歌啦，我唔系主要母语系英文啦，咁但系我都识睇啊嘛。咁我都知道即时佢 translate 点样唱，咁佢哋系纯粹要留意个发音，留意个声嘅 quality， 就同时间要背嗰个音，
3: 系啊，
1: 嗰个字系唔知点解，
3: 系啊，
1: 所以我好犀利，
3: 系啊，因为通常咧，如果嗰首歌系中意听咧，即系中意咧，咁就变咗容易啲好多嚟记翻嗰啲字，
1: 系厉害，
3: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如果佢系一首歌我麻麻地中意咧，就通常都系好难嘅，学几耐都系好难记得翻啲字啦。
1: 但系首歌嘅意思其实唱完都唔知道大概系讲乜嘢。
3: 有阵时噶，系啊，真嘅，跟住有人解释翻俾我听咯。
1: 哦，系啊，一首可能惨情歌。
3: 系啦，跟住但系我唱紧嗰时系啦，唱紧嗰时又笑掹掹咁样系咯。
1: 系。
0: 嗱咁 Derek 啊，咁你系今次系第几次参加歌唱比赛啊？
3: 第几次啊？
0: 系啦，即系之前有冇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啊？
3: 有，我2007开始参加过比赛嘅，
0: 19年前喎呢个
3: 系啊系啊系啊，嗰阵时都系啱啱 high school 就嚟毕业，
0: 十几岁
3: 系啦 grade 12
0: OK
3: yes 系啦，咁嗰阵时参加嗰、那个咩咧 NTSA。嗰、那个哎呀唔记得咗，
0: 即系都系我哋 local 嘅一啲
3: 系 local 嘅 local 嘅系啦系啦，
0: 跟住之前都有参加过我哋电台嘅
3: 系啦系啦系啦，
0: 你记得系边一年参加我？系你有参加过心情金曲歌唱
3: 系啦系啦，2019年
0: 已经唔系好耐啫，唔系咁当时系入咗十强嘅，有冇入到啊？但系有冇攞到奖啊？
3: 有攞到奖，
0: 系
3: 冠军嘅。嗰阵时，
0: 唔好意思，攞冠军嘅嗰阵时
3: 系
0: OK。咁今次见而家又差唔多时间啦，又想攞多个奖啦。
3: 啊，咁又唔系嘅，因为我觉得我咁始终我唱歌系有兴趣啫，咁出嚟玩下，跟住出嚟又见、见识多啲人啊，同埋同你哋一起表演下都。
0: 喂，原来都系冠军嚟嘅，
1: 系啊，即刻
0: 又唔出声，头先又唔讲，
3: 唔系。
0: 咁你希望喺今次呢个比赛里面得到咩奖？你是冲住咩奖而嚟噶？
3: 哦，我冇乜期望嘅，咁即系我觉得有咩奖都算 OK 啊。
1: 好玩、
3: 啊。
0: 喂，啲冠军嘅心态系咪咁啊？即系、保持一个我冇噶玩下啫嘛。
1: bonus 嚟嘅啫，
3: 系 bonus 啊，
1: 即系玩嘅过程。系啦，究竟上台你做咗啲乜嘢？觉得自己？enjoy 咯，即系咪真系做到自己想做嘅嗰、那个紧要啲？
0: 哦，原来呢个赵子涵唔出声系心情感曲2019年嘅冠军系嘛？大家其他参赛者留意住呢个对手啦。好啦，咁我哋第一节一号同二号嘅访问，司徒国华同埋二号嘅赵子涵，暂时到呢度先噶啦。我哋转头翻嚟再访问二号同三号嘅参赛者。
1: 转头见，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嚟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有我哋三号嘅张振邦喺度嘅。Hello Alex，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亦都有四号嘅张允莹喺度嘅。Hello Anthea，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四号 Anthea 张允莹。
0: 好，非常好。嗱，咁我哋 Alan 继续喺度啦。咁不如就等
5: 不如等我哋嚟问翻佢哋好唔好啊？
0: 张振邦，你问下 Alan 先。
5: 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三号嘅张振邦啊，今日嘅嘉宾，但系反而咧就系今日由我访问翻主持同埋佢哋嘅嘉宾主持阿 Alan 嘅。
0: 抢晒麦
1: 啊！抢咗。
5: 系啊，阿 Alan， 不如我问下，系啊，我问下你参加咗个比赛之后，系啊，你觉得你学到啲乜嘢啊？
1: 我学到啲乜嘢啊？参加比赛，我学到应该咁样讲啦，我系见识咗多啲嘢咯，应该咁样讲啦。哦，同埋识咗多咗唱歌嘅人啊，经过呢次比赛，因为可能会之后有啲表演有机会接触啦，跟住就会识咗其他嘅表演者啊，同埋就因为比赛都识咗一班朋友，好似你哋咁十个都 friend 咗啦。咁咧，之前可能我识得唱歌嘅人喺比赛之前，可能我全部朋友加埋五个嘅啫，咁可能嘣一声变咗30个、40个，咁咧变咗咧，你同佢哋出去倾偈啊，如果有关于唱歌位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你会喺对方身上学到，哦，有啲人咁唱歌嘅，大家系咁样唱歌。即反而会学咗多咗关于唱歌嘅嘢，
5: 系识
1: 多咗唱歌嘅
5: 方面，
1: 冇错，系啊，系啊，系。
0: 问得好好啊，呢、這个
1: 系啊，问得好。
0: 咁你有冇咩问翻阿张振邦啊？问翻三号啊 ，Alan。
1: 哦，因为我见你咧个介绍嗰度啦，咁我因为啱啱认识你啊，头先都有同你倾过，关于揸车唱歌。我见你嘅兴趣系揸车，同埋因为可以唱歌嘛，咁你系中意揸车，中意唱歌？
5: 好，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是啊，其实有两样都喜欢的，我又喜欢揸车，咁又喜欢唱歌，咁但是揸车嘅时候，因为好多时候都系一个人揸车啦，咁所以就多咗好多唱歌嘅机会啦。
1: 空间。
5: 同埋即系一个人唱歌嘅时候呢，一个人揸车嘅时候呢，如果我话我唱歌突然间有一句有两句系想返返转头唱嘅咁样，咁即系好自由啦，我可以我鍾意点样，我鍾意唱完一句我又去 rewind 返又去唱一句，又再 rewind 返又唱同一句，连续唱10次咁样都得啦嘛。但系如果我 车度有乘客嘅话咁就变咗好怪囉成件事。
1: 哦，即係一个私人嘅空间、
5: 啊、
1: 私人嘅卡拉 OK 房
5: 咁样。好似一个 third place 咁样。
1: 哦，
0: 有冇试过遇到啲尴尬情况啊？喺个车里面唱歌，
5: 绝对有啦。
1: 窗嗰啲唔记得咗，
5: 绝对有啦。即系例如你系啊，例如你啱啱即系唱歌去到一啲好 high 嘅位啊，或者嗌嘅位啊咁样，咁然后系啊嗌得好即系好忙
0: 碌
5: 嘅时候，然后望一望左手边，哇！隔篱乘车人望住我，
1: 系
5: 系啊，
1: 佢就听唔到嘅。
5: 听唔到，但系佢见到我，可能佢觉得我喺度即系惨叫紧啦，或者我好痛啊，啊，即系佢即系
1: 情歌好痛，
5: 佢哋会问我使唔使帮你 call 白车啊？
1: 咁但系都唔理噶啦，继续唱啦。
5: 吓、啊，咁但系之后咧习惯咗呢样嘢，所以我都系继续对住佢哋，对住佢哋望住佢哋唱歌，当佢哋系听众咯。
0: 咦，咁头先其实都有问过话，你除咗揸即系一个私家车里面唱歌之外，都有揸电单车唱歌。
1: 系啊，头先佢有分享过。
0: 系咯，
1: 我哋
0: 佢呢个情况系点？我以为戴住头盔，
1: 因为我未揸过电单车嘅。
5: 哦，
1: 系啊，
5: 揸电单车咧最大嗰、那个即系同揸车最大嘅分别咧，就系、是、因为你戴咗个头盔嘅时候咧，系好静嘅，好似同个世界咧就系隔绝，咁你完全可以听到自己嘅呼吸声。
1: 狂躁系嘛，已经
5: 咁。越即系直情好似自己谂乜嘢都可以听得到咁样嘅，系啊，咁喺嗰个环境下咧，唱歌咧系又有另外一个，
1: 即系嗰个声个 feedback 好唔同，
5: 系啊系啊，
1: 好直接，
5: 系啊，咁同埋咧系因为听到个呼吸声，
1: 哦，
5: 系啊，咁所以如果啊啲唱歌咧唞气声大嘅朋友咧，可以试下戴住个头盔，
1: 连他张头盔应该系一个好好嘅唱歌道具。
0: 咦，咁今次呢次嘅比赛系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咧？
5: 今次算系我第二次啦，咁之前都系参加到一啲好细嘅比赛啦，
0: 系咩驱使令到你参加今次嘅歌唱比赛？
5: 好多朋友拱我啦，系啊，咁同埋即系头先我听到你哋讲咧年龄啦，咁我觉得我其实呢个年龄咧，即系都系一个比较舒适嘅年龄啊，嚟到即系嚟到，
0: 唔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几岁啊？你
5: 人到中年，今年43岁，咁就系啲开始嗰啲岁数就发觉咧，即系啲身体机能唔系咁好啦，系嘛，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啊，咁样咁就发觉系啊，同埋啲声又冇以前咁好啊，咁啊喂，咁即系如果而家都唔去参加比赛咧，咁啊，哇，第日就真系冇机会啦，惊系啊，虽然头先听到。到阿一号嘅司徒国华叔叔系非常之励志嘅，
0: 我80年啦，讲嘢都系我4岁开始讲嘢都80年啦，咁样
5: 咪系咯，
1: 我唔知嗰时有冇声啊，我自己啊，
5: 系啊，我都担心。
0: 嗱，咁譬如今次呢个比赛，你希望得到啲乜嘢？你问咗 Alan 佢会得到啲乜嘢啦？
5: 其实即系好似 Alan 咁讲啦，就系可以识多好多唱歌。嘅朋友啦，因为自己个唱歌嘅圈子唔系好大，系啊，咁啊来来去去而家真系好会肯认真去唱歌嘅，可能系得嗰几个咯，几个朋友系啊，
0: 好，
1: 之后好多。
0: 系啦，咁希望你喺呢个比赛里面可以识到多啲嘅朋友啦，亦都希望你嚟紧嘅比赛可以得到你想得到嘅嘢。
5: 好，多谢。
0: 好，咁我哋跟住就同阿四号 Andy 啊张运莹倾下偈，不如问下你有咩问阿 Alan 先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想问 Alan 嘅问题系点样可以准备得好啲，同埋赛前冇咁紧张咧？
1: 嗱，呢个咁样讲。上台必定会紧张啦，系嗰啲点样话？唉，唔好紧张，唔好紧张，咁样谂咧，可能反而会越嚟越紧张嘅。
6: 嗯，
1: 其实我觉得都系准备系好紧要嘅。当你自己准备得多啲，譬如歌词背熟啲啊，或者你唱嗰首歌唱多啲啊，喺屋企尽量唱多几次啊，唔怕闷啦，不断咁唱嘅时候，你自己有个心理准备，其实我都已经系准备咗好多嘢啦。咁我嚟到嘅时候，只系将嗰件事表现一次出嚟啫。同埋咧，我觉得你一定要 enjoy 当下嘅气氛，你先会唱得开心嘅。尤其是一个比赛，因为比赛好多人会望住你啦，会比分啦，写字啊。咁你一定系有好大压力嘅，你会觉得。所以我觉得都系要享受个舞台，咁你就咩都唔好理，咁咪会就会舒服好多噶啦。
6: 多谢你学到嘢，
0: 我见 Andy 啊，而家都有啲紧张，你
6: 点只有啲啫。
0: Alan 有啲咩同阿 Andy 倾下偈，等佢冇咁紧张。
1: 因为我见你其实你已经好中意唱歌，因为咧你嗰个介绍嗰度咧，其他人都会写兴趣系其他有啲其他嘢，你就唱歌咁样。 咁我觉得你系咪即系整个人生都不停又系唱歌啊？
6: 系啊，每日都唱噶，
1: 由细唱到大啊。
6: 唔系四岁开始，六岁到啦，自己开始识冲凉，开始就喺厕所唱咯。
1: 差两年啦，
6: 哎，差两年噶啦，已经唔止。
1: 即系但都成日唱卡拉 OK 啊，或者有表演啊嘅嘅经验。
6: 有啲唔多，不过最中意其实真系喺个浴室里面唱系有回音噶嘛，你唔使攞麦都有回音，咁样系最好嘅，我觉得。
1: 哦，咁但系都有学下唱歌啊，有冇？有冇去？
6: 都有跟老师学过嘅，想进步多啲咁样。
1: 咁唔使惊啦。
6: 都要惊噶，紧张紧张系控制唔到噶。
0: 咁今次系咪都系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啊？
6: 咁大型嘅歌唱比赛系之前参加过一啲小型嘅歌唱比赛，例如系学校嘅歌唱比赛啦，又或者系一啲民间搞嘅歌唱比赛啦。
0: 咁系咩驱使令到你会参加今次呢个金钻年华歌唱比赛？系有冇提名人，或者你同提名嘅系有啲咩驱使，系佢点样说服到你嚟参加呢个歌唱比赛？
6: 其实咧，我都要讲下我嘅提名人咧，系第一届嘅金钻比赛冠军 Charles。而我见到佢咁叻嘅时候，我咪走去问下佢，你介唔介意去做我个提名人啊？可唔可以啊？咁样，咁佢又话好啦，见你咁诚意拳拳，我帮下你做提名人啦、啊，就系咁啦。
0: 喂 ，Alan 岌晒 ，Alan 岌晒头咁做咩？你好有感受，
1: 咪好好啊，
0: 好好啊，
1: 好好啊，即系鼓励多啲朋友去参加比赛，
6: 系啊，就系咁咯，
1: 好好、啊。
6: 我见到佢唱得咁好，咁我又想模仿下学下，同埋佢得咗奖之后，佢好开心，好充实。咁我又觉得非常好，我又想好羡慕啊，好羡慕啊。
0: OK，OK，OK，OK，OK，OK。
1: 即系你有个追赶嘅目标，你系
6: 咁又
0: 主要系去鼓励你，
6: 系
0: 咯，
6: 系咯，系咯，
1: 都系一个动力。
6: 系咯，系咯。咁最紧要系我见到佢唱歌唱得好开心，我又好想去学下嘢咁样。
0: Alan 即刻明白，因为我想 Alan 在这一年都跟 Charles 都熟了、
1: 是啊，接触都很多次，
0: 都多了熟了，
1: 是很好，很好，超好人，
0: 非常好，非常好。那你见你
6: 导师，
0: 但刚才 Alan 都提你说要做多些准备，譬如今次的比赛你做了什么准备，譬如在服装打扮方面有没有特别的战衣啊？
6: 这样东西我真的要很多谢我身边的朋友，当他们知道我一参加咗比赛，我话俾佢哋听，我好需要你哋嘅意见啊，专业意见啊，咁样，咁佢哋又帮我化妆啦，又帮我衬衫啦，帮我衬首饰啦，仲有系俾咗好多套衫我去拣嘅，
0: 即系好似人哋结婚之前要试妆先系嘛？
6: 系啦，咁呢一个系我真系好感恩嘅，即系因为如果唔系有呢件事，我都唔知道哦，原来咁多人会肯去帮我噶，咁样，所以喺呢度我都藉呢个机会多谢佢哋。
0: 好，非常之好啊！咁都好期待三号 Alex 张振邦同埋四号 Andy 啊张允莹喺嚟紧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睇下你哋嘅表现噶咯。
6: 多谢你。
0: 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 Speak Dating。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翻到嚟赛前 Speak Dating 啊！今次就有我哋五号嘅参赛者 Horace 黄成维 ，Hello，Horace 你好，
9: 好
0: 系啦，咁我哋亦都有Margaret 坐咗喺度啦，因为我一阵间亦都会问下佢今次嘅比赛嘅准备嘅。好嗱，咁Alan 都继续喺度啦，你有啲咩想问啊 Alan 噶？我哋旧年嘅三料冠军嚟嘅，
9: 哇，好犀利！喂 Alan， 我比赛之前咧都睇翻旧年嗰个你嘅片段啦，都睇咗两三次噶啦。咁样咧，我有个问题咧，就想问咧，我就唔会问点解有咩紧张，即系我唔问呢啲嘢啦。我就问一啲比较肤浅少少，点解可以你唱歌咁好听又咁靓仔嘅咧？
1: 咁我肤浅啲答你啦，就天生嘅靓仔，
9: 天生嘅哦。OK OK， 系啦。
1: 但唱歌好听，其实都唔系，当然大家都明啊，唱歌嘅人就明，可能本身天生会有。俾一即系好听，有个元素就是、天生都唱得下啦。咁但系其实后天都好多研究，点样可以个发声再令到人哋觉得好听啲，咁都花咗好多心机嘅。
9: 非常羡慕，又好听又靓仔，好少嘅，好少，非常少。
1: 多谢你，多谢你，我都好羡慕你，好有型，好有型。
0: 你又问翻啊？
1: 系，因为我见你玩三行铁人啊。 嗯，系嘛？
9: 系啊，系啊，
1: 好劲哦！即系好好，系咁啊，体能好好嘅时候，我又系关于唱歌啊，唔好意思，因为如果玩开一个咁 extreme 嘅运动啊，个体能好，你觉得佢唱歌冇帮助？
9: 都会有帮助嘅，因为我自己比较中意唱啲快歌，咁有少少喐下嘅，咁我会觉得好似跑步啊、游水、单车咁样，啲气要点样转啊？咁有时候我跑步咧都会一路跑一路练下气唱歌嘅，咁其实咧你跑到步而唱到歌嘅话咧，已经系。好好噶啦，
1: 一路跑一路唱歌，
9: 系啦系啦，咁梗系唔会话唱得好好听啦，但系起码会
1: 喐到个
9: 喐到
1: 身体肌肉。
9: 咁同埋我其中一个偶像就郭富城啦，咁我一路都向佢学习，点解佢可以一个咁样嘅岁数都仲可以喺舞台上边？
1: 我细个都好中意郭，
9: 又跳又唱，仲要系冇喘气嗰啲，咁所以
1: 佢系冇喘气，
9: 系
1: 啊，
9: 所以我会觉得系即系一个我嘅偶像同埋学习嘅对象咯，
1: 系。所以咧，因为我都有做运动嘅，但一定冇你咁多噶啦。我都发现咧，做开运动嗰段时间咧，个 performance 系好啲嘅。即系我嗌边唱歌嘅时候，喺一唔喐嘅时候咧，好似把声都好似冇乜力咁样。
9: 系，好似 tune up 咗咁样嘅。
1: 系啊，会系。所以大家中意唱歌都做多啲运动，真系系。
0: 嗱，因为我就发觉今日嘅参赛者，佢哋讲咗佢哋平时练歌嘅唔同嘅场地啦，又喺瞓喺度啊，又戴住头盔啊，又。冲凉啊！咁你平时唱歌又系咩情况嘅之下唱嘅？咩环境嘅情况之下？
9: 我有少少似阿 Alex 嘅，头先三号嗰位嘅，就系我好中意自己揸住自己中意嘅车啦，跟住开住好大声嘅歌喺度啦，跟住咧就一路跟住佢唱。有阵时咧，我又夸张少少嘅，做埋啲台风动作，隔篱以为我咪做乜喺度咁样。
0: 咁成架车咪会震咯？
9: 都会嘅，系啦，
1: 好奇怪，
9: 系啦。都通常一个人嘅，通常一个人嘅，
0: 有人就唔会咁噶啦，系嘛？
9: 但系你话后边啲车嗰啲咧，系有时都会咁样。我见过有啲人咧想影我相嘅，系啦，咁得意啊，系啦，即系喐紧嗰时咧录影我啊，唔知做紧乜咁样。
0: 你有冇玩埋跳舞啊嗰啲咁样噶？
9: 有时喐噶，一登位嗰时停喺度咧就会喐下喐下
1: 手，
9: 系啦系啦。
0: 第日如果见到架车震咧，其实佢系唱紧歌，
1: 系冇事嘅，
0: 系跳紧舞嘅 ，OK， 系即系 OK 嘅，冇问题嘅，可以影相。
1: 系啊，
9: 所以好 enjoy 嘅，即系喺车上面一路揸一路。
1: 通常都是听紧快歌的时候，
9: 系啦，我系啦，听通常都是快歌多啲嘅，
1: 听快歌多，唱快歌多，
9: 系啦，系啦，系。
0: 嗱，咁你觉得其实唱歌或者参加比赛，靓仔系咪真系咁重要？你觉得？
9: 我觉得系会有少少帮助嘅，咁起码你望落去顺眼啲咧，咁啲人都会咦望下呢个人先。哦，唱少少走音，算啦，俾啲 excuse 佢啦，咁样咁样嘅。
0: 咁你觉得自己靓唔靓仔？
9: 唔好话靓仔啊，但系唔会话肉酸咯，即系起码顺眼啲啦。因为我咧都系一个外貌协会嚟嘅，系啦。
1: 我客观啲，佢系靓仔嘅。
0: 喂，你有冇打扮下自己，修下眉啊？咁我见你条眉都好似几靓咁样，几精致喎。
9: 真系修眉啊，修甲嗰啲都有啊。所以咧，系啊，即系都比较知性啲啊。
0: 有冇啲护肤心得可以分享俾大家？
9: 运动啊。
0: OK。
9: 系啦，运动。
0: 呢个系由内到外嘅。
9: 系啦，运动同埋饮多啲水啦，系啦，唔好饮，唔好食啲唔健康嘅嘢啦，系啦，呢样嘢最紧要。
0: 好好啊，呢个建议 ，Alan 又学到嘢。
1: 系啊，要做多啲运动。
9: 因为本身我自己都唔系好食肉嘅。
0: O K，
9: 系啦，咁我90%都系素嘅，系啦，咁样。
0: 即系健康
9: 海鲜嘅，系啦，
1: 冇咁重啊，系嘛，冇咁重，冇咁容易浮肿
9: 嘅。个人会精神啲嘅，我觉得系啊，因为十几年啦，咁惯咗啦，已经。
0: 健康饮食嗱，咁你头先讲系由内到外嘅保养啦，咁譬如你护肤啊嗰啲咁样都有嘅系嘛？
9: 基本啦，系啦，
0: 基本护肤，
9: 基本。
0: 你咁样讲基本，好似又唔系好敢讲俾大家知，即系日日敷面膜嗰啲有
9: 冇
0: 啊？
9: 呢啲冇嘅，呢啲冇嘅，系啦，因为敷面膜会好白噶嘛，我系唔中意白嘅，
0: 系中意晒翻啲阳光嘅
9: 古铜色少少，系啦系啦系啦，中意古铜色少少嗰啲咁
0: 样。OK， 好啊，非常好啊，咁我哋又认识咗一位参赛者，几有趣，我哋认识，即系每年嘅参赛者都有自己嘅 character 系嘛。好啊，嗱，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又问翻 Alan 啦，讲翻嗱你，咁你一年过去啦。去年三年冠军啦，咁你过咗一年啦，呢一年里面，你嘅经历又系点啊？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1: 首先真系好开心啊！我记得我上年攞冠军嗰一刻啦，就真系十分之开心。咁之后咧，咁因为有跟住接踵而嚟有好多演出嘅机会，都揾咗去表演啊。咁我反而最开心咧，因为其实你会明白攞冠军嗰刻系好开心，但系嗰个开心系会过噶。 即可能其实你可能维持了一个月，因为你自己都有工作啊，有其他嘢啊，咁慢慢会，其实都唔系啲咩好大件事嘅啫。咁、反而好开心，好开心就系呢一年嚟咧，就好多演出机会啦。因为可能有人听过你唱歌啦，有人会邀请你去唱歌。咁呢个听过 OK， 跟住嗰人又会邀请你去唱歌。其实有好多机会会接踵而嚟。咁系反而喺呢度咧，就真系多咗好多机会喺唔同嘅人面前表演。咁無論係咩風格嘅歌啊，咩類型嘅舞台啊，都會多咗機會去接觸咯。咁反而我係好開心喺呢件事，尤其是我係一個嚟咗冇加拿大冇耐嘅人，我反而覺得啊，因為我咁樣攞冠軍，我可以好快咁融入咗呢一邊嘅音樂圈文化，所以我係好 appreciate 呢一件事嘅。
0: 嗱，咁今日有訪問咗五位嘅參賽者啦，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啊？即係提佢哋喺。嚟紧嘅比赛要做啲咩准备？有啲咩建议俾佢哋？
1: 我其实好简单，唔好当比赛玩就得噶，就当系一个表演咯，当系一个做上台做一自己中意做嘅嘢，系啦，尽量去表演自己最好嘅一面俾人睇。玩完之后最紧要自己觉得开心，你觉得开心，你自己觉得好听，人哋就会觉得好听。呢、這个我就系觉得最紧要。
0: 最紧要 enjoy 啊，即系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 ，take it easy。
1: 系啦，
0: 好啦，嗱咁今日访问嘉宾啦，同埋参赛者啦，就都希望到时见到王成伟 Horace 可以睇到你嘅表现啦，靓靓仔仔咁样啦，系嘛？又孭住你嘅战衣，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又要问阿 Margaret 噶咯。
10: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嗱，今次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嘅表演嘉宾啊、奖项啊、评判啊同埋司仪啊，讲下啲内容啊？
10: 好啦，今次。都系我跟我哋旧年一样啦。咁首先咧，佢哋会每人咧十位之中咧都有一个星光再现嘅奖 Starlight Award 嘅。咁呢个系多谢佢哋参赛啦，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七个奖嘅。咁第一个奖咧就系金钻舞台魅力奖啦，就睇下佢哋吸引力有几强咯喎喺舞台。Okay.咁另外第二个咧就系金钻最佳服装奖啦，又睇下佢哋着几多靓衫上台，
0: 战衣战衣
10: 系啦，啲战衣啊闪闪亮啊，我相信都好多。第三个咧就系金钻最佳嘅台风奖啦，睇下佢哋喺舞台嘅点样发挥啦。咁第四个咧就系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铜奖啦。咁另外咧就系到银奖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最紧要咧，就系买咗飞嘅观众咧，你哋一入场咧就会有一沓五张嘅唔同颜色嘅飞嘅纸仔俾你哋嘅，嗰啲咧就系投选我哋五强里边嘅。咁呢个奖咧就系叫做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咁呢个靠晒所有现场嘅观众去投票啦。咁第七个咧就系我哋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金奖啦，咁呢个咧都系由我哋嘅评判去评选嘅。咁好啦，当日咧我哋嘅司仪讲下我哋嘅司仪啦，有两位，一位就系陈建邦啊，大家都认识佢噶啦，温哥华早晨。咁另外咧就系黎燕兴啦，都系我哋嘅同事。咁评判啦，不如我讲下评判啦，哇，犀利啊评判！咁我哋首席评判就系 Michael Sampson 啦。咁另外我哋嘅节目部总监超伦先生啦，另外咧又系温哥华早晨嘅欧永恩小姐啦，咁又系佢哋三位评判嚟评选嘅。咁又讲下我哋当日嘅嘉宾啦，犀利咯！我哋当日嘅嘉宾咧，梗系请到我哋第二届金奖嘅 Alan 啦，
0: 三料冠军
10: 系啦，三料冠军一定要帮我哋。哇，佢犀利啊！佢一唱十分钟啊！咁你哋真系要听下啦，最紧要系啦。咁另外我哋仲有银奖 Angel 啦，黄慧婷系啦，咁同埋铜奖 Jeffy 啦，欧志辉嘅，佢哋都会系我哋嘅演出嘅嘉宾嚟嘅。咁咧，头先听咗十位咧，我好开心。今年咧又识多十位嘅音乐朋友。咁如果你哋想听佢哋啊清唱啊，又听我哋自我介绍嘅话咧，唔该你哋可以到我哋 am1320.com 上边咧，你哋可以睇到佢哋嘅 全唱啦，可以睇到佢哋个样啦，系啦，又可以听到佢嘅清唱啦。咁系啦，佢哋会介绍自己嘅嗰度。
0: 好，非常好啊！咁大家可以上到我哋嘅网站啦 ，www.am1320.com 嘅。OK， 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今日访问到此噶啦，
10: 多谢
1: 多谢晒，
9: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啊，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咁我哋温哥华嘅夏天啦，咁啊天气好之余咧，其实仲有好多嘅活动咧举行嘅。嗱，好似啦，嚟紧咧就是一个咧好适合一家大细啦，节目又丰富啦，咁仲会吸引好多唔同族裔嘅朋友嚟参加嘅。咁就系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啦。嗱，今日咧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啦，及华埠节嘅共同主席啊 Cyrus 李世。咁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华埠节嘅精彩节目嘅。Hello Cyrus， 你好啊。
4: Hey，Bindo， 大家好。
1: 哇，风尘仆仆咁啊，系咪？
4: 风尘仆仆咁啦，即系都未瞓醒。
1: 系啦，所以要多谢你啦吓，即系喺有啲 jet lag 都系继续同我即系做节目啦。
4: 好啦，就啱啱翻嚟。
1: 系啦，有听见你做节目都啱啱翻嚟。好啦，咁 Cyrus 咁啊，讲翻啦。嗱，一年一度嘅华埠节又嚟咯。嗱，今年嘅华埠节咧，将会系几时举行啊？
4: 今年因为呢个世界足球 FIFA 啦，冇办法啦。通常我哋系七月中嘅，咁而家咧唯有押后到七月25同26，即系打完总决赛之后一个礼拜尾开始。
1: 系啦，好啦，咁啊就系一连两日啦。咁啊嗰个系会几点钟开始噶？
4: 都系12点到6点嘅，礼拜六、礼拜日都系。
1: 好啦，咁啊嗱，一连两日嘅华埠节啦，咁啊你哋一定系安排咗好多一啲嘅节目俾我哋啦，不如同我哋慢慢咁介绍下啦。首先，不如7月25号星期六先啦。
4: 首先咧，25号咧就梗系 grand opening 啦，开幕啦。咁开幕咧有三级政府啊，所有嘅赞助商啊，同埋好多唔同国家嘅领事啦，中国领事啊、美国领事啊都会到场嘅。咁啊，12点开始。11点半我哋会通常拜一神啊，切啊，烧猪啊，啲例行公事，即系唔做咧，

0: 就唔安心，做咗咧，
1: 安乐啲，
0: 即系好似你拍戏啊，或者拍戏都要
1: 希望祈求，即系一切顺利啊，
0: 一切顺利，
1: 系啊，最紧要呢样嘢，
0: 拜下土地啊，拜下呢样啊，
1: 系几好。
0: 唔好你话信咩教好，咪信有啦，但系都系安心咯，因为一个咁大嘅 event 两日，义工都几百人，
1: 哦，
0: 嚟嘅又咁多人，
1: 系
0: 咁最紧要就系安全，
1: 冇错啊，
0: 咁所以咧一定要做足呢啲功夫嘅，
1: 嗯，
0: 咁十二点就开幕啦。咁跟住十二点之后呢就到六点都系每个钟头都会有不同嘅节目啦。咁，
1: 哦 okay，
0: 开幕之后咁通常都系有舞狮啦。咁，啊，跟住呢就有啲乐队表演啦，呢个就系中国乐音乐先。跟住有变面啦，
1: 嗯，
0: 每日都有两场变面嘅。礼拜六呢就系1:10同埋2:25。咁，
1: 嗯，
0: 跟住其他仲有啲打鼓啦、猜鼓啦、日本鼓啦，
1: 吓
0: 咁啊，有啲艺术学校表演跳舞啊，有啲二重奏啊，中国音乐啊，又有UBC 一队 band 啦，啲乐后生啲乐队啦，咁跟住仲有其他啲细路仔跳舞嘅，咁，
1: 哦，
0: 所以嗰日节目都好丰富啦，12:00-6:00都齐晒。呢，這个咧系讲嗰个Main stage 啊，即系主要嗰个舞台，好大嗰个舞台，就喺呢个哥伦比亚街同埋呢个Kiva 街嘅交界嗰度。咁，而礼拜日咧，又系12:00开始，咁啊通常咧就有呢，這个将军嘅舞蹈艺术学院啦，咁又有啲印度嘅跳舞啦，又有好多古筝嘅表演啦，跟住又有啲其他嘅艺术嘅加拿大嘅 performance 表演啦，跟住又有啲合唱团啊，跟住另外一个 Ring City 嘅六人 band 啦，咁所以咧间中咧1:50同3:10咧都有变面，咁所以其实礼拜六、礼拜日咧系有四场变面嘅，咁讲咧呢个系讲嗰个 main stage 啦，即系主要嗰，那个，咁除咗呢个 main stage 表演之外咧，咁当然仲有干货啦，因为每年都好多人买啲自己做嘅艺术品啊，有啲特别嘅干货啊，有啲华埠卖嘅嘢，有啲唔同嘅辣椒酱啊，我记得年年都好多人买嘅。
1: 系，
0: 咁仲有好多个 food truck 啦。food truck 我哋通常都揀嗰啲系华埠冇嘅，譬如你话茶餐厅卖包，肯定唔系 food truck 嘅，因为我哋有啦嘛。
1: 系啊，
0: 咁啊。台湾面咁我哋都有啦，咁，
1: 哦，
0: 通常都主流啲嘅啦 ，hot dog 啊，或者系啲日本啲唔同啲嘅产品啦，咁所以变咗等唔使同华埠竞争咯，咁所以好多嘢准备晒噶啦，咁同埋又有Translink 即系摆个巴士喺度啊，或者有抽奖啊，同埋好多赞助商都会有啲轮盘玩啊游戏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即系早啲嚟啦，参加成日嘅节目都会好满晒噶啦。
1: 嗯，系啦，咁我哋头先讲到有个 main 嘅舞台啦，咁即系仲有一个噶系咪啊？嗰，那个喺边度嚟噶？
0: 系啦，嗰，那个细啲嘅，嗰，那个咧就系俾小朋友嘅，因为大朋友睇嗰啲，大人睇细路仔未必啱啊。咁所以我哋咧都准备咗两个 stage， 一个咧就系大人睇嘅，一个咧就系小朋友嘅。咁小朋友咧都系分开两日嘅节目嘅，咁啊由礼拜六开始啦，由1:00咧，当然咧就教啲小朋友咧舞狮，因为好多小朋友都中意打功夫啊舞狮，咁我哋咧喺1:00松少少咧，就有人教啲小朋友啊，或者示范点样去舞狮，咁，都系好嘅，同埋教下打锣鼓啊、擦擦啊嗰啲咁嘅嘢啦，
1: 系系。
0: 咁1:25咧就讲古仔啦，即系小朋友都好中意听古仔噶。咁，而2:00又可以学舞狮啦，因为好多小朋友未必会留到成日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分开阶段咧，可以等佢哋学下舞狮或者打下功夫仔咁啦。跟住咧有啲其他嘅小朋友嘅 show 啦，咁跟住有最后4:00咧就 van 就会喺个 stage 嗰度同大家影相啦，大家排队上去影相，同佢握下手啊，互动下啦，同阿 Van Van，
1: 哦，okay，
0: 我哋叫熊猫啊，
1: 系系
0: 系，因为我哋个华埠大使就系 Van Van，
1: 系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华埠大使就系 Van Van。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Cyrus 倾过啊，唔该。
2: 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莎、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
12: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2: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1: 到时有我欧荣恩、
12: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1: 温哥华早晨。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嘅25号星期六啦，同埋系7月嘅26号星期日咧，一连两日系举行嘅。今日直播室咧，亦都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及华埠节共同主席啊 ，Cyrus 李世雄咧，同大家倾下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啊，咁有啲咩食。
0: 咁啊，继续讲礼拜日咧，就系、是、呢个小舞台咧，俾小朋友嗰、那个舞台嘅节目啦，咁啊。当然咧，一点钟开始咧，又有教小朋友舞狮啊、打鼓啊、打查查啦。咁跟住咧就有魔术表演啊 ，Rothschild 咧，佢都系攞好多奖噶。呢、這个 Rothschild 咧，即系其实喺唐人街好耐噶啦佢。咁但系咧，佢攞好多奖咧，亦系呢个魔术协会嘅会长嚟噶。咁所以咧。好得好开心咧，佢系可以嚟同呢个小朋友咧互动下，玩魔术嘅。咁跟住有啲都系教大家舞狮啦。咁一阵咧，跟住 Science World 咧就会有好多代表咧落嚟教大家好多唔同嘅新嘅科学嘅知识。咁嗰个咧小朋友记得留意啦。咁啊，跟住又 Van Van 会出嚟啦，又系继续教大家舞狮啦，咁同埋仲有啲音乐嘅表演啦，咁所以咧节目都呢个系个舞台啦，系个小舞台。咁但系喺小舞台附近咧，其实好多好多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咧，俾小朋友玩啊，互动嘅。咁所以咧，一家大细咧落到嚟咧，除咗玩啦、食啦，仲有附近咧好多可以参观嘅。尤其是今次咧，好多谢呢、這个话。加拿大华人 museum 啊，赞助啦，又派啲义工啦，又俾我哋希望多啲人去参观下啦。中山公园啦，又派多啲义工啊，成帮手啦。其实呢个月咧，好多个团体都派咗好多人落嚟，因为点解世界足球嘅时候，我哋有个华埠大使团啦。咁所以除咗华埠商业促进会啊， 中山公园啊、缪斯人啊都派晒好多人出嚟咧帮手咧，大家继续咧喺华埠节咧做一个大事。如果大家落到嚟咧，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义工咧。系喺华埠节帮手嘅。
1: 嗯哼，其实义工咧，即系唔单单咧系帮华埠节嘅，好多唔同嘅华埠嗰啲都需要啲义工嘅，系咪？
0: 冇错啦，尤其是一年到晚啊，清洁运动啊，好多唔同嘅都需要嘅游行啊，咁所以其实大家有时间，年龄咧太细唔好啦，但系如果你读中学啊或者退休人士咧，其实就最啱啦，有时间咧服务下呢个人群，服务下社会咧，大家。瞓觉都开心啲，
1: 系系一做咗善事啊嘛，因为
0: 冇错
1: 啊，系好啦，咁啊好啦，咁啊 Cyrus 啊，嗱有咁多即系咁精彩嘅节目啦，咁我谂咧好多即系听众朋友咧都即系好想去参与下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如果落唐人街嘅话，而家嗰个交通嗰方面咧点样啊？点样安排法？有啲咩方法教下我哋？
0: 嗱呢排咧，因为逢亲打波就封街啦，唔打波就其实都系封 Pacific 一条街嘅啫，其实唐人街系冇封街嘅，咁、所以大家咧。呢几日都可以落嚟噶，咁当然咧，华埠节嗰日就已经打完波啦，咁所以咧就全部回复正常啊，啲停车场啊，样都开放翻噶啦。咁啊，其实华埠而家停车都好平嘅啫，$2个钟，咁你拍一日咧就更加平啲啦。咁附近啊，国际村啊，停车场都可以停车嘅，搭巴士落嚟最好啦，SkyTrain 就最好啦，因为 SkyTrain。你可以喺 Main 街落车又得，你喺Stadium Chinatown 嗰个 Plaza 落嚟又得，咁呢个玩一日天车最好啦，因为唔使每个钟
1: 又要唔使挂住，只要挂住啊几时够钟咧咁样系嘛？
0: 搭巴士又系每个巴士都会经过唐人街嘅，咁、差唔多
1: 咁都好方便
0: 吓，咁、所以好方便嘅系啊。咁同埋如果你嗰日消费咧买满$20咧，你就有机会抽奖、抽奖一只。即系扭扭啦，而家兴嗰啲扭扭式啦，咁、我哋就有一个机喺度俾你，只要你$20唔计税啊，譬如你饮餐茶啊，茶餐厅两个人食完嘢啊，$20咁超过$20你就攞嚟咧就扭一扭，咁、你再买啲嘢咧，咁啊再扭，咁我哋有差唔多6-8种唔同嘅熊猫仔公仔，你可以扭出嚟8都唔同款嘅，咁、所以咧。你落嚟华埠消费多啲咧，你就机会分得两日啦。你每日消费$100+啦，咁你分两日落嚟，咁你可以扭8次，咁你咪可以扭8
1: 扭齐晒啦，系嘛？
0: 嘅熊猫
1: 系咯系咯，
0: 系好得意嘅。
1: 咁喺边度扭啊？我想问一下，即系喺
0: 你全华埠消费都得噶啦，攞张单嚟。咁我喺我哋 BIA 华埠商业促进会个门口嗰度，我哋有个档摊、或者有个 information 嗰度咧，你可以。俾张单我哋睇，我哋吸个印，跟住你就可以扭啦。咁尤其是我今次翻咗香港，又去咗成都，又去咗重庆咧，都见好多熊猫啦，大熊猫、小熊猫，
1: 嗰啲系真嘅系咪？嗰啲
0: 系啊，冇错。尤其是香港有两只后生嘅，好似又怀孕咯，有就嚟又生出嚟。
1: 嗰个主题公
0: 园
1: 啊
0: ，OK
1: OK。
0: 咁所以变咗今次旅行咧，三度地方。周围
1: 都见到熊猫，所以嚟到华埠节又见到熊猫啦。
0: 华埠节又见到大熊猫，
1: 又见到 van van 啦，系嘛？喺度周围行咁样啦，系咪？系啦。咁其实 Cyrus 咁呢个即系咁大型嘅活动你头先讲到啦，又有表演啦，又有咁多嘢玩啦，都系即系要好多团体去即系筹备啊，先可以整到一个咁好嘅活动噶。
0: 冇错啊，尤其是好多谢啲赞助商啦，尤其是华侨之星啊，因为年年咧游行啊。华埠节啊，总之我有咩要求呢阿何生啊，同埋华侨之声嘅真系好鼎力支持华埠啊，所以真系要讲多几句，好多谢好多谢。因为如果冇你哋支持咧，唔会咁多人落嚟同埋知道嘅。因为通完呢、這个传媒系好紧要，同埋呢个 social media 都好紧要。而家我哋都用咗好多 social media， 但系主流我哋用 social media 啦，华人。始终尤其是华人都是听华侨之声的嘛。
1: 是啊
0: 所以
1: 是啊我们50多年的了。
0: 就是所以我都 差唔多五十年啦，四十几年。
1: 系因为好多
0: 我三岁就参加华侨之声噶啦。
1: 哦，真系啊，系咯。
0: 但系以前我真系带旅行团成噶嘛喺度。
1: 因为其实咧，即系问好多朋友咧，都系话即系一移民过嚟之后，听中文电台都系即系听我哋华侨之声。
0: 我哋七四年嚟咯，嗰阵时两个钟嘅咋。
1: 哦。
0: 仲要喺 downtown 即系摄入嚟夜班两个钟
1: 嘅。哦，咁样嘅。
0: 所以即系好多华侨或者啱啱嚟唔知啊，以前真系。两个钟头好珍贵噶，即系教煮饭啊、新闻啊，乜、都齐晒
1: 噶。系唔系啊？有时候听见即系有啲节目咧，打电话上去嗰啲听众咧，都系话我哋听咗你好多年噶，你开台我就听噶啦，
0: 尤其是
1: 你都有听噶啦。
0: 老
1: 华
0: 侨咧，以前只系得一个台嘅啫嘛。
1: 啊，
0: 嗰阵时都仲有另外一个嘅，都嗰个一个钟啦。嗰、个但系嗰个
1: 唔够我哋嚟啦，系啦。
0: 但系而家呢个五廿几年啦，咁所以。华侨之声真系好耐历史咯，
1: 系咯，系啊，五廿几年，五廿三年啦。咁同埋咧，我哋而家仲廿四小时添啊！你有冇用过 app 去翻到香港啊？去旅行
0: 有，周围都听到啦。因为而家，因为而家咧，好处就系、本地而家嗰啲network， 即系所谓carrier 啦吓 ，cell phone 咧，有啲 package 你可以买咧，roaming 平好多嘅。
1: 哦
0: 譬如你可以买14日、30日，咁啊70蚊、90蚊。我点解要用翻本地呢？因为尤其是你用 WeChat、Alipay 咧，你用你自己张 credit card 咧，你买嘢咧，佢会 send 个 security code 俾你嘅。
1: 哦，
0: 如果你用 SIM 卡或者用买嗰啲卡咧，你收唔到咧，你嗰张卡会停噶。
1: 哦，咁得意。
0: 咁所以有阵时唔系话同卖广告，但系佢而家都。即系就咗我哋去旅行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如果唔系你去到中国唔使钱噶嘛，好多钱冇得找噶、
1: 嗯，
0: 你一定要用 Alipay 或者 WeChat 去找数啊，叫车啊，找数叫餐啊，全部用电话嘅。
1: 系，
0: 如果你冇电话咧，你嗰张 credit card 咧就唔得噶嘛，因为佢通知唔到你系咪你咧，咁所以。所以是方便好多嘅，而家
1: 系啦。咁我讲翻啦，其实咧，你头先讲到咧，其实政府都好支持你哋嘅，系嘛？三级政除咗我哋华侨之声之外啦，系咪啊？
0: 温哥华市府啦，真系冇办法，真系要嘥少少时间要赞下佢哋嘅，因为呢几年，尤其是阿 Ken 沈市长同埋啲市员咧，真系 100% 支持华埠嘅。以往呢二十几年啦，都未见过一个市政府咧系咁支持华埠嘅，咁所以当然游行啦、华埠节啦，同华埠之声一样，鼎力 100% 支持呢啲活动，其实应该嘅，因为我哋纳咗咁多税，希望都系吸引多啲人落嚟华埠啊嘛，令到啲商户交地税都交得。舒服啲啦，
1: 系咯，同埋其实咧个华埠节咧就吸引好多唔同嘅朋友嚟嘅吓，
0: 系啊，
1: 真系咩族裔都有嘅吓，
0: 尤其是好多有阵时个曲林或者平时唔落嚟华埠 ，even Richmond 咧有啲女士们，我唔过桥噶揸车，但系有节日嚟，佢都揾人卡铺啊，或者搭 Sky Train 落嚟啊嘛，咁因为有节日
1: 有节目
0: 落嚟，其实华埠真系而家系呢几年系改变咗好多咯，尤其是。世界足球之后，我哋啲涂鸦啊，市政府俾多啲资源，我哋游翻晒，干净晒，警察多咗 ，London Drug 删咗唔紧要，因为而家变咗温哥华警察学校，又有个警察局。我成日要求市政府俾一个安全嘅道路由市中心 Gas Town 落嚟华埠，咁以后 Upper 街咧就系一条 Safe Passage 安全街，等啲游客，尤其是啲旅游啊。嗰啲遊輪嗰啲只係嚟一日，由朝到晚，咁佢哋可以落嚟華埠消遣啊、食嘢啊、打卡啊，我哋都好多地方可以打卡噶嘛。
1: 嗯的確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話、去旅行嘅話，通常嗰景點咧一定會去就係唐人街啦嘛。
0: 冇錯啊，
1: 真係㗎。
0: 個千禧門啊，同埋我好多壁畫㗎。呢幾年我哋做多咗好多壁畫，等人可以遊客或者邊個少落嚟咧，可以打下卡啦嘛。
1: 嗯哼，系啦，好啦，咁如果咧，即系大家咧都好想去参与呢个嘅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嘅话咧，想了解多啲啊，譬如头先你讲嘅可能有啲咩玩啊之类，有冇边个嘅电话啦或者系网址咧，我哋可以就系查询到嘅咧。
0: 电话咧就一定系我哋平时讲开嗰个噶啦，604-632-3808，604-632-3808。 网站咧就由你讲啦、
1: 哦。我讲好啦，就系、是、咧三个 W dot 啦，跟住系 Vancouver， 跟住一画啦，dash 啦，就 Chinatown.com， 跟住 slash 一个斜洞，跟住 festival 啊，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噶啦。
0: 如果你真系唔记得，你咪 Google 咯，2026Chinatown Festival
1: 系啦。中文都得噶，而家中文都得噶，系啊，华埠节咁样，系啊，好犀利已经。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家居热线。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星嘅家居热线啦，嗱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就会系7月25号啦，同埋26号举行噶啦。咁啊讲到咧，即系除咗咧，即系呢两日咧一定要去参观啊、参加玩下之外啦，其实我哋平时咧好多时候咧都应该咧多啲落去唐人街嗰度噶，同埋而家咧其实唐人街我只觉得咧即系多咗好多嘅新元素啦，咁但系咧又叫做保留住一啲嘅中国嘅传统啊、一啲设施啊，其实都好啱大家咧多啲去参观啊。参加行下，
0: 尤其是即系新移民啦，同埋喺度出世嘅小朋友咧，因为而家多咗好多例如好似 storytelling 啦，storytelling 即系典故啦，讲下华人早期人头税啊，我哋冇得投票啊，又唔可以申请你啲老婆仔女嚟啊，点解？因为我哋唔可以成为公民，咁后来好多华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兵，为了从加拿大去打仗，为加拿大啦，咁之后翻嚟咧，先可以成为公民，先可以申请啲屋企人啊、仔女过嚟，咁所以好多呢啲历史咧都应该去睇下咯。咁同埋呢个Canadian Chinese Museum 咧，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咧，亦系开咗几年啦。咁亦系介绍好多呢啲历史啊，同埋佢每几个月咧都有唔同嘅展览啦，咁所以咧，啱啱我记得就嚟完咧，就系嗰个讲香港嘅歌星典故啦，咁其实都几好睇嘅，咁因为好多歌星着嘅衫啊，都喺嗰度，咁迟啲仲会拍卖嘅，咁所以变咗呢啲都可以睇，同埋仲有个。学校啦，卜卜斋，你嚟读书嘅时候咧，以前啲华人嚟读书系点样咧？坐嗰啲台凳啊，成都喺度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值得好睇啦。咁同埋啱啱华埠节咧，我哋仲有一个优惠就系、是、往年就影相啊，叫你抽奖啊或者比赛。今年我哋唔使比赛啦。总之你喺华埠节呢两日，12点到6点，你喺华埠附近影三幅相。即系我哋，总之我哋个 neighbor 啦吓，邻居，总之华埠里边咧，咁你落嚟我哋个 information 啦，就可以换一张入场券。又系咩入场券呢？免费入去中山公园啦，或者系storytelling 典故嗰度啦，咁同埋呢个加拿大华人 museum 咧，是但换一张飞。咁啊，所以好多人咧，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同埋希望你参观多啲华埠嘅地方，唔好净系话华埠节啦。你可以行去打下卡啲wall mirror 嗰啲壁画啦，或者
1: 系壁画有好多，
0: 或者个铜钟啦，或者去个 gate 啦，即系嗰个千禧门啦。咁好多唔同嘅地方，你影咗相落嚟咧，就可以换取呢啲入场券啦。
1: 同埋唔单止啊，其实咧，我前一排咧都去过唐人街嘅，咁有一次咧就系星期日去。咁就去咗唐人街，咁就去咗即係你又同我做节目嘅时候讲啦，成日食大包嗰度呢，你食 lunch 啦，喺嗰度食 lunch， 咁食完之后呢，啲水准啊 keep 到喎，真係我好耐冇去过㗎啦。
0: 同埋而家唔单止一间大包啊。
1: 喎呀。
0: 即係你去
1: 好多度都有大包啊。
0: 最老字号
1: 嗰
0: 间。
1: 老字号
0: 嗰
1: 间我就去咗。
0: 係有吕宋兵食嗰间啦。係嗰间先有吕宋兵㗎啫。
1: 两个字㗎系咪啊。
0: 系两个字，
1: 系咯，喺嗰度咧，咁食完，咁就又买咗半打咧。我最中意食就系个菜肉包，
0: 同埋成日排队噶门口，啲主流咧，
1: 好多人噶，
0: 就系识去嗰间嘅。
1: 点解咧咁得意嘅咧？
0: 因为嗰间比较老字好多啲，
1: 系咯，系咪佢都有啲？
0: 咁同埋咧，佢一有 hockey game 打咧，嗰啲 staff 全部着晒 hockey Canucks 啲衫噶。
1: 哦，
0: 呢间系好特别嘅。
1: 哦，系啊。
0: 阿老板娘，我识佢好耐，我僆七四年嚟咧就识佢哋两公婆噶啦，即系真系识佢几廿年啦，系啊，
1: 系啊，系咯。咁跟住我就你曾经咧同你做节目就话有间食韩国嘅 donut 咧。我嗰日又买咗啦，
0: 好出名噶，
1: 系啊，东来店啦，嗰日唔使排队，啱啱
0: 吓，同埋咧，佢可能你如果有特别嘅 favor， 你中意咧，你就打电话去订。如果唔系，有阵时会卖晒啦。
1: 系佢都唔系好多喺度嘅啫，其实好似
0: 系啊，唔系好多，
1: 唔系好多嘅咋。
0: 如果你即系稳阵就订咯，有少有一种 favor 你突然间中意嘅，你咪订。
1: 几特别啊，真系唔错嘅，真系
0: 系
1: 咯。其实即系讲到你话，即系唔单止你话买嘢食啦，或者食大包啦，其实啦，而家唐人街真系好多嘢食。
0: 仲有间食越南河粉嘅，由朝到晚排队嘅，
1: 嗰间晏昼去啊，真系嗰间就好难。
0: 嗰间唔订台噶，即系你等啦，我等位啊。
1: 啊，
0: 而家又开到咗间咧，就比较南越北越 mix 嘅，就喺啱啱卖包嘅斜对面。
1: 哦，
0: 啊，咁嗰间咧就后生人开嘅，两兄妹咁，但系都唔同，都几好嘅。礼拜尾佢哋有 DJ 打下音乐嘅，即系好多后生人去嘅吓。
1: 其实而家咧夜晚咧，即系嗰个唐人街都好热闹噶，系嘛？
0: 而家有十几间唔同嘅酒吧，每一间都唔同嘅，即系 film 即系
1: 主题。
0: 嗯。譬如好似有一间专食嘅 fish and chip， 咁佢话点解搬落嚟啊？因为温哥唐人街买到新鲜鱼，咁所以佢 fish and chip。
1: 系啊，
0: 有一间专食饺子嘅，
1: 嗯，
0: 中国人饺、意大利饺，
1: 即全部都系食饺子嘅有间。
0: 西班牙饺，总之原来好多个国家都有饺子。
1: 咦，咁特别啊！西班牙
0: 有啲系煎嘅，有啲系有啲系蒸嘅，咁即系
1: 成间都系饺子店啦。
0: 主要系饮酒噶啦，咁但系嗰个就唔同个饺咯。咁就有一间派活谷啦，即系
1: 跑马，
0: 因为嗰个人个主流人嚟嘅，佢。加拿大人，佢喺跑马地住过，咁、
1: 哦、
0: 所以佢就开间叫快活谷酒吧，咁即系好特别。入门口咧就好似你要买马咁，即系
1: 吓买
0: 马，即系唔系真系买嘅，即系咁你好似买啦，咁佢开门俾你入去个酒吧里边，
1: 咁得意，
0: 同埋装饰都好靓嘅，
1: 系
0: 好似一个酒桶喺里边咁，所以变咗咧好靓，好特色。咁同埋你话卖包嘅茶餐厅更加多啦。间间都老历史啦，茶餐厅就差唔多系 Ming 街、Panda 街都有啦。咁同埋蒸包而家都多咗几间嘅，喺呢个 Kiva 街又有间都好出名嘅吓。咁、
1: 哦、
0: 又平靓正啦，总之就全部都。
1: 其实唔单止你话食有好多选择之外啦，好似又话有啲我见到有间铺头系卖啲滑板啊嗰啲嘅，系咪啊？
0: 冇错，有滑板啊，同埋所有嘅 equipment 啦，即系因为嗰啲衫都好特别噶，你玩滑板啊、溜冰啊都有嘅，即系用碌嗰只。
1: 哦，
0: 咁所以你护膝啊、护腕啊、helmet 啦、啊，都仲要好讲究噶，佢哋嗰啲都系都好专门噶啦。同埋有间专卖波鞋噶啦。
1: 哦，波鞋喺佢喺边条街啊？个波鞋
0: 都系 Panda 街，
1: 喺 Panda 街嘅。
0: 同埋有一间后生仔开嘅二手店。
1: 哦，
0: 二手店咧，佢系年青人嘅二手店，即系都系名牌波鞋啊、名牌波衫啊，咁、哦、即系。好好识做生意嘅，佢 social media 好犀利，耐唔耐佢做 promotion 咧，佢收集啲平啲嘅嘢翻嚟咧，两蚊对鞋啊，十蚊对鞋，哇排队排到三四个街口嘅，
1: 几好喎，几得意喎呢个，
0: 系啊，即系同埋有多几间嗰啲二手店啦，而家开始嗰啲古董店啦，我哋叫下，但系有啲系主流古董店啦，有啲系衫都有嘅，但系好啲 quality 都系好靓嗰啲，即系多数系啲古装古董嗰啲衫啊成，咁、所以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行业咯，系啊。
1: 好似譬如话咧，即系我哋过农历新年嘅时候咧，落去买啲中式嘅衫咧，唐人街一定有啦，系嘛？
0: 唐人街一定有，有间比较大啲嘅，仲有啲细啲嘅啦。咁、其实主流衫都有嘅，后生嘅衫，我记得我哋其中之有一个李氏。都是即是他太太是中国人啦，咁、所以都开了一间是比较年轻人卖男士的衫，都好靓的，好特别的，咁但是其他后生啲嘅都多了好多不同的 fashion， 都是主流的。所以而家落到嚟都多啲地方可以行下嘅，
1: 系咯，有好多唔同嘅嘢睇下。
0: 食嘢唔使讲啦，米芝莲都有啦。二楼嗰间fusion 嘅意大利同日本 mix 嘅餐馆咧，你就一两个礼拜前要订位嘅。
1: 哇！
0: 咁有间意大利餐好出名嘅，又要订位嘅，就喺East Georgia 嘅。
1: 哦，
0: 我去过一次，哇，爆晒棚噶，即系好出名嘅佢。其他地方都温哥华都有嘅，佢又开咗一间落嚟华埠，咁所以其实落到嚟而家，意大利餐、日本餐、越南餐、台湾餐、印度餐、喜马拉雅山餐、西班牙餐，
1: 選擇
0: 啊、其实都几丰富嘅，即系再加上我哋饮茶啊、茶餐厅啊，
1: 系啦，乜都有。
0: 所以其实真系。尤其是华埠节嗰两日，你顺便落嚟咧就拣下睇下想食乜嘢啦，真系。再加上有啲 happy hour 啊，有啲炸鬼佬炸鸡啦，有一个韩国炸鸡啦，因为都好出名嘅韩国炸鸡，就喺停车场下边嘅啫。咁啊，而家希望咧就 city 而家仲系而家七月啦，已经截咗止啦。咁希望好快就知道边个可以 take over 停车场上边附大嗰个地方。咁、我希望九月、十月啊，甚至年尾啊，希望就开翻咧，就有一间可以摆到100位嘅酒家咁喺华埠。呢、這个就系最新消息啊！希望咧真系。市府快啲决定俾边个啦吓，
1: 嗯哼，系啦，咁除咗你话即系食嘢多之外啦，即系买嘢都好多噶，系咪啊？嗰、那个有间 organic 喎，系咪啊？仲喺唔喺度啊？
0: 而家唔止一间啦，
1: 唔止一间添啊！
0: 有一间 organic 咧，佢除咗有 coffee shop 之外，仲有一个 supermarket 底喺度啦，咁、所有嘢都系 organic。咁啊，就算卖狗餸都有啊 ，organic 嘅狗餸、有一间专卖狗餸同埋狗嘅 equipment 同埋猫嘅，咁、一间喺Kiva 街一间喺 Panda 街，咁所以其实因为附近而家多咗好多公寓啊 apartment 咧，嗰啲后生人咧未必生细路，但系一定有猫有狗，
1: 养翻只宠物，
0: 咁所以变咗华埠而家啲即系就啲做生意嘅人咧就好叻啦，因为附近啲人多咗，猫狗又多咗，咁所以变咗食物啊都有。华埠都有啦，而家
1: 系咯，好似我有一日咧，我就平日嚟嘅，咁我都落咗唐人街，咁咧就因为我系经过哥华街啦，咁咧所以见到圣坡咧，哇，起得七七八八咯，差唔多已经。
0: 年尾十一月到就应该开幕噶啦，咁嗰条街咧，哥华街就会直通去圣坡 hospital， 咁变咗咧。多咗好几千人每日翻工啦，探病啦，所以。变咗佢哋翻工放工食早餐啊，放工买餸啊，买外卖翻去，咁所以变咗生意都多咗。其实我真系好希望咧，吸引多啲，尤其是有啲乜记物记嗰啲咧，开到周围系咧，连 Tawson 都有咧。我希望佢哋咧，真系听下李世雄讲，落嚟华埠开翻几间，就喺富大嗰个停车场下边咧，你开翻几间乜记物记咧？因为圣坡开咗之后，好多人银行啊，啲人需要食早餐啊，需要食晏昼咧，有生意嘅。
1: 系系，
0: 咁、希望 City 咧又唔好收佢哋咁贵租咧、就吸引到佢哋落嚟
1: 多啲人嚟。系啊，嗰度的确系啊，因为嗰次我平日去咧，就系、哥华街嗰度咧，就有间咖啡铺喺个 corner 嗰度，哇，多人都
0: 翻
1: 翻
0: 嚟。系啊，
1: 我就经过嗰度啦，哇，点解咁多人噶？咁样就满晒。咁跟住我要去拍去 East Georgia。几难揾位啊！就系嗰间越南铺咧，
0: 系啊
1: ，lunch time 嗰个时间，
0: 同埋仲有一间越南三文治喺 Ming 街嘅斜对面有一间咖啡店咧，好大间噶，里边都好好生意噶嗰间，即系坐得好舒服添噶里边啊！咁所以其实好多新嘅事物，
1: 系啊，新嘅元素，几好嘅，
0: 你落嚟趁住华埠节，
1: 系啦，
0: 顺
1: 便
0: 落嚟咧
1: 可以睇下，
0: 发
1: 掘多啲，
0: 发掘多啲，
1: 系冇错。好好啦，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Cyrus 倾过啊。
20: 好歌不厌百回听
21: ，Unforgettable，
20: 绕梁三日西曲情
21: ，That's what you are。
2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1: ，Unforgettable。
3: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4: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2: 考考你嘅智力，
4: 考考我嘅智力。
22: 周末自救分，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22: 周国贤、塔塔
4: 同你周末自救分。
2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4: 哇，雪糕车啊！
2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8: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呢日啦吓，就系7月25号同埋26号，一连两日嘅。咁今日咧亦都好开心啦，请到呢位咧，即系对呢个华埠声乐出众又好熟悉啦，对于呢个华埠节又好熟悉啦。咁当然系 Cyrus 李世雄啦 ，Cyrus 啊，继续同我哋讲下啦，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有啲咩食咁啦。
0: 咁啊，再重复一下啦，头先就讲咗好多 detail 啦。咁其实再。头先或者有啲人未必听到啦，咁其实呢两日咧，我哋都准备咗好多唔同嘅节目咧，由12点到6点，咁啊重头戏当然礼拜六12点开幕，咁啊到好多特别嘅嘉宾啦、三级政府啊、所有赞助商啊、领事啊都会落嚟参加啦，咁跟住就会舞啊、诗啊表演啦，咁跟住又有。每日咧都有两场变面嘅，咁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因为有啲小朋友啊，或者主流朋友咧，都好中意睇呢啲。
1: 我都好中意睇啊！
0: 今次我去到四川成都都有睇，
1: 系
0: 真系好精彩嘅。即系而家发扬光大咧，真系连啲温哥华其实都好多个识变面嘅师傅啦。咁、所以而家全世界好似啲功夫咁啊，变面已经全世界都有。咁当然啦，有啲好多小朋友或者未睇过，咁不妨咧落嚟啦。咁我哋两日节目咧都会有唱歌啦、表演啦、跳舞啦、乐队啦，总之样样都有，唔同民族嘅跳舞都有啊，中国啊、hip hop 啊、印度啊，总之咧就两日嘅咧节目不断12点到6点。咁两个大台，一个大台，一个细台咧。细台就俾小朋友咧，小朋友当然有魔术啊、science world 啊、科学馆嚟表演啊，好多同埋教大家舞狮啦，啲小朋友点样舞狮啊，或者打叉叉、打光光啊，咁点样咧？所以咧好准备晒，总之老少咸宜都啱嘅。咁啊，好多游戏俾小朋友玩咧，有啲少少画面啊、气球啊，咁啲一定会有噶啦。咁啊，干货摊位咧都应该有成几十个，咁大家可以买下啲艺术品。有啲人咧系自己整咗啲艺术啊，或者有啲小朋友穿咗啲猪仔，或者即场同你穿啲猪仔，有啲名嘅，咁你可以穿你啊 ，Cyrus S Y R U S 咁样喺佢条手链啦。咁啊，好多唔同嘅干货艺术，教你写字啊、写挥春啊都会有嘅。咁所以咧 ，Translink 啦又会教示大家啲。巴士啊、路线啊，或者有啲学识啊 ，Science World 又会有教大家啲科技啊嘅嘢啦。咁所以同埋 food truck 啦，就有好多唔同嘅 food truck 啦，又可以食下唔同嘅嘢啦。咁所以节目一定系好丰富。咁最紧要大家咧，到时就会嚟啦。咁同埋会参观埋中山公园啦，或者系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啦，同埋呢个典故 storytelling 啦，因为嗰个全部都好多唔同嘅历史咧，俾啲新移民或者啲 在这里出世的朋友呢，学识啊仙桥啊，在铁路的时候的华人的辛酸史啦，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华人可以在这里享受到这么好的福利啊，样东西呢，又可以做公民又可以投票呢，咁都系因为我哋呢、這个以前啲仙桥嘅人呢系可以呢帮助我哋华人嘅。
1: 係啦。系啦，冇错啦吓，咁除咗之外啦，除咗去华埠节之外啦，咁当然咧就系、是、落唐人街行下啦，嗱，不如又讲下即系好窄嗰个大厦啦，好唔好啊？
0: 冇错啦，
1: 系
0: 例如即系好窄嗰、那个，其实都五尺阔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唔知道嗰个 building 系咪真系五尺得五尺阔咧，咁其实佢个 basement 咧。是伸展到出来的那个行人路的，你可以行个行人路的时候呢是有些玻璃砖呢是有灯的，为什么有灯的那个行人路，原来它的 basement 是可能有十尺的，因为那个行人路下面呢都是属于那个最瘦的那个 building 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跟着你后巷那里广东 Alley 有个广州送了一个铜钟，那里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门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门隔篱有一个百年风云啦，虽然甩甩地色，咁、但系我谂即系因为阿陈树人老师咧，即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壁画咧喺华埠嘅，大家可以周围影下相打下卡。喺停车场后边咧有一个游行嘅壁画咧，有舞狮啊，千禧门喺度又可以打卡嘅。
1: 嗯，同埋而家咧，即系我去过几次啦，我都自己都觉得即系唐人街干净咗好多咯。
0: 干净好多，
1: 真系干净咗好多。
0: 市府直头专登买咗一架好细嘅，我第一次见呢啲车就喺欧洲见到嘅、行人路咧，一路洗行人路，一路吸尘啊，或者吸啲狗粪啊，或者烟头啊咁啊，咁所以咧，而家华埠真系干净咗好多咯，同啊嗰啲涂鸦，我哋都差唔多尽发斗快啊，同佢一画咗，我哋就揾人去清理翻，咁所以咧真系。焕然一新嘅，
1: 系啊系啊。其实讲翻嗰个千禧门咧，咁我之前咧就去过Victoria 嗰个唐人街，佢嗰个千禧门咧真系唔够我哋嗰个咁靓喎。
0: 嗱，我哋因为我有份一齐，我做财政嘅嗰阵时做千禧门，都筹咗好多钱，三级政府同埋我哋私人又筹咗好多钱先起咗。点解要咁贵咧？因为我哋想用翻中国四条柱嘅，你可以睇到北美洲全部都系。两条柱，中间冇柱嘅，咁、但系传统嘅牌楼系四条柱嘅，咁点解咁难呢？因为中间又有电缆啦、去水道啦、TransLink 嗰条巴士嗰条电缆啦，所以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同呢个 City 啦、TransLink 啦、工程部门啦，使咗好多钱同埋使咗好多时间咧。去起呢一个千禧门，所以啱啱系四条柱嘅。
1: 嗯，所以真系好值得即系如果即系好耐冇去过嘅唐人街嘅话，都落去睇下啦。
0: 冇错啦，
1: 咁多唔同嘅，系咯，其实即系好多地方行，我自己觉得。
0: 冇错啊，因为而家九个街口啊，咁同埋而家每个街口都有唔同嘅产品啊，行到边度可以饮下嘢啊，平嘅有。中嘅有，贵嘅有，总之平靓即系三样都有。你中意高档嘅又有，你中意
1: 好多选择啦。
0: 波霸奶茶样都有而家吓，以前。
1: 所以见到好多时咧，有啲铺头要排晒队就系咁解。
0: 冇错啊，因为尤其是华埠节嗰日就大家体谅下啦，因为嗰日会好多人啦，咁所以好多地方可能会等下位，尤其是饮茶啦，因为而家富大山咗，咁而家饮茶剩翻一两间，咁所以变咗。即系可能要等一下咯，
1: 或者系
0: 但系茶餐厅都好多间啦。
1: 系啊系啊，好似头先介绍咁多嘢食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系咪？
0: 冇错，你可以食日本，你可以食越南，你可以
1: 食
0: 台湾，
1: 系
0: 啊，你可以食拉面，系啊，有拉面，
1: 系啊，有拉面啊，
0: 仲有间猫面馆，其实唔系食猫面嘅，不过个名
1: 个名叫猫面，几得意啊，好特别。
0: 系啊，冇错。
1: 咁今日咧好多谢 Cyrus 李世雄啦，咁呢个咧即系有得玩啦，有得睇咧，又有得食嘅华埠节啦，咁啊就喺咧七月嘅25号星期六啦。同埋7月26号嘅星期日嘅，咁大家约埋多啲朋友啦，一家大细啦，
0: 冇
1: 错
0: 啊，
1: 玩下
0: 都好
1: 啊，
0: 到
1: 时见啊，
0: 到时最好搭 SkyTrain 或者搭巴士落嚟玩一日，由朝玩到晚。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Cyrus，Thank you，
0: 拜拜。
2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我从不肯忘弃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1: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0: 咦，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吓，
1: 阿 Sir 啊，唔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喜欢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念诗的时候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你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之外，今天是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的上集。在这个直播室除了有我安怡之外，首先我就请出我们上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三料冠军 Alan 梁建伦先。 Hello Alan 你好。
3: 大家好，1320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lan。
2: 好啦，那也都有我们今年的参赛者，就是1号司徒国华的。 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4: 你好，我是1号司徒国华。
2: 好，欢迎你啊。那另外就有2号Derek 赵子恒的。 Hello Derek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
2: 好啦，咁今日请咗旧年嘅冠军，就係想嚟访问下你哋嘅。咁不过由 Alan 问你哋之前，你首先不如我问下司徒国华先啦，你有啲咩想问下 Alan 嘅？佢哋旧年嘅三料冠军，
4: 我好羡慕你。
3: 羡唔使羡慕，
2: 就咁就讲完啦。
3: 唔使羡慕。
2: Alan， 其实你旧年系三料冠军，系攞边三个奖啊？
3: 金奖啦，即系冠军奖啦，跟住有个现场观众投票嘅奖啦，跟住同埋一个台风奖。
4: 好嘢
2: ，OK， 多谢。嗱，咁啊 ，Alan 嗱，司徒嘅话就好羡慕你啦。你有咩想问佢？
3: 唔需要羡慕嘅，你都有机会。
4: 咁啊，多谢。
3: 你都可以嘅，
4: 系。如果系，真系多谢你啦。
3: 系好。
2: 你有啲咩想问啊，司徒哥？
3: 系，因为我有听你个自我介绍啊，我见你咧，因为你都比我年长啊，咁同埋，我觉得你系咪平时有做开一啲运动或者 keep 住练声练歌噶？我记得好好气啊，好劲啊，那个声音。
4: 嗯，我喺度爆料一啲嘢俾你啊。
3: 好，
4: 凡系唱歌咧，你瞓喺度唱，就一定用丹田嘅。咁所以我唱《上海滩》，我都瞓喺张床度唱。
3: 我啲瞓喺度练过，
4: 嗰个肚喐啊嘛，咁啊，你学到嘢就
3: 啱啊，
4: 好好
3: 啱啊，系啊，我明个原理喎，我明喎。
2: 你有冇试过瞓喺度唱歌？
3: 有啊，真系冇力，因为你一定系要用个腹式呼吸嗰个位置啊。你瞓喺度嘅时候，你放松个人。
2: 我真系冇试过，即系原来呢个系一个秘诀嚟噶。
3: 但系难啲嘅唱嘅时候，
4: 咁你唱熟咗先再用啦。
3: 系
4: 啊，你唔一路学一路。咁样唱咧就难
3: 嘅，
4: 唱熟咗之后咧，你要用气嘅时候咧就咁用。哦，你起身就要用翻咁样，
3: 系
4: 咁你得。
3: 系，我哋之后可以试下瞓喺度，比赛前尤其是比赛前，应该都真系有用嘅。
2: OK， 哇，呢个都原来系一个秘诀。咁啊，先头话其实你系几时开始发现瞓低唱歌系 work 噶？
4: 哦，呢个咧就系我有个孙嗰阵时啊。即是十几年前，原来呢小朋友呢小的时候喊啊乜嘢都是用丹田气的。
2: 哦，是哦。
4: 啊，那他为什么他不是趴在那里喊，都是我在那里喊。

0: 系得喎，咁我咪学到嘢啦。
1: 喂，系 ，B B 系瞓喺度喊啊，咁跟住你就学佢瞓喺度唱歌啦。嗯 ，O K， 喂，呢个真系一个
2: 真系有用喎，应该系
1: 啊。我真冇谂过呢样嘢。嗱，咁我哋咁多位参赛者里面啦，司徒哥话你系年纪最大嗰个啦。
0: 系啊，
1: 你觉得你呢、這个对于呢、這个年纪最大，你觉得系咪好 proud， 好光荣先呢件事？
0: 咁啊，梗系啦，我已经。84岁啦嘛，系咪？咁我唱歌开始4岁咧，咁我有80年，比你任何人唱歌都多吓。咁、啊、我觉得我会喺你哋面前讲领先，因为我有80年功底啊嘛，系嘛吓。所以咧，你哋大家努力啦，系嘛。
1: 我觉得有好有气势啊。
2: 系
1: 啊，我估唔到一出声，即系坐喺度之前一直都唔出声嘅。突然之间，原来系好有杀伤力噶，
2: 系
1: 佢即刻强势，你哋唔该咁
2: 厉害厉害。
0: 哦，等啲后生讲多多嘢。
1: O K， 咁即系你觉得自己呢个年岁系一个优势嚟噶啦，可唔可以咁
0: 样？系啊，我抢咗80年戏啊嘛，系嘛？你哋抢最多咪20多年，点争几倍啊？
2: 真系、哦，真系廿零，
1: 即系用一个诶、你哋诶慢慢啦咁样。O K，
2: 日子有功。
1: 好啊好啊，嗱，咁你今次为呢个比赛有冇做啲咩特别嘅准备啊？
0: 我冇咩准备噶，
1: 继续瞓喺度唱歌。
0: 系我个仔，佢话佢做提名人，咁啊提咗我出嚟。咁、我话咁老喎，佢话老，而家趁老攞翻个奖先得噶，系嘛？咁先至对得自己嘛，系嘛？你80几岁都捞到喎，系嘛？啊，咁大家高兴嘅。
1: 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嗰场比赛？
0: 我系第一次正式第一次。
1: 哦 ，OK。
0: 我未参加过任何比赛
1: 嘅。咁你个仔其实同你讲咗啲咩嘢驱使到你去交呢个报名表格，定系佢帮你交呢个报名表格？
0: 呢个咧就应该先讲佢点解会提名我去唱嘢咧？原来咧佢走去卡拉 OK 嗰度。听我唱嘢，咁啊嗰个主管人咧，佢话：喂，你老豆唱嘢好听啊！咁佢话听个主管都咁讲，你老豆唱嘢好听、啊。咁而家有粒比赛，唔搵个老豆出嚟比啊！咁啊，所以提咗我，咁啊提咗我就冇办法噶啦。个仔叫我咁做，我咪咁做啦，系咪？咁我尽力而为啦，系嘛？就咁。
1: O、okay, K， 好啊，好啊，好有气势啊！Alan， 你对佢有咩感觉啊？
2: 好好啊，我觉得佢好好态度好好好好啊，系啊，同埋真系学咗嘢，我就知道谂咗一阵，瞓喺度唱歌，系真系应该有帮助，系。
1: O K， 咁你有啲咩建议俾阿司徒国华，定系都唔敢俾建议啦？
2: 你哋讲得好啱。我都系学嘢啦，我都系学嘅。我嗰时会嗰时当日会睇你表演，睇下即系互相学习一下。
1: 因为到时 Alan 都会是表演嘉宾，
0: 应该咧出去表演咧就应该我学你啊。如果讲唱嘢咧，咁就唔敢讲边个学边个。但系我只不过讲话咧，我唱咗80年，你咪最多唱20年，系咪？咁所以咧，我喺呢个时间咧就优胜过你，但系咧你上台咧就比我好。哇！我尤其是。要睇下你个以前嘅表演上台嘅台风系点样，要学下先啦。
2: 系好，
1: 就咁啦。好，有个交流喺度啊，有啲气势啊。
2: 好好
1: 啊，因为其实我见到 Alan 其实都好谦虚，即系即使系旧年嘅三秒冠军，佢都继续喺人哋身上学嘢嘅。
2: 系一定系不停嘅，
1: 不停学嘢嘅。好好嗱，咁啊有待睇阿司徒国华嘅参赛噶咯，到时啊，我哋
2: 多谢期待你嘅上海滩，
1: 好，
0: 希望你哋接受。
1: 一定啊，咁啊好啦，咁啊问下二号嘅赵子恒咯，你有啲咩想问下 Alan 先啦，首先
3: 系啊，不如问下 Alan 啊，你之前有冇学过唱歌咧？
2: 我冇正式学过唱歌嘅，即系我都可能喺我细个嘅时候啦，有啲朋友去学唱歌，咁嗰时冇钱啊嘛，咁有啲朋友就系有钱啲嘅朋友啦，又去学完唱歌翻嚟，就会同我哋分享，哦，今日上堂学过啲乜嘢，学过啲乜嘢。咁慢慢慢慢咧，就对呢件事研究点样唱歌发声好有兴趣啊！咁就自己自练，自己学自己练嘅呢20几年啦，自己练系
3: 哇犀利喎，真系
2: 咁啊，系啊！
3: 咁你系咪真系会喺啊车啊唱？即系如果你揸紧车啊唱下歌啊，冲凉嗰时候唱下歌，唱下歌。
2: 因为我屋企唔唱，好少唱歌啊。 我屋企唱歌啲人嗌收声啊。
3: 嗯，明白
2: 有啲嘈啊。
3: 咁都明白，明白。
2: 所以有时泊嗰架车喺翻到屋企咧，十五分钟都唔上屋企住，唱两首歌先。
3: 咁你之前仲有冇参加啲第啲比赛啊？
2: 喺加拿大其实我系第二次参加比赛啫，正式嘅。咁我喺香港过嚟嘅，咁但系我喺香港冇参加过比赛，系。
3: 哇，犀利！
1: 好啦，咁 Alan 有啲咩想问翻赵展霞？你系咁俾人问？
2: 系啊，咁多问题。哇，唔系因为我知道你喺呢边长大啊，系嘛？
3: 嗯，系。
2: Derek 喺呢边长大，咁我见你因为广东话好好啊，沟通倾偈，咁你系咪好多都会唱广东话歌噶？
3: 好少咯，即系有啲广东话歌都会唱下嘅，即系但系我都通常都系唱英文歌嘅，因为始终因为咁我喺度长大咧，三岁嗰时喺香港过嚟嘅，咁嗰阵时听音乐都系听英文歌先，系咯，所以就嗰阵时都自己。大部分都是自己学回来的，咁听那些歌声唱啊，跟着他们怎么唱法啊，咁样都。
2: 咁如果少数的广东话歌会唱，有啲咩歌手会特别中意啊？
3: 嗯，
2: 听唱歌嘅，
3: 我有中意张建轩啦。
2: 哦，
3: 系啊，张建轩我中意唱的那个《苏宁情歌》其中一首歌，系啦系啦。跟住就如果国语那些咧，都即系有时候唱下国语歌啦。
2: 系，
3: 即系如果有些歌我中意听那些咧，就会。容易啲學到，但系我國語又唔好得嘅喎，
2: 要背歌詞啦，
3: 我要
2: 背個發音啦，
3: 係啦，
2: 好犀利。其實我因為我覺得咧，好犀利就係犀利在我哋，譬如我哋唱英文歌啦，我唔係主要母語係英文啦，咁但係我都識睇啊嘛，咁我都知道即時佢 translate 點樣唱，咁佢哋係純粹要留意個發音，留意個聲嘅 quality。就同时间要背嗰个音，
3: 系啊，
2: 嗰个字系唔知点解，
3: 系啊，
2: 所以我好犀利，
3: 系啊，因为通常咧，如果嗰首歌系中意听咧，即系中意咧，咁就变咗容易啲好多嚟记翻嗰啲字，
2: 系厉害，
3: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如果佢系一首歌我麻麻地中意咧，就通常都系好难嘅，学几耐都系好难记得翻啲字啦。
2: 但系嗰首歌嘅意思其实唱完都唔知大概系讲乜嘢，
3: 有时噶系啊真噶，跟住有人解释翻俾我听咯，
2: 系啊。一首可能惨情歌
3: 系啦，跟住但系我唱紧嗰时系啦，唱紧嗰时又笑乜乜咁样系咯，
2: 系
3: 啦
1: 系啦。嗱咁 Derek 啊，咁你系今次系第几次参加歌唱比赛啊？
3: 第几次啊？
1: 系啦，即系之前有冇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啊？
3: 有，我2007开始参加过比赛嘅，
1: 19年前喎呢个
3: 系啊系啊系啊，嗰时都系啱啱 high school 就嚟毕业，
1: 十几岁
3: 系啦 ，grade 12。
1: OK，Yes，
3: 系啦，咁嗰时参加嗰、那个咩咧 ？NTSA 嗰、那个哎呀唔记得咗，
1: 即系都系我哋 local 嘅一啲
3: 系 local 嘅 ，local 嘅系啦系啦。
1: 跟住之前都有参加过我哋电台嘅歌唱比赛，
3: 系啦系啦。
1: 你记得系边一年参加我哋？系、你有参加过《心情金曲》歌唱？
3: 系啦系啦，2019年。
1: 2019年已经唔系好耐啫，咁当时系入咗十强嘅。有冇入到啊？但系有冇攞到奖啊？
3: 有攞到奖，
1: 系
3: 冠军嘅嗰阵时，
1: 唔好意思，攞冠军嘅嗰阵时
3: 系
1: OK。咁今次见而家又差唔多时间啦，又想攞多个奖啦。
3: 啊，咁又唔系嘅，因为我觉得我咁始终唱歌系有兴趣啫，咁出嚟玩下，跟住出嚟又见识多啲人啊，同埋同你哋一齐表演下都。
1: 喂，原来都系冠军嚟嘅，
2: 系啊，即刻
1: 又唔出声，头先又唔讲，
3: 唔系。
1: 咁你希望喺今次呢个比赛里面得到咩奖啊？你系冲住咩奖而嚟噶？
3: 哦，我冇乜期望嘅，咁即系我觉得。有咩奖都算 OK 啊！
2: 好玩、
3: 啊。
1: 喂，啲冠军嘅心态系咪咁啊？即系，保持一个我冇噶玩下啫嘛。
2: 系 bonus 嚟嘅啫，
3: 系 bonus 啊，
2: 即系玩嘅过程。系究竟上台你做咗啲乜嘢？觉得自己诶唔 enjoy 咯？即系咪真系做到自己想做嘅？嗰、那个紧要啲。
1: 哇、okay. 啊！原来呢个赵子涵唔出声系心情感觉2019年嘅冠军系嘛？嗱、啊，大家其他参赛者留意住呢个对手啦。好啦。咁我哋第一节一号同二号嘅访问司徒国华同埋二号嘅赵子恒，暂时到呢度先噶咯。我哋转头翻嚟再访问二号同三号嘅参赛者。
2: 转头见，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嚟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有我哋三号嘅张振邦喺度嘅。Hello，Alex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亦都有四号嘅张允莹喺度嘅。Hello， Anthea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四号 Anthea 张允莹。
1: 好，非常好。嗱，咁我哋 Alan 继续喺度啦。咁不如就等
6: 不如等我哋嚟问翻佢哋好唔好啊？
1: 张振邦，你问下 Alan 先。
6: 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三号嘅张振邦啊，今日嘅嘉宾，但系反而咧就系今日由我访问翻主持同埋佢哋嘅嘉宾主持阿 Alan 嘅。
1: 抢晒麦
2: 啊！抢咗。
6: 系啊，阿 Alan， 不如我问下，系啊，我问下你参加咗个比赛之后，系啊，你觉得你学到啲乜嘢啊？
2: 我学到啲乜嘢啊？参加比赛，我学到应该咁样讲啦，我系见识咗多啲嘢啦，应该咁样讲啦。哦，同埋识咗多咗唱歌嘅人啊，经过呢次比赛，因为可能会之后有啲表演有机会接触啦，跟住就会识咗其他嘅表演者啊，同埋就因为比赛都识咗一班朋友，好似你哋咁十个都 friend 咗啦。咁咧，之前可能我识得唱歌嘅人喺比赛之前，可能我全部朋友加埋五个嘅啫，咁可能嘣一声变咗三十个、四十个。咁咧变咗咧，你同佢哋出去倾偈啊，如果有关于唱歌位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你会喺对方身上学到，哦，有啲人咁唱歌嘅，大家系咁样唱歌。即反而会学咗多咗关于唱歌嘅嘢，
6: 系
2: 识多咗唱歌嘅
6: 方面，
2: 冇错，系啊，系啊，系。
1: 问得好好啊，呢、這个
2: 系啊，问得好。
1: 咁你有冇咩问翻阿张振邦啊？问翻三号啊 ，Alan。
2: 哦，因为我见你咧个介绍嗰度啦，咁我因为啱啱认识你，头先都有同你倾过，关于揸车唱歌。我见你嘅兴趣系揸车，同埋因为可以唱歌嘛，咁你系中意揸车，中意唱歌？
6: 好，呢、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系其实有两样都中意嘅，我又中意揸车，咁又中意唱歌，咁但系揸车嘅时候，因为好多时候都系一个人揸车啦，咁所以就多咗好多唱歌嘅机会咯，
2: 空间，
6: 同埋即系一个人唱歌嘅时候咧，一个人揸车嘅时候咧，如果我话我唱歌，突然间有一句有两句系想翻翻转头唱嘅咁样，咁即系好自由咯，我可以我中意点样，我中意唱完一句，我又去 rewind 翻入去唱一句，再 rewind 翻又唱同一句，连续唱十次咁样都得啦嘛。但系如果我车度有乘客嘅话，咁就变咗好怪咯，成件事。
2: 哦，即系一个私人嘅空间，
6: 系、
2: 私人嘅卡拉 OK 房，
6: 即系好似一个 third place 咁样。
2: 哦，
1: 有冇试过遇到啲尴尬情况啊？你喺个车里面唱歌，
6: 绝对有啦。
2: 嗰啲唔记得咗，
6: 绝对有啦。即系例如你系啊，例如你啱啱即系唱歌去到一啲好 high 嘅位啊，或者嗌嘅位啊，咁样咁，然后系啊，嗌得好即系好
1: 忙头
6: 嘅时候，然后望一望左手边，哇，隔篱乘车人望住我。系啊，
2: 佢就听唔到嘅，
6: 听唔到，但系佢见到我，可能佢觉得我喺度即系惨叫紧啦，或者我好痛啊，
2: 系
6: 即系佢即系
2: 情歌好痛，
6: 佢哋会问我使唔使帮你 call 白车啊？
2: 咁但系都唔理噶啦，继续唱啦。
6: 吓、啊、咁，但系之后咧习惯咗呢样嘢，所以我都系继续对住佢哋，对住佢哋望住佢哋唱歌，当佢哋系听众咯。
1: 咦，咁头先其实都有问过话，你除咗揸即系一个私家车里面唱歌之外，都有揸电单车唱歌。
2: 系啊，头先佢有分享过，
1: 系咯，
2: 我哋
1: 咁呢个情况系点？我以为戴住头盔，
2: 因为我未揸过电单车嘅。
6: 哦，
2: 系啊，
6: 揸电单车咧最大嗰、那个即系同揸车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因为你戴咗个头盔嘅时候咧，系好静嘅，好似同个世界咧就系、隔绝，咁你完全可以听到自己嘅呼吸声。
2: 狂躁系嘛，已经
6: 咁。即系直情好似自己谂乜嘢都可以听得到咁样嘅，系啊，咁喺嗰个环境下咧，唱歌咧系又有另外一个，
2: 即系嗰个声个 feedback 好唔同，
6: 系啊系啊，
2: 好直接，
6: 系啊，咁同埋咧系因为听到个呼吸声，
2: 哦，
6: 系啊，咁所以如果啊啲唱歌咧唞气声大嘅朋友咧，可以试下戴住个头盔，
2: 连他张头盔应该系一个好好嘅唱歌。
1: 咦，咁今次呢次嘅比赛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咧？
6: 今次算系我第二次啦，咁之前都系参加到一啲好细嘅比赛啦。
1: 系咩驱使令到你参加今次嘅歌唱比赛？
6: 好多朋友拱我啦，系啊，咁同埋即系头先我听到你哋讲咧年龄啦，咁我觉得我其实呢个年龄咧，即系都系一个比较舒适嘅年龄啊，嚟到即系嚟到，
1: 唔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几岁啊？你
6: 人到中年，今年43岁，咁就系啲开始嗰啲岁数就发觉咧，即系啲身体机能唔系咁好啦，系嘛，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啊，咁样咁就发觉系啊，同埋啲声又冇以前咁好啊，咁啊喂，咁即系如果而家都唔去参加比赛咧，咁啊，哇，第日就真系冇机会啦，惊系啊，虽然头先听。 到阿一号嘅阿司徒国华叔叔系非常之励志嘅。
1: 我八十年啦，讲嘢都系我四岁开始讲嘢都八十年啦，咁样
6: 咪系咯。
2: 我唔知嗰时有冇声我都。我自己啊，
6: 系啊，我都担心。
1: 嗱，咁譬如今次呢个比赛，你希望得到啲乜嘢？嗱，你问咗 Alan， 佢会得到啲乜嘢啦？
6: 其实即系好似 Alan 咁讲啦，就系、是、可以识多好多唱歌嘅朋友啦、嗯。因为自己个唱歌嘅圈子唔系好大，系啊，咁啊，来来去去而家真系好会肯认真去唱歌嘅，可能系得嗰几个咯，几个朋友系、
1: 嗯、
6: 啊。
1: 好，
2: 咁啊，好多
1: 系啦，咁啊，希望你喺呢个比赛里面可以识到多啲嘅朋友啦，亦都希望你嚟紧嘅比赛可以得到你想得到嘅嘢。
6: 好，多谢。
1: 好，咁我哋跟住就同阿四号 Andy 啊张运莹倾下偈，不如问下你有咩问阿 Alan 先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想问 Alan 嘅问题系点样可以准备得好啲，同埋赛前冇咁紧张咧？
2: 嗱，呢个咁样讲。上台必定会紧张啦，系、
1: 嗯、
2: 你点样话？唔好紧张，唔好紧张咁样谂咧，可能反而会越嚟越紧张嘅。
1: 嗯，
2: 其实我觉得都系准备系好紧要嘅。当你自己准备得多啲，譬如歌词背熟啲啊，或者你唱嗰首歌唱多啲啊，喺屋企尽量唱多几次啊，唔怕闷啦，不停咁唱嘅时候、嗯，你自己有个心理准备，其实我都已经系准备咗好多嘢啦。咁我嚟到嘅时候，只系将嗰件事表现一次出嚟啫。同埋咧，我觉得你一定要 enjoy 当下嘅气氛，你先会唱得开心嘅。尤其是一个比赛，因为比赛好多人会望住你啦，会比分啦，写字啊。咁你一定系有好大压力嘅，你会觉得。所以我觉得都系要享受个舞台，咁你就咩都唔好理，咁咪会就会舒服好多噶啦。
5: 多谢你学到嘢，
1: 我见 Andy 而家都有啲紧张，你
5: 点只有啲啫？
1: Alan 有啲咩同阿 Andy 倾下偈，等佢冇咁紧张。
2: 因为我见你其实你已经好中意唱歌，因为咧你嗰个介绍嗰度咧，好其他人都会写兴趣系其他有啲其他嘢，你就唱歌咁样。
1: 嗯，
2: 咁我觉得你系咪即系整个人生都不停有系唱歌噶？
5: 系啊，每日都唱噶，
2: 由细唱到大啊。
5: 唔系四岁开始，六岁到啦，自己开始识冲凉，开始就喺厕所唱咯。
2: 差两年啦，
5: 哎，差两年噶啦，已经唔止。
2: 即系但都成日唱卡拉 OK 啊，或者有表演啊嘅经验。
5: 有啲唔多，不过最中意其实真系喺个浴室里面唱系有回音噶嘛，你唔使攞麦都有回音，咁样系最好嘅，我觉得。
2: 哦，咁但系都有学下唱歌啊，有冇？有冇去？
5: 都有跟老师学过嘅，想进步多啲咁样咯。
2: 咁唔使惊啦。
5: 都要惊噶，紧张紧张系控制唔到噶。
1: 咁今次系咪都系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啊？
5: 咁大型嘅歌唱比赛系之前参加过一啲小型嘅歌唱比赛，例如系学校嘅歌唱比赛啦，又或者系一啲民间搞嘅歌唱比赛啦。
1: 咁系咩驱使令到你会参加今次呢个金曲年华歌唱比赛咧？系有冇提名人，或者你同提名嘅系有啲咩驱使，系佢点样说服到你嚟参加呢个歌唱比赛？
5: 其实咧，我都要讲下我嘅提名人咧，系第一届嘅金曲比赛冠军 Charles。而我见到佢咁叻嘅时候，我咪走去问下佢，你介唔介意去做我个提名人啊？可唔可以啊？咁样，咁佢又话好啦，见你咁诚意拳拳，我帮下你做提名人啦、啊，就系咁啦。
1: 喂 ，Alan 岌晒盖啊 ，Alan 岌晒头咁做咩？你好有感受，
2: 咪好好啊，
1: 好好
2: 好好啊！即系鼓励多啲朋友去唱，
5: 系啊，就系咁咯，
2: 好好、啊。
5: 我见到佢唱得咁好，咁我又想模仿下学下，同埋佢得咗奖之后，佢好开心，好充实。咁我又觉得非常好，我又想好羡慕啊，好羡慕啊。
1: OK，OK，OK，OK，OK，OK。
2: 即系你有个追赶嘅目标，你系
1: 咁又主要系去鼓励你，
5: 系咯，系咯，系咯，
2: 都系一个动力。
5: 系咯，系咯。咁最紧要系我见到佢唱歌唱得好开心，我又好想去学下嘢咁样。
1: Alan 即刻明晒，因为我谂 Alan 喺呢一年都同阿 Charles 都熟咗啦，
2: 系啊，接触都好多次，
1: 都多咗熟咗噶啦，
2: 系好好啊，好人，超好人，
1: 非常好，非常好。嗱，咁你见你
5: 导师，
1: 嗱，头先阿 Alan 都提你话要做多啲准备啦，譬如今次嘅比赛，你作咗啲咩准备？譬如喺服装打扮方面啊，有冇特别啲战衣啊咁样？
5: 呢样嘢咧，我真系要好多谢我身边嘅朋友，当佢哋知道我一参加咗比赛，我话俾佢哋听，我好需要你哋嘅意见啊，专业意见啊，咁样，咁佢哋又帮我化妆啦，又帮我衬衫啦，帮我衬首饰啦，仲有系俾咗好多套衫我去拣嘅，
1: 即系好似人哋结婚之前要试妆先系嘛？
5: 系啦，咁呢一个系我真系好感恩嘅，即系因为如果唔系有呢件事，我都唔知道哦，原来咁多人会肯去帮我噶、哦，咁样，所以喺呢度我都藉呢个机会多谢佢哋。
1: 嗯，好，非常之好啊！咁都好期待三号 Alex 张振邦同埋四号 Andrea 张允莹喺嚟紧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睇下你哋嘅表现噶咯。
5: 多谢你。
1: 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 Speak Dating。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翻到嚟赛前 Speak Dating 啊！今次就有我哋五号嘅参赛者 Horace 黄成维 ，Hello，Horace 你好，
8: 好
1: 系啦，咁我哋亦都有Margaret 坐咗喺度啦，因为我哋一阵间亦都会问下佢今次嘅比赛嘅准备嘅，好嗱，咁Alan 都继续喺度啦，你有啲咩想问啊 Alan 噶？我哋旧年嘅三料冠军嚟，
8: 哇，好犀利，喂 Alan 我。比赛之前咧都睇翻旧年嗰个你嘅片段啦，都睇咗两三次噶啦。咁样咧，我有个问题咧，就想问咧，我就唔会问点解有咩紧张，即系我唔问呢啲嘢啦。我就问一啲比较肤浅少少，点解可以你唱歌咁好听又咁靓仔嘅咧？
2: 咁我肤浅啲答你啦。就天生嘅靓仔，
8: 天生嘅哦 ，OK OK 系啦。
2: 但唱歌好听，其实都唔系，当然大家都明啊，唱歌嘅人就明，可能本身天生会有俾一即系好听，可能有个元素就是、天生都唱得下啦。咁但系其实后天都好多研究，点样可以个发声再令到人哋觉得好听啲，咁都花咗好多心机嘅。
8: 非常羡慕，又好听又靓仔，好少嘅，好少，非常少，
2: 多谢你。我都好羡慕你，好有型，好有型。
1: Alan， 你又问翻啊？
2: 系，因为我见你玩三项铁人啊，
8: 嗯，
2: 系嘛？
8: 系啊，系啊，
2: 好劲哦，即系好系咁啊，体能好好嘅时候，我又系关于唱歌啊，唔好意思，因为如果玩开一个咁 extreme 嘅运动啦，个体能好，你觉得对唱歌冇帮助？
8: 都会有帮助嘅，因为我自己比较中意唱啲快歌，咁有少少喐下嘅，咁我会觉得。好似跑步啊、游水、单车咁样，啲气要点样转啊？咁有时我跑步咧，都会一路跑一路练下气、唱歌嘅。咁其实咧，你跑到步而唱到歌嘅话咧，已经系好好噶啦。
2: 一路跑一路唱歌，
8: 系啦系啦。咁梗系唔会话唱得好好听啦，但系起码会
2: 喐到个身体肌肉。
8: 咁同埋我其中一个偶像就郭富城啦。咁我一路都向佢学习。点解佢可以一个咁样嘅岁数都仲可以喺舞台上边？
2: 我细个都好中意
8: 又跳。又唱，仲要系冇喘气嗰啲，咁所以
2: 佢系冇喘气，系啊，
8: 所以我会觉得系即系一个我嘅偶像同埋学习嘅对象咯，
2: 系。所以咧，因为我都有做运动嘅，但一定冇你咁多噶啦。我都发现咧，做开运动嗰段时间咧，个 performance 系好啲嘅，即系我嗌边唱歌嘅时候，喺一唔喐嘅时候咧，好似把声都好似冇乜力咁样，
8: 系好似 tune up 咗咁样嘅，
2: 系啊，会系。所以大家中意唱歌都做多啲运动，好真系系。
1: 嗱，因为我就发觉今日嘅。参赛者佢哋讲咗佢哋平时练歌嘅唔同嘅场地啦，又喺瞓喺度啊，又戴住头盔啊，又冲凉啊。咁你平时唱歌又系咩情况嘅之下唱嘅？咩环境嘅情况之下？
8: 我有少少似阿 Alex 嘅，头先三号嗰位嘅，就系我好中意自己揸住自己中意嘅车啦，跟住开住好大声嘅歌喺度啦，跟住咧就一路跟住佢唱。有阵时咧，我又夸张少少嘅，做埋啲台风动作隔篱，以为我唔知做乜喺度咁。
1: 咁成架车咪会震咯？
8: 都会嘅，系啦，
2: 好奇怪，
8: 系啦，都通常一个人嘅，通常一个人嘅，
1: 有人就唔会咁噶啦，系嘛？
8: 但系你话后边啲车嗰啲咧，系有阵时都会咁样。我见过有啲人咧想影我相嘅，系啦，咁得意啊，系啦，即系喐紧嗰阵时咧录影我啊，唔知做紧乜咁样。
1: 你有冇玩埋跳舞啊嗰啲咁样噶？
8: 有阵时喐噶，一登位嗰时停喺度咧就会喐下喐下。系啦，系啦。
1: 系啊，如果见到架车震咧，其实佢系唱紧歌，
2: 系冇事嘅，
1: 系跳紧舞嘅。O K， 系即系 O K 嘅，冇问题嘅，可以影相。
2: 系啊，
8: 所以好 enjoy 嘅，即系喺车上面一路揸一路。
2: 通常都系听紧快歌嘅时候。
8: 系啦，我系啦，听通常都系快歌多啲嘅，
2: 听快歌多，唱快歌多。
8: 系啦，系啦，
1: 嗱，咁你觉得其实唱歌或者参加比赛，靓仔系咪真系咁重要？你觉得？
8: 我觉得系会有少少帮助嘅，咁起码你望落去顺眼啲咧，咁啲人都会咦 望下呢个人先。哦，唱少少走音，诶、哎，算咧，俾啲 excuse 佢啦，咁样咁、样嘅。
1: 咁你觉得自己靓唔靓仔？
8: 唔好话靓仔啊，但系唔会话肉酸咯，即系起码顺眼啲啦。因为我咧都系一个外貌协会嚟嘅，系啦。
2: 我客观啲，佢系靓仔嘅。
1: 喂，你有冇打扮下自己，收下眉啊？咁我见你条眉都好似几靓咁样，几精致喎、
8: 真系。收眉啊，收甲嗰啲都有啊，所以咧系啊，即系都比较知性啲啊。
1: 有冇啲护肤心得可以分享俾大家？
8: 运动啦
1: ，OK，
8: 系啦，运动
1: 呢、个系由内到外嘅，
8: 系啦，运动同埋饮多啲水啦，系啦，唔好饮唔好食啲唔健康嘅嘢啦，系啦，呢样嘢最紧要。
1: 好好啊，呢、个建议、，Alan 又学到嘢，
2: 系啊，要做多啲运动，
8: 因为本身我自己都唔系好食肉嘅。
1: O K，
8: 系啦，咁我90%都系素嘅，系啦，咁
1: 即健康
8: 海鲜嘅，系啦，
2: 冇咁重啊。系嘛，冇咁重，冇咁容易浮肿
8: 嘅。个人会精神啲、我觉得系啊，因为十几年啦，咁惯咗啦，已经
1: 健康饮食嗱。咁你头先讲系由内到外嘅保养啦，咁譬如你护肤啊嗰啲咁样都有嘅系嘛？
8: 基本啦，系啦，
1: 基本护肤，
8: 基本。
1: 你咁样讲基本，好似又唔系好敢讲俾大家知，即系日日敷面膜嗰啲有
8: 冇
1: 啊？
8: 呢啲冇嘅，呢啲冇嘅，系啦，因为敷面膜会好白噶嘛。我系唔中意白嘅，
1: 系中意晒翻一啲阳光嘅
8: 古铜色少少，系啦系啦系啦，中意古铜色少少嗰啲咁样。
1: OK， 好啊，非常好啊。咁我哋又认识咗一位参赛者，几有趣。我哋认识即系每年嘅参赛者都有自己嘅 character 系嘛。好啊，嗱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又问翻 Alan 啦，讲翻嗱你，咁你一年过去啦，旧年三年冠军啦，咁你过咗一年啦，呢一年里面。你的经历又是怎样？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啊？
2: 首先真的很开心，我记得我上年拿冠军那一刻就真的十分之开心。那之后呢，那因为又跟着接踵而来有很多演出的机会都找了我 去表演。那我反而最开心呢，因为其实你会明白拿冠军那一刻是很开心，但那个开心是会过的。即可能其实你可能维持了一个月，因为你自己都有工作啊，有其他嘢啊，咁慢慢会，其实都唔系啲咩好大件事嘅啫。咁、反而好开心，好开心就系呢一年嚟咧，就好多演出机会啦。因为可能有人听过你唱歌啦，有人会邀请你去唱歌。咁呢个听过 OK， 跟住嗰人又会邀请你去唱歌。其实有好多机会会接踵而嚟。咁系反而喺呢度咧，就真系多咗好多机会喺唔同嘅人面前表演。咁无论系咩风格嘅歌啊，咩类型嘅舞台啊，都会多咗机会去接触咯。咁反而我系系好开心喺呢件事，尤其是我系一个嚟咗冇加拿大冇耐嘅人，我反而觉得啊，因为我咁样攞冠军，我可以好快咁融入咗呢一边嘅音乐圈文化，所以我系好 appreciate 呢一件事。系
1: 嗱，咁啊，今日有访问咗五位嘅参赛者啦，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啊？即系提佢哋喺。嚟紧嘅比赛要做啲咩准备？有啲咩建议俾佢哋？
2: 我其实好简单，唔好当比赛玩就得噶，就当系一个表演咯，当系一个做上台做一自己中意做嘅嘢，系啦，尽量去表演自己最好嘅一面俾人睇。玩完之后最紧要自己觉得开心，你觉得开心，你自己觉得好听，人哋就会觉得好听。呢、這个我就系觉得最紧要
1: 的。最紧要 enjoy 即系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 ，take it easy。
2: 系啦，
1: 好啦，嗱咁今日访问嘉宾啦，同埋参赛者啦，就都希望到时见到王成伟 Horace 可以睇到你嘅表演啦，靓靓仔仔咁样啦，系嘛？又孭住你嘅战衣，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又要问阿 Margaret 噶咯。
9: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嗱，今次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嘅表演嘉宾啊、奖项啊、评判啊，同埋司仪啊，讲下啲内容啊？
9: 好啦，今次。都是我跟我哋旧年一样啦。咁首先咧，佢哋会每人咧十位之中咧都有一个星光再现嘅奖 Starlight Award 嘅。咁呢个系多谢佢哋参赛啦，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七个奖嘅。咁第一个奖咧就系金钻舞台魅力奖啦，就睇下佢哋吸引力有几强咯喺舞台。Okay.咁另外第二个咧就系金钻最佳服装奖啦，又睇下佢哋着几多靓衫上台，
1: 战衣战衣
9: 系啦，啲战衣啊闪闪亮啊，我相信都好多。第三个咧就系金钻最佳嘅台风奖啦，睇下佢哋喺舞台嘅点样发挥啦。咁第四个咧就系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铜奖啦。咁另外咧就系到银奖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最紧要咧，就系买咗飞嘅观众咧，你哋一入场咧就会有一沓 五张嘅唔同颜色嘅飞嘅纸仔俾你哋嘅，嗰啲咧就系投选我哋五强里边嘅。咁呢个奖咧就系叫做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咁呢个靠晒所有现场嘅观众去投票啦。咁第七个咧就系我哋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金奖啦。咁呢个咧都系由我哋嘅评判去评选嘅。咁好啦，当日咧我哋嘅司仪，讲下我哋嘅司仪啦，有两位，一位就系陈建邦啊，大家都认识佢噶啦，系温哥华早晨。咁另外咧就系黎燕兴啦，都系我哋嘅同事。咁评判啦，不如我讲下评判啦，哇，犀利啊评判！咁我哋首席评判就系 Michael Sampson 啦。咁另外我哋嘅节目部总监超伦先生啦，另外咧又系温哥华早晨嘅欧永恩小姐啦，咁又系佢哋三位评判嚟评选嘅。咁又讲下我哋当日嘅嘉宾啦，犀利咯！我哋当日嘅嘉宾咧，梗系请到我哋第二届金奖嘅 Alan 啦，
1: 三料冠军
9: 系啦，三料冠军一定要帮我哋。哇，佢犀利啊！佢一唱十分钟啊！咁你哋真系要听一下啦，最紧要系啦。咁另外我哋仲有银奖 Angel 啦，黄慧婷系啦，咁同埋铜奖 Jeffy 啦，欧志辉嘅，佢哋都会系我哋嘅演出嘅嘉宾嚟嘅。咁咧，头先听咗十位咧，我好开心。今年咧又识多十位嘅音乐朋友。咁如果你哋想听佢哋啊清唱啊，又听我哋自我介绍嘅话咧，唔该你哋可以到我哋 am1320.com 上边咧，你哋可以睇到佢哋嘅全相啦，可以睇到佢哋个样啦，系啦，又可以听到佢嘅清唱啦。咁系啦，佢哋会介绍自己嘅嗰度。
1: 好，非常好啊！咁大家可以上到我哋嘅网站啦 ，www.am1320.com 嘅。OK， 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今日访问到此噶啦。
9: 多谢
2: 多谢
8: 多谢晒，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啊，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咁我哋温哥华嘅夏天啦，咁啊天气好之余咧，其实仲有好多嘅活动咧举行嘅。嗱，好似啦，嚟紧咧就是一个咧好适合一家大细啦，节目又丰富啦，咁仲会吸引好多唔同族裔嘅朋友嚟参加嘅。咁就系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啦。嗱，今日咧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啦，及华埠节嘅共同主席啊 Cyrus 李世。咁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华埠节嘅精彩节目嘅。Hello Cyrus， 你好啊。
4: Hey， 边度？大家好。
1: 哇，风尘仆仆咁啊，系咪？
4: 风尘仆仆咁啦，即系都未瞓醒啊。
1: 系啦，所以要多谢你啦吓，即系有啲 jet lag 都系继续同我即系做节目啦。
4: 好啦，冇错，啱啱翻嚟。
1: 系啦，有听见你做节目都啱啱翻嚟。好啦，咁 Cyrus 咁啊，讲翻啦。嗱，一年一度嘅华埠节又嚟咯。嗱，今年嘅华埠节咧，将会系几时举行啊？
4: 今年因为呢个世界足球 FIFA 啦，冇办法啦。通常我哋系七月中嘅，咁而家咧唯有押后到七月25同26，即系打完总决赛之后一个礼拜尾开始。
1: 系系啦，好啦，咁啊就系一连两日啦。咁啊嗰个系会几点钟开始噶？
4: 都系12点到6点嘅，礼拜六、礼拜日都系。
1: 好啦，咁啊嗱，一连两日嘅华埠节啦，咁啊你哋一定系安排咗好多一啲嘅节目俾我哋啦，不如同我哋慢慢咁介绍下啦。首先，不如7月25号星期六先啦。
4: 首先咧，25号咧就梗系 grand opening 啦，开幕啦。咁开幕咧有三级政府啊，所有嘅赞助商啊，同埋好多唔同国家嘅领事啦，中国领事啊、美国领事啊都会到场嘅。咁啊，12点开始。就一点半，我哋会通常拜一神啊，切啊，烧猪啊，啲例行公事，即系唔做咧就唔安心，做咗咧
1: 安乐啲，
4: 即系好似你拍戏啊，或者拍戏都要
1: 希望祈求，即系一切顺利啊，
4: 一切顺利，
1: 最紧要呢样嘢，
4: 拜下土地啊，拜下呢样啊，
1: 系
4: 唔好你话信咩教好，迷信又啦，但系都系安心咯，因为一个咁大嘅 event 两日。义工都几百人，嚟嘅又咁多人，咁最紧要就系安全，
1: 冇错啊，
4: 所以咧一定要做足呢啲功夫嘅。咁12点就开幕啦，咁跟住12点之后咧就到6点都系每个钟头都会有不同嘅节目啦。咁啊开幕之后，咁通常都系有舞狮啦，咁跟住咧就有啲乐队表演啦，呢个就系中国乐音乐先。跟住有变面啦，每日咧都有两场变面嘅。礼拜六咧就系1:10同埋2:25。咁啊，跟住其他仲有啲打鼓啦、猜鼓啦、日本鼓啦，吓咁啊，有啲艺术学校表演跳舞啊，有啲二重奏啊，中国音乐啊，又有UBC 一队 band 啦，啲乐后生啲乐队啦，咁跟住仲有。

0: 其他啲細路仔跳舞嘅，咁、哦、所以嗰日節目都好豐富啦，十二點到六點都齊曬。呢、這個咧係講嗰個 main stage 啊、嗯，即係主要嗰個舞台，好大嗰個舞台，嗯、就喺呢個哥倫比亞街同埋呢個啊 Kiva 街嘅交界嗰度。
1: 嗯嗯嗯。
0: 咁而禮拜日咧，又係十二點開始，咁啊通常咧就有呢、這個。将军嘅舞蹈艺术学院啦，咁又有啲印度嘅跳舞啦，又有好多古筝嘅表演啦，跟住又有啲其他嘅艺术嘅加拿大嘅 performance 表演啦，跟住又有啲合唱团啊，跟住另外一个 Ring City 嘅六人 band 啦，咁所以咧间中咧一点五十分同三点十分咧都有变面，咁所以其实。礼拜六、礼拜日咧系有四场变面嘅，咁讲咧呢个系讲嗰个 main stage 啦，即系主要嗰、那个。咁除咗呢个 main stage 表演之外咧，咁当然仲有干货啦，因为每年都好多人买啲自己做嘅艺术品啊，有啲特别嘅干货啊，有啲华埠卖嘅嘢，有啲唔同嘅辣椒酱啊，我记得年年都。都好好多人买嘅，咁仲有好多个 food truck 啦。food truck 我哋通常都揀嗰啲系华埠冇嘅，譬如你话茶餐厅卖包，肯定唔系 food truck 嘅，因为我哋有啦嘛。
1: 系啊，
0: 咁啊台湾面咁我哋都有啦。咁通常都主流啲嘅啦 ，hot dog 啊，或者系啲日本啲唔同啲嘅产品啦。咁所以变咗等唔使同华埠竞争咯。咁所以。好多嘢準備曬噶啦，咁同埋又有Translink 即係擺個巴士喺度啊，或者有抽獎啊，同埋好多贊助商都會有啲輪盤玩啊、遊戲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即係早啲嚟啦，參加成日嘅節目都會好滿曬噶啦。
1: 嗯哼，係啦，咁你頭先講到有個 Ming 嘅舞台啦，咁即係仲有一個嘅係咪啊？嗰、那個喺邊度嚟㗎？
0: 仲有一個係啦，嗰、那個細啲嘅嗰個咧就係俾小朋友嘅，因為。大朋友睇嗰啲，大人睇细路仔未必啱啊！咁所以我哋咧都准备咗两个 stage， 一个咧就系大人睇嘅，一个咧就系小朋友嘅。咁、哦、小朋友咧都系分开两日嘅节目嘅。咁啊，由礼拜六开始啦，由一点咧，当然咧就教啲小朋友咧，舞狮，因为好多小朋友都中意打功夫啊，舞狮。咁我哋咧喺一点松少少咧，就有人教啲小朋友啊，或者示范点样去舞狮，咁、都系好嘅，同埋教下打锣鼓啊、查查啊嗰啲咁嘅嘢啦。
1: 系系。
0: 咁一点廿五分咧就讲古仔啦，即系小朋友都好中意听古仔嘅。咁而两点几又可以学舞狮啦，因为好多小朋友未必会留到成日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分开阶段咧，可以等佢哋学下。舞狮或者打功夫仔咁啦，跟住咧有啲其他嘅小朋友嘅 show 啦，咁跟住有最后四点咧就 van van 就会喺个 stage 嗰度同大家影相啦，大家排队上去影相，同佢握下手啊，互动下啦，同阿 van van，、
1: 哦、okay,
0: 我哋叫熊猫啊，
1: 系系，
0: 因为我哋个华埠大使就系 van van，
1: 系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华埠大使就系 van van， 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Cyrus 倾过啊，唔该。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莎、小玉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8: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8: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8: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8: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7: 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8: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9: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3: 温哥华早晨。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日星期六啦，同埋系7月26日星期日咧，一连两日系举行嘅。今日直播室咧，亦都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及华埠节共同主席啊 Cyrus 李世雄咧，同大家倾下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啊，咁有啲咩食。
0: 咁啊，继续讲礼拜日咧，就系、是、呢个小舞台咧，俾小朋友嗰、那个舞台嘅节目啦，咁啊。当然咧，1:00开始咧，又有教小朋友舞狮啊、打鼓啊、打叉叉啦。咁跟住咧就有魔术表演啊 ，Rothschild 咧，佢都系攞好多奖噶。呢、這个 Rothschild 咧，即系其实喺唐人街好耐噶啦佢。咁但系咧，佢攞好多奖咧，亦系呢个魔术协会嘅会长嚟噶。咁所以咧。好得好开心咧，佢系可以嚟同呢个小朋友咧互动下，玩魔术嘅。咁跟住有啲都系教大家舞狮啦。咁一阵咧，跟住 Science World 咧就会有好多代表咧落嚟教大家好多唔同嘅新嘅科学嘅知识。咁嗰个咧小朋友记得留意啦。咁跟住又 Van Van 会出嚟啦，又系继续教大家舞狮啦，咁同埋仲有啲音乐嘅表演啦，咁所以咧节目都呢个系个舞台啦，系个小舞台。咁但系喺小舞台附近咧，其实好多好多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咧，俾小朋友玩啊，互动嘅。咁所以咧，一家大细咧落到嚟咧，除咗玩啦、食啦，仲有附近咧好多可以参观嘅。尤其是今次咧，好多谢呢个话。加拿大华人 museum 啦，赞助啦，又派啲义工啦，又俾我哋希望多啲人去参观下啦。中山公园啦，又派多啲义工啊，成帮手啦。其实呢个月咧，好多个团体都派咗好多人落嚟，因为点解世界足球嘅时候，我哋有个华埠大使团啦。咁所以除咗华埠商业促进会啊，中山公园啊 ，museum 啊，都派晒好多人出嚟咧帮手咧，大家继续咧喺华埠节咧。做一个大事，如果大家落到嚟咧，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义工咧，系喺华埠节帮手嘅。
1: 嗯哼，其实义工咧，即系唔单单咧系帮华埠节嘅，好多唔同嘅华埠嗰啲都需要啲义工嘅，系咪？
0: 冇错啦，尤其是一年到晚啊，清洁运动啊，好多唔同嘅都需要嘅游行啊，咁所以其实大家有时间，年龄咧太细唔好啦，但系如果你读中学啊或者退休人士咧，其实就最啱啦，有时间咧。服务下呢个人群，服务下社会咧，大家瞓觉都开心啲。
1: 系一做咗善事啊嘛，因为
0: 冇错。
1: 系好啦，咁啊好啦，咁啊 Cyrus 啊，嗱有咁多即系咁精彩嘅节目啦，咁我谂咧好多即系听众朋友咧都即系好想去参与下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如果落唐人街嘅话，而家嗰个交通嗰方面咧点样啊？点样安排法？有啲咩方法教下我哋？
0: 嗱呢排咧，因为逢亲打波就封街啦，唔打波就其实都系封。 Pacific 一条街嘅啫，其实唐人街系冇封街嘅，咁所以大家咧，呢几日都可以落嚟噶。咁当然咧，华埠节嗰日就已经打完波啦，咁所以咧就全部回复正常啊，啲停车场啊样都开放翻噶啦。咁啊，其实华埠而家停车都好平嘅啫，$2个钟，咁你泊一日咧就更加平啲啦。咁附近啊，国际村啊，停车场都可以停车嘅。搭巴士下来最好啦 ,Skytrain 就最好啦，因为 Skytrain 你可以在 Main 街下车又得，你在 Stadium Chinatown 那个 Plaza 下来又得，这个玩一日天车最好啦，因为不用每个钟入钱，又
1: 要不用挂住，只要挂住啊几时够钟呢，这样是吧，
0: 搭巴士是每个巴士都会经过唐人街的，差不多。
1: 那都很方便。
0: 所以很方便的。还有如果你那天消费呢，买满$20咧，你就有机会抽奖。
1: 哦，
0: 抽奖一只即系扭扭啦，而家兴嗰啲扭扭式啦咁啊。我哋就有一个机喺度俾你，只要你$20唔计税啊。譬如你饮餐茶啊，茶餐厅两个人食完嘢啊，$20咁，超过$20你就攞嚟咧就扭一扭。咁你再买啲嘢咧，咁啊再扭。咁我哋有差唔多6-8种唔同嘅熊猫仔公仔，你可以扭出嚟8个都唔同款嘅，咁所以咧，你落嚟华埠消费多啲咧，你就机会分多2日啦。你每日消费$100+啦，咁你分2日落嚟，咁你可以扭8次，咁你咪可以扭8个
1: 扭齐晒啦，系嘛
0: 嘅熊猫，
1: 系咯系咯，
0: 系好得意嘅。
1: 咁喺边度扭啊？我想问一下，即系喺
0: 你全华埠消费都得噶啦，攞张单嚟。咁我喺我哋 BIA 华埠商业商仲会个门口嗰度，我哋有个档摊或者有个 information 嗰度咧，你可以俾张单我哋睇，我哋吸个印，跟住你可以扭啦。咁尤其是我今次翻咗香港，又去咗成都，又去咗重庆咧。都见好多熊猫啦，大熊猫、小熊猫，
1: 嗰啲系真嘅系咪？
0: 猫系啊，冇错。尤其是香港有两只后生嘅，好似又怀孕咯，有就嚟又生出嚟。
1: 嗰个主题公园啊
0: ，OK OK。
1: 咁
0: 所以变咗今次旅行咧，三度地方周围都系
1: 见到熊猫，所以嚟到华埠节又见到熊猫啦，
0: 华埠节又见到大熊猫，
1: 又见到 Van Van 啦，系嘛，喺度周围行咁样啦，系咪？系啦，咁其实 Cyrus 咁呢个即系咁大型嘅活动咧，你头先讲到啦，啊又有表演啦，又有咁多嘢玩啦，都系即系要好多团体去即系筹备啊，先可以整到一个咁好嘅活动噶。
0: 冇错啊，尤其是好多谢啲赞助商啦，尤其是华侨之星啊，因为年年咧游行啊。华埠节啊，总之我有咩要求呢啊，何生啊，同埋华侨之声嘅真系好鼎力支持华埠啊，所以真系要讲多几句，好多谢好多谢，因为如果冇你哋支持咧，唔会咁多人落嚟同埋知道嘅，因为通完呢个传媒系好紧要，同埋呢个 social media 都好紧要，而家我哋都用咗好多 social media， 但系主流我哋用 social media 啦，华人。始终尤其是华人都是听华侨之声的嘛。
1: 是啊，
0: 所以
1: 是啊，我们50多年的了。
0: 就是咯，所以即我都差不多50年了，40多年。
1: 因为好多
0: 我3岁就参加华侨之声的嘛。
1: 哦，真的啊，是咯。
0: 但以前我真的是大旅行团成的嘛在这里。
1: 因为其实呢即是问很多朋友呢都是说即是一移民过来之后听中文电台都是即是听我们华侨之声。
0: 我们7-4年来咯，那时2个钟的咋。仲喺 downtown 即系摄入嚟夜班2个钟
1: 嘅，哦咁样嘅，
0: 所以即系好多华侨或者啱啱嚟唔知啊，以前真系2个钟头好珍贵噶，即系教煮饭啊、新闻啊乜都齐晒
1: 嘅。唔系啊，有时候听见即系有啲节目咧打电话上去嗰啲听众咧，都系话我哋听咗你好多年噶，你开台我就听噶啦，一嚟到就听噶啦。
0: 老华侨咧，以前只系得一个台嘅啫嘛。嗰阵时都仲有另外一个嘅，都嗰个1个钟啦。咁啊，但系嗰个
1: 唔够我哋嚟啦，系啦。
0: 但系而家呢个50多年啦，咁所以。华侨之声真系好耐历史咯，
1: 系咯，系啊，50多年、53年啦，咁同埋咧，我哋而家仲有24小时添啊！你有冇用过 apps 去翻到香港啊？去旅行
0: 有，周围都听到啦。因为而家，因为而家咧，好处就系、本地而家嗰啲network， 即系所谓carrier 啦、cell phone 咧，有啲 package 你可以买咧， rooming 平好多嘅。
1: 哦，
0: 譬如你可以买14日、30日，咁啊70蚊、90蚊。我点解要用翻本地咧？因为尤其是你用 WeChat、Alipay 咧，你用你自己张 credit card 咧，你买嘢咧，佢会 send 个 security code 俾你嘅。
1: 哦，
0: 如果你用 SIM 卡或者用买嗰啲卡咧，你收唔到咧，你嗰张卡会停噶。
1: 哦，咁得意。
0: 咁所以有阵时唔系话同埋广告，但系佢而家都即系就咗我哋去旅行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如果唔系你去到中国唔使钱噶嘛，好多钱冇得找噶。
1: 嗯。
0: 你一定要用 Alipay 或者 WeChat 去找数啊，叫车啊，找数叫餐啊，全部用电话嘅。
1: 系。
0: 如果你冇电话咧，你嗰张 credit card 咧就唔得噶嘛，因为佢通知唔到你系咪你咧，咁所以系方便好多嘅。
1: 嗯，系啦，咁我讲翻啦，其实咧，你头先讲到咧，其实政府都好支持你哋喎，系嘛？三级政除咗我哋华侨之星之外啦，系嘛？
0: 温哥华市府啦，真系冇办法，真系要嘥少少时间要赞下佢哋嘅，因为呢几年，尤其是阿 Ken 十阿沈市长同埋啲市员咧，真系 100% 支持华埠嘅。以往呢二十几年啊，都未见过一个市政府咧系咁支持华埠嘅，咁所以当然游行啦、华埠节啦，同华埠之星一样，鼎力 100% 支持呢啲活动，其实应该嘅，因为我哋立咗咁多税，啊，希望都系吸引多啲人落嚟华埠嘛，令到啲商户交地税都交得舒服啲啦，
1: 嗯，系咯，同埋其实咧个华埠节咧就吸引好多唔同嘅朋友嚟嘅吓，真系咩族裔都有嘅吓，
0: 尤其是好多有阵时个曲林或者平时唔落嚟华埠 ，even Richmond 咧有啲女士们，我唔过桥噶揸车，但系有节日嚟，佢都揾人卡铺啊，或者搭 Sky Train 落嚟啊嘛，咁因为有节日
1: 有节目
0: 落嚟，其实华埠真系而家系呢几年系改变咗好多咯，尤其是世界足球之后，我哋啲涂鸦啊，市政府俾多啲资源，我哋游翻晒，干净晒，警察多咗 ，London Drug 删咗唔紧要，因为而家变咗温哥华警察学校，又有个警察局。我成日要求市政府俾一个安全嘅道路由市中心 Gas Town 落嚟华埠，咁以后 Upper 街咧就系一条 Safe Passage 安全街，等啲游客，尤其是啲旅游啊。嗰啲遊輪嗰啲只係嚟一日，由朝到晚，咁佢哋可以落嚟華埠消遣啊、食嘢啊、打卡啊，我哋都好多地方可以打卡噶嘛。
1: 嗯哼，的確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話去旅行嘅話，通常嗰景點咧一定會去就係唐人街啦嘛。
0: 冇錯啊，真係㗎，千禧門啊，同埋我好多壁畫噶。呢幾年我哋做多咗好多壁畫，等人可以遊客或者邊個少落嚟咧，可以打下卡啦。
1: 嗯哼，系啦，好啦，咁如果咧，即系大家咧都好想去参与呢个嘅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嘅话咧，想了解多啲啊，譬如头先你讲嘅可能有啲咩玩啊之类，有边个嘅电话啦或者系网址咧，我哋可以就系查询到嘅咧。
0: 电话咧就一定系我哋平时讲开嗰个噶啦，604-632-3808 604-632-3808。网站咧就由你讲啦、
1: 哦，我讲好啦，就系、是、咧三个 W dot 啦，跟住系 Vancouver， 跟住一画啦，dash 啦，就 Chinatown.com， 跟住 slash 一个斜洞，跟住 festival 啊，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噶啦。
0: 如果你真系唔记得，你咪 Google 咯，2026Chinatown Festival
1: 系啦。中文都得噶，而家中文都得噶，系啊，华埠节咁样，系啊，好犀利已经。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家居热线。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星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就会系7月25号啦，同埋26号举行噶啦。咁啊讲到咧，即系除咗咧，即系呢两日咧，一定要去 参观啊、参加玩下之外啦，其实我哋平时咧好多时候都应该咧多啲落去唐人街嗰度噶。同埋而家咧，其实唐人街我只觉得咧，即系多咗好多嘅新元素啦。咁但系咧又叫做保留住一啲嘅中国嘅传统啊，一啲设施啊，其实都好啱大家咧多啲去参观啊、参加行下。
0: 尤其是即系新移民啦，同埋喺度出世嘅小朋友咧，因为而家多咗好多例如好似 storytelling 啦，storytelling 即系典故啦，讲下华人早期人头税啊，我哋冇得投票啊，又唔可以申请你啲老婆仔女嚟啊，点解？因为我哋唔可以成为公民。咁后来好多华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兵，为咗从加拿大去打仗，为加拿大啦，咁之后翻嚟咧。先可以成为公民，先可以申请啲屋企人啊、仔女过嚟，咁所以好多呢啲历史咧都应该去睇下咯。咁同埋呢个Canadian Chinese Museum 咧，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咧，亦系开咗几年啦，咁亦系介绍好多呢啲历史啊，同埋佢每几个月咧都有唔同嘅展览啦，咁所以咧啱啱我记得就嚟完咧就系嗰、那个。讲香港嘅歌星典故啦，咁其实都几好睇嘅，咁因为好多歌星着嘅衫啊，都喺嗰度，咁迟啲仲会拍卖嘅，咁所以变咗呢啲都可以睇，同埋仲有个学校啦，卜卜斋你嚟读书嘅时候咧，以前啲华人嚟读书系点样咧，坐嗰啲台凳啊，成都喺度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值得好睇啦。咁同埋啱啱华埠节咧，我哋仲有一个优惠就系往年就影相啊，叫你抽奖啊或者比赛。今年我哋唔使比赛啦，总之你喺华埠节呢两日，12点到6点，你喺华埠附近影三幅相，即系我哋总之我哋个 neighbor 啦吓邻居，总之华埠里边咧，咁你落嚟我哋个 information 咧就可以换一张入场券。是什么入场券呢？免费入去中山公园啦，或者是storytelling 典故那里啦，还有这个加拿大华人 museum 呢，是但换一张飞。所以很多人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还有希望你参观多些华埠的地方，不要只是说华埠节，你可以行去打下卡的wall mirror 那些壁画啦，或者
1: 系壁画有好多，
0: 或者个铜钟啦，或者佢个机啦，即系嗰个千禧门啦，咁好多唔同嘅地方，你影咗相落嚟咧，就可以换取呢啲入场券啦。
1: 同埋唔单止啊，其实咧，我前一排咧都去过唐人街嘅，咁有一次咧就系星期日去。咁就去咗唐人街，咁就去咗即係你又同我做节目嘅时候讲啦，成日食大包嗰度呢，你食 lunch 啦，喺嗰度食 lunch， 咁食完之后呢，啲水准啊 keep 到喎，真係我好耐冇去过㗎啦。
0: 同埋而家唔单止一间大包啊。
1: 喎
0: 係啊。即係你去
1: 好多度都有大包啊。
0: 最老字号
1: 嗰
0: 间。
1: 老字号
0: 嗰
1: 间我就去咗。
0: 係有吕宋兵食嗰间啦。係嗰间先有吕宋兵㗎啫。
1: 两个字㗎系咪啊。
0: 系两个字，
1: 系咯，喺嗰度咧，咁食完，咁就又买咗半打咧。我最中意食就系个菜肉包，
0: 同埋成日排队噶门口，
1: 啲
0: 主流咧，
1: 好多人噶，
0: 就系识去嗰间嘅。
1: 点解咧咁得意嘅咧？
0: 因为嗰间比较老字好多啲。
1: 系咯，系咪佢都有啲？
0: 咁同埋咧，佢一有 hockey game 打咧，嗰啲 staff 全部着晒 hockey Canucks 啲衫噶。
1: 哦，
0: 呢间系好特别嘅。
1: 阿
0: 老板娘，我识佢好耐，我僆74年嚟咧就识佢哋两公婆噶啦，即系真系识佢几廿年啦，系啊，
1: 系咯。咁跟住我就你曾经咧同你做节目就话有间食韩国嘅 donut 咧，我嗰日又买咗啦，
0: 好出名噶，
1: 系啊 donut 店啦，嗰日唔使排队，啱啱
0: 吓，同埋咧佢可能你如果有特别嘅 favorite 你中意咧，你就打电话去订。如果唔系有阵时会卖晒啦，
1: 系佢都唔系好多喺度嘅啫，其实好似
0: 系啊，唔系好多，
1: 唔系好多嘅咋。
0: 如果你即系稳阵就订咯，尤其是有一种 favorite 你突然间中意嘅，你咪。咪订
1: 几特别啊，真系唔错噶，真系
0: 系
1: 咯。其实即系讲到你话，即系唔单止你话买嘢食啦，或者食大包啦。其实啦，而家唐人街真系好多嘢食。
0: 仲有间食越南河粉嘅，由朝到晚排队嘅。
1: 嗰间
0: 晏昼
1: 去
0: 啊，
1: 真系嗰间好难。
0: 嗰间唔订台噶，即系你等啦，我等位啊。
1: 吓
0: 啊！而家又开到咗间咧，就比较南越北越 mix 嘅，就喺 啱啱卖包嘅斜对面。
1: 哦，
0: 啊，咁嗰间咧就后生人开嘅两兄妹，咁但系都唔同，都几好嘅。礼拜尾佢哋有 DJ 打下音乐嘅，啲好多后生人去嘅吓。
1: 其实而家咧夜晚咧，即系嗰个唐人街都好热闹噶，系嘛？
0: 而家有十几间唔同嘅酒吧，每一间都唔同嘅，即系 film 即系
1: 主题。嗯。
0: 譬如好似有一间专食嘅 fish and chip， 咁佢话点解搬落嚟啊？因为温哥唐人街买到新鲜鱼，咁，所以佢 fish and chip。
1: 系啊。
0: 有一间专食饺子嘅。
1: 嗯。
0: 中国人饺、意大利饺，
1: 即全部都系食饺子嘅有间。
0: 西班牙饺，总之原来好多个国家都有饺子。
1: 咦，咁特别嘅西班牙饺
0: 系点样？有啲系煎嘅，有啲系有啲系蒸嘅，咁，即系
1: 成间都系饺子店啦。
0: 主要系饮酒噶啦，咁，
1: 哦，
0: 但系嗰个就唔同个饺咯。咁就有一间派活谷咯，即系
1: 跑马，
0: 因为嗰个人嗰，那个主流人嚟嘅，佢加拿大人，佢喺跑马地住过。
1: 哦，
0: 咁所以佢就开间叫快活谷酒吧，咁即系好特别，入门口咧就好似你要买马咁，即系
1: 啊买马，
0: 即系唔系真系买嘅，即系咁你好似买啦，咁佢开门俾你入去个酒吧里边，
1: 咁得意，
0: 同埋装饰都好靓嘅，
1: 系
0: 好似一个酒桶喺里边咁，所以变咗咧好靓，好特色。咁同埋你话卖包嘅茶餐厅更加多啦。间间都老历史啦，茶餐厅就差唔多系 Ming 街、Panda 街都有啦。咁同埋蒸包而家都多咗几间嘅，喺呢个 Kiva 街又有间都好出名嘅吓。咁，又平靓正啦，总之就全部都。
1: 其实唔单止你话食有好多选择之外啦，好似又话有啲我见到有间铺头系卖啲滑板啊嗰啲嘅，系咪啊？
0: 冇错，有滑板啊，同埋所有嘅 equipment 啦，即系因为嗰啲衫都好特别噶，你玩滑板啊、溜冰啊都有嘅，即系用碌嗰只。
1: 哦。
0: 咁所以你护膝啊、护腕啊、helmet 啦，都仲要好讲究噶，佢哋嗰啲。都系都好专门噶啦，同埋有一间专卖波鞋噶啦。
1: 哦，波鞋喺佢喺边条街啊？个波鞋
0: 都系 Panda 街，
1: 喺 Panda 街嘅。
0: 同埋有一间后生仔开嘅二手店。
1: 哦，
0: 二手店咧，佢系年青人嘅二手店，即系都系名牌波鞋啊，名牌波衫啊，咁，即系好好识做生意嘅。佢 social media 好犀利，耐唔耐佢做 promotion 咧，佢收集啲平啲嘅嘢翻嚟咧。两蚊对鞋啊，十蚊对鞋，
1: 哇！
0: 排队排到三四个街口嘅，
1: 几好喎，几得意喎呢个。
0: 系啊，即系同埋有多几间嗰啲二手店啦，而家开始嗰啲古董店啦，我哋叫下，但系有啲系主流古董店啦，有啲系衫都有嘅，但系好啲 quality 都系好靓嗰啲，即系多数系啲古装古董嗰啲衫啊成。所以都多了很多不同的行业咯，是啊，
1: 好像譬如说即是我们过农历新年的时候呢，下去买一些中式的衣服，唐人街一定有，是吧？
0: 唐人街一定有，有一间比较大一点的，还有一些小一点的啦。其实主流衣服都有的，后生的衣服，我记得我们其中有一个理事都是，即是他太太是中国人，所以都开了一间是比较年轻人卖男士嘅衫，都好靓嘅，好特别嘅。咁但系其他后生啲嘅都多咗好多唔同嘅 fashion， 都系主流嘅吓。咁所以而家落到嚟都多啲地方可以行下嘅。
1: 系咯，有好多唔同嘅嘢睇下。
0: 食嘢唔使讲啦，米芝莲都有啦。二楼嗰间fusion 嘅意大利同日本 mix 嘅餐馆咧，你就一两个礼拜前要订位嘅。
1: 哇！
0: 咁有一间意大利餐好出名嘅，又要订位嘅，就喺East Georgia 嘅。
1: 哦，
0: 我去过一次，哇，包晒棚嘅，即系好出名嘅。佢其他地方都温哥华都有嘅，佢又开咗一间落嚟华埠。咁所以其实落到嚟而家，意大利餐、日本餐、越南餐、台湾餐、印度餐、喜马拉雅山餐、西班牙餐，其实。都几丰富嘅，即系再加上我哋饮茶啊、茶餐厅啊，
1: 系啦，乜都有。
0: 所以其实真系，尤其是华埠节嗰两日，你顺便落嚟咧就拣下，睇下想食乜嘢啦。真系，再加上有啲 happy hour 啊，有啲炸鬼佬炸鸡啦，有一个韩国炸鸡啦，因为都好出名嘅韩国炸鸡。 就喺停车场下边嘅啫。咁、
1: 嗯、
0: 啊，而家希望咧就 City 而家仲系，而家七月啦，已经截咗止啦。
1: 哦，
0: 咁希望好快就知道边个可以 take over 停车场上边附大嗰个地方。咁、
1: 哦
0: 我希望九月、十月啊，甚至年尾啊，希望就开翻咧，就有一间。可以摆到100位的酒家咁喺华埠，呢、這个就是最新消息啊！希望咧真系市府快啲决定俾边个啦吓。
1: 嗯，系啦，咁除咗你话即系食嘢多之外啦，即系买嘢都好多噶，系咪啊？嗰、那个有间 organic 系咪啊？仲喺唔喺度啊？
0: 而家唔止一间啊，
1: 唔止一间添啊！
0: 有一间 organic 咧，佢除咗有 coffee shop 之外，仲有一个 supermarket 底喺度啦。咁、哦、所有嘢都系 organic， 咁啊，就算。卖狗餸都有啊 ，organic 嘅狗餸、
1: 啊、
0: 有一间专卖狗餸同埋狗嘅 equipment 同埋猫嘅，咁、
1: 哦、
0: 一间喺Kiva 街，一间喺 Panda 街，咁、哦、所以其实因为附近而家多咗好多公寓啊 apartment 咧，嗰啲后生人咧未必生细路，但系一定有猫有狗，
1: 养翻只宠物，
0: 咁所以变咗华埠而家啲即系就啲做生意嘅人咧就好叻啦，因为附近啲人多咗，猫狗又多咗，咁所以变咗。食物啊都有，麻烦都有啦。而家
1: 系咯，好似我有一日咧，我就平日嚟嘅，咁我都落咗唐人街。咁咧就因为我系经过哥华街啦，咁咧所以见到圣坡咧，哇，起得七七八八咯，差唔多已经。
0: 年尾十一月到就应该开幕噶啦。咁嗰条街咧，哥华街就会直通去圣坡 hospital， 咁变咗咧。多咗好几千人每日翻工啦，探病啦，所以。变咗佢哋翻工放工食早餐啊，放工买餸啊，买外卖翻去，咁所以变咗生意都多咗。其实我真系好希望咧，吸引多啲，尤其是有啲乜记物记嗰啲咧，开到周围系咧，连 Tawson 都有咧。我希望佢哋咧，真系听下李世雄讲，落嚟华埠开翻几间，就喺富大嗰个停车场下边咧，你开翻几间乜记物记咧？因为圣坡开咗之后，好多人银行啊，啲人需要食早餐啊，需要食晏昼咧，有生意嘅。
1: 系系，
0: 咁、啊、希望 City 咧又唔好收佢哋咁贵租咧、嗯，就吸引到佢哋落嚟
1: 多啲人嚟。
0: 系啊，嗰度
1: 的确系啊，因为嗰次我平日去咧，就系、是、哥华街嗰度咧，就有间咖啡铺喺个 corner 嗰度，哇，多人都
0: 翻得了。
1: 系啊，我就经过嗰度咯，哇，点解咁多人噶？咁样就满晒。咁跟住我要去拍去 East Georgia。几难揾位啊！就系嗰间越南铺咧，
0: 系啊
1: ，lunch time 嗰个时间，
0: 同埋仲有一间越南三文治喺 Ming 街嘅、哦、斜对面有一间咖啡店咧，好大间噶，里边都好好生意嗰间，即系坐得好舒服添噶里边啊！咁、所以其实好多新嘅事物，
1: 系啊，新嘅元素，
0: 你
1: 几好嘅，
0: 落嚟趁住华埠节，
1: 系啦、
0: 啊，顺便落嚟咧
1: 可以睇下，
0: 发
1: 掘多啲，
0: 发掘多啲，
1: 系冇错。嗯，好，好啦，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Cyrus 倾过啊。
18: 好歌不厌百回听
19: ，Unforgettable，
18: 绕梁三日西曲情
19: ，That's what you are。
18: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9: ，Unforgettable。
20: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21: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0: 考考你嘅智力，
21: 考考我嘅智力，
20: 周末智够分，
21: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0: 周国贤、塔塔
21: 同你周末智够分。
2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3: 哇，雪糕车啊！
24: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4: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呢日啦吓，就系7月嘅25号同埋26号，一连两日嘅。咁今日咧亦都好开心啦，请到呢位咧，即系对呢个华埠商业出众又好熟悉啦，对于呢个华埠节又好熟悉啦。咁当然系 Cyrus 李世雄啦 ，Cyrus 啊，继续同我哋讲下啦，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有啲咩食咁啦。
0: 咁啊，再重复一下啦，头先就讲咗好多 detail 啦。咁其实再。头先或者有啲人未必听到啦，咁其实呢两日咧，我哋都准备咗好多唔同嘅节目咧，由12点到6点，咁啊重头戏当然礼拜六12点开幕，咁啊到好多特别嘅嘉宾啦、三级政府啊、所有赞助商啊、领事啊都会落嚟参加啦，咁跟住就会舞啊、诗啊表演啦，咁跟住又有。每日咧都有两场变面嘅，咁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因为有啲小朋友啊，或者主流朋友咧，都好中意睇呢啲。
1: 我都好中意睇啊！
0: 今次我去到四川成都都有睇，
1: 系
0: 啊，真系好精彩嘅。即系而家发扬光大咧，真系连啲温哥华其实都好多个识变面嘅师傅啦。咁、所以而家全世界好似啲功夫咁啊，变面已经全世界都有。咁當然啦，有啲好多小朋友或者未睇過，咁不妨咧落嚟啦。咁我哋兩日節目咧都會有唱歌啦、表演啦、跳舞啦、樂隊啦，總之樣樣都有，唔同民族嘅跳舞都有啊，中國啊、hip hop 啊、印度啊，總之咧就兩日嘅咧節目不斷12点到6点。咁两个大台，一个大台，一个细台咧。细台就俾小朋友啦，小朋友当然有魔术啊、science world 啊、科学馆嚟表演啊，好多同埋教大家舞狮啦，啲小朋友点样舞狮啊，或者打叉叉、打光光啊，咁点样咧？所以咧好准备晒，总之老少咸宜都啱嘅。咁啊，好多游戏俾小朋友玩咧，有啲少少画面啊、气球啊，咁啲一定会有噶啦。咁啊，干货摊位咧都应该有成几十个，咁大家可以买下啲艺术品。有啲人咧系自己整咗啲艺术啊，或者有啲小朋友穿咗啲猪仔，或者即场同你穿啲猪仔，有啲名嘅，咁你可以穿你啊 Cyrus S Y R U S 咁样喺佢条手链啦。咁啊，好多唔同嘅干货艺术，教你写字啊、写挥春啊都会有嘅。咁所以咧 ，Translink 啦又会教示大家啲。巴士啊、路线啊，或者有啲学识啊 ，Science World 又会有教大家啲科技啊嘅嘢啦。咁所以同埋 food truck 啦，就有好多唔同嘅 food truck 啦，又可以食下唔同嘅嘢啦。咁所以节目一定系好丰富。咁最紧要大家咧，到时就会嚟啦。咁同埋会参观埋中山公园啦，或者系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啦，同埋呢个典故 storytelling 啦，因为嗰个全部都好多唔同嘅历史咧，俾啲新移民或者啲喺度出世嘅朋友咧，学识下仙桥啊，起铁路嘅时候啲华人嘅辛酸史啦，点解我哋今日啲华人可以喺呢度享受到咁好嘅福利啊？样嘢咧，又可以做公民，又可以投票咧，咁都系因为我哋呢个以前啲仙桥嘅人咧系。可以咧帮助我哋华人嘅，
1: 系啦，系啦，冇错啦吓。咁除咗之外啦，除咗去华埠节之外啦，咁当然咧就系落唐人街行下啦。嗱，不如又讲下即系好窄嗰个大厦啦，好唔好啊？
0: 冇错啦，
1: 系
0: 例如即系好窄嗰个，其实都五尺阔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唔知道嗰个 building 系咪真系五尺得五尺阔咧？咁其实佢个 basement 咧。是伸展到出来的那个行人路的，你可以行个行人路的时候呢，是有些玻璃砖呢是有灯的。为什么有灯的那个行人路？原来它的 basement 是可能有十尺的，因为那个行人路下面呢都是属于那个最瘦的那个 building 的。 所以好多人都唔知嘅。咁、
1: 嗯、
0: 跟住你后巷嗰度广东 Ali 有个广州送咗个铜钟啦，嗰度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门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门隔篱有一个百年风云啦，虽然甩甩地色。啊咁但系我谂即系因为阿陈树仁老师咧，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壁画咧喺华埠嘅，大家可以周围影下相打下卡。喺停车场后边咧有一个游行嘅壁画咧，有舞狮啊、千禧门喺度，又可以打卡嘅。
1: 嗯，同埋而家咧，即系我去过几次啦，我都自己都觉得即系唐人街干净咗好多咯。
0: 干净好多，
1: 真系干净咗好多。
0: 市府直头专登买咗一架好细嘅，我第一次见呢啲车就喺欧洲见到嘅、
1: 哦。
0: 行人路咧一路洗行人路，一路吸尘啊，或者吸啲狗粪啊，或者烟头啊咁啊。咁、哦、所以咧，而家华埠真系干净咗好多咯，同啊嗰啲涂鸦我哋都差唔多尽发斗快啊，同佢一画咗我哋就揾人去清理翻。咁所以咧，真系。焕然一新嘅，
1: 系啊系啊。其实讲翻嗰个千禧门咧，咁我之前咧就去过Victoria 嗰个唐人街，佢嗰个千禧门咧真系唔够我哋嗰个咁靓喎。
0: 嗱，我哋因为我有份一齐，我做财政嘅嗰阵时做千禧门、啊、都筹咗好多钱，政三级政府同埋我哋私人又筹咗好多钱先起咗。点解要咁贵咧？因为我哋想用翻中国四条柱嘅、
1: 嗯，
0: 你可以睇到北美洲全部都系。两条柱，
1: 系
0: 中间冇柱嘅，
1: 两条。
0: 咁但系传统嘅牌楼系四条柱嘅。咁点解咁难呢？因为中间又有电缆啦、去水道啦、TransLink 嗰条巴士嗰条电缆啦，所以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同呢个 City 啦、TransLink 啦、工程部门啦，使咗好多钱同埋使咗好多时间咧。去起呢一个千禧门，所以啱啱系四条柱嘅。
1: 嗯，所以真系好值得即系如果即系好耐冇去过嘅唐人街嘅话，你都落去睇下啦。
0: 冇错啦，
1: 咁多唔同嘅，系咯，其实即系好多地方行，我自己觉得。
0: 冇错啊，因为而家九个街口啊，咁同埋而家每个街口都有唔同嘅产品啊，行到边度可以饮下嘢啊，平嘅有。中嘅有，贵嘅有，总之平靓正三样都有。你中意高档嘅又有，你中意
1: 好多选择啦。
0: 波霸奶茶样都有而家吓，以前。
1: 所以见到好多时咧，有啲铺头要排晒队就系咁解。
0: 冇错啊，因为尤其是华埠节嗰日就大家体谅下啦，因为嗰日会好多人啦，咁所以好多地方可能会等下位，尤其是饮茶啦，因为而家富大山咗，咁而家饮茶剩翻一两间，咁所以变咗。即系可能要等一下咯，
1: 或者系
0: 但系茶餐厅都好多间啦，
1: 系啊系啊，好似头先介绍咁多嘢食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
0: 冇错啊，你可以食日本，你可以食越南，你可以
1: 食
0: 台湾，
1: 系
0: 啊，你可以食拉面，系啊，有拉面，
1: 系啊，有拉面啊，
0: 仲有间猫面馆，其实唔系食猫面嘅，不过个名
1: 个名叫猫面，几得意啊，好特别，
0: 系啊，冇错。
1: 咁今日咧好多谢 Cyrus 李世雄啦，咁呢个咧即系有得玩啦，有得睇咧，又有得食嘅华埠节啦，咁啊就喺咧七月嘅25号星期六啦。同埋7月26号嘅星期日嘅，咁大家约埋多啲朋友啦，一家大细啦，
0: 冇
1: 错
0: 啊，
1: 玩下
0: 都
1: 好啊，
0: 到
1: 时见啦，
0: 到时最好搭 sky train 或者搭巴士落嚟玩一日，由朝玩到晚。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Cyrus，thank you，
0: 拜拜。
4: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你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之外，今天是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的上集。在这个直播室除了有我安怡之外，首先我就请出我们上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三料冠军 Alan 梁建伦先。 Hello Alan 你好。
3: 大家好，1320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lan。
2: 好啦，那也都有我们今年的参赛者，就是一号司徒国华的。 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4: 你好，我是一号司徒国华。
2: 好，欢迎你啊。那另外就有二号 Derek 赵子恒的。 Hello Derek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
2: 好啦，咁今日请咗旧年嘅冠军，就係上嚟访问下你哋嘅。咁不过由 Alan 问你哋之前，你首先不如我问下司徒国华先啦，你有啲咩想问下 Alan 嘅？佢哋旧年嘅三料冠军。
4: 我好羡慕你。
3: 羡唔使羡慕。
2: 就咁就讲完啦。
3: 唔使羡慕。
2: Alan， 其实你旧年系三料冠军，系攞边三个奖啊？
3: 金奖啦，即系冠军奖啦，跟住有个现场观众投票嘅奖啦。跟住同埋一个台风奖，
4: 好嘢
2: ，OK，
3: 多谢
2: 嗱。咁啊 ，Alan 嗱，司徒嘅话就好羡慕你啦。你有咩想问佢？
3: 唔需要羡慕嘅，你都有机会。
4: 咁啊，多谢
3: 你都可以嘅，系。
4: 如果系真系多谢你啦。
3: 系好，
2: 你有啲咩想问啊，司徒哥？
3: 系因为我有听你个自我介绍啊，我见你咧，因为你都俾我练掌啊。咁同埋，我觉得你系咪平时有做开一啲运动或者 keep 住练声练歌噶？我记得好好气啊，好劲啊个声音。
4: 我在这里爆料一些东西给你。
3: 好，
4: 凡是唱歌呢，你睡在这里唱就一定是用丹田的。所以我唱上海滩我都睡在这里唱。
3: 我睡在这里练歌。
4: 那个肚子动的嘛。你学到东西就。
3: 啱啊。
4: 好好
3: 好。我明白原理。我明
2: 白。你有没有试过睡在这里唱歌？
3: 有啊。真的没力，因为你一定是要用个腹式呼吸的位置。你瞓喺度嘅时候，你放松嘅人，
2: 喂，我真系冇试过，即系原来呢个系一个秘诀嚟嘅，
3: 但系难啲嘅唱嘅时候，
4: 咁你唱熟咗先再用啦，
3: 系
4: 啊，你唔一路学一路咁样唱咧就难，
3: 厉害，
4: 唱熟咗之后咧，你要用气嘅时候咧就咁用，哦，你企起身就要用翻咁样，
3: 系，
4: 咁你咪得，
3: 系，我哋之后可以试下瞓喺度，比赛前尤其是比赛前。应该都真的有用喎。
2: OK， 哇，呢个都原来是一个秘诀。咁啊，先头讲其实你是几时开始发现瞓低唱歌是 work 噶？
4: 哦，呢个咧就是我有个孙嗰阵时啊，即系十几年前啊。
2: 嗯。
4: 原来咧，小朋友咧细嗰阵时咧喊啊，乜嘢啊，都系用丹田气嘅。
2: 哦，系喎。
4: 啊，咁咧佢点解咧？佢唔系趴喺度喊咯，都系我喺度喊。咦，我系得喎，咁我咪学到嘢啦。
2: 喂，系 ，B B 系瞓喺度喊啊，咁跟住你就学佢瞓喺度唱歌啦。O K， 哇，呢个真系一个
3: 真系有用喎，应该系。
2: 我真冇谂过呢样嘢。嗱，咁我哋咁多位参赛者里面啦，司徒哥话你系年纪最大嗰个啦。
4: 系啊，
2: 你觉得你呢、這个对于呢、這个年纪最大，你觉得系咪好 proud， 好光荣先呢件事？
4: 咁啊，梗系啦，我已经84岁啦嘛，系咪？咁我唱歌开始4岁咧，咁有80年，比你任何人唱歌都多吓。咁、啊、我觉得我会喺你哋面前讲领先，因为我有80年功底啊嘛，系嘛吓，所以咧你哋。大家努力啦，系嘛？
2: 我觉得有好有气势啊！
3: 系啊，
2: 我估唔到一出声，即系坐喺度之前一直都唔出声嘅，突然之间原来系好有杀伤力噶。
3: 系，
2: 佢即刻强势。你哋唔该咁。
3: 厉害厉害！
4: 等啲后生讲多咗嘢。
2: O K， 咁即系你觉得自己呢个年岁系一个优势嚟噶啦，可唔可以咁？
4: 系啊，我抢咗80年气啊嘛，你哋抢最多咪20多年，点争几？

0: 倍，
1: 真系，真系压力，
2: 即系用一个，你哋慢慢啦咁样。O K，
1: 日子有功，
2: 好啊好啊。嗱，咁你今次为呢个比赛有冇做啲咩特别嘅准备啊？
0: 我冇咩准备噶，
2: 继续瞓喺度唱歌。
0: 系我个仔，佢话佢做提名人，咁啊提咗我出嚟，咁我话咁老喎，佢话老。而家趁老攞翻个奖先得噶，系嘛？咁先至对得自己嘛，系嘛？你八廿几岁都捞到喎，系嘛？啊，咁大家高兴嘅。
2: 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嗰场比赛？
0: 我系第一次正式第一次。
2: 哦 ，OK。
0: 我未参加过任何比赛
2: 嘅。咁你个仔其实同你讲咗啲咩嘢驱使到你去交呢个报名表格？定系佢帮你交呢个报名表格？
0: 呢个咧就应该先讲佢点解会提名我去唱嘢咧？原来咧佢走去卡拉 OK 嗰度听我唱嘢，咁啊嗰个主管人咧，佢话：喂，你老豆唱嘢好听啊！咁佢话听个主管都咁讲，你老豆唱嘢好听，咁而家有得比赛，唔搵个老豆出嚟比啊！咁啊，所以提到我。咁啊，提咗我就冇办法噶啦，个仔叫我咁做，我咪咁做啦，系咪？咁我尽力而为啦，系嘛？就咁。
2: O K， 好啊，好啊，好有气势啊 ！Alan， 你对佢有咩感觉啊？
1: 好好啊，我觉得佢好好态度，好好好好啊，系啊，同埋真系学咗嘢，我就知啦。我谂咗一阵，瞓喺度唱歌，系真系应该有帮助，系。
2: O K， 咁啊，你有啲咩建议俾阿司徒国华，定系都唔敢俾建议啦？
1: 你哋讲得好啱。我都系学嘅，我都系学嘅。我嗰时会嗰时当日会睇你表演，睇下即系互相学习一下。
2: 因为到时 Alan 都会系表演嘉宾，
0: 应该咧出去表演咧就应该我学你啊。如果讲唱嘢咧，咁就唔敢讲边个学边个。但系我只不过讲话咧，我唱咗八十年，你。咪最多唱廿年，系咪？咁所以咧，我喺呢个时间咧就优胜过你。但系咧，你上台咧就比我好。哇！我尤其是要睇下你个以前嘅表演，上台嘅台风系点样，要学下先啦。
1: 好，
2: 就咁啦。好，有个交流喺度啊，有啲气势啊。
1: 好好。
2: 其实我见到 Alan 其实都好谦虚，即系即使系旧年嘅三秒冠军，佢都继续喺人哋身上学嘢嘅。
1: 是一定是不停的，
2: 不停学嘢嘅。好好，那咁有待睇阿司徒国华嘅参赛噶咯，到时啊，我哋
1: 多谢期待你嘅上海滩，
2: 好，
0: 希望你哋接受，
2: 一定啊，咁啊，好啦，咁啊，问下二号嘅赵子恒咯，你有啲咩想问下 Alan 先啦，首先
3: 系啊，不如问下 Alan 啊，你之前有冇学过唱歌咧？
1: 我冇正式学过唱歌嘅，
3: 哦，
1: 即系我都可能喺我细个嘅时候啦，有啲朋友去学唱歌，咁嗰时冇钱啊嘛，咁有啲朋友就。是有钱啲嘅朋友啦，去完学完唱歌翻嚟，就会同我哋分享。哦，今日上堂学过啲乜嘢，学过啲乜嘢。咁慢慢咧，就对呢件事研究点样唱歌发声好有兴趣啊。咁就自己自练，自己学自己练嘅呢二十几年啦，自己练系。
3: 哇，犀利喎，真系。
1: 咁啊，系啊。
3: 咁你系咪真系会喺啊车啊唱？即系如果你揸紧车啊唱下歌啊，冲凉嗰时候唱下歌，唱下歌。
1: 因为我屋企唔唱，好少唱歌啊。
3: 哦、
1: 我屋企唱歌，边人嗌收声啊？
3: 嗯，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有啲嘈啊，
3: 咁都明白，明白。
1: 所以有时泊嗰架车喺翻到屋企咧，十五分钟都唔上屋企住，唱两首歌先。
3: 咁、你之前仲有冇参加啲第啲比赛啊？
1: 喺加拿大，其实我系第二次参加比赛啫、正式嘅。咁我喺香港过嚟嘅，咁但系所以我喺香港冇参加过比赛，
3: 哇，犀利！
2: 好啦，咁 Alan 有啲咩想问翻赵展霞？你系咁俾人问？
1: 系啊，咁多问题。哇，唔系因为我知道你喺呢边长大啊，系嘛？
3: 嗯，系。
1: Derek 喺呢边长大，咁我见你因为广东话好好啊，沟通倾偈，咁你系咪好多、都会唱广东话歌噶？
3: 好少咯、都有啲广东话歌都会唱下嘅，即系但系我都通常都系唱英文歌嘅，因为始终因为咁我喺度长大咧，三岁嗰时喺香港过嚟嘅，咁嗰阵时听音乐都系听英文歌声，系咯，所以就嗰阵时都系自己。大部分都是自己学回来的，咁听那些歌声唱啊，跟住跟下你点唱法啊，咁样咯都。
1: 咁如果少数嘅广东话歌会唱，有啲咩歌手会特别中意啊？
3: 嗯，
1: 听唱歌嘅，
3: 我有中意张建轩啦。
1: 哦，
3: 系啊，张建轩我中意唱嘅嗰个苏宁情歌。 其中一首歌，系啦系啦。跟住就如果国语嗰啲咧，都即系有阵时候唱下国语歌啦。
1: 系，
3: 即系如果有啲歌我中意听嗰啲咧，就会容易啲学到。但系我国语又唔系好得噶，
1: 要背歌词啊。
3: 我要背
1: 个发音啊，
3: 系啦，
1: 好犀利。其实我因为我觉得咧，好犀利就系犀利在我哋，譬如我哋唱英文歌啦，我唔系主要母语系英文啦，咁但系我都识睇啊嘛，咁我都知道即时佢 translate 点样唱，咁佢哋系纯粹要留意个发音，留意个声嘅 quality， 就同时间要背嗰个音，
3: 系啊，
1: 嗰个字系唔知点解，
3: 系啊，
1: 所以我好犀利，
3: 系啊，因为通常咧，如果嗰首歌系中意听咧，即系中意咧，咁就变咗容易啲好多嚟记翻嗰啲字，
1: 系厉害，
3: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如果佢系一首歌我麻麻地中意咧，就通常都系好难嘅，学几耐都系好难，记得翻啲字啦。
1: 但系首歌嘅意思其实唱完都唔知道大概讲乜嘢，
3: 有时噶系啊真嘅，跟住有人解释翻俾我听咯，
1: 系啊，一首可能惨情歌，
3: 系啦，跟住但系我唱紧嗰时系啦，唱紧嗰时又笑蚊蚊咁样，系咯，
1: 系
3: 啦系啦。
2: 嗱咁 Derek 啊，咁你系今次系第几次参加歌唱比赛啊？
3: 第几次啊？
2: 系啦，即系之前有冇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啊？
3: 有，我2007开始参加过比赛嘅，
2: 19年前喎呢个，
3: 系啊系啊系啊。嗰時都係啱啱 high school 就嚟畢業，
2: 十幾歲，
3: 係啦 grade 12
2: o k
3: y e s 係啦，咁嗰時參加嗰、那個咩咧 NTSA 嗰、那個，哎唔記得咗，
2: 即係都係我哋 local 嘅一啲，係
3: local 嘅 local 嘅，係啦係啦，
2: 跟住之前都有參加過我哋電台嘅歌唱比賽，
3: 係啦
2: 你記得係邊一年參加我？係你有參加過深情金曲歌唱比賽？
3: 係啦係啦，2019年。
2: 2019年已经唔系好耐啫，唔系咁当时系入咗十强嘅，有冇入到啊？但系有冇攞到奖啊？
3: 有攞到奖，
2: 系
3: 冠军嘅嗰阵时，
2: 唔好意思，攞冠军嘅嗰阵时
3: 系
2: OK。咁今次见而家又差唔多时间啦，又想攞多个奖啦。
3: 啊，咁又唔系嘅，因为我觉得我咁始终我唱歌系有兴趣啫，咁出嚟玩下，跟住出嚟又见识多啲人啊，同埋同你哋一起表演下都。
2: 喂，原来都系冠军嚟嘅，
1: 系啊，即刻
2: 又唔出声，头先又唔讲，
3: 唔系。
2: 咁你希望喺今次呢个比赛里面得到咩奖啊？你系冲住咩奖而嚟噶？
3: 哦，我冇乜期望嘅，咁即系我觉得。有咩奖都算 OK 啊！
1: 好玩、
3: 啊。
2: 喂，啲冠军嘅心态系咪咁啊？即系，保持一个我冇噶玩下啫嘛。
1: bonus 嚟嘅啫，
3: 系 bonus 啊，
1: 即系玩嘅过程同埋究竟上台你做咗啲乜嘢，觉得自己诶唔 enjoy 咯，即系咪真系做到自己想做嘅嗰、那个紧要啲。
2: 哇、okay. 哦，原来呢个赵子恒唔出声系深情金曲2019年嘅冠军系嘛？大家其他参赛者留意住呢个对手啦。好啦。咁我哋第一节一号同二号嘅访问司徒国华同埋二号嘅赵子恒，暂时到呢度先噶咯。我哋转头翻嚟再访问二号同三号嘅参赛者。
1: 转头见。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嚟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有我哋三号嘅张振邦喺度嘅。Hello Alex，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亦都有四号嘅张允莹喺度嘅。Hello， Anthea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四号 Anthea 张允莹。
2: 好，非常好。嗱，咁我哋 Alan 继续喺度啦。咁不如就等
5: 不如等我哋嚟问翻佢哋好唔好啊？
2: 张振邦，你问下 Alan 先。
5: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三号嘅张振邦啊，今日嘅嘉宾，但系反而咧就系今日由我访问翻主持同埋佢哋嘅嘉宾主持阿 Alan 嘅。
2: 抢晒麦
1: 啊！
5: 系啊，阿 Alan， 不如我问下，系啊，我问下你参加咗个比赛之后，系啊，你觉得你学到啲乜嘢啊？
1: 我学到啲乜嘢啊？参加比赛，我学到应该咁样讲啦，我系见识咗多啲嘢咯，应该咁样讲啦。哦，同埋识咗多咗唱歌嘅人啊，经过呢次比赛，因为可能会之后有啲表演有机会接触啦，跟住就会识咗其他嘅表演者啊，同埋就因为比赛都识咗一班朋友，好似你哋咁十个都 friend 咗啦。咁咧之前可能我识得唱歌嘅人喺比赛之前，可能我全部朋友加埋五个嘅啫，咁可能嘣一声变咗30个、40个，咁咧变咗咧，你同佢哋出去倾偈啊，如果有关于唱歌位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你会喺对方身上可能哦，有啲人咁唱歌嘅，大家系咁样唱歌。即反而会学咗多咗关于唱歌嘅嘢，
5: 系识
1: 多咗唱歌嘅
5: 方面，
1: 冇错，系啊，系啊，系。
2: 问得好好啊，呢个
1: 系啊，问得好。
2: 咁你有冇咩问翻阿张振邦啊？问翻三号啊 ，Alan。
1: 哦，因为我见你咧个介绍嗰度啦，咁我因为啱啱认识你，头先都有同你倾过关于揸车唱歌，我见你嘅兴趣系揸车同埋因为可以唱歌嘛，咁你系中意揸车，中意唱歌？
5: 好，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系啊，其实有两样都中意嘅，我又中意揸车，咁啊又中意唱歌，咁但系揸车嘅时候，因为好多时候都系一个人揸车啦，咁所以就多咗好多唱歌嘅机会咯，
1: 空间，
5: 同埋即系一个人唱歌嘅时候咧，唔系一个人揸车嘅时候咧，咁如果我话我唱歌，突然间有一句有两句系想翻翻转头唱嘅咁样，咁即系好自由咯，我可以我中意点样，我中意唱完一句我又去 rewind 翻，又去唱一句又。再 rewind 翻又唱同一句，连续唱十次咁样都得啦嘛。但系如果我车度有乘客嘅话，咁就变咗好怪咯，成件事。
1: 哦，即系一个私人嘅空间，
5: 系、啊、
1: 私人嘅卡拉 OK 房，
5: 系好似一个 third place 咁样。
1: 哦，
2: 有冇试过遇到啲尴尬情况啊？喺个车里面唱歌，
5: 绝对有啦。
1: 窗嗰啲唔记得咗，
5: 绝对有啦。即系例如你系啊，例如你啱啱即系唱歌去到一啲好 high 嘅位啊，或者嗌嘅位啊咁样，咁然后系啊嗌得好即系好
2: 忙好
5: 嘅时候，然后望一望左手边，哇，隔篱成车人望住我。系啊，
1: 佢就听唔到嘅，
5: 听唔到，但系佢见到我，可能佢觉得我喺度即系惨叫紧啦，或者我好痛啊，
1: 啊，
5: 即系佢即系
1: 情歌好痛，
5: 佢哋会问我使唔使帮你 call 白车啊，
1: 咁但系都唔理噶啦，继续唱啦。
5: 咁、啊、但係之后呢習慣咗呢样嘢，所以我都系继续对住佢哋，对住佢哋望住佢哋唱歌，当佢哋系听众囉。
2: 咦，咁头先其实都有问过话，你除咗揸即係一个私家车里面唱歌之外，都有揸电单车唱歌。
1: 系头先佢有分享过。
2: 佢
1: 我哋
2: 佢呢个情况系点？我以为戴住头盔。
1: 因为我未揸过电单车嘅。
5: 哦，系啊。揸电单车呢最大嗰、那个即係同揸车最大嘅分别呢，就係、是、因为你戴咗个头盔嘅时候呢係好静，好似同个世界呢就是、隔绝。咁你完全可以听到自己嘅呼吸声。
1: 抗噪系嘛，已经。
5: 咁越即系直情好似自己谂乜嘢都可以听得到咁样嘅，系啊，咁喺嗰个环境下咧，唱歌咧系又有另外一个，
1: 即系嗰个声个 feedback 好唔同，
5: 系啊系啊，
1: 好直接，
5: 系啊，咁同埋咧系因为听到个呼吸声，
1: 哦，
5: 系啊，咁所以如果啊啲唱歌咧唞气声大嘅朋友咧，可以试下戴住个头盔，
1: 连他张头盔应该系一个好好嘅唱歌道具。
2: 咦，咁今次呢次嘅比赛系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咧？
5: 今次算系我第二次啦，咁之前都系参加到一啲好细嘅比赛啦。
2: 系咩驱使令到你参加今次嘅歌唱比赛？
5: 好多朋友拱我啦，系啊，咁同埋即系头先我听到你哋讲咧年龄啦，咁我觉得我其实呢个年龄咧，即系都系一个比较舒适嘅年龄啊，嚟到即系嚟到，
2: 唔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几岁啊？你
5: 人到中年，今年43岁，咁就系啲开始嗰啲岁数就发觉咧，即系啲身体机能唔系咁好啦，系嘛，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啊，咁样咁就发觉系啊，同埋啲声又冇以前咁好啊，咁啊喂，咁即系如果而家都唔去参加比赛咧，咁啊，哇，第日就真系冇机会啦，惊系啊，虽然头先听到。到啊！一号嘅司徒国华叔叔系非常之励志嘅。
2: 我80年啊，讲嘢都系我4岁开始讲嘢都80年啦，咁样。
5: 咪系咯，
1: 我唔知嗰时有冇声啊，我都我自己啊，
5: 系啊，我都担心。
2: 嗱，咁譬如今次呢个比赛，你希望得到啲乜嘢？你问咗 Alan 佢会得到啲乜嘢啦？
5: 其实即系好似 Alan 咁讲啦，就系可以识多好多唱歌。嘅朋友啦，因为自己个唱歌嘅圈子唔系好大，系啊，咁啊来来去而家真系好会肯认真去唱歌嘅，可能系得嗰几个咯，几个朋友系啊，
2: 好，
1: 之后好多。
2: 系啦，咁希望你喺呢个比赛里面可以识到多啲嘅朋友啦，亦都希望你嚟紧嘅比赛可以得到你想得到嘅嘢。
5: 好，多谢。
2: 好，咁我哋跟住就同啊四号 Andy 啊张运莹倾下偈，不如问下你有咩问啊 Alan 先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想问 Alan 嘅问题系点样可以准备得好啲，同埋赛前冇咁紧张咧？
1: 嗱，呢个咁样讲。上台必定会紧张噶，系嗰啲点样话？唉，唔好紧张，唔好紧张，咁样谂咧，可能反而会越嚟越紧张嘅。其实我觉得都系准备系好紧要嘅， 当你自己准备得多啲，譬如歌词背熟啲啊，或者你唱嗰首歌唱多啲啊，喺屋企尽量唱多几次啊，唔怕闷啦，不断咁唱嘅时候，你自己有个心理准备，其实我都已经系准备咗好多嘢啦。咁我嚟到嘅时候，只系将嗰件事表现一次出嚟啫。同埋咧，我觉得你一定要 enjoy 当下嘅气氛，你先会唱得开心嘅。尤其是一个比赛，因为比赛好多人会望住你啦，会比分啦，写字啊。咁你一定系有好大压力嘅，你会觉得。所以我觉得都系要享受个舞台，咁你就咩都唔好理，咁咪会就会舒服好多噶啦。
6: 多谢你学到嘢，
2: 我见 Andy 啊，而家都有啲紧张，你
6: 点只有啲啫？
2: Alan 有啲咩同阿 Andy 倾下偈，等佢冇咁紧张。
1: 因为我见你其实你已经好中意唱歌，因为咧你嗰个介绍嗰度咧，好其他人都会写兴趣系其他有啲其他嘢，你就唱歌咁样。咁我觉得你系咪即系整个人生都不停又系唱歌噶？
6: 系啊，每日都唱噶，
1: 由细唱到大噶。
6: 唔系四岁开始，六岁到啦，自己开始识冲凉，开始就喺厕所唱咯。
1: 差两年啦，
6: 哎，差两年噶啦，已经唔止。
1: 即系但都成日唱卡拉 OK 啊，或者有表演啊嘅经验。
6: 有啲唔多，不过最中意其实真系喺个浴室里面唱系有回音噶嘛，你唔使攞麦都有回音，咁样系最好嘅，我觉得。
1: 哦，咁但系都有学下唱歌啊，有冇？有冇去？
6: 都有跟老师学过嘅，想进步多啲咁样。
1: 咁唔使惊啦。
6: 都要惊噶，紧张啦，紧张系控制唔到噶。
2: 咁今次系咪都系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啊？
6: 咁大型嘅歌唱比赛系之前参加过一啲小型嘅歌唱比赛，例如系学校嘅歌唱比赛啦，又或者系一啲民间搞嘅歌唱比赛啦。
2: 咁系咩驱使令到你会参加今次呢个金曲年华歌唱比赛
6: 咧？
2: 系有冇提名人，或者你同提名嘅系有啲咩驱使，系佢点样说服到你嚟参加呢个歌唱比赛？
6: 其实咧，我都要讲下我嘅提名人咧，系第一届嘅金曲比赛冠军 Charles， 而我见到佢咁叻嘅时候，我咪走去问下佢，你介唔介意去做我个提名人啊？可唔可以啊？咁样，咁佢又话好啦，见你咁诚意拳拳，我帮下你做提名人啦、啊，就系咁啦。
2: 喂 ，Alan 岌晒 ，Alan 岌晒头咁做咩？你好有感受，
1: 咪好好啊，
2: 好好啊
1: ，即系鼓励多啲朋友去参加比赛，
6: 就
1: 系
6: 咁咯，
1: 好好、啊。
6: 我见到佢唱得咁好，咁我又想模仿下学下，同埋佢得咗奖之后，佢好开心，好充实。咁我又觉得非常好，我又想好羡慕啊，好羡慕啊。
2: OK，OK，OK，OK，OK，OK。
1: 即系你有个追赶嘅目标，你系
6: 咁又
2: 主要系去鼓励你，
6: 系
2: 咯，
6: 系咯，系咯，
1: 都系一个动力。
6: 系咯，系咯。咁最紧要系我见到佢唱歌唱得好开心，我又好想去学下嘢咁样。
2: Alan 即刻明白，因为我想 Alan 在这一年都跟 Charles 都熟了、
1: 是啊，接触都很多次，
2: 都多了熟了，
1: 是很好，很好人，超好人，
2: 非常好，非常好。那你见你
6: 导师，
2: 刚才 Alan 都提你说要做多些准备，譬如今次的比赛你做了些什么准备，譬如在服装打扮方面有没有特别的战衣这样？
6: 这样东西我真的要很多谢我身边的朋友，当他们知道我一参加咗比赛，我话俾佢哋听，我好需要你哋嘅意见啊，专业意见啊，咁样，咁佢哋又帮我化妆啦，又帮我衬衫啦，帮我衬首饰啦，仲有系俾咗好多套衫我去拣嘅，
2: 即系好似人哋结婚之前要试妆先系嘛？
6: 系啦，咁呢一个系我真系好感恩嘅，即系因为如果唔系有呢件事，我都唔知道哦，原来咁多人会肯去帮我噶，咁样，所以喺呢度我都藉呢个机会多谢佢哋。
2: 好，非常之好啊！咁都好期待三号 Alex 张振邦同埋四号 Andy 张允莹喺嚟紧第三届金曲年华卡拉 OK 大赛睇下你哋嘅表现噶咯。
6: 多谢你。
2: 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 Speak Dating。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翻到嚟赛前 Speak Dating 啊！今次就有我哋五号嘅参赛者 Horace 黄成维 ，Hello，Horace 你好，
9: 好
2: 系啦，咁我哋亦都有Margaret 坐咗喺度啦，因为我一阵间亦都会问下佢今次嘅比赛嘅准备嘅，好嗱，咁Alan 都继续喺度啦，你有啲咩想问啊 Alan 噶？我哋旧年嘅三料冠军嚟，
9: 哇，好犀利，喂 Alan 我。 比赛之前咧都睇翻旧年嗰个你嘅片段啦，都睇咗两三次噶啦。咁样咧，我有个问题咧，就想问咧，我就唔会问点解有咩紧张，即系我唔问呢啲嘢啦。我就问一啲比较肤浅少少，点解可以你唱歌咁好听又咁靓仔嘅咧？
1: 咁我肤浅啲答你啦。就天生嘅靚仔，
9: 天生嘅哦 ，OK OK， 系啦。
1: 但唱歌好听，其实都唔系，当然大家都明啊，唱歌嘅人就明，可能本身天生会有俾一即系好听，可能有个元素就是、天生都唱得下啦。咁但系其实后天都好多研究，点样可以个发声再令到人哋觉得好听啲，咁都花咗好多心机嘅。
9: 非常羡慕，又好听又靓仔，好少嘅，好少，非常少。
1: 多谢你，多谢你。我都好羡慕你，好有型，
2: 好
1: 有型。
2: Alan， 你又问翻啊？
1: 系，因为我见你玩三项铁人啊，
9: 嗯，
1: 系咪啊？
9: 系啊，系啊，
1: 好劲哦，即系好系咁啊，体能好好嘅时候，我又系关于唱歌啊，唔好意思，因为如果玩开一个咁 extreme 嘅运动啦，个体能好，你觉得对唱歌冇帮助？
9: 都会有帮助嘅，因为我自己比较中意唱啲快歌，咁有少少喐下嘅，咁我会觉得好似跑步啊、游水、单车咁样，啲气要点样转啊？咁有时我跑步咧，都会一路跑一路练下气唱歌嘅。咁其实咧，你跑到步而唱到歌嘅话咧，已经系好好噶啦，
1: 一路跑一路唱歌。
9: 系啦系啦，咁梗系唔会话唱得好好听啦，但系起码会
1: 喐到个喐到身体肌肉。
9: 咁同埋我其中一个偶像就郭富城啦，咁我一路都向佢学习。点解佢可以一个咁样嘅岁数都仲可以喺舞台上边？
1: 我细个都好中意郭，
9: 又跳又唱，仲要系冇喘气嗰啲，咁所以
1: 佢系冇喘气，
9: 系
1: 啊，
9: 所以我会觉得系即系一个我嘅偶像同埋学习嘅对象咯，
1: 系。所以咧，因为我都有做运动嘅，但一定冇你咁多噶啦。我都有发现咧，做开运动嗰段时间咧，个 performance 系好啲嘅，即系我喺边唱歌嘅时候，喺一唔喐嘅时候咧，好似把声都好似冇乜力咁样，
9: 系好似 tune up 咗咁样嘅，
1: 系啊，会系。所以大家中意唱歌都做多啲运动，好真系系。
2: 嗱，因为我就发觉今日嘅参赛者，佢哋讲咗佢哋平时练歌嘅唔同嘅场地啦，又喺瞓喺度啊，又戴住头盔啊，又冲凉啊。咁你平时唱歌又系咩情况嘅之下唱嘅？咩环境嘅情况之下？
9: 我有少少似阿 Alex 嘅，头先三号嗰位嘅，就系我好中意自己揸住自己中意嘅车啦，跟住开住好大声嘅歌喺度啦，跟住咧就一路跟住佢唱。有阵时咧，我又夸张少少嘅，做埋啲台风动作隔篱，以为我咪做乜喺度咁样。
2: 咁成架车咪会震咯？
9: 都会嘅，系啦，
1: 好奇怪，
9: 系啦，都通常一个人嘅，通常一个人嘅，
2: 有人就唔会咁噶啦，系咪？
9: 但系你话后边啲车嗰啲咧，系有阵时都会咁样。我见过有啲人咧想影我相嘅，系啦，咁得意啊，系啦，即系喐紧嗰时咧录影我啊，唔知做紧乜咁样。
2: 你有冇玩埋跳舞啊嗰啲咁样噶？
9: 有阵时喐噶，一登位嗰时停喺度咧就会喐下喐下
1: 手，
9: 系啦系啦。
2: 第日如果见到架车震咧，其实佢系唱紧歌，
1: 系冇事嘅，
2: 系跳紧舞嘅 ，OK， 系即系 OK 嘅，冇问题嘅，可以影相。
1: 系啊，
9: 所以好 enjoy 嘅，即系喺车上面一路揸一路。
1: 通常都是听紧快歌的时候，
9: 系啦，我系啦，听通常都是快歌多啲嘅，
1: 听快歌多，唱快歌多，
9: 系啦系啦。
2: 嗱，咁你觉得其实唱歌或者参加比赛，靓仔系咪真系咁重要？你觉得？
9: 我觉得系会有少少帮助嘅，咁起码你望落去顺眼啲咧，咁啲人都会咦。望下呢个人先，哦，唱少少走音，算啦，俾啲俾啲 excuse 佢啦，咁样咁样嘅。
2: 咁你觉得自己靓唔靓仔？
9: 唔好话靓仔啊，但系唔会话肉酸咯，即系起码顺眼啲啦。因为我咧都系一个外貌协会嚟嘅，系啦。
1: 我客观啲，佢系靓仔嘅。
2: 喂，你有冇打扮下自己，收下眉啊？咁我见你条眉都好似几靓咁样，几精致喎。
9: 真系。收眉啊，收甲嗰啲都有啊，所以咧系啊，即系都比较知性啲嘅。
2: 有冇啲护肤心得可以分享俾大家？
9: 运动啦
2: ，OK，
9: 系啦，运动
2: 呢个系由内到外嘅，
9: 系啦，运动同埋饮多啲水啦，系啦，唔好饮唔好食啲唔健康嘅嘢啦，系啦，呢样嘢最紧要。
2: 好好啊，呢个建议 ，Alan 又学到嘢，
1: 系要做多啲运动，
9: 因为本身我自己都唔系好食肉嘅。
2: O K，
9: 系啦，咁我90%都系素嘅，系啦，咁样
2: 即系健康
9: 海鲜嘅，系啦，海
1: 鲜咁重啊。嗯，系嘛，冇咁重，冇咁容易浮肿
9: 嘅。个人会精神啲，我觉得系啊，因为十几年啦，咁惯咗啦，已经
2: 健康饮食嗱。咁你头先讲系由内到外嘅保养啦，咁譬如你护肤啊嗰啲咁样都有嘅系嘛？
9: 基本啦，系啦，
2: 基本护肤，
9: 基本。
2: 你咁样讲基本，好似又唔系好敢讲俾大家知，即系日日敷面膜嗰啲有
9: 冇
2: 啊？
9: 呢啲冇嘅，系啦，因为敷面膜会好白噶嘛，我系唔中意。 白嘅，
2: 系中意晒翻啲阳光嘅
9: 古铜色少少，系啦系啦系啦，中意古铜色少少嗰啲咁样。
2: OK， 好啊，非常好啊。咁、我哋又认识咗一位参赛者，几有趣。我哋认识，即系每年嘅参赛者都有自己嘅 character 系嘛。好啊，嗱，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又问翻 Alan 啦，讲翻嗱你，咁你一年过去啦，去年三年冠军啦，咁你过咗一年啦，呢一年里面。你的经历又是怎样，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啊？
1: 首先真的很开心，我记得我上年攞冠军那一刻就真的十分之开心。那之后呢，那因为有跟着接踵而来有很多演出的机会都找了我 去表演。那我反而最开心呢，因为其实你会明白攞冠军那一刻是很开心，但那个开心是会过的。即可能其实你可能维持了一个月，因为你自己都有工作啊，有其他嘢啊，咁慢慢会，其实都唔系啲咩好大件事嘅啫。咁、反而好开心，好开心就系呢一年嚟咧，就好多演出机会啦。因为可能有人听过你唱歌啦，有人会邀请你去唱歌。咁呢个听过 OK， 跟住嗰人又会邀请你去唱歌。其实有好多机会会接踵而嚟。咁系反而喺呢度咧，就真系多咗好多机会喺唔同嘅人面前表演。咁无论系咩风格嘅歌啊，咩类型嘅舞台啊，都会多咗机会去接触咯。咁反而我系系好开心喺呢件事，尤其是我系一个嚟咗冇加拿大冇耐嘅人，我反而觉得啊，因为我咁样攞冠军，我可以好快咁融入咗呢一边嘅音乐圈文化，所以我系好 appreciate 呢一件事嘅。系啊，
2: 嗱，咁啊，今日有访问咗五位嘅参赛者啦，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啊？即系提佢哋喺。嚟紧嘅比赛要做啲咩准备？有啲咩建议俾佢哋？
1: 我其实好简单，唔好当比赛玩就得噶，就当系一个表演咯，当系一个做上台做一自己中意做嘅嘢，系啊，尽量去表演自己最好嘅一面俾人睇。玩完之后最紧要自己觉得开心，你觉得开心，你自己觉得好听，人哋就会觉得好听。呢、這个我就系脚最紧要
2: 的。嗯，最紧要 enjoy 啊，即系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 ，take it easy。
1: 系啦，
2: 好啦，嗱，咁今日访问嘉宾啦，同埋参赛者啦，就都希望到时见到王成伟 Horace 可以睇到你嘅表现啦，靓靓仔仔咁样啦，系咪又孭住你嘅战衣？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又要问阿 Margaret 噶咯。
10: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嗱，今次第三届金钟年华卡拉 OK 大赛，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嘅表演嘉宾啊、奖项啊、评判啊同埋司仪啊，讲下啲内容啊？
10: 好啦，今次。都系我跟我哋旧年一样啦。咁首先咧，佢哋会每人咧十位之中咧都有一个星光再现嘅奖 Starlight Award 嘅。咁呢个系多谢佢哋参赛啦，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七个奖嘅。咁第一个奖咧就系金钻舞台魅力奖啦，就睇下佢哋吸引力有几强咯喎喺舞台。Okay.咁另外第二个咧就系金钻最佳服装奖啦，又睇下佢哋着几多靓衫上台，
2: 战衣战衣
10: 系啦，啲战衣啊闪闪亮啊，我相信都好多。第三个咧就系金钻最佳嘅台风奖啦，睇下佢哋喺舞台嘅点样发挥啦。咁第四个咧就系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铜奖啦。咁另外咧就系到银奖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最紧要咧，就系买咗飞嘅观众咧，你哋一入场咧就会有一沓五张嘅唔同颜色嘅飞嘅纸仔俾你哋嘅，嗰啲咧就系投选我哋五强里边嘅。咁呢个奖咧就系叫做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咁呢个靠晒所有现场嘅观众去投票啦。咁第七个咧就系我哋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金奖啦，咁呢个咧都系由我哋嘅评判去评选嘅。咁好啦，当日咧我哋嘅司仪讲下我哋嘅司仪啦，有两位，一位就系陈建邦啊，大家都认识佢噶啦，温哥华早晨。咁另外咧就系黎燕兴啦，都系我哋嘅同事。咁评判啦，不如我讲下评判啦，哇，犀利啊评判！咁我哋首席评判就系 Michael Sampson 啦。咁另外我哋嘅节目部总监超伦先生啦，另外咧又系温哥华早晨嘅欧永恩小姐啦，咁又系佢哋三位评判嚟评选嘅。咁又讲下我哋当日嘅嘉宾啦，犀利咯！我哋当日嘅嘉宾咧，梗系请到我哋第二届 金奖的 Alan 啦，
2: 三料冠军，
10: 系啦，三料冠军一定要帮我哋。哇，佢犀利啊！佢一唱唱十分钟啊，咁咧你真系要听一下啦，最紧要系啦。咁另外我哋仲有银奖 Angel 啦，黄慧婷。系啦，咁同埋同奖 Jeffy 啦、欧志辉嘅，佢哋都会系我哋嘅演出嘅嘉宾嚟嘅。咁咧头先听咗十位咧，我好开心，今年咧又识多十位嘅音乐朋友。咁如果你哋想听佢哋啊清唱啊，又听我哋自我介绍嘅话咧，唔该你哋可以到我哋 am1320.com 上边咧，你哋可以睇到佢哋嘅。全上啦，可以睇到佢哋个样啦，系啦，又可以听到佢嘅清唱啦。咁系啦，佢哋会介绍自己嘅嗰度。
2: 好，非常好啊！咁大家可以上到我哋嘅网站啦 ，www.am1320.com 嘅。OK， 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今日访问到此噶啦，
10: 多谢
1: 多谢晒，
9: 拜拜。

0: 新闻重温。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今日七月十七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由于持续有限雷闪电，本省的活跃山火数字在过24小时增加了超过一倍。省长尹大伟就说，预期下个礼拜的省长会议会重点讨论应对本国山火的问题。张若良报道。
2: BC 山火服务处资料表示，本省活跃山火数量在过去24小时增加一倍以上。官员早在星期四经已表示，预计今日周末气温升高和气候干燥状况会持续。另外，根据局方网上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五早上，全省合共有49处活跃山火，其中29宗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发生。山火数量激增主要由于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南部内陆在星期四晚出现雷暴，和星期五早上温哥华岛和科特尼地区内陆出现闪电。当局预计今个周末雷电风险持续会增加，强阵风预计将会伴随雷暴天气。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而 Pemberton 附近的 Sidlow Hill 山火大致是受控，消防的灌救工作取得进展，不过疏散令就仍然生效。方乐林报道。
3: Pemberton 附近的 Sidlow Hill 山火持续焚烧，消防人员通宵灌救。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消防工作取得进展，目前风势未有将火势吹向人口约3400人的 Pemberton 镇。当局表示，现阶段没有建筑物受到直接威胁，预计现有的疏散令和疏散警示暂时无需调整。不过由于火场仍然可见明火和浓烟，One Mile Lake Park 的疏散令以及 Pemberton 部分地区的疏散警示仍然生效。另一方面， BC 省南部内陆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群持续扩大，当局星期四已经向包括 Boston Bar 镇中心在内的地区发出新的疏散令。由于高温天气持续， BC 多个地区已经实施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表示，近日亦都有多宗新的山火是由干雷暴引发。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而本国的军队是进入待命的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当地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京迪表示，加拿大军队已经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麦京迪表示，联邦紧急应变部门过去两个星期一直都同安省政府保持联系，但是目前尚未接获正式请求派遣加拿大军队参与救援。他指出，军队人员和装备已经准备就绪，目前已经协助其他部门用直升机将受影响居民撤离，军队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的支援。目前安省西北部共有136宗活跃山火，其中63宗仍然失控，东北部就有44宗山火。安省政府和原住民议会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支援，亚省亦都已经派出消防员和投水机协助救火。加拿大环境部表示，部分地区的烟雾情况在星期五可能会短暂改善，但是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恶劣情况或者会持续至周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而本国失控的密集山火引发强烈的雾霾，烟雾正向南蔓延整个美国东岸和中西部地区，导致多个大城市发出空气污染警报。由于西北风预计会持续将烟雾吹向美国北部各州，外界高度关注在星期日上演位于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空气质素转差所影响。目前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00处的山火正在焚烧，绝大部分仍然未救熄。浓烈的烟雾导致多伦多、纽约、芝加哥以及底特律等大城市一片灰蒙，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甚至危险的水平。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是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给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拿大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里面。卡尼日前就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的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

0: 题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有研究就说山火的烟雾微细的悬浮粒子可能会导致脑部发炎。方乐林报道。
1: 最新的研究指出，山火烟雾不单止影响肺部和心脏健康，当中的微细悬浮粒子 PM2.5 亦都可能进入脑部。卡加利大学公共卫生学者 Buffini Guhao 表示， PM2.5 粒子可以经由肺部进入血液，甚至透过鼻腔直接进入脑部，导致脑部发炎，令人出现脑雾、难以集中和头痛等症状。若果长期暴露在山火烟雾，更加可能损害脑细胞，增加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患上痴呆症的风险。今年5月一项涵盖近7000名加拿大中年人的研究亦都发现，居住在空气污染较严重地区的人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较差。多伦多多间医疗机构的医疗主任 Abil Argentan 博士提醒，长者和长期暴露在烟雾环境的人士风险较高，建议在烟雾严重期间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并使用空气清新机，以减少吸入有害粒子。他亦都表示，山火烟雾对脑部的影响具有累积性，长期暴露可能带来永久健康影响。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其他的消息，代表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说，和资方进行了4日的调解谈判，取得了建设的成果，不过对能够达成协议是言之尚早。工会主席 Adrian G 表示，谈判暂时休会去到下星期二，以让双方消化之前的谈判成果再向前推进。他希望会谈可以在下个礼拜进入协议的阶段，现时谈判由资深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共同推行。工会为了展示谈判的良好意愿，早前暂停工会的纠察线。省政府宣布将在三角洲飞沙河沿岸的地区开设第一个撒放骨灰的地点。张若琳报道。
2: 省政府宣布将在三角洲飞沙河沿岸开设首个散放骨灰的地点。省政府声明表示，散放地点位于三角洲Tilbury 岛。三角洲市政府会为工程出资225,000元进行升级改造工程。呢座公共园区将设有一个聚集区，一个提供俾家属将骨灰散入飞沙河嘅地方。省政府话，该个项目系满足社区对公共骨灰场所需求，让家属能够喺公共环境中进行符合文化同送养葬礼嘅仪式。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表示，呢项措施通过正式指定一个位于河畔嘅聚集区同埋集会空间，回应社区需求，亦都体现咗对本地居民多元文化信仰传统嘅尊重。市政府好荣幸能够投资改善该个撒放骨灰嘅设施，确保佢哋未来喺几代人里边成为一个温馨而庄重场所，提供家属同社区成员使用。Tilbury 岛上现时有一个静思花园同一个休憩区。在三角洲市资助之下，之后会有一个适合举行庄重仪式的公园。省政府表示，多年来飞沙河南岸居民，包括很多南亚裔社区成员，不得不远赴海外或将亲人骨灰运送到外国才能够举行他们的葬礼仪式。该座尊重文化习俗的场所将为家族提供一个离家接近而且意义非凡的去处，让他们能够聚集一起缅怀逝者，并按照各自的传统习俗表达对亲人的敬意。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省北部霍盛庄骑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对母子。骑警话，31岁嘅母亲 Nicole Andrews 同佢嘅一个月大儿子 Crew Gordon 喺7月9日起失去联络，直至星期四有人报称两个人失踪。警方同屋企人担心佢两个人嘅安全。骑警相信两个人可能乘坐一部2003年款绿色嘅福特 Expedition。BC 车牌号码是 RK360C， 这名母亲是白人，身高5尺7寸，重135磅，啡头发，中眼。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说，温哥华的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住重大的调整，市场可能会在几年之后才会回升。张若琳报道。
2: 高位环球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说，温哥华的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住重大调整，库存激增与移民人口减少同时发生。有些专家就说，市场可能会在数年后才会再次收紧。 根据高伟环球表示，未来两年大温地区预测将会新增24000套出租凭民单位推出，这个显著会增加供应量并加剧租赁市场竞争。他们五月发布第一季度报告指出，2025年创纪录的员工量和2026年交付量正在抑压租金增长，并创造有利于租户的出租环境。该公司说，消化现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租金不太可能在2028年之前恢复显著增长。届时如果开发活动放缓，而且移民恢复，长期供应限制可能会再次出现。高伟环球执行副总裁 David Venice 表示，供应经已连续几季超过需求，导致空置率上升，租金下跌，尤其是新建出租房屋租金更为明显。这个市场过热时期后的周期正常化，并非结构性疲软。他表示，疫情期间承销并完成的项目比几十年前建造的中档或者老旧建筑物更容易受到租金下降的影响。他说需求并未消失，只是并没有跟上供应的步伐。另外，加拿大力高国际副总裁 Greg Ambrose 表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项目正在推出大量的建筑活动，而新的加拿大 BC 省伙伴关系或许能够解决泊民供应过剩的问题，但他对小型租户的舒适程度表示质疑。他指出，新民主党执政九年造成经济的负面影响，抑压了需求。他举例说，过去五年本省的信贷评级被下调了五次，预计2026至2027财政年度会出现133亿元财政赤字，而比较2025年，本省人口将减少41000人。同时，由于临时工和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加拿大的人口正在下降，这个导致租赁泊民的价格需要重新调整。Ambrose 表示，对投资者而言，如今的市场是买方市场，而传统上房屋市场过去一直对买方有利。由于新屋动工量大幅下降，目前新项目减少可能意味着未来供应量亦都会减少。他估计在24个月之后，随着供应减少和政府可能会有新的人口增长政策，到时租赁市场收紧速度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惊讶。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总理卡尼表示，哥铁敲国际大桥在本国偿还工程项目的所有投资成本之前，是不会同美国分享收入。张逸良再报道。
2: 总理卡尼表示，安省高地敲国际大桥的过桥费用在加拿大偿还工程项目所有投资成本前，不会同美国分享收入。他在星期四于安省伦敦市一次活动上被问及加拿大支出64亿元的投资是否会可以同美国分享大桥利润之前可以收回。卡尼就回应说，这个并不是美国会分享大桥的通车费，而是一项为期15年的净收入分成协议，在所有债务全部还清之前，通车费收入不会有任何分给美国。之前外界对当前美加的新协议猜测收入数目，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大桥原定在6月通车，但是卡尼当时表示应美国的要求然后通车计划。经过加美两国高级官员数星期的谈判，加拿大政府上星期五晚宣布，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大桥会在7月27号通车。该声明并没有提及更多关于协议的内容，令到本国一些反对党议员更加疑惑，说国民需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同埋这项协议应如何运作，但到目前为止国民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卡尼说，加拿大政府预计这座大桥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获利，与美国分成的净收入只会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才会实现。他说，这些净收入是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包括是收费、人手配备、维修和铲雪费用，扣除这些成本后才可以计出来。最初几年的净收入也都会比较少，实际上他们估计随着交通流量增加，预计净收入头几年会是负数。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国际方面，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一次7.4级地震，暂时未有受伤损毁报告。地震在朝早9点前发生。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话，震央位于克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大约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多个周围有震感，之后发生几十次余震，最强的一次达到6.8级。美国就一度发出海啸的预警。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在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的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打击并且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被完全摧毁。 聲明指，如果美國襲擊伊朗的橋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後將會打擊區內美國企業最重要的工業、信息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的資產。另外，伊朗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兩艘郵輪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南部一處布雷區域的時候發生爆炸並引發大火，受到美國近期軍事行動影響，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關閉。伊朗強調，在美國停止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之前，該海峽是無法進行石油和天然氣運輸，呼籲船隻避免進入布雷的區域。將會在下星期一接替斯幾賢出任英國首相的執政工黨新任黨魁貝安德表示，仍然未決定內閣成員的名單。工黨在星期五在倫敦舉行特別大會，貝安德獲得379名工黨議員的支持，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之下接任黨魁，下個星期一會成為首相。被問到為何未有公布核心團隊的成員，貝安德認為現在就公布內閣名單會造成混亂。貝安德較早時發表就任工黨黨魁後首次的演說，表示內閣成員的任命將反映黨內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區的利益，強調如果深陷內鬥各自為政，就無法戰勝右翼。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会星期日西岸时间中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的表演，到时连同搭建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 Madonna、 Shakira、 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中港台方面，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最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崩塌现场的邻近乌江，由于崩塌的面积大，房屋掩埋较深，大型的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工作非常困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重庆彭水县当局昨晚深夜举行记者会，彭水县政府党组书记院长任聚刚通报，昨日朝早8点几，汉家街道沙陀社区人员巡查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落之后，迅速组织周边民众紧急撤离，在转移过程中现场突然发生山泥倾泻。彭水县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集结200多人到场抢险救援。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市委市政府统筹指导下，又调派680多人到场增援。彭水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黄全军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现场地形陡峭，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不可预见性突出的特点。根据专家勘察，现场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皮、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妥善处置等工作，查明原因的同时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率领有关部门人员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亦已经到现场了解。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17日星期五，小孙女学校放暑假，以为可以得闲啲啊，结果并非如此。佢爹哋妈咪安排佢参加夏令营，除咗有一个星期空档之外咧，整个暑假一星期有5日朝九晚四啊，都有活动，时间啊仲长过翻学。孙女啊都同我讲话好疲倦，有咩办法唔攰啊？翻学校啊，多数都系坐喺课室，游下颜色，计下数。参加夏令营经常都要安排户外活动，坐巴士去公共图书馆、攀石、跳弹床，唔使半个月啊，佢已经晒到咧红卜卜。佢忙碌，爷爷嫲嫲同样都唔得闲，有几日仍然要负责接送小朋友放暑假。对于嗰啲两夫妇都有工作嘅家庭其实咧仲头痛过佢哋翻学。 因为父母不可能拿两个月假看着他们，唯有就好像我的仔和新抱咁安排小朋友参加夏令营，否则就要找人 babysit 了。其实两样安排都要额外花钱，就算小朋友参加夏令营仍然有接送的问题要解决。以前我们讲身体健康犹如孝敬父母，现在世界的规律就反转了，身体健康是减轻了子女的负担，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帮他们是接送孙仔孙女和做 babysit。这个就是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了。而且并不是爷爷嫲嫲公公婆婆身体硬朗就得，还要有人懂得揸车和懂讲英文。在加拿大养儿育女不容易，难怪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一族不愿意结婚，结了婚都不愿意生 BB， 因为只是供养子女的财政压力都不少。有不少年轻家庭就情愿养宠物都不愿意生细路。我们都算托赖的了，一对仔女两个家庭夫妇都是有工作，收入算做不错，都有能力供养子女在课余参加一大堆的兴趣班。相对于很多加拿大年轻家庭来讲，他们的财政状况算是过得去的了。根据上星期最新公布的MNP 消费者债务数据显示，在现在生活成本持续高企和财务压力之下，不少加拿大人是稳招不得晚，薪金未入账之前已经有大部分用于支付账单、债务和日常固定开支，迫使不少家庭缩减消费改变生活方式。这个调查是由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接受 MNP 委托进行，结果显示 61% 受访者表示至少一半收入在出粮之前已经预留作租金、按揭、债务还款和其他固定的开支。其中 32% 表示大部分薪水在收到之前已经预留作某些用途，更有 16% 表示整份薪水都不足以应付开支，甚至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这个调查结果反映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如今加拿大全国楼价高企、租金昂贵，对于工薪一族收入超过一半去预留供按揭或者交租是正常操作，但是有 16% 的人说每个月都入不敷支，这个就真的令人担忧了。假如个个月都入不敷支，岂非长期都要借债度日？这 16% 的加拿大人的未来可能就会变成无家可归者。即使目前能够勉强过活的人，他们的生活质素亦都是大为下降。调查说他们要被迫放弃其他非必要的开支，例如旅游、娱乐、节日庆祝、购物以及子女课外活动等，以减轻财政上的负担。调查显示 57% 受访者说会减少旅游，56%就减少出外用餐，40%减少参加演唱会、体育赛事、电影等的娱乐活动，35%削减个人护理、购买衣物和子女课外活动等开支。另外28%表示会减少送礼和庆祝生日、婚礼等活动，21%就减少邀请亲戚朋友到家中聚会。人是要适者生存的，华人早就奉行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在我移民之初的10年8载，由于收入不稳定，我长时间都要做两三份的工作才可以应付到交房屋贷款和日常生活。那段期间就真的过着缩水生活了，没有出外旅游，甚至没有回到港澳探亲，甚少出外用餐，更加不会买飞去看演唱会或者看电影。然而仍然就没有饿死，不用做无家可归者。后来生活开始稳定，收入多了才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华人文化传统是刻苦耐劳，懂得未雨绸缪，不似得其他族裔的有些人乐于做月光族，每个月都将薪金用光花光，有钱就去旅行，花钱看波，左卡冚右卡，每个月同信用公司打工。他们年轻的时候有能力都不会置业，宁愿每个月交几千元的租金。 曾经有报告说有近一半加拿大人距离没办法支付账单即是差200元，即是说他们每个月的储蓄就不到200-300元。亦有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工薪一族不可以应付失业半年。失业之后虽然可以领取政府的就业保险金，但金额远远不够应付日常的生活开支。加拿大年轻人的工资习惯性地低于年长工人，他们更加没能力储蓄。当经济不景气到来，年轻雇员又是首当其冲的族群。加拿大虽然经常强调是个困富国家，现实却是加拿大都逃不出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越来越贫穷的模式。加拿大全国大公司的高层主管、经理等等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前线工作人员却越来越多人入不敷支。富人的工资年年上涨，高于通货膨胀水平，但穷人的工资上涨却是跟不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近这二三十年，加拿大人生活质素普遍下降，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说有受到外来的因素影响，国际大环境都不好，不过我说加拿大三级政府是难辞其咎的，就看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无家可归者，就说明政府在解决国民居住这个基本生活需要问题上都是束手无策。政府说花了很多的钱去兴建可负担房屋，但越来越多国民都负担不起交租的钱，更加不用说物价飞涨，很多国民都要节衣缩食，甚至去食物周济库是排队拿食物才可以过到一日。联邦政府面对国民的抱怨，就用派钱等小恩小惠去搪塞。这个月开始就向全国1200万个合资格的家庭发放一次性的食物杂货补贴。早几日税务局已经将72.38存入了银行户口，收到这笔钱真是得啖笑。每季收一次，全年我家就只是收到289.5毫二，即是说平均一日一蚊都没，怎可以帮我们应付到物价飞涨呢？总之我们加拿大人要维持自己家庭的开支，也是不好质疑政府的，都是要自求多福，自己想办法打多几份工，节衣缩食。加拿大艰难大，真是没改错名。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咧就有14个国咧就忽然间跳出嚟咧就话去支持咧吓呢个南海仲裁案嘅裁决10周年咁，啊发个声明即系支持菲律宾咁解啦咁。咁呢14个国咧吓，你谂下全世界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啊，就有2个咧观察会员，即系195个国咧，而只有14个出嚟讲嘢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吓。咁你代表乜咧？咁呢14个国系代表南海相关嘅国家？唔系噃，系得个菲律宾系嘅啫嘛。其他嗰啲啊，例如五眼联盟啊，咁同呢个啊南海有乜关系咧？咁仲有爱沙尼亚嘛，即系喺呢个嘅啊，即系旧时前南斯拉夫啊嗰啲嘅东欧地方，就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系喺咧。这个波罗的海的三小国，就是罗马尼亚，都是在爱沙尼亚附近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忽然出来说要纪念南海仲裁，就不知其何所见而讲的呢？他们显示这班的这些国家是跟南海无关，跟这个亚洲没有任何关系。看来都是美国叫他出来，他听美国讲。咁但顯示佢哋嗰種嘅係冇水平啊！咁冇水平啊！第一對歷史唔認識啦，對於南海；第二就係對呢個所謂聯合國海洋公約法咧，基本咧係缺乏真正嘅了解。咁其實咧，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法咧，領土嘅爭議唔係佢去管嘅啊， 所以中国在2006年呢依据公约第298条已经作出了呢、这个所谓海洋公约呢是不能够作为领土争议那里用的。咁就排斥咗呢个可以引用呢个嘅讲法。咁呢所以今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係特别去指出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公约嘅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呢喺中国嘅2006年係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嘅第298条作出咗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强制争端解决呢个程序。咁所以中国咧系唔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争端嘅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咧遵循咧联合国宪章系确认嘅国际法基本原则同埋国际关系嘅基本准则啊，系嚟到通过商议嚟到和平解决呢个问题。咁当然呢14个国咧对历史啊更加唔会认识啦，对地理都未必识。我估啊，你问啊，揾佢个总嚟问啦，系嗰啲黄岩岛喺边度啦，佢一定喺地图上点唔到出嚟啊。如果我哋了解历史咧，喺清朝雍正啊八年1730年咧，广东嘅总督叫何玉良咧，就编咗明朝落嚟咧嘅广东通志。印古书的记载包括很多图片，第三章有了地图去讲出这个南海的归属。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在海南岛撤郡，当时的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是去到千里长沙，即是今日的西沙群岛，由佢平定交趾，即系越南一带啦，咁往来南海，咁咧系抚定珠崖，珠崖咧就系指南沙群岛啦。喺汉朝啊，已经咧系设置咗珠崖，就系占夷两个郡，就系指南沙同西沙群岛。喺宋元明清咧就叫做石塘长沙。咁而清朝嘅水师提督李怀啊，就曾经去西沙群岛巡视，在永兴岛升起过咧，当时啊满清代表中国的国旗，鸣礼炮21响，即系啲土地系属中国，已经系宣布晒噶啦。咁而到1935年啦，当时啊中华民国政府咧，佢嘅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咗《中国南海岛聚图》咧，咁里面咧确定咗南海最南嘅疆界到北纬4岛。咁啊，到日本侵略搶咗呢地方咧，到1943年開羅宣言，同埋1945年波茨坦公告咧，確定日本歸還呢啲佢搶奪嘅所有島嶼。咁啲島嶼原本喺自古嚟都係屬中國，咁當然還翻俾中國啦。咁啊，1946年咧，當時嘅中國海軍喺上海成立咧前進艦隊，就去西沙、南沙群島接管主權。嗱，呢份歷史確定曬噶啦。咁啊，1947年咧，中华民国啊，内政部咧就编咗咧南海诸岛位置图，咁咧就明确标示咗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啊、南沙群岛等等都系咧系中国嘅范围嚟嘅，划咗边界添噶啦。最南端咧就系4岛啊，咁啊，所以咧你觉得好奇怪啦，一直以嚟都系咁，而菲律宾嗰阵时。原本都未存在啊！中國劃呢啲界線早期啊，因為佢要到戰後啊，即係先至係呢個美國咧，係即係交翻俾菲律賓自己管治咧，正式成為一個國家。咁但係我哋睇翻咧，美國同西班牙1898年簽訂嘅巴黎條約，係1900年簽訂嘅華盛頓條約，明確規定咗菲律賓領土嘅範圍係根本冇包括南沙群島嘅。1953年咧，菲律賓嘅憲法啊，同1951年這個菲律賓同美國軍事同盟盟約已經進一步確認咗呢個邊界，係唔包括而家菲律賓講嗰啲嘅領土範圍嘅包括咧係呢個巴丹島呢等等嚇，黃岩島根本都唔係屬呢個嘅菲律賓嘅範圍。咁咧，菲律賓後來即係當世界冇乜人理嘅時候，佢就話咗幾個島係佢，甚至咧係出兵係強奪咗啲地方。當時有啲有台灣有駐扎嘅島咧，因為颱風台灣軍台灣散軍撤出咧，咁就結果都係呢一個嘅即係菲律賓乘機搶佔呢啲咁嘅嘢。好啦， 咁到中國要求翻呢啲主權係屬中國，亦覺得我一強大啦。舊時咧就喺亂局當中，例如文革啊咁，未得閒理咁多啊。咁但係都已經喺西沙群島都打過越南噶啦。咁啊，嚟菲律賓搶咗島咧，仲向嗰啲來自台灣或者中國嘅漁民開槍射擊，仲射死咗台灣當時嘅一個船長添嘅。即係咁搶奪咗個島，然後就唔俾呢個中國嘅漁民去到嗰度。好啦，當中國咧嚇係巡查去到嗰個中國海軍強大啦，咁咧就去揾呢個海牙嘅上級仲裁法院啦嘛。咁呢個所謂PCA 海牙上級嘅法院咧佢唔係一個法庭嚟嘅，佢一個仲裁庭。佢1900年咧第二屆海牙和平會議建議係建立咧，咁1910年咧就正式建立。仲裁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雙方自愿去揾佢仲裁，唔係單方面嘅叫佢仲裁噶嘛。咁啊，仲裁一定係雙方當事人協議，將個提議交上去，佢先處理啊嘛。咁但係咧，當呢一個嘅菲律賓咧係將佢交俾仲裁庭，係中國唔同意噶，中國冇交上去。菲律賓可以單方面叫仲裁庭作決定，呢個根本就係唔依法規，亦唔依仲裁庭原有嘅原則嘅啦。咁然後咧，佢交俾佢決定嗰陣時候，仲揾啲日本人做領導嚟做，即係四個嘅所謂仲裁員，菲律賓指派嘅喎。咁咧嗰個庭長就係日籍嘅法官，呢個本身就係右翼鷹派嘅日本人。咁交俾一啲中國未經同意嘅人去作決定，跟住就話咧中國對領導要求啊係違法喎，咁啊係無效喎。咁你呢個仲裁庭有冇資格做呢個判斷咧？因為當佢提出咗呢個講法嘅時期咧，就即刻咧係聯合國第二日即係話明啦，佢唔關我事，呢個唔係聯合國嘅法院定。喺2016年7月13日咧，呢個海牙嘅仲裁法院自己作咗個判斷。第二日啊，聯合國嘅官網咧發布一個基本嘅信息，個海牙上設仲裁法院和聯合國沒有任何關聯，佢根本唔係屬聯合國，不過租咗聯合國常用嗰個位置就海牙嗰個地方咧嚟做佢嘅運作地方，佢咧係一個獨立嘅機構，而呢個機構咧根本係冇國際承認嘅權威嘅。咁所以咧，突然間14个国話呢個仲裁庭咧嘅裁判係啱嘅，就要即係宣布咧，即係中國擁有南海主權係假嘅。基本上咧就係違背咗咧波茨坦公告，當時咧係將日本佔據嘅呢啲太平洋島嶼還翻俾原本嘅國家，就係中國。中國一直以嚟已經宣布咗，由清朝已經升為旗係到中華民國時期。亦係個地圖都係屬中國嘅地方，咁突然之間咧，佢而家話而家中國嘅宣稱咧係冇效，呢等等咧就係顯示咗咧係而家呢14个国喺全世界195个国啦，193+2个所謂嘅觀察員之外咧，咁195个国咧有14个無端跳出嚟講啲嘢咧，究竟佢嘅代表性有幾多，佢權威有幾多，而且佢嘅知識程度係咪？近乎无知咧。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喺香港生活当然有我哋嘅优点，但系无可否认，香港嘅生活咧系比较紧迫，好似压力波咁。于是咧，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大家咧都系觉得比较咧系浮躁一啲。特別近年嚟咧，個社會上咧有種種嘅不同嘅壓力啦，有種種嘅鬱悶啦，所以大家咧都好容易咧係火爆，不能忍一時之氣咧，要鑄成大錯。近日有幾宗嘅新聞都令我咧即係感觸良多，其中有一宗涉及一個完全可以避免嘅命案，兩位華富村嘅街坊都係咧中年嘅女士。在巴士上少少的触碰呢，咁怀恨在心，从车上就打到路上，结果呢其中一位女士呢不幸呢是身亡。咁呢事件都引起咗即係大家好多嘅讨论。而警方喺陈述案时都讲到啦，整个过程好多人喺旁边，但何以冇人去劝止或者报警呢？咁我明白到呢即係大家 都有一种哇呢啲咁嘅事都唔好理啦，咁你卷入去咁啊为乜呢，咁啊可能呢造成咗自己更多嘅麻烦添。另外有两宗系关于个网上流传嘅影片呢，当中反映一个社会嘅问题。两段嘅事件都涉及到一个大城嘅小镜，人际嘅冲突同埋呢网络嘅威力。第一宗呢可能呢大家都会喺不同嘅渠道接收到啦。一名疑似歌手女方嘅乘客就同个网约车司机就发生争执。争执为咩，其实即係嗱，你去坐网约车呢，咁你俾个地址佢。咁司机其实就唔好可能係识路㗎，於是就根据呢个可能係 Google Map 啊等等嚟到指示你点行点行啦，几号喺边度停啊。但啲咁嘅地图指示呢经常出错，我自己都经常经历过呢咁情况。其实咁大家咪好言相劝，错咗咪兜返你返去等等，好好简单嘅问题。但因此呢就两人之间就有好大嘅矛盾冲突。甚至呢个司机认到你咪嗰个边个歌手我认得你啊。咁言语带侮辱，大家呢都爆晒粗㗎，爆晒粗㗎。嗱，呢个事件其实系每日都经常坐网嘅车友发生呢个地点同个地图不配合地方，其实完全不难解决，但何以因此大家大动肝火？而呢有人咧就将短片咧摆上去网络上啦，于是引起好多好多嘅讨论。结果呢就有关方面咁就介入啦，咁要求呢佢下架，会唔会再有人会被捕等等呢？咁都涉及到呢咗个私隐权嘅问题。嗱，私隐权好特别，香港呢我就未有所谓呢个艺人或者知名人士嗰个肖像权嘅观念。咁一般市民喺你街头拍嘢等等呢，你偶然入镜呢，其实你都唔会呢我觉得侵犯私隐，但你睇见喺外国好多嘅 YouTuber 或者影一啲旅游节目呢，好明显会将附近一啲嘅游人呢个面口呢系模化咗㗎。因为佢哋对呢方面系好有呢个嘅触觉。但香港嚟讲呢，即系我哋好似店行店我咁，就冇乜啲咁嘅意识。其实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呢都有装呢个车 cam， 目的系防止罪案同埋特别发生交通事件呢作为一种好重要嘅一种嘅证明。但今次事件呢好明显呢就有人将嗰段片呢摆上去互联网。咁引嚟咗好大嘅公审啦，呢个系涉到好复杂嘅问题。呢种事件又系呢完全系好小事，喺旺角某个商场两对男女就唔知点解有啲嘅身体触碰啦，呢啲旺角商场越嚟越细嘅。基本左边嚟大家讲声 sorry， 对唔住咪算数囉。但呢其中一对被撞嘅男女好不忿喎，咁激指大骂，咁恃住自己大隻。咁另一对嘅情侣就比较细粒啲啦，好似呢都唔敢点去反抗。又俾旁人影咗，又摆上互联网。一摆互联网呢，大家就认得啊嗰个着绿衫嘅男子点点点，咁大家对佢好多嘅公审呢。结果可能佢都睇到啦，哇死啦，大祸，点解？因为佢个消防员嚟嘅。咁自己去警察自首啦，咁呢纪律部队呢，你如果犯咗事一边认到你呢，如果你唔出声呢，咁就你更加呢可能遭受嗰个嘅制裁更加大嘅。两种事件其实都系发展当中，我就唔想去评论孰是孰非或者佢应该咩惩罚。但系睇到几样嘢，香港而家第一反映出呢个社会系好浮躁，大家因为小事呢就好容易呢系爆火嘅。第二呢，处处是镜头，处置手机，你做任何嘢呢你都无所遁形。早前黄锦辉嘅事件而家连议员都冇得做啊。可能政治前途呢就到此为止啦。就一俾人影到你你以为冇事咩，醉酒驾车咁就撞到两架中大同事嘅座驾。咁因为你有片呢度呢你冇得走㗎。咁喺底段呢镜头无处不在啦。咁第三讲到私隐问题啦，咁呢个更加系个好复杂啦。香港相关嘅法例呢而家其实比较粗疏。 咁啊，咩情况底下？喺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审成风，我哋会觉得哇，我系摆上去系伸张正义，你系伸张正义嘅时候咧，你涉及某人嘅私隐嗱，咁究竟法律上点样画条界线呢？所以我好留意呢两件新闻事件最后嘅发展如何，法庭会唔会喺呢方面有所嘅说明嗰个法例嗰条红线喺边度咧？咁呢个咧就唔单止花生油嚟到啊，作为一种嘅笑谈嘢咧，觉得我哋要处理一个其实每日发生紧嘅一啲社会。
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0: 在我哋 ABC 省嘅护士系属于必要服务嘅员工，就好似警员、消防员、监狱处嘅雇员、边境服务处嘅工作人员等，就系因为佢哋提供嘅服务十分重要，涉及生命安全，所以佢哋系唔可以因为争取更好嘅福利而罢工。但系呢个咧不等于佢哋唔可以采取适量同有限度嘅工业行动。今个月7号，省内嘅护士开始喺温哥华总医院设立九叉线。9号又喺素里市纪念医院设立九叉线。跟住扩大到其他地区，包括省府维多利亚市。护士除咗系宣布不做超时工作同唔做非本身嘅职务之外，佢哋设立九叉线呢，就系唔俾其他医护人员入医院来工作，增加佢哋嘅谈判筹码。BC 护士工会早前咧同代表资方嘅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新合约，劳资双方系达成协议，护士咧获得4年加薪12%，即系平均咧每年加3%，较低薪或者系特殊工作嘅可以获得再加2%。护士工会将佢哋同资方达成嘅协议交会员投票确认。咁点知67%嘅会员投票反对，认为加薪嘅幅度唔够，冇加强保障佢哋工作场所嘅安全，同时咧系冇触及解决护士短缺嘅问题。一般嚟讲咧，工会同资方谈判交会员表决咧都会获得通过噶。咁今次护士工会喺表决前同会员话，呢个咧就系佢哋咧为会员争取到最好嘅协议。建议会员接纳，但现在被否决，工会只好是再同资方商量，明显地雇主协会未肯让步，所以工会就采取轮流罢工向资方施压了。到上星期五，BC 省政府宣布委任调停员介入今次的劳资纠纷，两位调停员就是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Vince Reddy 咧喺我哋 BC 省咧就系升级嘅调停员，佢多次喺政府雇员嘅合约纠纷咧都系经佢谈判协调解决噶。今次恐怕咧佢又要使出浑身解数啦。两位调停员咧有10日时间化解双方嘅分歧，即系话到23号咧，若果都未能够达成协议，咁调停员咧就会向省劳工厅长提交建议，再由省政府决定下一步点做。资方坚持俾护士4年加薪12%，都有佢哋嘅考量噶。资方喺同工会商讨员工薪酬调整，需要跟随一个叫薪酬财政指引。1994年，公共服务及公营界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制定有关谈判嘅规例。最重要嘅一项咧就系一个工会嘅会员获得某一个幅度的加薪，其他工会就可以要求同样的加幅了。报告指出，公务员的开支是占了省政府预算的60%。我们讲的全省有450,000个公务员，183份劳资合约，合约期由2年到4年不等。所以若果资方提高所有公务员的工资1%，纳税人每年咧就要多俾4.4亿，咁加2%咧就近10亿啦。呢啲咧都系固定开支。咁当然咧最棘手嘅仲系刚才提出咧叫一个 Me Too 嘅条款。举个例，一个工会嘅会员咧，如果系加人工5%，咁其他工会咧亦都得到相同，即系5%嘅加薪幅度。 咁啊，点解厚纸薄皮护士可以攞到更高嘅加幅？呢、这个相信咧就系资方坚持佢哋立场嘅一个原因。目前咧 ，BC 省内有50,850个护士，可以分为三类。一种咧系持牌护士，英文咧简称系 LPN。咁佢哋接受过2年嘅大专教育。注册护士 RN 有4年嘅本科教育。咁仲有一类咧就系有较高学历嘅硕士或者博士嘅高级护士。高级护士咧可以独立诊断疾病同开处方药。LPN 嘅时薪咧大约系$33 ，RN 嘅时薪系$41左右。比较资深嘅 RN 咧可以接近$60噶。全年嘅年薪有90,000+。若果同安省或者系亚省比较咧，我哋嘅 RN 咧注册护士嘅时薪系略高过安省，但系就低过亚省。喺劳资纠纷或者系罢工期间咧，工会喺医院外设立纠察线，干扰日常运作，逼管理层咧返回谈判桌，同埋咧系回应佢哋嘅诉求。护士喺纠察线举标语、叫口号，同向路过嘅人派传单，吸引公众注意，争取社会同舆论嘅支持。咁期间咧，佢哋系冇正常嘅薪水噶，但系工会咧就会从罢工基金拨款系帮助会员。护士每日喺纠察线巡逻最少4个钟头，会有$100嘅补助，一个星期最多系$500。有家属嘅每人每日系$10，一个星期最多就系$50。除了护士之外，其他医院工作的员工，包括医院雇员工会 HEU 和医疗科学协会 HSA 的成员都会尊重纠察线，不会跨越护士的纠察线。这些工会都会从他们自己的基金拨钱出来资助那些不跨越护士纠察线的员工，表示就是支持护士的行动。护士罢工在 BC 省是属于罕有的，对上一次全省护士罢工是1989年，当时17,000+个护士因为同资方的谈判破裂集体罢工，他们当时要求加薪是33%。另一次并非是全面罢工，就是2001年，当时护士就是拒绝超时工作，同埋他们是按章工作向资方施压的。在省府宣布委任2个调停员后，护士工会为了表达诚意，取消所有纠察线，静待谈判结果。既然省府是受到薪酬调整框架的制约，护士又要求提高加薪的幅度，当然就要考虑另类的方案去解决了。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为了避免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举办前出现政府员工大规模罢工的情况，当时的省财政厅长 Carol Taylor 设立了一个$60亿的基金，对那些肯签合约协议的公务员给予签约花红，成功化解了 BC 教师联会可能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行动。其次可以考虑就是将现在建议的4年加薪12%延长到5年加薪15%。夜班工作和周末轮班的护士或者可以有津贴。更重要的就是针对护士的工作增加人手，降低护士和病人的比例。最后也同样重要的就是承诺改善护士的工作环境。省内有50%的护士说每个月最少有一次遭暴力袭击，有81%的护士说每个月都会遭到严重的语言辱骂或者虐待。希望调停员是尽快找出解决的方法，避免护士的行动升级。若果到时省政府介入，难免就要出动立法程序强迫复工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un-kou-chun, Hwa-kiu-chi-sing, Sun-mun-bou-dou.
2: 各位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加拿大环境部和BC省环境厅 星期日开始联合向菲沙河谷和Litton发出空气质素警告， 暂时警告列为黄色级别，表示影响程度为中等。发布警告原因是该地区仍受到山火烟雾影响， 当局并预计未来24至48小时内 该警告会继续生效， 受影响地区包括菲沙河谷、Fort Nelson、Peace River和南Thompson和Cooney地区。 报告指 烟雾将会向南移动，穿过Peace River和南Thompson和Cooney地区。报告指烟雾将会向南移动，穿过Peace River地区，风向将改变烟雾的扩散方向，并一短时间内迅速地变化。公众亦都希望了解更多的资讯，并监测自己所在地区空气质素状况，请上网去Emergency Info BC的网站。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新泽西州出席世界杯西班牙对亚根廷之间的决战，卡尼与太太、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以及墨西哥总统辛达姆以及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同一个玻璃箱座观看赛事。在比赛期间，卡尼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提到成千上万的球迷涌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加拿大各地的街道，为加拿大队加油。由此，加拿大球队之前经已展现出非凡的品格、韧性和毅力。 加拿大的球队和球迷向世界经已证明，加拿大是有能力在任何球场上与任何球队对抗，加拿大的足球之旅刚刚开始，未来仲可以期待。另外，比赛后他与特朗普及辛巴姆等一同出席世界杯颁奖典礼。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美国之前，在渥太华慰问正在安省西北部同全国各地参与山火扑救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他指出，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近300架救火飞机和其他飞机 正在奋力扑救大火。华加拿大正在经历住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之一。根据全国各地的汇报，本国现时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不同省份焚烧。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过去一个月录到45宗涉及成人的新冠严重个案，当中包括7宗死亡病例。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过去几星期香港新冠疫情越来越严重， 病毒检测阳性比例由对上一个星期的8.4%升到9.79%， 而社区传播情况是相对严重。孔凡毅表示，现时香港主要流行的新冠病毒株是 NB1.81和PQ16.11， 两者均属 Omicron 病毒株，包括发烧、喉咙痛、咳嗽等，与流感并冇太大分别。不过佢话，长者、长期病患者、婴幼儿、未曾接触过新冠疫苗 或未曾接受过感染的工作人士，出现重症机会较大。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 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主持欧永恩、 陈建邦。
3: 星期一的早上，今日是2026年7月20日，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初七的，大家早晨，早晨Frankie，早晨陈建波，
4: 一把清脆玲珑的早晨的声音出来了，早晨啊，欧永欣，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好快脆啦，来到星期一的早上6:04，早上啊，今日呢，听到这个天气报告之前，即是新闻报告有关天气啦，哇，有些雾霾呢。
3: 即係我覺得今日嘅天氣暫時我呼吸都暢順，係比較遠少少嘅地區咧，先至有呢個情況，係咪咧？未吹到嚟，係啦係啦，
4: 佢而家就係喺呢個Fraser 南 Fraser 嘅 Canyon，
3: 冇錯，峽
4: 谷嗰邊啦，其實呢一個咁嘅山火情形咧，喺 BC 省咧已經係持續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而家咧，全國裏邊咧有超過200幾宗嘅山火，全國我講緊唔好淨係講 BC 啦，冇錯。咁而家 BC 咧最嚴重嗰兩個山火地點咧，就應該就 Boston Bar 同埋 Pemberton。 不過咧 ，Pemberton 咧有消息傳出嚟咧，就話佢啱啱咧就將嗰個火勢咧係有少少受控啦。係、
3: 好啊，
4: 但係咧個 Boston Bar 嗰邊咧就影響大啲。Boston Bar 大家可能未去過，其實大家如果聽過 Lipton 咧，即係列頓咧。

0: 其實原來列頓咧就係同去通去 Boston Bar 嘅嗰條同一條公路嚟
1: 嘅。哦，我哋喺報交通嘅時候咧，我係報交通就識得 Boston Bar 啦，咁啊就去望下係咩地方 ，Google 下佢啦。咁、其實我真係係嗰陣時就認識到呢個 Boston Bar 呢個地方咯。
0: 如果大家已經知道20个钟头之前咧，大概有成一，我哋而家總共有110个嗰啲 wildfire 咧，係喺度燒緊，係咪？
1: 冇錯。
0: 咁喺20个钟头之前咧，記唔記得我哋呢度啊？嗰陣時你可能仲未翻嚟，嗰、那個行雷啊，
1: 係啊，
0: 閃電啊。那個行雷閃電大概有4000次，
1: 所以我哋一陣間個頭條都有提到呢一宗咧。哇！嗰啲消防人員啊，喺星期三原本諗住啊20处嘅啫嚇，最多20零松啲啦。點不知又去到夜即係晏晝嘅時候咧，已經累積到去到113处山火。哇！成差唔多100处嘅地方咧，都係星期五之後先爆發。
0: 冇錯啦，
1: 嗰閃電真係犀利喎。
0: 同埋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Boston Bar裏邊咧，佢有幾個地方，一個 Brunswick Creek 嗰個地方咧，嗰啲火勢咧就好複雜啊。複雜啊，唔係話就咁見到單一一個火場喺度，而係複雜啊。
1: 唔係就咁啡水就得啦。
0: 係啦，係啦，佢有啲叫做咩？佢哋叫 explosive fire。
1: 哎呀，
0: 即係佢會直情喺某一度燒燒下，佢突然間爆出嚟，爆出嚟咪好多嗰啲火花咯，
1: 係
0: 咪啊？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嗰個山火嘅情況咧，暫時嚟講係仲未曾話完全可以係放緩嘅。
1: 因為喺內陸地區，大家都知道咧，好鬼熱噶嘛，係咪？度度我哋都成28度至34度嗰啲咁嘅情況，佢哋成30几至40度咁滯。因為啲朋友去咗內陸。咁佢哋就话好热哦，系咪好热？系啊，好热啦而家。咁但系都即系有啲扫兴，但系仍然都有啲好得意嘅嘢睇下。平时啊唔即系好少见到，即系都有嘢睇，有嘢玩嘅。咁但系始终个气温咧，到一到你即系上气唔接下气，咁好似跑完步嗰啲都唔舒服啦。
0: 即系我相信而家呢个山火情形咧，就系一种比较常态啦，变咗咁啊，令到我哋 BC 省咧，而山火目前嚟讲咧，就喺翻我哋 BC 省嘅上空啊嘛。
1: 系啊系啊。
0: 但系安省啊，呢、一个嘅山火咧，就弊咗咧，而家有啲山火嗰个嘅烟霾咧，系吹咗向美国。
1: 冇错，俾人闹咧又。
0: 又俾人闹紧啦，系咪
1: ？New York 曾经闹我哋。
0: 曾经 New York 嗰个就 Minnesota 嗰个添，仲系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Chicago 嗰都系啦。
1: 闹到我哋。咁
0: 但系咧，连呢个嘅美国嘅总统咧，特朗普咧，亦都出声啦。
1: 哦。
0: 同我哋嘅总理咧，因为琴日有场嘅决赛啊嘛，喺 New Jersey 啊嘛，
1: 佢哋见面。
0: 曾经咧，特朗普话。如果呢一個嘅煙霾係令到我哋有咁嘅情況，我唔會即係排除咧，係停止呢場嘅賽事，要延期咁話喎。佢可以咁大，即係佢可以大權到咁。
1: 你關你事嚇、啊？你當你自己係捉種啲咩嚇？
0: 唉，
1: 咁都得嘅咩嚇？
0: 總言之，呢啲人咧就自大狂咧，間仲有啲消息可以關於佢。
1: 大言不慚啊！呢啲真係。係
0: 啦，喺呢個大賽完咗之後，究竟佢有啲咩嘅表現，仲有啲乜嘢嘅俾人哋彈咧？嗬，我哋講講佢嘅天氣交通先。
1: 好啊。
2: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6:09啦，环境部已经向大温地区发出一个空气质素一个嘅差嘅一个警告信号，请大家要留意。今日会多云同埋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摄氏嘅26度嘅，但系睇今日似30度，内陆更加会去到32度，落雨机会有30%。
1: 今晚咧系会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9:08。
0: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见有云层，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8度啊，嗱，睇今日似33度添，落雨机会有20%。
1: 预测嚟紧星期三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系有骤雨，星期五啊早上有骤雨，晏昼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三啊29度啦，似34度；星期四啊28度至34度，去到星期五咧就24度啊，降翻落去就似一似27度咁上下噶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40%。
0: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7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6:10喺 Mary Hill Bypass 咧，请大家留意有继续整路嘅情况出现咧，就喺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啦。咁啊，朝头早咧7点到晏昼5点嘅，咁星期一至五你预咗咧系有延误啦。咁而另外啦，喺17号公路咧，由7月24至26号咧就系封路嘅，咁就系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咁全部西行线咧都会封嘅。咁啊，朝头早9点钟咧，至到系。 兩日嘅啫。其實佢24號嘅朝頭早夜晚九點，對唔住啊，24號嘅夜晚九點，至到係26號嘅朝頭早5點。咁大家請留意啦，要預鬆啲時間咧，係出門口或者係諗定第二條嘅行車路線。而東行咧仍然係會正常嚇，正常開放嘅。西行線嘅朋友請留意啦。咁除此之外咧，喺 Abbotsford 咧。夾住係 Cole Road 同埋 Number Three Road 啊 ，Abbotsford 嘅 Number Three Road 咧，由於係有事故啦，咁所以咧就有都幾嚴重嘅，咁可能一陣間翻工時間咧都可能會有少少嘅延誤，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3: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4: 平心而論嚟講，我就話：，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齊約定聽實，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陳國新主持嘅《平心而論》啦。

0: 早上嘅六点十一分啦，咁啊过去嗰两个星期咧就多谢阿 Linda 啦，
1: 系啊，要多谢阿 Linda，
0: 系啊，
1: 多谢阿恩公嗰时候，叫做恩公，多谢佢，多谢，
0: 唔系好多谢佢，因为真系佢好帮手，
1: 捱义气，
0: 佢都唔讲话捱义气，但系佢真系好帮手，
1: 多谢晒，多谢晒，
0: 系啦系啦，咁佢咧好尽责嚟到去将呢个节目咧系同我配合得好好，
1: 好放心嘅 Linda，
0: 我都系咁话，第二我都好放心，我放
1: 你放大到 Linda 同我两个。
0: 是啦是啦，咁啊，其实咧喺头先你讲嗰个交通嗰度报告咧，有一宗个交通报告咧，我哋都要同大家讲下。
1: 好啊，
0: 就系呢个百老汇街有一段路咧要封闭六个月啦。
1: 哦，
0: 嗱呢样嘢咧，我相信真系。
1: Sorry， 家啲人真系多得佢唔少啊，知唔知啊？
0: 即系影响都好紧要吓。咁啊，由于天车系统嘅扩建工程关系啦，咁啊，温哥华嘅 Canby 街同 Alberta 街之间嘅百老汇街呢一段路面咧，就将会封闭六个月，就冇车可以行嘅。
1: 谂翻起之前个 Canby 街吓。之前 Canby Corridor 嗰度咧，哇！啲鋪頭啊，真係捱到啊，真係好彩啊，係咪？
0: 而家就發達啦！
1: 啊，而家你就犀利啦，路段對面個摩唔鬼靚係咪啊？但係而家今時今日Broadway 咧都已經掘到咧一個二個窿噶啦，係咪啊？
0: 係啊係啊！
1: 啲人都咬咬聲噶啦。嗱，呢一段長達兩個街口嘅封閉施工期間咧，工作人員就會拆除臨時交通平台咧，就會恢復呢個通道噶啦。遲啲之後嚇，咁啊，所以忍一時啦。咁之後咧，可能你去到嗰度都可以搭 SkyTrain 咧，又唔使揾位泊咧，都幾好嘅。
0: 其實佢話呢項工程咧，主要係因為百老匯嘅地鐵計劃一部分。呢、這個計劃將會將呢條千禧線咧，就温哥華嘅社區行業 VCC 嗰邊咧，喺嗰個 Clark Station 啊 ，VCC 同 Clark 個 station 咧、哦，延伸到去百老匯街及阿布圖斯街，就阿 Builders 街啦。哇！呢段路真系去到西 end 嘅 Fifth West end 嗰边，
1: 所以咧佢有机会咧，迟啲啲人唔好揸车啦，尤其是翻去VCC 嗰啲啦，系咪啊？去翻去 Scuba 嗰啲，
0: 就冇计咯。即系佢预算就大家忍一时之痛啦，换将来嘅吓舒服。
1: 为下一期啲学生就吓，好。
0: 咁啊，公告咧提醒啦，当地嘅居民咧要注意嗰啲施工嘅噪音。
1: 哦，
0: 噪音咧通常都系朝头早六点钟至到晚黑嘅十点之间。
1: 你瞓之前我停工咯，佢话
0: 啊，
1: 系嘛？
0: 我哋开工嗰时佢我哋开工佢又开工。
1: 系啦系啦系啦，朝早六点到夜晚十点。咁但系具体时间咧，可能都调整噶，系咪？咁而百老汇地铁嘅计划咧，工作人员就话啦：嗱，我哋知道施工咧可能带嚟一啲不便嘅，咁但系我哋会努力对你嘅社区嘅影响降到最低嘅。多谢你喺我哋呢个建设重要交通基建嘅期间咧，多谢你哋嘅耐心配合。打定底先吓，晒个冧。
0: 不过幸好，因为温哥华市府嘅网站咧，佢信息就系人行道咧就将会保持开放，
1: 哦、
0: 行人可以随时都通行嘅。商家同埋居民嘅通道咧，亦都将会始终系畅通无阻。嗱，佢嘅意思即系咁，佢第九街咧就 Broadway 啊嘛，
1: 系啊，
0: 佢系封咗啦嗰两段路面，但系佢九街上对上嘅十街或者对落嘅六街七街嗰啲就冇锁嘅，冇封噶嘛，
1: 系啊，
0: 咁你唯有将嗰啲车咧去到嗰度转咯，泊位嘅喺嗰啲停车场度咯。
1: 咁即系如果我平时行开，譬如话 Canby 街一路直落到去，谂住过 Canby 桥咁点搞啊？
0: 你過 Canby 橋，咁過 Canby 橋
1: 冇事㗎。downtown 嗰條怕
0: 唔怕？冇問題㗎。
1: 冇事啊。
0: 你過去 Canby， 你係喺 Canby 一路落去，九八七六五咁樣落啫嘛。咁你唔係轉去 Broadway 㗎嘛？
1: 咁都好啲。
0: 你唔係轉右，又唔係轉左啊嘛？
1: 知道
0: 係咪？
1: 好。
0: 佢只不過係Canby 去到 Alberta 街呢兩個街口啫嘛。咁所以其實基本上邊佢嗰個所謂封路咧，都是这一段的路仔嚟啫，你可以在 Alberta 街之前可唔可以停咯？
1: 知道，
0: 系咪？
1: 好，
0: 或者你中意咪行落去，或者揸车落去下面嗰条街就是八街咯，或者系七街咯。
1: 我是识呢几条街嘅咋，我系喺指定行车线落 downtown 就唔系 Grand for Canby， 嘟咁落，即系最多行 Broad 咯。
0: 你啲系绿色专线小巴
1: 好叻嘅呢啲真系，好中好好忠心好专一嘅。
0: 啲绿色专线小巴嗰啲咧，谢衰华富村嘅啫吓，佢彩虹村嘅唔识去。
1: 嗰啲好似我，即系我適合揸小巴喺香港嚟
0: 嗱，其實琴日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喺屋企抱住個電視機啦，就睇咩咧？睇當然係睇呢個2026年嘅世界盃嘅決賽啊！
1: 係啊係啊！
0: 我嗰個嘅即係預估咧，真係冇錯啊！真係咁叻仔啊！今次係西班牙贏咗阿根廷。啊！呢一場波裏邊啦，嗰個細節嗰啲咧，我哋就無需講啦。即係佢都係要到加時先至入到1-0。咁就將阿根廷咧就兩連冠嗰個美夢啊破碎咗。OK， 好啦，咁啊到頒獎啦。頒獎嗰時候咧，咁啊因為今次係加拿大、美國同埋墨西哥嘛，咁三位嘅領袖咧嚇。 都是在那個台上邊，同埋呢一個國際足足協嘅足總啦，就係阿放天奴啦，
1: 老總
0: 放天奴啦，
1: 總總
0: 光頭放天奴咧，一齊喺上邊，同埋一班嘅籌委啦，或者一班主持咧，嗰啲叫做講慣咗主持啊，一班嘅主席
1: 啊，主席啊，
0: 就一齊嚟到去即係攬呢個嘅銀牌啊，係
1: 啊係啊，冇錯。
0: 咁啊完咗之後，咁啊大家嗰、那個嗰、那個 group 咧就影相啦，就係呢一班球員。同埋教練，同埋嗰個嗰教練團，但係咧有某國嘅總統咧就黐埋去，咁啊谷終於個國際嘅足協咧，佢係好嘢喎，佢一套西裝下邊著對 runner，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仲要白色咁鬼長眼，
1: 隨時跑噶，
0: 係啊隨時走路，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哇佢真係一個箭步飛去啊特朗普嗰度。是想掹特朗普叫他走的，特朗普就揈得住手，
1: 是啊，
0: 企咗喺人哋嗰啲球员嗰个身边，嗰、那个最边嗰个位嗰度，镜头望落喺佢哋右边，
1: 唉，
0: 佢唔肯走喎、啊，呢个人，
1: 佢唔企中间位 C 位，咪算佢啊，即系够收敛咯，你知唔知啊？
0: 我谂佢
1: 够低调，
0: 佢未羞耻到去嗰个位度，你冇资格嘅，你明唔明啊？
1: 即系我觉得佢真系好自大，觉得自己有份嘢，我记得都冲埋去啦，咁多球员，你知唔知啊？
0: 当佢入去球场嘅时候咧，球场欢嗰啲欢呼。声啊，加埋啲嘘声，
1: 梗系啦，
0: 系嘘佢，
1: 咪系。
0: 点解球员出场咧，就个个就欢呼声？
1: 梗系啦，即系我觉得佢觉得好意思嘅吓。我会唔会觉得检讨下自己嘅所作所为咧吓？但系呢个人已经实在太自大到呢个极点咧，系咪啊？即系唔觉得发生咩事嘅。
0: 佢都旁若无人。
1: 唔系啊，佢觉得唔系嘘我，嘘卡尼啫嘛。佢心谂
0: 啊，系啊，
1: 佢咁样谂咯。
0: 哇，其实
1: 佢以为
0: 佢个 EQ 好高嘅，
1: 好犀利，唔系 EQ， 佢呢啲唔系 EQ， 佢系自大到已经蒙蔽咗双眼，自己犯咩错都唔知噶啦。
0: 咁佢哋系咩 Q 咧？嗰啲
1: 唔知
0: 戆 Q，
1: 真系唔知咩啦。不过我觉得呢方面咧，其实佢做得好唔得体咯。是不是啊？即是这些基本上的礼貌都不懂的，不是吧？
0: 因为有很多人呢就是觉得今次加美墨这三个国家举办世界杯呢、
1: yeah.
0: 是成功的。
1: Huh.
0: 即是在那个的广告收益啊，
1: 有有有。
0: 同埋在那个的娱乐性度呢好够。今次这个 final 的那个的娱乐性呢，个中场娱乐性呢是极为爆棚。
1: Shakira 喎、哦，讲少咩？
0: 仲有佢唔系十五分钟，佢长过十五分钟。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呢样嘢咧就俾好多一啲嘅球评家咧就批评啦。
1: 嗯。
0: 佢话你咁样系对啲球员唔公平嘅。
1: 哦，点解咧？
0: 因为佢哋十五分钟差唔多一个标准嘅一个嘅国际
1: break
0: 惯例嚟。
1: 系啊系啊。
0: 你俾佢收得太长，其实可能啲球员。在那個 moment 裏面未必可以翻翻到嚟啲體力噶嘛？
1: 阿根廷賴佢咯。
0: 阿根廷係啊，阿根廷今次咧其實我點解我話西班牙會贏咧？因為阿根廷咧喺兩場嘅比賽裏邊咧都係掹掹緊勝出嚟嘅、
1: 嗯，
0: 對佛德國呢個細國家仔。
1: 系啊，
0: 吓佢赢人两比零噶嘛，
1: 系啊，
0: 俾人哋追和逼和打加时先输噶嘛。
1: 同埋佢琴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硬系咁睇住西班牙攻佢，睇唔到阿根廷个
0: 全场冇攻过啊，
1: 冇点样攻
0: 我，
1: 系啊，西班牙嗰个叫咩龙门咧好得闲啊，琴日
0: 系啊，
1: 但阿根廷个龙门我要赞一赞嘅，其实佢真系扑得好好噶，
0: 佢差唔多起码挡咗有成。五六球啊，
1: 好嘢啊！佢
0: 包括头球，包括系射个罚球。
1: 我等佢痛啊，揽住个波嘅时候射埋嚟嗰下咧，哇！俾我做龙门，我飞咗去走
0: 佢。佢唔接噶，佢你唔睇到佢做。
1: 佢揽住有一个系有一头系揽住啊，
0: 有一头揽住飞扑。
1: 我等佢个肚痛啊，阴公。
0: 你个肚
1: 哇，真系好嘢！咁啊，双杠板嘅你嘅肚，哇，真系犀利。
0: 不过琴日咧就有少少插曲咯，就有人就即系有啲球评家就话咧，佢话美斯今次系俾呢个嘅。球賽咧係打劫咗佢，騎劫咗佢咯。
1: 哦，
0: 佢因為佢係應該佢可以攞到呢個金杯嘅，定係即係個金靴獎。
1: 金靴獎。
0: 但係呢個金靴獎咧就俾咗法國嗰個姆巴皮。
1: 係啊係啊，姆巴皮好勁啊！
0: 咁但係人哋話咧，通常如果你要計金靴嘅話咧，一定係要計打到去最後。final 嗰個人先計
1: 啊嘛，哦、，really，
0: 應該係咁計嘅、
1: 哦，
0: 但係佢唔係，佢係計全部嘅賽事當中邊個射入波最多嗰就攞金靴，咁、
1: 嗯、
0: 但係麥巴皮入唔到決賽，
1: 係啊係啊，
0: 咁佢入唔到決賽，佢只不過係對英國嗰陣時咧自己個人入咗兩球啊嘛，
1: 係啊冇錯，
0: 咁變咗佢咪。即時就嗰、那個球嗰、那個、球嘅入球量咪多咗多過啊美斯咯，美斯琴日冇入球嘛，因為
1: 其實咧，我覺得美斯咧今屆好似朗拿度又係咧最後一屆打世界盃咧都有啲隱恨咯，兩個都
0: 有少少㗎，係
1: 咪啊？
0: 即係
1: 好公平，
0: 好有
1: 佢坐喺個草地都唔喐。
0: 佢企喺度有個鏡頭影住佢咧，我覺得佢係有少少
1: 淚光
0: 哽咽啊，
1: 有佢有淚光，
0: 我睇得到啊 咁啊，佢因為佢
1: 但係佢攬住阿柚魔，覺得好
0: 佢兩個係曾經係好似同袍嚟噶嘛？
1: 柚魔同佢咯，唔係話佢廿歲嘅美斯抱住個 B B 柚魔嗰陣時張相咪瘋傳咯。
0: 好似但係兩個好似一齊，唔知同效力乜隊。總言之，而家咧就係柚魔咧係未來嘅新星，
1: 好嘢。
0: 但係喺西班牙琴日嗰個得獎嘅裏邊咧，最年輕嘅球員。唔係佢，係22號嗰個僆仔。咁另外咧，隊長就攞咗個金球獎。
1: 哦，
0: 隊長攞金球獎，因為佢話佢咧喺後防出色。另外咧，佢傳波傳咗700多次係 complete 嘅，係冇人 intercept 過。
1: 好嘢啊！
0: 好嘢㗎！
1: 我覺得西班牙琴日打到咧，好似撳住阿根廷嚟打咧咁樣，即係我覺得有少少鄧阿美斯真係有啲可憐，我覺得佢。
0: 其實
1: 我幫西班牙㗎，雖然
0: 成個比賽裏邊由開始48打到呢個最後兩強咧。美斯在隊裏面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昨天這個西班牙的隊長拿了個最佳球員，我覺得那個差不多可以說足總是 rip 了美斯那個的榮譽，應該給那個金球是給美斯的，因為美斯很多次都是由他帶球隊是逼和打和贏波的那個的功臣。
1: 其實昨天有一球我想著阿根廷入的，美斯傳得幾鬼靚啊，有一球他真的傳到他的腳那麼窄的，是他不生氣而已，不知道射了去哪裡。
0: 可惜啊，我自己雖然說阿根廷要輸球，但是在這個個人那個的成績上面，我覺得美斯是應該無憾的。
1: 其實我自己呢就對美斯因為香港事件呢就麻麻地嘅印象好嘅嚇，即係麻麻地嘅。
0: 我哋以球技去睇，
1: 但係睇佢叻咧，就係真係我承認佢係球王。咁但係今次我覺得佢好失落咯，睇佢樣咧，淨坐咗喺個草地度喎。咁啊睇個樣真係好，有啲戥佢，雖然我唔係捧佢，但我覺得佢可憐啊。
0: 因為40歲，39歲啦嘛佢，再過多都43。
1: 我想他都冇乜機會再打噶啦。
0: 佢冇乜機會，不過可能好似邊個朗拿度都42啦。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即係佢睇落去，我覺得佢嗰個狀態仲 fit 過朗拿度喎。
1: 嗱，不過咁喎。我就喺谂紧呢一样嘢咧，我就话嗱，朗拿度就41歲退休啦，好啫，即系唔系退休啊，即系话唔打四大杯系啦。美斯可能话你41歲好，等我就42歲破你纪录。我觉得佢有机会会唔会话就话今次唔打啲人哋挨下佢咁睇下有冇机会啦。
0: 佢唔会42啊，佢43噶啦。
1: 下次系咪啊？系咯系咯，如果真系再打嘅话，
0: 同埋下一届咧系又系三个国家啊嘛，葡萄牙
1: 系啦，
0: 系咪有
1: 摩洛哥同埋西班牙？
0: 西班牙啊嘛，
1: 我就谂呢其实呢啲消息咧系我仔话俾我听嘅，
0: 系咩？
1: 我系今年第一年教佢睇波，教佢睇足球。
0: 咁
1: 我话佢话俾我听，佢话西班牙一张黄牌都冇。我想问你系咪真嘅？今次呢决赛
0: 唔系总决赛，
1: 佢话系咪有个 yellow card 都冇？佢又唔系佢话
0: 黄牌啊，黄牌
1: 黄牌西班牙冇啊，
0: 好似冇
1: 系阿根廷有啊，
0: 一个两个黄牌就一个红牌出咗去啦。
1: 因为佢话俾我听，妈妈佢冇黄牌喎，西班牙咁咁咯，
0: 系啊。
2: 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好，早上的6:25啦。我睇完呢一宗嘅消息，我真系觉得要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得。
1: 系咯，离晒谱啊！真系，我觉得咁搞错。
0: 有位咧网上边嘅博主啊，女博主嚟噶，近日咧就喺浙江杭州某一间餐厅，佢自己一个人独自用餐嘅时候咧，竟然间遇上一个自称话我是黄总。即系黄总，即系黄总经理
1: 啦，黄总。
0: 呢个陌生嘅男士咧，多次通过一个侍应做咩啊？
1: 叫佢去嗰个包厢度一齐用餐，即系我有间房啊，请你入嚟食饭。
0: 冇错。
1: 咁啊，当地嘅相关部门澄清咧，男子咧只系误认呢个女博主系自己 friend 啫吓，餐厅已经向女方啊道歉啦，同埋咧就停业整改。喂！我同你系熟人，你唔识行去叫佢噶？
0: 冇错啦，
1: 我识你唔，你搞错啊！我都行过嚟揾你打招呼啦，嗬。
0: 嗱，呢一样嘅行为咧，我就觉得佢系想究竟想用咩出发点啦？系咪？即系佢自己唔够胆，佢就叫个 侍应咧就帮佢做呢样嘢。
1: 点样累埋间餐厅？
0: 你一系就你一系就唔好咁。阿黄总咧，你应该大方啲。佢话咧啊，一阵间你话俾呢位小姐听，佢个餐咧就系我俾啦。
1: 系啦。
0: 不过如果佢有兴趣嘅过嚟 join 我，
1: 啊，
0: 咁啊咁啊，即系想结识下佢。你呢个我咁咧大方啲讲，我反而冇事。
1: 呢啲咁嘅好似啊，好似要立扮系。不是邂逅呢叫咩？
0: 咩叫扮系一个嘅风度？
1: 系
0: 啊，有少少，佢又
1: 唔知啦，佢又未至于去搭讪嘅吓。
0: 如果系邂逅咯，
1: 唔系邂逅咁啱咁巧嘅啫。
0: 系咯，佢即系意思就系我就系行出第一步，
1: 切冇胆嘅，
0: 发出一个 invitation， 但系呢个 invitation 咧系冇压力嘅。
1: 嗱，即系男仔追女仔咧，就要胆大心细面皮厚。阿黄总咧就冇乜呢样嘢啦。
0: 冇，佢个胆又唔够大，面皮又唔够厚，
1: 心又唔够细，
0: 又唔够细，
1: 系咪先？冇诚意嘅。
0: 咁所以咧呢个问题咧就系话，呢个姓黄嘅呢个黄总咧，经过部门核查核实之后咧，只不过系餐厅里边一位好普通嘅顾客嘅啫，佢都第一次嚟嘅啫嘛。
1: 即系咁啱咁巧，呢个女仔成日嚟食嘢，佢又成日嚟食嘢。其实当日佢系第一次光顾餐厅啫嘛。
0: 咪就
1: 系
0: 咯。
1: 我以为系嗰个女仔系朋友，所以就麻烦阿侍应生咧就帮手咧系代为传话邀请佢。咁我覺得如果你係佢朋友，你點解唔行埋去啫？你扮已經認識佢係咪先？
0: 唔係呢種喺西方嘅社會裏邊咧，周不時都見㗎啦。有時候都
1: 嚇
0: 啊，有時候喺啲你睇到喺嗰啲即係場合當中，咁佢話啊，我覺得啊呢個人好似好熟啊，知唔知？好咁叫個 waiter buy him a drink or buy her a drink 咁樣嘅，有好多都係咁嘅。
1: 會嘅，但係你估你喺中國就好少。
0: 但係我 buy you a drink 啫 ，doesn't mean 我要行過嚟㗎嘛。
1: 喂，你請我飲，我就要飲㗎啦。我唔識你，我先唔受你恩惠啊。
0: 不過有做戲就咁做。
1: 我唔識你㗎嘛。
0: 當佢就有人話肯請嘅時候，咁佢會知道個 waiter 可能個 waiter 話。晚尾睄一睄係嗰個人。
1: 我試過喺香港同班同學仔去咧，嗰陣時咁啊，即係大個啦，大個所謂大個同學。咁跟住我講錯，我唔使咯。我試過一次喺蘭桂坊，我哋唔知成班喺 Halloween 嘅，咁就話佢話請你飲嘢，我唔使啦，唔該佢俾咗錢，我俾翻你啊。我都唔識你，我做咩點樣咁樣啫？
0: 哇！咁對方冇傷心。
1: 我理得佢啊，會危險啊嘛！你真係
0: 但係你身邊嗰啲要妒忌你啦。
1: 妒咩忌啫？我俾翻佢，你咪笑咯！佢咁蠢嘅你，佢哋俾我飲啊，唔飲我。睬你都唔制啊！我唔制啊！我唔。
0: 咪咯，身邊嗰啲就話點解你唔請唔係請我啫，就請佢咧。
1: 咁
0: 佢妒忌啊嘛。
1: 但我覺得我俾翻錢喎，唔使啊，唔該，多謝佢好意，我俾翻錢佢喎。
0: 真係有古痴
1: 嚇，咁係嘛？我唔制啊，真
0: 係。好啦，講下呢一個咧就係、是。著名的作曲家，好出名，大家有听过《梁祝》呢一首嘅音乐啦吓。咁佢喺上个礼拜六嘅凌晨咧，就喺上海过身啦，享年91岁。佢系一位小提琴嘅协奏曲《梁祝》共同嘅创作者之一。亦都是音樂的教育家嚟嘅。
1: 好多朋友咧聽到《梁祝》呢一首音樂咧，就諗起何占豪先生啦。但其實你如果有睇清楚咧，佢係何占豪同埋陳鋼先生咧一齊合作嘅。
0: 係啦。
1: 咁所以就係啊，呢位陳鋼先生就係享年91歲。咁佢喺1935年出世啦。咁喺1955年咧就入咗係考入上海音樂學院嘅作曲系。咁喺哇，丁善德好出名嘅呢位師從係丁善德啦，桑同等等嘅名師嘅，係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美国之前，喺渥太华慰问正在安省西北部同全国各地参与山火扑救工作嘅联邦工作人员。佢指出，超过5000名消防员同近300架救火飞机同其他飞机正在奋力扑救大火。华加拿大正在经历住有史以嚟最严重嘅山火季节之一。根据全国各地嘅汇报，本国现时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不同省份焚烧。龙卷风袭击亚省中部地区，至到星期日唔少地区汇报大量房屋同埋建筑物损毁严重，不过目前暂时冇人伤亡报告。在星期六晚，一场龙卷风袭击亚省中部部分地区，尤其是位于爱文顿西南大约210公里的 Clearwater 镇。加拿大环境部一直在追踪该场龙卷风暴的雷暴源头，在星期六下午5:20发布红色龙卷风警报，说亚省该区情况十分危险，情况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多个社区都位于龙卷风的路径上。警报范围一度扩大到 Clearwater 以外的其他社区， 近三小时后完全解除，到晚上九点环境部将预警降级至黄色。据当地的县政府官员说，市内有建筑物、房屋、树木、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遭受到严重破坏，但根据 Clearwater 镇长说，目前尚未收到与龙卷风相关伤亡或牲口死亡报告，但是就摧毁了建筑物、房屋并连根拔起树木。另外 Rocky Mountain House 镇长说，该区似乎比其他城镇受灾更为严重，星期日镇上大部分清理工作都围绕在倒下的树木、被吹走的垃圾和吹脱的瓦顶。在星期六晚，亚省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省政府将与该区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协助救灾清理工作。Nixon 自己的选区部分亦都是受到龙卷风吹袭的社区。地区政府都证实，省政府经已同他们取得联系，表示非常愿意提供协助，特别是清理残骸的工作上。中国内地传媒报道，多家市场机构昨日收到监管部门通知，今日将会参加证监会座谈会。今次座谈，证监会指会就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意见。另外，国资委旗下的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星期日晚上同时宣布入市。中国国新公告，公司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旗下的国新投资相关主体经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和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还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个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持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稳健运行。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6:33，跟住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嗱，环境部咧已经向大温地区发出一个空气质素差的警告信号啊，咁大家都要留意咯。第一系嗰个嘅空气变差咧，可能需要留翻喺屋企啦，冇做咁多户外。
1: 同埋揸车唔好开窗啊，有时尽量
0: 揸
1: 车
0: 开冷气啦。
1: 系啊系啊。
0: 好啦，今日咧会系多云啊，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6度啦，但系睇今日似30度嘅，落雨机会有30%。
1: 今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6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9:08。
0: 听日星期二预测都是有阳光的，不过间中见到少少云层，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28度，但看感更加是似33度，而落雨机会20%。
1: 星期三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有骤雨，去到星期五早上有骤雨，但晏昼就会有阳光了。气温方面，星期三就29度，就睇感是似34度嘅。星期四28度，但睇感仍然是似34度。去到星期五24度，但睇感就似27度嘅。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0: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2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100%。
8: 1320马路情报，
1: 6:35睇 Mary Hill Bypass 咧系有整路工程，夹住咧系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wnee 时街啦。咁大家留意啦，喺星期一至五早上7:00到晏昼5:00咧，系一定有延误嘅。咁请大家出入 Portico 区龙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另外啦，喺7月24号朝头早嘅。应该不是7月24号夜晚9:00至7月26号朝头早的5:00，那就会封路的。地点呢就是17号公路夹住 Bridgeview Drive 和 Tannery Road 的。那西行线呢就会封，东行线仍然继续开放的，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1: 6:36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47.22，报25,766.5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28.58，报52,375.0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7.51，报7,505.2。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68.89，报35,349.41。
1: 黄金上升9.84，每安士报美金4,013.91。
0: 白银上升1.08，每安士报美金56.72。
1: 原油下跌0.11，每桶报美金81.67。
0: 比特币下跌184.46，每比特币报每金64,504.83。今日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580.81，报25,143.05。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3.61，报3,980.49。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3.97，报2,513.06。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795，
0: 一加元对台币23.099，对港元5.59，对人民币4.8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9: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 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啲嘢俾个受益人 beneficiary 啦。若果冇咗呢一个认证，有机会好多机构都系唔会放你啲钱或者个资产出嚟，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好多时候都要需要呢一个遗产嘅认证。好多人会问我，咁系咪一定要做啊？咁个答案未必一定嘅，要睇一睇你嘅资产。若果佢嘅资产比较简单或者系联名嘅，就未必需要啦。若果你有任何嘅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9: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8，无线的影帝陈山聪和陈展鹏，不应该是师弟，不是影帝，祝福他日后攞影帝。师弟啫，
0: 预祝他，你预祝他。
1: 是啊，我祝福他。他说他们又几高大靓仔啦，又唱得，又做得戏，系呢样系真嘅，系咪？咁近年咧就喺唔同嘅地方都举行好多嘅 fans 见面会啊，个人音乐会啊，咁由香港就唱到内地啊、马来西亚啦、美加。你唔好话陈展鹏咧，我真系同意佢几唱得嘅。陈、山聪咧个把声系沙啲，但系都 OK 噶，佢都起码即系见得人啦，系咪？即系大家行出嚟，哇，两个影师弟咧
0: 咁
1: 样，
0: 大
1: 几高大系咪？咁同埋几有型嘅，两个都仍然系咁咯。
0: 咁啊，好多啲东南亚地方嘅观众咧，都系睇 TVB 嘅剧集长大嘅。咁啊，由陈山聪啦同阿陈展鹏咧两陈咧就相对咧就嚟讲受剧迷嘅欢迎程度啊，梗系好啦。前日佢哋去到越南啦，就拍档开 show。
1: 冇错，咁佢哋话有唔同嘅合作嘅机会嘅吓，佢哋两年咧，即系两个人啊，近呢十年嚟咧所合作嘅嗰啲剧集真系多不胜数噶，乘胜追击啦，铁拳英雄啦，超能使者啦，天命同埋同盟啊，全部都有机会啊，但系咧合作开唱即系可以过唱咧，系啊，即系首次
0: 嘅
1: 啫，
0: 即系做即系做剧集嘅时候，大家系拍档啊，唱歌就反而第一次啦，系咪？但系都默契十足噃，合唱好多首金曲之余咧，又轮流飙歌，啊，观众投入咁同佢哋一齐和唱添啊！
1: 佢话我哋本身系好兄弟啊，有一定默契。咁今次越南开 show 相当成功，主办方为我哋专登搭咗4面台啦吓，哇，成个小红馆 show 咁样。舞台中间仲可以转，哇！全场感觉嗰啲气氛真系掂，佢话。
0: 咁啊，当然啦，大家都唱得好开心啊，因为我哋都唱得好开心啊嘛，系咪？好啦，演绎咗好多首合唱歌啊，譬如话《红日》啦、《左右为难》啦，同埋《岁月如歌》等啦，唔系唔易唱噶，有啲歌。
1: 系啊，咁啊，我哋两个第一次合作做音乐会咧，就咁好。都有同經理人講咧，喂，呢、這個組合得喎、啊、即係左輪右你咁啫嘛，以前係咪？當然你哋唔係好似佢哋咁唱得啦，但係問題就係兩個都係明星啊，都可以見面噶嘛。 咁啲 fans 又多喎，佢希望多方面發展啦，而且成日靠拍劇邊度得啊？
0: 都係我講到係啦，而家啲無線啊，好少劇集開拍啦，冇計啦，我諗到翻嚟嘅，咁啊大家都等下啦咁。啊，當然嚟緊啊，自己都有一啲嘅新搞作嘅，咁啊依家有啲嘢咧，我都好感恩嘅，幫個仔揾學費啊，同業啊都要努力噶啦，迎難而上啊！
1: 兩個都做咗爸爸咧，咁樣即係感覺上都好似幾好咯嚇，係咪啊？
0: 係啦，
1: 係啦，咁佢話我不時咧都飛去其他地方啦，陳山聰就話。咁最近同阿仔咧就去咗檳城同曼谷旅行，佢話：哎呀，我今年50歲啦，阿仔啊升小一，咁希望咧兩父子咧可以去下旅行啦，咁樣。
0: 哇！50歲個仔先升小五啊，升小一啦，佢都5個啦喎。
1: 係啊，
0: 升小一啊。
1: 係啊，
0: 係啦，咁啊，
1: 咪有啲明星都係遲婚嘅嚇，仲係要好遲先有小朋友
0: 咯。咁佢開始大個咯，好希望咧兩仔爺可以有個 me time 啦。不過之後成個暑假咧，我都冇時間陪佢咯。
1: 因為點解咧？又要好多好多嘢做啦，咁又要有啲選美活動，又要佢要去啦，咁總之咧就希望佢喺香港嘅時候就多啲陪仔仔咯。佢話：
0: 咁至於陳展萬點咧？原來佢第一次去越南嘅啫。咁啊，同啊講到同阿陳山聰兩兄弟開唱咧，佢都坦言噶，我好開心噶。依家咧嗰邊啊啱啱播緊同盟噃，咁啊同埋咧有好多城寨英雄嘅粉絲嘅。今次除咗工作咧，我都有帶埋太太過去噶。
1: 係啊，係啊。咁而且咧就佢買咗好多衫，大家又食咗好多好食嘅嘢。今次嘅收穫好好啊，胡志明市發展得好好。下次咧帶埋阿女過嚟噶啦。
0: 咦？佢喺嗰度越南買嗰啲，全部都越南嘅服裝嚟嗰啲。
1: 未必嘅。
0: 買嗰啲係未必嘅。撥邊尖帽？
1: 喂，唔係喎。
0: 長沙。
1: 喂，越南人你講法文嘅咪識得，即係以前俾法國係影響過，好流靚啲 cutting， 啲法國時裝款。
0: 我咪就講佢著嗰啲越南嗰啲小姐們著嗰啲衫咧，係長衫嚟噶嘛。好鬼貼身噶嘛，
1: 好靚噶，佢哋好靚噶，嗰啲著得，
0: 啲質係好鬼靚噶，
1: 好靚噶，同埋佢哋嗰啲有啲唔同顏色噶，咁樣係咪好都好鬼靚？
0: 好鬼型噶嚇，我諗佢買咗好多嗰啲翻嚟做俾陳展萬睇嘅，真係，等佢可以懷念下越南。
1: 咁唔搭八嘅，著乜陳展萬睇做咩？著條袍出嚟咁樣，咁佢喺無線咧就拍巨塔之後啦，係咪啊？即同內地合作有玫瑰戰爭啦，佢仲有啲劇未開拍嘅，佢係啊係啊，依家咧就主要係音樂方面做多啲嘢啦。之後咧就係
0: 之前
1: 喺美國登台
0: 嚇，冇錯，
1: 兩年都係咁噶啦。佢話：
0: 我哋拍劇啊，要好多嘢配合嘅，又要有好劇本啦。自己啊，梗係想拍劇㗎。我諗公司都一定會有部署嘅，即係佢仍然仲係同合約咯，即係仲有合約喺度咯。
1: 其實咧，你冇咗棵大樹咧，可能係俾佢抽用抽得多，但問題係佢幫你接 job 啊嘛，係咪啊？即係你冇咗棵大樹就爭好遠嘅。
0: 佢接 job 啫，但係佢個收嗰個 portion 有幾多先？
1: 係啊，即係咪就話抽用咯？
0: 你賺100蚊，我同我攞你40蚊，你都死啦。係啊。用自己俾我仲要，
1: 咁點都好，咁但你如果譬如你初你同佢熟咗，同啲本地嗰啲當地下，譬如話去到邊度越南啊，同啲製作單位熟咗。日后你嚟咗巢，咁你都認識你。
0: 我唯有係咁啦，所以佢咪播種啦。而家佢哋係咪？係
1: 啊。
0: 咁啊，老實講，無線近呢兩年咧，自己本地製作嘅劇集就好少噶啦。除咗日前已經開工嘅新處境劇就《愛回家之三代同堂》之外咧，糖係一粒糖嘅糖啊，唔係糖啊嚇。據知咧就即將開拍咧，仲有周家樂啦、吳偉豪啦同埋陳曉華主演嘅《驅魔速遞王》。
1: 哎呀，我唔敢睇呢啲。佢話仲有就係秘密拍攝多時咧，由陳豪、龔嘉欣同埋姚子玲主演嘅劇集。嗱，其實喺呢方面咧，我覺得佢哋要為自己打算係啱嘅。近年無線啲劇咧，好多都係加入啲新面孔喺邊度咧？唔係佢本身啲捧啲新人，喺中國入邊啲演員我哋唔識嘅。咁所以變咗就而家好多啲，睇下出品人啦，咩監製都有啲加入中國內地啲嗰啲人咯。
0: 唔係，其實咧，佢話本地嘅劇集開拍少之又少啦。咁現階段咧，台前幕後咧，大家都人心惶惶。而今年3月份咧，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咧宣布改名，
1: 冇錯，無線集團有限公司叫做嚇，咁啊將法務部實體嘅個名稱咧 TVB 同埋無線嘅品牌咧係深度結合。
0: 喂，咁如果咁样讲，无线集团有限公司咧，就人哋就唔知道呢间咧本身都系有埋电视嗰个广播权噶咯。
1: 咁你集团可以系多元化啦嘛？
0: 我知，我知，但系。無線，如果你將呢個去打響海外的牌子，人哋唔知道你無線係咩。
1: 咁又唔係喎，無線電視翡翠台由細聽咧，就係咁樣。咁所以無線咯。
0: 香港本身嘅人就好熟悉。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但你喺外國未聽過嗰啲，就唔知道你係。
1: 我聽 TVB 咯，講翻 TVB 咯。
0: 講翻 TVB。
1: 因為佢即係以前呢度仲有單係租帶嘅時候咧，都係 TVB 咩咩劇集咁叫 TVB。呢三個字真係家傳户曉噶啦。
0: 咁當然，佢呢個都係改咗之後咧，希望能夠反映集團已經由單一嘅電視廣播。 机构锐变为成为一个多平台嘅娱乐媒体集团。
1: 系啦，嗱、又搞演唱会啦，你明唔明啊？
0: 冇错，
1: 你
0: 净
1: 系电视都局限噶嘛，咁样。
0: 咁而家，但系咁，你死改咗名之后啫，咁好多嗰啲。藝員都想知道究竟公司的未來計劃啊，同埋動向係點㗎？
1: 其實你留在公司度先，你浸下你，你知唔知而家嗰啲你估佢哋捱得少啊？而家紅嗰班以前都係做普通嗰啲嚇，即係臨時演員啊 ，Cliffy 嚟嘅，係咪先？
0: 好啦，藝人李思華咧，月前同佢前未婚夫嚇，講明係前未婚夫咧合體參加一個內地真人 show《再見愛人五》嘅，咁、又憑住無線劇集《新聞女王》系列咧，就贏盡讚賞。雖然愛情上邊就未能夠破鏡重圓，事業上咧竟然係豐收啦。
1: 喺內地知名度咪急增咯，係嘛？佢話我好享受單身嘅生活，曾經自己去南美啊、厄瓜多爾啊，同埋係加拉伯哥斯群島嗰啲拍嘢咧，又享受下親親大自然嗰啲相咧，喺農場度啊，中國內地咁樣。佢話有差完電咯，翻嚟做嘢咯佢話。
0: 咁啊，上載咗一輯咧，著住紫紅露肩晚裝嘅靚相，喺梳妝上同埋梳化上邊，唔係梳妝啊，梳
1: 梳
0: 化上邊啊，托住個梳大擺熟女 pose。
1: 喂，喺梳妆台坐喺度冧噶啦，唔得嘅，要梳化。
0: 我唔知啊嘛，我都唔识用化妆品嘅。
1: 唔系梳妆台就系坐喺度化妆嗰张台，你试下坐上去啊，冧晒。
0: 系咩？我未见过啊嘛，屋企冇。
1: 衰嘢，你买翻张俾老婆啫。嗱，佢话女人味咧满写啦，咁佢标签咧系爱工作的女人，话自己。
0: 哦，咁啊话咧我。估你哋咧最中意嘅图咧，应该系最后一张嘅手机 G 啦，啱唔啱啊？相入边咧，佢攞住个手机自拍，然后机嘅背后边咧，
1: 个猪仔配件啦，所以叫佢就手机 G 啊。而香港乜鬼都加个 G 字嘅啦，
0: 系啊，咪嬲嬲猪。
1: 系啊，好多嘢可怜猪啊，乜嘢猪啊？
0: 好啦，泰国啊，国民 CP 阿娜爹同埋阿丫丫咁啊，结束咗16年嘅爱情长跑咯噃。
1: 嗯，系丫丫，唔系丫丫。
0: 我啊中意上丫丫好啲。
1: 嗱，咁佢咧就今年咧系4月开始咧就连办咧系3场婚礼，喺泰国曼谷咧举办最后一场，大批圈中好友到贺，星光熠熠。喂，你谂下。新娘新郎本身都很出名的、但是如果你的嘉宾里面有加插了韩团 BLACKPINK 太极成员 Lisa， I'm sorry， 你这个新娘呢，你的光环呢，
0: 抢晒 pose， 她用一集香槟式公主裙赴宴，风风骚地满场开，成为众多宾客集邮的对象。这对 CP 就没得影相，他拍了相。
1: 所以我说这个新娘不好意思、Lisa 队友 Jenny 也是在凌晨的时候在网上是哇挨着一个神秘男子亲昵合照。
0: 咁啊，當然好多人去估啦嚇，咁啊冇留低任何翻問家，不過又用深深嘅圖案咧，為男方啊遮咗佢個靚樣喎。
1: 哇！啲人估啦，估又喺度估啦，猜測係咪手即係手畫上傳咗新男友嘅呢個照片呢？不過佢都曾經預過會推出新歌，啲人話：，大部分咧應該就係 MV 嘅男主角啦，呢個係 music video， 咁啊以新歌炒作宣傳居多啫，
0: 機會大啲啦咁就。好啦，事后啊，另一个事后啊，杨善瑶咧近日就留守住喺深圳啊，拍摄无线新剧《模范律师团》，咁啊照顾小朋友嘅重任啦，当然就系落喺佢个老公罗子日身上边啦。
1: 冇错，罗子日入行之前，哇，大只仔原来系救生员嚟嘅。哦游水啊，泳術啊，精湛啦！唔知有冇方力申咁叻
0: 咧？一定噶啦！
1: 咁啊，跟住佢啊，帶住一對仔女咧，就去泳池度玩。哇！如果你爸爸係救生員咧，你都好安全啊！嚇，哇，幾好喎，唔錯喎，喂！
0: 啊，咁啊，當然佢一定要教識佢游水啦。咁佢教小朋友游水之娛樂噃，亦都潛入水，等佢哋騎喺爸爸個背脊上邊嬉戲。哇！呢種咁啊，親子樂愉快兼充滿笑聲啊！
1: 咁啊，羅子仁受訪時候咧，亦都講啦。同佢哋去游水是我太太俾我的任務嚟噶，希望佢哋快啲學識啦咁樣。
0: 哇！佢自己都讚自己噶，雖然我自己泳術精湛啊嚇，但係子日咧就依然為小朋友聘用教練噶。因為咧爸爸教嘅話咧，小朋友機會冇咁聽話，服從性啊冇咁強嘅，所以咧我都只係一名補課老師。
1: 我个女咧小学一定要识游水嘅、哦，咁吓咁噶，要一定要识游水噶，咁严重嘅咩？香港咁严格嘅咩？喂， 咁唯有好狠心咁帮佢哋加粗啦，佢话。
0: 咁原来入行之后咧，罗子已经好少有机会游水啦，所以咧同时间对我嚟讲咧，亦都系好事，可以练翻下水，同埋咧如果小朋友识水性，我哋以后去旅行咯，咪多啲选择。
1: 啊啱喎，呢样嘢真系啱，系啊。咁许志安就为宣传咧，十月喺红馆举行三场演唱会咯。咁日前接受访问咧，咁就系话节目剪辑咗咧，佢同已故师傅梅艳芳啦，好多首嘅经典合唱啦，譬如话《将冰山劈开》啊，《女人之苦》啊，《笑看风云变》等等等等嘅片段嘅，
0: 首首都勾起佢集体嘅回忆吓。咁啊，讲及咧佢同阿恩师嘅关系啦，咁啊，许志安啊好感性咁否白啦，话同佢倾系心灵上面嘅嘢多过实质嘅嘢，又话咧两个人咧经常交流咧点样做人嘅道理，关系亦都系亦师亦友啊。
1: 系啊，咁啊安仔同车婉婉咧合作咧会过去的啦，系大受欢迎嘅。咁啊，车婉婉喺节目度隔空向他致谢咯，吓多谢你啦。喺歌唱事业上咧系帮咗佢一把，咁佢亦都系表示咧系歌曲印证咗佢哋两个人嘅友情嘅。
0: 哦，原来节目入边提及佢个花名叫做老鼠安嘅由来。哦因为安仔坦言曾经非常之抗拒，之后听闻过有位好朋友的说话，他才至欣然接受啊。
1: 好似人哋嗰啲叫做老鼠货，老鼠安。咁你唔好话车婉婉咧，嗰阵时佢参加比赛，知唔知唱咩？好睇翻啲 YouTube 片咧，佢系唱Michael Bolton 嗰个咧。How to 乜鬼嘢啊？唔记得咗，好出名嘅。突然之间一时间谂唔起 Michael Bolton 长头发嗰个男歌手咧，佢嗰首英文歌嘅。How to da da da， 我唔记得咗咩 without you， 咩 how to live， 咩唔知乜鬼嘢 without you 咁样，佢改编做咗首中文歌。
0: 哦，系咩？
1: 系啦，我有啲印象嗰阵时睇过一个 YouTube 片，啊非常好噶。
0: 嗯。
1: 啊 how can I 唔知乜鬼 live without you， 唔记得咗啦。
0: 问阿谷
1: 生。非常之好啊，佢。
0: 阿谷生一定话俾你听。
1: 车婉婉啫，我觉得佢唔继续唱歌有啲嘥咯。
0: 好啦，最后讲个星梦歌手啊，张慈豪啊，咁近日推出新歌《落活道》，咁 MV 入边咧，佢同佢女主角咧就又跳一个火辣嘅贴身舞啊，更加有埋亲密嘅镜头，问到你觉唔觉得尴尬，或者你有冇事前热身呢？
1: 咁佢冇特别嘅热身嘅吓，点样去热身？大家都好专业，一埋位就根据导演要求就去做啦。
0: 唉，今次化身做一个坏咸仔，坏男孩啊，
1: 唔系咸。唔啱，
0: 我一时口
1: 坏男孩，
0: 坏男孩。咁佢咧就话咧，全部系应公司要求嘅。
1: 哦，因为佢平时形象太死板啦，佢话要拍出型格啊，但仲要抱病上阵啊，死火啦！你发烧，喂，香港呢排嗰啲 Covid 劲，你仲有亲密镜头，那个女仔惊过你啊，真系。
0: 咁啊，顶硬上啦，唯有好耐未试过病到咁严重。
1: 死火啦！
0: 平时我都睇唔睇医生噶啦。但是今次真的太辛苦了。
1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4: 恩语同路人，
15: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16: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17: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6:30。
18: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9: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8: 你都好多节目啫。
19: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8: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午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20: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21: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
14: 人生小智慧。
21: Hello， 大家好，又是人生小智慧的环节啦。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呢去跟人相处啦，待人处事啦，待人接物啦。我们成日听到一些人讲，他都不懂尊重人的。咁又睇下你自己嘅智慧，你自己嘅情商指数 EQ 有几高啦？你唔尊重我啊，我咪唔同你讲嘢咯。叫声你早晨，我有家教，我有礼貌，我行去噶啦，我唔会同你虚伪噶。如果得不到嘅尊重咧，专家话唔需要沟通，亦都唔需要嬲，只需要做两件事：无视同埋远离。啱听啊，直情系我嘅心态。如果喺呢个世界上，无论你点样做，都会有人唔中意你噶啦，有人讨厌你。有人去甚至诋毁你，话你咁多事噶吓，想人哋博人哋赞你咩咁样做好心，呢啲咁嘅人咧唔使理佢，啊诋毁你，甚至乎系诬蔑你咧仲弊，系咪？嗱，呢啲都系咧非常正常嘅事嘅，可能咧佢唔抵得你啦，系咪？又或者佢妒忌你啦，甚至乎佢系睇你唔顺眼，唔紧要，做我自己事，问心无愧就够噶啦。人性最大的恶呢，是见不得他人的好，明明他不知大善人来的，你当他恶人啊贼咁办呢，就真的不知所谓。人性最大的善呢，就是不让其他人为难，你不会令人家难堪，你不会令人家难做。其实这件事啊，很高深的学问来的，要好有智慧呢才做到，是我不可以说圆滑，而是令人家心里面舒服，是不是？不要令人哋心里边系受好大嘅伤害，句句说话都腰心腰肺嘅，可唔可以插把刀入嚟咁嘅？何必呢？系咪？人最大嘅成熟咧，就系识得尊重别人嘅唔同。你系中意呢样嘢，我中意另外一样嘢，唔紧要，我尊重你。人同人嘅区别唔在于智商有几高，有几聪明，而系在于认知啊，在于你点样睇呢个世界，点样睇自己，点样睇其他人。两个好朋友看法可能不同的，观点可能不同的，行为都可能不同的，而产生的结果自然不同啦。但是如果你谈得埋的某些的叫观念，某些的叫做想法应该是一样的话，都做到朋友的。可能两个是很极端的人，但可以是好朋友的。大家处事方式不同嘛，你未必认同他，但是他不是害人，我觉得就 OK 的了。所以呢，你不要试图是改变别人，要学会尊重别人。还都加多一句，不如我觉得呢，你不要为了是去试图讨好别人而太过是改变自己，将自己扭曲晒整个性格呢，没意思的。OK， 但是适当的时候轻轻转一转弯，即是就一就人呢，我又不介意，是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哋成日讲呢句说话嘅，我费同你讲嗰啲人，费同你讲嘅，道不同不相为谋，好多时听到嗌交咧，基本上嗌唔过咧，就讲呢句说话噶啦。你永远咧冇办法获取所有人嘅青睐嘅 ，OK？ 就算咧勉强啊入咗一个唔属于自己嘅圈子咧，都系格格不相入嘅，永远都系局外人嚟噶啦。所以咧勉强冇幸福，系咪？所以有时候我哋见到某啲嘅明星咧，加入豪门之后咧，好想将自己系跟去上流社会，系去波场啊，去应酬啊，但系硬系觉得佢格格不入嘅。可能佢亦都唔系话一直以嚟识得去喺呢方面嘅应酬啊，咁亦都我觉得冇乜相干咯，咪唔好去咯，系咪先？其实有好多时咧，俾人哋睇当笑话咧，就仲弊，冇得参与反而好啊。你去到咧，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咧，人哋又睇到你咧，尴尴尬尬咁咧，咪仲唔好？总之勉强冇幸福，顺其自然最好。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受到汽油价格增长放缓影响，加拿大六月份的通胀率下降到 2.8%。之前汽油价格上涨曾推高五月的通胀率去到 3.2%。六月按季减幅是2024年10月以来最大。近几个月来，由于美伊战争导致油价上涨，汽油价格也都随之而走高，推高了通胀率。上个月停火和外交谈判帮助缓解油价上涨问题，使得油价下降 10.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了汽油价格影响，5月至6月的通胀率与上月是持平。

0: 比亚省民众，而是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个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对亚省有利，对加拿大也都有利，包括开设更多的输油管道、更多的住房、更低的税收、更安全的街道、更强大的边境和更多的自由，都将会惠及每一个省和所有工人及家庭。来自2017年以来担任柏林选区的国会议员，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亚省人士。在从政之前，他曾经在加拿大军队担任后备军人。博利治说，这段经历将赋予Loy胜任新角色所需的韧力。Loy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很荣幸能够参与这场重要的讨论里面，并表示他深信加拿大应该是团结一致。在上个月，总理卡尼任一名国会议员出任亚省事务高级顾问，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亚省公投的回应，并处理例如在西岸输油管等重大项目。另一方面，领导亚省独立公投请愿运动的 Mitch Silvester 表示，他对保守党支持留在联邦阵营并不感到意外，说这个一早是意料当中。加拿大环境部和 BC 省环境厅星期日开始联合向菲沙河谷和 Litton 发出空气质素警告，暂时警告列为黄色级别，表示影响程度为中等。发布警告原因是该地区仍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并预计未来24至48小时内该警告会继续生效。受影响地区包括菲沙河谷、Fort Nelson、Peace River 和南 Thompson 和 Cooney 地区。报告指烟雾将会向南移动，穿过 Peace River 地区，风向将改变烟雾的扩散方向，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变化。公众如果希望了解更多的资讯并监测自己所在地区空气质素状况，请上网去 Emergency Info BC 的网站。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美国之前，在渥太华慰问正在安省西北部和全国各地参与山火扑救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他指出，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近300架救火飞机和其他飞机正在奋力扑救大火，说加拿大正在经历住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之一。根据全国各地的汇报，本国现时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不同省份焚烧。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新泽西州出席世界杯西班牙对阿根廷之间的决战，卡尼与太太、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以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以及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同一个玻璃箱座观看赛事。在比赛期间，卡尼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提到成千上万的球迷涌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加拿大各地的街道为加拿大队加油，又指加拿大球队之前经已展现出非凡的品格、韧性和毅力，加拿大的球队和球迷向世界经已证明加拿大是有能力在任何球场上与任何球队对抗，加拿大的足球之旅刚刚开始，未来还可以期待。另外，比赛后他与特朗普及辛鲍姆等一同出席世界杯颁奖典礼。香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港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在启德零售馆中庭，大批球迷凌晨聚集在大屏幕前看世界杯决赛直播，不少人穿着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国家队波衫，为深水球队打气。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亦都有食肆通宵营业。全场唯一入球的一刻，球迷一起欢呼。不少球迷都觉得赛事很精彩。
2: 本身我都没有遇到会加时的，这场比赛有很多入球机会，双方的进攻和防守都挺好看。决赛再加上现场气氛的打动之下，比赛的过程都比较紧张。
3: 挺兴奋，各样的粉丝都有，即有西班牙粉丝，有阿根廷粉丝，有这两队都不差，个气氛很热烈，都挺喜欢。这么夜都不睡是值得的。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凌晨亦都到场和市民一起看波。他形容现场气氛好好，又说世界杯期间商户都有不同招数吸客，生意额都多了。
4: 以前想走楼看球好像格格不入，原来都是得的，大家真的多点用脑看看自己的强的地方，长处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商机的。这几天我都有留意，有份做世界杯直播的商号都说个生意额是多了，譬如酒吧早上五点甚至七点那些球呢，平时他们不开的嘛，但是都是多了生意的。
1: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
5: 如果成個月嚟計，大概有接近6%增長嘅，對餐飲業。

0: 来讲呢都几鼓舞的，看到一些食肆呢都很积极去开拓客源，带动到生意。
1: 黄家和说，业界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源，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的活动和优惠。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
2: 跟着 BC 渡轮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楚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钟，但是有90%的，9点钟亦都是90%，10点钟更加是完全爆满的。如何今日的大部分航班呢，直至到晏昼5点钟为止接近是90%，好极都是80.5%满的。5点钟呢就是大约是70.5%满，其余航班是大致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尾班船是达到80%满的。公众在今日如果想上渡轮的话，最好是先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返嚟土瓜臣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钟，大约是有70.5%满的。其他位置都是比较紧张，由早上9点钟直至到晏昼的1点钟，平均的航班是90%至80%满。2点钟打后呢，平均是70%满的。公众需要留意呢，6点和7点钟航班呢是80%至80.5%满。柯舒比去岭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7点半，经已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8点50分，大约是有60%满，其余是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由岭头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7点40分，得20%满，其他是十分松动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7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大家早晨，
4: 早晨，
5: 欢迎欧荣恩回来，
4: 多谢 Linda， 谢谢，
5: 一开声一把娇娇清脆玲珑的声音，早晨，有些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將1320嗰個頻道咧喺我個機嗰度咧係鎖住咗噶啦，
4: 哦鎖住咗，
5: 揾個膠紙貼住咗，咁我一起身就係嗰個台，
4: 膠紙貼住咗，
5: 即係 on off 嗰度咧，一 on 嘅時候一定1320。
4: 咁我好咯，多謝你哋嘅支持啊！我哋各位嘅同事們亦係好努力工作嘅，即係有啲你睇唔到，我哋成日星期六日都自己翻嚟做嘢，好多同事即係留到好夜啊，跟住個個放曬工，佢哋喺度繼續做嘢，都幾勤力嘅。我哋呢個台啲同事真係好。好好啊，成话
5: 勤力
4: 系真系好勤力噶，我哋
5: 系因为我哋对呢个嘅工作嗰份嘅热爱，又对呢份工作嘅责任，
4: 系啊，呢样嘢系真嘅，
5: 呢个一定要有嘅，
4: 唔可以好多嘢系唔可以错啊，你知唔知啊？咁所以翻听又要去做好多嘢，总之就唔会辜负大家对我哋嘅支持啦，好多谢你哋啦。
5: 咁啊，总之咧，再提一提大家咧，阵间我哋嘅天气报告都会讲噶啦，就因为而家嗰个山火嘅问题，
4: 冇错，
5: 咁嗰啲烟霾咧，应该系会。有機會咧，
4: 吹到過嚟，
5: 吹到過嚟呢邊，所以咧，環境部已經預先咧就發出個警告噶啦，
4: 嗯，
5: 就係空氣嗰個質素咧係會變得好差，
4: 嗯，
5: 啊，咁所以咧，好似頭先歐榮欣都講啦，大家揸車嘅朋友咧，如果你睇到有霧霾嘅天氣咧，你最好就係唔好開窗揸車啦。係
4: 啊，我成日話開窗啊，就開窗門嚇，唔好打開玻璃啊，因為咧，我哋嗰陣時就訪問嗰啲醫生咧。佢就唔係話霧霾嘅情況，佢話就算你鼻敏感啊，譬如你春季咧，係，你未至於要開冷氣咧，都開個風啊。佢哋開窗，因為有時你知你開窗咧，搞開個窗門咧，哇！嗰啲花粉吹到埋嚟咧，你見唔到啊。佢話，所以點解我成日有眼痕有鼻痕咧？好多人咧係咪打黐啊？佢話就係有時你哋揸車咧，你諗下你平時行路都黑黐啦，你架車嗡嗡聲咁快咧，咪吹好多嘢入嚟咁樣講咯嚇，咁咯嚇。
5: 即係吸風啊，唔係唔好嘅，吸埋啲有啲嗰啲pollen啦，咁就無謂啦。
4: 吸埋啲花粉無謂啦。
5: 係啦，咁所以咧。尤其是啲長者們啊，同埋嗰啲即係小朋友咧，如果冇必要咧，就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啦。
4: 啊，提一提大家，如果有寵物嘅朋友咧，因為我曾經有朋友佢個嗰只狗狗咧，就係因為嗰排空氣差，個氣管變差咧，跟住身體好差，係啊，咁所以就。系咯，咁所以变咗你唔好以为自己佢哋都系噶，譬如你带佢哋出街咧，可能个时间要唔好咁长，又或者有机会喺啲唔好咁接触大自然嘅地方，譬如系室内啲，有啲地方系可以带埋狗仔去噶嘛，咁咪同佢 walk 下佢嘅时候咯。
5: 可以帮只狗仔戴口罩。
4: 吓、啊？
6: 讲只狗仔戴口罩。
4: 戴口罩咧就系防止人防止狗咬人嘅啫。
6: 唔系，我讲个戴嗰啲系嗰啲人。
4: 佢哇，你焗亲佢一阵间。诶，嗰时咧啲人咪就系话咧，嘿，边个叫戴口罩嘅？戴口罩啊，狗戴嘅。人啊叫做口包噶嘛，我吓口包咩嚟嘅？口包，我哦 ，OK， 闹鬼唔知边个俾边个话，不如戴口罩啊！即系唔系做电台嗰啲嘢，系细个，嘿，冇人戴口罩啊，人啊戴口包，吓口包咩嚟噶？佢话狗扎狗啊戴口罩咁讲，我有啲人咁讲喎。
6: 唔系狗嘅，因为如果就大只啲嘅呢，
4: 譬如佢咬人啊，
6: 真系试过有真系有试过话只狗咬死啲小朋友，
4: 系噶，
6: 真系唔系讲笑噶，
4: 高过佢啊！只狗知唔知啊？好多都系小朋友好矮噶嘛，有一次有啲朋友又出 lift 啊。细个时候俾只狗吓亲咧，只狗高过佢啊！佢
6: 话
4: 只马咁啊，对佢嚟讲系啊，
6: 只马咁大，
4: 好似马咁大。诶，你唔哇好鬼高啊！有一只狗咧，真系去到我条腰啊，企起身咧，去到唔系个头喎，系条腰喎。系啊，我见我同佢一齐出 lift， 因为佢个主人就好好嘅，就唔敢拉入嚟。我唔紧要，我见过佢噶啦，入嚟啦，好乖嗰只狗。
6: 佢都识你噶。
4: 嗰只狗闻到我，
6: 佢识你，
4: 佢闻到我阵除噶嘛？
6: 见到我 ，my friend is there，
4: 系啊，心谂，诶、欸、啊，嗰、那个嘢喺度啊，嗰、那个好多嘢讲嗰人咧，企咗喺度，
6: 系咯，
4: 成日同我
6: ，I know her，
4: 我话俾听啊，我系啲大厦里边咧，我系识嗰啲狗名，但系唔知道主人叫咩名，佢出 lift 入 lift 拉住啲狗咧，我系嗌啲狗名，我同佢哋哈哈，跟住嗌啲狗名噶啦，打完招呼就同啲狗讲嘢，
6: 可能佢个名字叫狗名一
4: 样，唔知啊。好好笑！
6: 你一叫嘅时候，佢适应你啦。
4: 好乖，真系好乖。有两三只狗咧，系唔使拖住啲狗带嘅。
6: Richard 一只狗都一齐认，两只一齐认。
4: 哇，唔会叫自己个名啫，系嘛？因为嗰阵时我记得我阿姨有只狗咧叫 Jackie 喎。咁跟住我婆婆就话：，我搞错啊！个儿生女叫 Jacqueline， 即系有啲人叫我 Jackie 噶嘛。一见到只狗叫 Jackie， 我话佢挂住我啊，唔得咁样，我阿姨挂住我。
6: 唔紧要啊，一叫 Jackie 咪两个一齐认。
4: 系啊，我唔会，屋企人唔会叫我 Jackie 嘅，阿女女咁样嘅，我唔会一齐认。
5: 吓，咁啊，不如同大家讲下天气同交通先啦，好嘛？
4: 好啊，好啊。
3: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的7:13啦，咁天气方面咧，环境部咧系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空气质素差的警告信号啊，请大家特别留意。今日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嘅，但系睇今日似30度，落雨机会有30%。
4: 今晚咧系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6度，而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9:08。
5: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就有阳光，但系间中嘅云层较多，最高气温系会回升翻上摄氏嘅28度，体感啊更加似33度添，落雨机会有20%嘅。
4: 星期三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四有骤雨，星期五咧早上有骤雨，但晏昼咧就会有阳光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29度啦，咁但系睇今日似34度，星期四系28度，都系似34度嘅。去到星期五啊24度，睇今日似2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5: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仍然系24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7度啦，相对湿度100%。
3: 1320马路情报。
4: 7:15，同大家 update 下先吓。喺 Abbotsford 咧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夹住 Coal Road 同埋 Number Three Road 咧，较早前系有事故咧，咁所以咧就西行咧封闭，咁而家仍然封闭噶，咁所以咧就系东行就开放嘅，但系西行仍然封闭吓，请大家留意。另外啦，有整路工程咧，请大家留意喺较早前咧啊。我讲讲呢样先啊，较早前 Alex Fraser 桥北行系好塞车噶，而家好啲噶啦，因为咧较早前系封咗中间同埋右线啊，因为有事故，但系而家开翻啦，咁所以91号公路咧都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咧，而家冇头先咁塞车。咁再提一提大家，如果去到系Queensboro 桥咧北行方向夹住91号 A 公路咧，左线咧系封咗嘅，因为有事故吓，去到嗰度可能又有延误啦。咁仲有我揾翻嗰个整路工程出嚟先，系啦 ，Maryhill Bypass。就是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和 Shaughnessy 街咧，由朝头早7点到晏昼5点，星期一至五咧就会整路啦。佢冇话系整几耐吓，一路继续系喺来往 Port Coquitlam 嘅朋友请留意。最后啦，咁啊讲一讲咧，系7月24号嘅夜晚9点至到7月26号嘅朝头早嘅5点钟咧，咁就系有整路工程啦，咁就封路嘅，封咗咧就系17号公路夹住系 Bridgeview 同埋系 Tannery Road。 咁到时大家去到嗰度请留意啦。咁系东行方向咧，系仍然系开放嘅吓，小心驾驶啦。
3: 财经消息。
4: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68.34，报25,684.59。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7.62，报52,128.8。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2.06，报7,489.74。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5.32，报35,267.34。
4: 黄金下跌7.37，每安士报美金4,009.37。
5: 白银上升1.06，每安士报美金56.96。
4: 原油下跌0.12，每桶报美金82.37。
5: 比特币下跌333.2，每比特币报美金64,356.0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上升580.81，报25,143.05。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3.61，报3,980.49。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3.97，报2,513.06。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795；
5: 一加元对台币23.099，对港元5.59，对人民币4.8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好了，早上的7:18啊，咁啊，始终都系要翻翻嚟讲翻呢个世界杯一啲嘅事项啦吓。咁啊，世界杯决赛日咧，琴日做咗啦，咁啊喺美东时间嘅下昼3:00，即系我哋呢边嘅12:00啦。咁啊，特朗普咧，诶，美国嘅总统咧就会即系已经系亲自咧就向啲冠军球队颁发奖杯嘅。咁喺特朗普睇嚟，今届世界杯系真正嘅赢家，或者可能系美国本身。
4: 嗱，佢咧就喺紐約啦，一個係特朗普大樓舉行嘅國際足協招待會上面表示咧，美國已經證明自己係一個足球國家啦，咁啊相信咧呢個地位咧將會持續。咁乜唔係American football 同埋 baseball 嘅咩？美國
5: 咁咪不嬲都係佢哋足球係排喺唔知嚇
4: 咩、
5: 最尾噶嘛？
4: 咪就係咯，而家突然之間變咗足球國家。
5: 咁啊，當然特朗普咧就坐呢個總統專用直升機
4: 啊，
5: 海軍陸戰隊一號就抵達舉行決賽嘅新澤西球場啊、，New Jersey 嗰陣，哇，嗰個隊好似好鬼大，
4: 好大啊，
5: 80,000+人咁啊，睇住個大嗰、那個橢圓形咁
4: 啊，係啊，好犀利啊！
5: 咁啊，並應國際足協主席咧就係、是、Infantino 咧就係、是、嘅邀請，做乜嘢咧？
4: 咁啊，梗係睇決賽啦嚇，阿根廷對西班牙啦，安排咗咧就係10張飛嘅俾佢。
5: 哇，咁好啊！
4: 啊，
5: 有10張飛安排俾佢噶。
4: 喂，你總統都係10張飛啫，你唔好以為自己即係人哋俾100張飛你，仲等仲行去啲球員度影相，真係好笑。
5: 佢呢10張飛裏邊咧，佢啲保鏢計唔計落去？
4: 唔知啊，保鏢企位啫，保鏢。
5: 咁啊，對白宮嚟講，呢場決賽咧，亦都係象徵咗咧差唔多一年幾嘅籌備工作嘅高潮啦。
4: 係啊，咁美國同埋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辦啦，即係哇，規模最大嘅世界盃。我唔知系咪今次我哋开咗先例咧，下次又学我哋三个国家咧，
5: 系
4: 咪啊？
5: 唔出奇，
4: 系啊，真系。
5: 但系喺欧洲嚟讲咧，嗰、那个欧洲嗰个地缘就冇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加埋咁大啊嘛。
4: 系，
5: 咁佢哋都比较近啲嘅。
4: 哦，系啊，咁但系以前都系一个国家举办嘅啫嘛，系咪啊？自从我哋而家开始开咗先河咧，就系、是、三个国家。
5: 不过今下一届咧就得意在咧就系、是、西班牙两只牙搞啦，加埋。摩洛哥是北非嚟嘅，
4: 系啊系啊，
5: 咁啊得个嗰、那个嗰、那个嘅地嗰、那个地理环境都几擘得开嘅。
4: 哦，系噶，咁我都有啲愕然嘅，佢系抽埋摩洛哥玩，
5: 即系变咗系
6: 摩洛哥那边是打什么赛事呢？
4: 是你的双牙就好咯，是不是？不过 都 OK 的，等摩洛哥都可以赚下一些钱嘛。
5: 那么怎么好，在你刚才讲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呢，历来最大的规模的世界杯赛事，需要到大量的后勤和保安挑战，这样我觉得是绝对避免不到的。
4: 你这么多元首来看球，这么多明星，是不是？ Leonardo DiCaprio、碧咸、Tom Cruise 那些。
5: 对，像欧永恩那些，是不是？
4: 我光我识我老鼠，我是他们脚下的那些白老鼠。
5: 我们台的主力来的。
4: 哇，
5: 那些
4: 东西真
5: 是。当然白宫面对人权的团体的批评，就是高昂的票价亦都引起很多外界的反弹。
4: 当然啦，你那个地方举办，但是人买不起的票，为什么搞成这样？
5: 但是有很多的报道又说，因为那些票美国队冇得打入去决赛啊，或者呢个嘅八强咧，嗰啲飞即刻跌咯，
4: 系咪啊？
5: 嗰啲座上率即刻跌咯。但我觉得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好少数嘅情况。你睇每一场嘅比赛都爆满嘅，
4: 梗系啦，佢点会卖唔晒飞啊？球迷啊大把，即系你唔好以为真系美国足球先系最劲啦，世界杯系真系嗰只 soccer 系嗰只足球先至劲啊！
5: 世界杯真系一个世界嘅全 global 嘅一个运动嚟
4: ，exactly 系咪？咁所以今次咧，特朗普曾经多次暗示咧，如果啲城市唔配合联邦移民執法咧，就可能会取消当地嘅世界杯赛事安排。
5: 冇错，
4: 你真系呢一样嘢，佢话喺开幕前几个星期，地方政府亦都因为交通成本问题，同国际足协出现分歧。哇，你同佢出现分歧，你真系揾嚟搞。
5: 因为佢喺美国里边个比赛嗰啲城市多过加拿大啊嘛，墨西哥啊嘛，系咪？咁另外咧，美国拒绝向一名咧嚟自索马利亚嘅裁判发出签证嘅，引起国际关注。住咯，咁而家其后美国又同伊朗爆发冲突啦，系咪更加令到呢个形势咧好混乱咯？
4: 咪就系咯，我成日觉得特朗普先生咧，唔知咪因为攞唔到个和平奖咧，就特登去到极端话，咁我打啦，我去战争啦，咁样战争。
5: 唔知佢而家佢都好大件事啊！而家不过咧，好多原先担心比赛期间附近会出现大规模嘅移民执法行动嘅忧虑咧，最终都冇发生。
4: 好彩，好彩啊！真系好彩。咁而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执行主任咧 ，Giuliani 咧，咁佢就话啦，佢希望原本咧大家都系只系讨论球场上嘅比赛啫，如今更加成功让外界关注到唔同文化交流嘅时刻，简直超越预期啦。
5: 咁啊，当然特朗普咁啊月初咧曾经讲过，就话主席啊 Infantino 咧要求重新检视美国对波士尼亚嘅比赛中边嘅红牌判决一度惹起争议，大家都明啦，我听过呢个字，
4: 冇错，
5: 系嘛。
8: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9: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8: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9: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1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CapitalDirect.ca。
1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3: 堪山大师有一首诗：水上莲花舌上惊，一庵深锁万风清，重逢日夜常宣说，可惜是人不解听。他的意思是说，我看见莲花挺拔于水上，亦听见从僧人舌头上种出来的妙法莲花经，群山如此苍翠，僧人却深锁在寺院里面种经，不禁令人感叹。其实最深妙无上的佛经，一阵一阵吹来的重风，早已日夜不停地宣说，可惜现代的人听不懂。各位，演说佛法不是一定要从人的文字言语而出的，其实世间一切事物无不正在为众生说法的。佛门有一句谚语叫做无情说法，所谓无情说法，即是说山河大地花草树木能够讲说佛法。无情的事物怎样说佛法呢？其实无情说法，我们必须用心神去领会的。例如春天有百花盛开，秋天有朗月高照，夏天有和风舒怀，冬天有霜雪纷飞，这一切春夏秋冬千流不息的时尚，其实就是大自然向我们诉说人生正如四季一样不停地变幻无常。所以人有生老病死，事有生住异灭，千万不要错认万物为恒常为实有，如果是这样就会执着贪欲，祸害无穷的。天空白云的飘渺，江河波浪的奔流，正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境应该是逍遥自在，任运自由的。春花秋月固然使我们赏心悦目，鸟叫虫鸣一样会令人感动于心的。禅门说云门饼照周茶，云门的禅师用饼来接引修行者，照周禅师用茶来说法。山崩海啸是大地同我们说法，告诉我们知国土危脆，人命在呼吸间，有生就有灭。百花萎谢是大自然向我们诉说，告诉我们知诸行无常。瘟疫旱灾向我们表示生命苦空，老病残疾告诉我们知身为苦本。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每日生活，衣食住行，行住坐卧，成住坏空，生住意灭，没有一样不是无情说法的。既然无情向我们说法，我们有没有心领神会呢？
1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4: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5: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6: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Episode 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警方指星期一凌晨时分1号公路发生中涉及单一汽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在凌晨2点前接报，赶往位于 Cole Road 的事故现场，发现一辆汽车冲出路面，翻滚至路中央隔离带，车内有两名乘客，他们在现场接受治疗，乘客当场死亡，司机被直升机送往医院，司机伤势并无生命危险。截至星期一早上6点，一号公路来回方向该区仍然封闭，西行方向封闭到第三路与 Wakam Road 之间，东行方向封闭是 Cole 至3号路之间。警方早上建议司机避开该个区域，选择其他路线。
2: 任何目击事故或有行车记录仪人士，请致电 Abbotsford 市警，电话号码为604-859-5225。亚省皇家骑警重案组仍然在寻求公众协助，寻找早前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的 Nanaki Morrison 和 Carl Morrison。估计 Nanaki Morrison 和母亲 Kristen Morrison 以及 Carl Morrison 的父亲在一起，可能已经到了 BC 省。Kristen Morrison 因为违反监护人抚养令被通缉，警方表示两人处于危险当中。当局在7月8号于亚省、BC 省和西北地区及玉空地区发布 Amber Alert，由于之后不再满足启动警报的特定条件，该个警报经已撤销，但寻找该两名小童工作仍在继续。亚省警方表示，法庭经已判 Naranki Morrison 与生父一起生活， Carl Morrison 就应该被送往寄养家庭，不过两名小童就被成年人绑架。警方现在正在调查一宗儿童被自己父母绑架案件，虽然省政府经已撤销警报，但皇家骑警仍将此案列为失踪人口案件，现时只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可以和平解决，确保这两名小童安全。警方表示，有迹象显示这四人出现在 Okanagan 地区的 Vernon 附近，并有可能向正东方向前往 Kootenay 地区。据信他们最后一次驾驶一部2006年款红色福特 F350 开头货车，该车经过改装，升高车身和有更大的轮胎，或者他们可能驾驶一部房车。警方说，6岁的 Lana Morrison 身材瘦小，留住浅棕色长发、棕色眼睛， Carl Morrison 就是4岁，有金发。任何知情人士请勿接近他们，并要打911报警。香港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无牌活动，由5月26号至到昨日，合共侦破大约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无牌货品，估计市值1亿5900万元。合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无牌球衣。港台记者魏子莹报道。
20: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和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21: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且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第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带来一个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部分的青少年人士企图是售卖一些冒牌的物品去转售图利，即是我们俗称所讲的搵快钱。
20: 吴家俊说，有关冒牌波衫的售价大约是正版的3-4成，并会用高仿、A4 等字眼，又话仿真度偏高。
21: 今次我哋留意到球衣嗰个仿真嘅技术都系偏高嘅。如果我哋系好细心去观察啦，包括系一啲球衣嘅造口啊，或者佢嘅数字嘅立体嘅程度啊，或者队徽嘅嗰个缝印嘅话咧，其实都不难分辨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对于街外嘅人士咧，佢冇特别去留意嘅话咧，就有机会可能俾呢啲不法分子系蒙混到嘅。
20: 海关话已经展开宣传同教育工作，又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或者是网店。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2: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7:35，天气方面咧，环境部咧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空气质素差的警告信号噶噃，请大家留意啦。今日咧会系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不过体感系似30度嘅，落雨机会有30%。
4: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8。
5: 咁啊，听日星期二啦噃，预测就有阳光嘅，都系不过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8度噶，哇个体感咪似33度添，落雨机会有20%。
4: 星期三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四就有骤雨，星期五早上有骤雨，晏昼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星期三就最高29度，但体感似34度，星期四最高28度，体感都是似34度，去到星期五最高24度，但体感似2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40%。
5: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的依然，但风力时速是26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7度，相对湿度100%。
22: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4: 7:36，在一号公路的东行在 Abbotsford 夹住 Coal Road 和 No. 3 Road 是开放，但是西行仍然是封闭，因为较早前在 Fraser Valley 一带是有事故的。而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是行经在 Queensborough 桥，现在北行的左线是封了的，因为未有消息过来说几时开返，现在仍然是封了，可能很快会开返的了。而另外在如果大家行经，我找回出来又要碌翻去落去好低嗰度，系啦，有封路措施啦，地点就系24号啊，即系星期五啦，7月24号星期五夜晚9点至到系7月26号咧星期日嘅朝头早5点，系西行线系封咗嘅，地点咧就系17号公路夹住 Bridgeview 同埋系 Tannery Road 噶，咁东行线仍然系冇问题嘅，系西行线封闭嘅啫。咁除此之外咧，再提一提大家咧，系有封路措施咧，系喺。我要碌上碌落啊，唔好意思吓，因为太多呢啲消息啊。有一宗嘅封路咧，较早前就系喺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嘅，咁啊较早前系封咗，咁而家清翻噶啦，就冇事啦，小心驾驶啦。
22: 财经消息。
4: 7:38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44.58，报25,664.83。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2.51，报52,003.91。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9.08，报7,476.77。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16.44，报35,147.41。
4: 黄金下跌11.41，每安士报美金4,005.5。
5: 白银上升7.6，每安士报美金56.66。
4: 原油下跌0.29，每桶报美金82.17。
5: 比特币下跌487.69，每比特币报美金64,201.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上升580.81，报25,143.05。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3.61，报3,980.49。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3.97，报2,513.06。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795，
5: 一加元对台币23.099，对港元5.59，对人民币4.8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拿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拿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咁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啦，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啦，伊瓜苏河口一带嘅三国边境地区啦，包括巴西嘅伊瓜苏市、阿根廷嘅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嘅东方市，咁喺疫情之前咧，都系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嘅游客数量嘅。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十日里边有两宗嘅爆裂，香港嘅旧喉管咧为患，制水轮到筲箕湾啦。港岛相隔十日又再爆水管，筲箕湾同埋西湾河咧一带咧喺琴日朝头早大范围停止系暂停食水嘅供应，居民需要系四出泼水使用，有人去到超市抢购樽装水，另外有市民咧就就地咧喺山边水咧系用，咁喺食肆啦、酒楼啦，无奈只系作有限度嘅营业，甚至乎系暂停营业。
2: 嚟自朝鲜嘅消息啦，朝鲜嘅外长访问俄罗斯，将同拉夫罗夫会谈。俄罗斯的外交部上个星期六宣布了北韩的外交部长崔善基日内会抵达莫斯科，将会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俄罗斯的外交部表示，崔善基应拉夫罗夫之邀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在2022年的2月全面侵略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和朝鲜当局关系日益紧密。
1: 来自台湾的消息，接机的立牌占行李占位，桃园机场八月开始就会罚款啦。去台湾团参加旅行团的朋友有不少嘅业者都提供系接机的服务，但系有些接机的人士使用立牌啦、行李或者个人物品占用接机大厅出旅客出口的矮墙啦，影响旅客通行同埋系航运大厦一啲嘅秩序动线。咁而桃园机场就表示，过去曾经因为发生霸位的事件是有九分，今个月底将会加强宣传，在八月起违规而且是不听劝告的人士将会开出罚单，是台币5000元以上25000元台币以下的罚款。
2: 来自美国的消息了， Taco Bell 生菜引致到美国有30多个州爆发这个环孢子虫病的疫情，加拿大分公司强调不受影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自从今年5月以来已经有近7000人感染这个环孢子虫病。加拿大的公共卫生署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就表示，目前没有调查任何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个案，但每年的春夏季与入口的水果和蔬菜有关的感染个案一般都会增加。
1: 跟住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咖啡豆来源不合规，星巴克加拿大恐遭集体诉讼。Starbucks Canada 在面临 BC 省是一项22宗的集体诉讼，原告是指控该公司涉嫌是误导消费者，宣称咖啡豆采购符合道德标准，并未充分揭露低咖啡因咖啡的制作方式，受影响对象可能涵盖除魁北克省以外全部的加拿大消费者。
2: 来自温哥华的消息，百老汇的地铁施工温哥华 Broadway 两路段封闭6个月。驾驶人士要注意了，尽量避开温哥华百老汇的路段，因为有街区将会完全封闭车辆进行的。配合百老汇地铁 Broadway Subway 的工程，温哥华市政府宣布由星期一起， Broadway 夹 Canby 街至到 Alberta 街之间两个街口将会全面封闭车辆通行，预计为期6个月。
1: 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4000次雷击引爆 BC 灾情，一夜之间暴增100处的山火。一场突如其来的密集雷击扭转了 BC 省原本相对平静的山火季节，全省境内的起火地点随即是有100个地方那么多。而根据交通社的报道，消防人员在星期35号朝头早原本仅是需要对只是仅仅需要应对20处的山火，去到星期68号的上午，全省境内已经累积多达113处的山火，其中大约100处都是星期五之后才爆发的。
2: 来自另外加拿大的消息了，加拿大会收紧入境的措施，暂时禁止曾经去过刚果的外籍人士入境。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因应刚果的伊波拉病疫情的风险，将会暂时禁止过去21日内曾经身处刚果的外籍人士入境加拿大。加拿大公共卫生部表示，新措施将会在20号晚上的11:59，即是加拿大的东部时间，正式生效。
1: 阿根廷的消息，阿根廷无缘卫冕世界杯冠军，全国仍然放假一日。2026年世界杯足球是落幕了，阿根廷在决赛的时候以0-1不敌西班牙，无缘是完成卫冕。不过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仍然是宣布 政府將會在國家隊回國家時候慶祝活動當天定為全國國定假日，以表彰是南白軍團在今屆世界盃的傑出表現。
2: 來自匈牙利的消息，匈牙利總統簽修正案任期將會終止。匈牙利總統舒尤克上個星期六宣布了已簽署基本法的修正案，意味著他的任期即將終止。国会有30日内将会举行选举产生这个接班人。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签署这个法案修正法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个修正案违反了宪法的原则，却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
1: 来自巴黎的消息，巴黎热浪一个星期夺去3000人命，较正常水平高出一倍。受到六月份的熱浪侵襲，巴黎首都曾經是突破40度攝氏度。公共衛生署在上個星期五表示，該段時間死亡率是正常水平的2倍以上，奪走了3000條人命。同熱浪相關死亡個案並非僅於限高温、包裝脫水和中暑，部分影響需時是幾日才會顯現的。而氣象部門亦都警告，六月份持續14日的熱浪，比起2003年造成的全國15000人死亡的熱浪更加激烈。
2: 嚟自韓國的消息，韓國和美國的團隊創立了自動的著衫機械人，半導體救護適用。英國的傳媒上個星期五報導，由南韓的科學技術高等研究院和美國史丹福大學組成的聯合研究團隊，日前在國際同齊的審查期刊，就是 IEEE 的机械人和自动化快报上面，发表了一项创新的自动着衫机械人的技术，让这个使用者在不需要动手或者他人协助的情况下，亦都能够在10秒左右内快速着上整套衣物。
1: 跟着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民营轨道运载火箭升空。印度第一枚的由当地民营企业完成自主研发的轨道运载火箭维克南在上个星期六就是太空中心成功点火升空，并且顺利搭载4颗商业的小型卫星和技术验证筹载，是送入预定的轨道。
2: 来自越南的消息，越南北部村落有山洪，酿成4死4失踪。越南北部多地连日大雨，莱州省曼丹村上周五清晨出现山洪，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4人失踪。越南每年7月至9月都会迎来雨季的高峰，极容易遭受致命风暴和洪灾的侵袭。
1: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市长曼达尼研究是打算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市长表示，纽约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如果是确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逮捕他。曼特尼就说，海牙才是内塔尼亚胡总理应该去的地方。他说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并且表示很多人持有这种看法，并不是仅仅是基于个人立场，而是因为过去这几年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0: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1: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 早上7:50，大家都知道啦，银行柜员机咧都系俾大家用噶啦，要存钱又好，攞钱又好，过数都好啦。嗱，竟然间而家有一间银行好嘢，唔需要有密码嘅银行柜员机，不过唔系你同我用嘅。
1: 啊，好得意啊！嗱，呢个 AI 时代咧，呢个银行柜员机系俾狗狗用嘅。因为点解咧？连狗狗啊都要学识啊，点样做呢个自动柜员机啊？咁如果大家去到温哥华嘅 Davy 街咧，就见到安装住一台咧系专用嘅狗狗柜员机，自动喂食机啊，叫做 Automatic Treat Machine 啊。
2: 咁呢个自动喂食机咧，同人喺银行使用呢个自动柜员机咧，嗰个主要区别在于边度咧？就系狗狗就可以免费发放零食嚟取代攞现金嘅。
1: 哎，好得意，即系教佢用诶攞啊攞嘢食啦。佢话狗狗咧只系需要咧喺机器前边咧用嗰个爪诶个脚仔咧系印上去咧，零食就会自动落入碗噶咯，一踩上去就得噶咯，唔需要提款，唔需要存款。佢话咧甚至乎系无需输入密码添噶。
2: 咦，如果肚饿嘅话，咁你就～
1: 只狗肚饿，唔系你肚饿，只狗肚饿。
2: 唔系啊，惊住啊，因为而家你出边咁多嗰啲流浪，
1: 哦系啊系啊，
2: 搵唔到嘢食。
1: 唔会，要叫狗爪先得噶，嗰啲肉咁样要落去先得嘅，人手唔得。
2: 佢有啲流浪者有埋啲狗噶嘛。
1: 哦系啊系啊，嗱呢一样嘢真系，其实有时我都，哎呀好心痛啲狗狗，有时咁样，即系人啊当然更加心痛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又想买啲狗粮俾佢，但系我惊俾佢闹啊！点解唔俾钱我俾嗰只狗啊？咁样。
2: 唔系，仲有咧呢、這个嘅狗狗嘅机嘅 ATM 就仲过瘾嘅，就系我哋人咧去睇机器睇字啊，你要赚衰定咩？佢呢、啊、个唔系噶，佢嘅狗狗攞嗰啲嘢食嘅时候咧，仲可以播放啲狗狗中意睇嘅影片嘅。
1: 系啊，好搞笑，喺度喔喔喔喺度喔几声啊，就咁样。
2: 系啊，
1: 好得意啊！
2: 佢下个月大概下已经安装完毕噶啦，系加拿大仅有嘅三台之一。
1: 系啊，初次咧喺费城启动吓，咁跟住2024年5月咧就引入咗多伦多啦。
2: 啊，咁而家将温哥华都有。
1: 哎，好啊 ，David 街，
2: 我哋唔会落后噶嘛。
1: 哎，好嘢，好嘢。
11: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2: 恭喜恭喜！华侨之星恭贺 Kingsway 2780号 Purdy's Chocolate 对面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隆重开业，祝生意兴隆，客似云来。
13: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4: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偈嘅。Hello Paul， 你好。
15: 你好，大家好。
14: 嗱，而家夏天啦，真系老实讲，天气咧就越嚟越热啦，就好正常嘅。咁但系有咩大家要留意多啲咧？
15: 熱咧其實都有好多層面嘅，咁我哋而家嘅熱咧喺温哥華嚟講啦，同喺其實以前我哋住開嘅亞洲咧好大嘅分別嘅。温哥華咧係乾啦，另外咧就亞洲就係悶熱，咁但係悶熱佢有個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個温差冇温哥華咁犀利嘅。温哥華咧係而家我哋嘅温差咧係朝頭早啦，我哋一早起身可能14度啦，跟住去到夜晚或者唔好話夜晚啦，晏晝咧就去到27度。即系温差系超过12-13度，跟住夜晚咧又会即刻跌翻落去，可能系去咗17度啊咁样。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好容易就因为咁嘅情况咧，好容易感到嘅，即系外感啊，
14: 感亲啊，
15: 香港我哋讲亲吓。咁我哋仲有第二样嘢咧，就系好多时候就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哋嘅饮摄水量咧，我哋饮水量咧就唔稳定嘅，即系话等到我哋渴嗰阵时候先饮就太迟啦。咁另外咧着衫亦都系。因为我最近先有个我带住 个小 BB，3.5岁嘅，咁佢咧就夜晚啦，即系佢哋我亚洲嚟，咁啊觉得啊好热啊咁样，我哋而家去到呢度就好冻啊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佢哋着好多衫，第一出去嗰阵时候咧，嗰啲好厚嗰啲裤啊，好厚嗰啲粒衫啊就除唔到嘅，咁问题就出现啦，就多好多热痱，咁喺咁多热痱之后，咁当然又身体唔舒服啦，痕啦，咁其实咧。 我哋自己嘅皮膚咧喺亞即係喺個熱嘅天氣裏邊咧，都會好容易咧滋生好多唔同嘅細菌嘅。亦都容易多咗皮膚病，咁你大家咧就要特別留意啦，因為濕潤嘅地方我哋有陣時候要，咁變咗咧，我哋雖然係天氣係熱啦，或者夜晚係凍啦，咁都要保持身體自己嘅健康啊，同埋整潔啦，呢、這個好緊要啦。飲水亦都係啦，唔好淨係當茶係飲啦。咁最近亦都有一個好研究報告啦，喺香港嘅研究報告就係我哋如果我哋淨係飲湯咧，尤其是老火湯咧，咁我哋嘅攝取嘅鈉即係鹽嘅成分咧過高啦，鹹得滯啦，咁亦都因為我哋嘅肉類煮得太多咧，亦都會容易有呢個叫做痛風啦。咁變咗咧，呢啲其實咧，我哋如果係正常咁飲就 OK， 但係唔好當咗我哋去代替我哋嘅水分啦。咁亦都係飲清水係對身體最好嘅。但我有一個小小嘅提議，你都可以試下我哋嘅，唔係我哋嚇，因為我自己出，但係你唔使一定要我哋嘅。就係椰子水。椰子水咧，佢嘅電解質咧係對身體可以補充水分，亦都係好快嘅。咁但係咧就要揀一啲唔係有糖分嘅啦。咁另外咧就或者有天然自然糖咧，亦都唔好日日飲。咁呢個亦都係可以除咗水之外咧，另外第二種即係清熱啊解渴嘅一個方法嚟嘅。
14: 椰子水同椰青咧有冇分別㗎？
15: 椰子水同椰青，其實椰子水即係椰青就係後生啲嘅，即係啲嫩啲嘅椰青、
14: okay.
15: 但椰子咧就係比較老啲嘅，咁亦都有唔同嘅品種啦。椰子有啲係椰青係好似成個攬核咁樣嘅，係啦，有一啲就係圓咕碌嘅，咁有幾種唔同嘅，咁細嘅咧。一般嚟講咧，我希望大家飲啲都係椰青水會好啲。但如果你覺得太涼咧，因為有啲人覺得哎呀好涼啊。咁咧就飲少啲咯，
14: 但好清甜嘅喎，咁如果大家咧喺平日常，好似你話齋個温差咧，我覺得如果你係出去散步，帶件褸，咁咪凍就著咯，最好就係啲衫係除得嘅最好。
15: 其實咧，我喺今次去亞洲做嘢嗰陣時候啦，咁我就喺台灣度咧見到一種咧就係防太陽嘅，係啊，防太陽，但係好薄噶。
14: 衫啊，
15: 外套嚟噶，仲有風涼添噶。
14: 咁犀利！
15: 系啊，嗰只系非常之好，又輕，又太陽曬嗰陣時候都唔怕熱。咁但系風吹落嚟又唔會感親。
14: 淺色衫，
15: 淺色衫又有，深色都有。
14: 係咩？
15: 但係非常之薄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有冇呢一類噶啦。
14: OK。
15: 係啦，同埋或者著啲薄身啲嘅衫。係咯，就避免咧，就因為怕凍。主要是薄啲可以解得嘅，就唔係話成日要過頭粒嘅，咁樣會容易好多嘅。
14: 好多人咧就話：，哎，怕蚊咬啊，唔好著短褲啊，著長褲啊咁。咁其實你睇法咧？
15: 我就唔知
14: 道。好似你著短褲，你都係著長褲。
15: 因為我爸嗰陣時候同我講咧，男人對腳唔好睇，就唔好俾著短褲俾人睇，所以我又
14: 凍親膝頭哥啫，老人家話。
15: 唔係啊，我爸真係同我講，佢話：，喂，男人對腳唔好睇，你唔好露隻腳俾人睇咯，即係毛飛毛腿俾人睇。所以由細到大我都好少，我都好少好少著短褲嘅。
14: 真
15: 係
14: 啊？
15: 係啊。
14: OK OK。
15: 咁但係我做運動啦，咁啊當然著啲比較疏氣啲嘅褲啦。其實咧，我最中意就係我以前嗰啲功夫褲，咁咧功夫褲咧又鬆啦，跟住乾得又快啦，
14: 索帶喺前邊，
15: 索帶嘅，咁嗰只係最舒服嘅。但如果我著出嚟嘅話咧，我諗真係非常之嚇受人注目嘅。
14: OK OK，
15: 係啦。
14: 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或者係想參觀浩林翠日軒，有咩途徑呢？
15: 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l.ca 查询嘅，
14: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214-5700，唔该晒波，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 ，thank you，
15: 拜拜，
14: 拜拜。
16: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8: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9: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8: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7: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
20: 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9: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受到汽油价格增长放缓影响，加拿大六月份嘅通胀率下降到2.8%。之前汽油价格上涨曾推高五月嘅通胀率去到3.2%，六月按季减幅系2024年10月以嚟最大。近几个月嚟，由于美伊战争导致油价上涨，汽油价格亦都随之而走高，推高咗通胀率。上个月停火同外交谈判帮助缓解油价上涨问题，使得油价下降10.2%。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咗汽油价格影响，五月至到六月嘅通胀率与上月系持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喺世界杯活动上亲自告诉总理卡里，必须停止山火污染美国空气，并需要采取行动扑灭加拿大嘅山火。特朗普在赛后与安德鲁空军基地表示，他在同卡尼于新泽西州一同观看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时候，向对方提出山火管理问题，告诉卡尼必须阻止这些山火蔓延过来，污染美国空气，美国的空气竟然被污染。不过他又说与卡尼关系良好，并重申对加拿大山火污染美国空气的质素威胁，将其对北部邻国实施经济制裁。他说如果美国能够帮助

0: 造成数十亿元的损失，这些污染成本必须加到加拿大目前的关税当中。在之前，他和一些共和党的众议院都批评加拿大的森林管理方式。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美国之前，在渥太华慰问正在安省西北部和全国各地参与山火扑救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他指出，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近300架救火飞机和其他飞机正在奋力扑救大火，说加拿大正在经历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之一。根据全国各地的汇报，本国现时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不同省份焚烧。联邦保守党党领博雷治 Pierre Poilievre 经已任命亚省国会议员 Dane Loy 担任保守党的亚省独立公投的负责人。亚省将会今年秋季就一项是否脱离加拿大相关的议题进行投票。博雷治星期日宣布有关消息，并公布他一封写给 Loy 的信件，详细讲明今次任命的目标。博雷治本人正在积极推动亚省不要独立留在加拿大，他在信中表示亚省民众对现状担忧和不满是合理，因此他们的任务不是责备亚省民众，而是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个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对亚省有利，对加拿大也都有利，包括开设更多的输油管道、更多的住房、更低的税收、更安全的街道、更强大的边境和更多的自由，都将会惠及每一个省和所有工人及家庭。内自2017年以来担任柏林选区的国会议员，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亚省人士，在从政之前他曾经在加拿大军队担任后备军人。博雷治说，这段经历将赋予 Loy 胜任新角色所需的韧力。 Lo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很荣幸能够参与这场重要的讨论里面，并表示他深信加拿大应该是团结一致。在上个月，总理卡尼亦任一名国会议员出任亚省事务高级顾问，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亚省公投的回应，并处理例如在西岸输油管等重大项目。另一方面，领导亚省独立公投请愿运动的 Mitch Silverfaster 表示，他对保守党支持留在联邦阵营并不感到意外，说这个一早是意料当中。在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儿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发布与兄长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父亲的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谢贤儿子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父亲将一生奉献给影视与娱乐业，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谢贤的女谢婷婷在社交媒体发讣告，和兄长谢霆锋公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谢贤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又说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他的风采和精神将长留大家心中。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在85岁的时候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1936年出世，本名谢家玉，小个的时候跟随家人从内地移居香港。他15岁入行，从影第一部作品《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之后同红线女合演《胭脂虎》，成为50-60年代的影坛偶像。他参演过多部电视连续剧，例如《萧十一郎》《千王之王》等等。去到80-90年代，曾经参演《再生人》《胭脂扣》等电影。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之后再在千禧年代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银幕之中风流倜傥的谢贤，现实之中亦都对自己好有要求。他在2003年在本台《旧日的足迹》曾经咁讲过：
2: 我始终是幕前人，我出到街你不可能说哇个样变晒啊，始终着得斯斯文文出来，干干净出来，我是尊重我自己，有型没型是人家讲的啫，我觉得我自己不是有型的。
1: 曾经同谢贤一起出演少林足球的田启文对谢贤离世感到不舍，形容谢贤为人爽快、风趣和没有架子。
3: 他自己又讲回当年黑白片啊、趣事啊，又讲回他的人生，跟他一起去拍戏，大家亦都是很开心啦， 风趣啊，同埋佢又唔系话摆架子啊，佢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啦、啊，点点滴滴好多都涌翻晒出嚟咯。
1: 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吴国坤形容谢贤系香港影艺史之中不可或缺、值得纪念嘅人物。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

0: 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9点嘅，近完全爆满嘅，十点亦都系完全爆满。一点打后航班咧平均系达到90%满嘅，公众最好预留位置，个别航班好少少可能有80%满，直至到黄昏6点咧先至比较松动翻少少嘅啫。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翻嚟 Tawasson。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达到80%满的，其他都是十分紧张，平均是90%至80%满左右。直至到晏昼2点前呢，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的。晏昼之后呢就大约平均是70%满。6点打后呢就是80%满的。康舒比去靓度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呢是在8点50分大约是有80%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度返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8点40分，大约系有60%满嘅。CHMB AM 1320华侨之星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1: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7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我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了噃，大家好嘛？
1: 好，非常好，非常好。
2: 其实呢8:08呢一个嘅时间咧，即系我哋固定咗温哥华早晨同大家
1: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2: 会8:00系
1: 吓。系啊系啊。
2: 嗱、
1: 啊，
2: 我身边有一位咧旅游达人啊，专门系坐游轮，坐到即系已经上到去一个极端嘅 class 噶啦。咁、原来咧佢都有好多嗰啲学问咧，可以话俾大家听嘅。
1: 哦，呢啲旅游达人咧，其实佢就真系讲系拥有6年，唔敢当。同呢個冇得比，我哋講啲專家嘅，佢跟住擁有咧6年遊輪嘅導遊經驗嘅旅行代理嚟嘅，人哋好勁嘅，47歲啊 ，Carol 啊，佢出海33次，咁啊，致力為客人咧係帶嚟暢順而愉快嘅旅程咁咯。
2: 嗱，佢咧就話咧，其實你可以免卻令人意外嘅收費帳單嘅、如果你識得去揀嘅話，咁、我覺得佢自己做旅遊嘅代理咧，肯定佢去啲遊輪嗰啲咧，肯定係唔需要俾好大嘅費用。
1: 應該有好多優惠㗎啦。
2: 因為遊輪要透過佢嚟到幫佢做宣傳。
1: 係啊係啊係啊。
2: 佢話咧，如果你安排得妥当的话呢，邮轮那个旅游可以是最经济实惠的度假方式之一。
1: 没错。
2: 因为很多费用呢，譬如说你的房间、餐饮和娱乐等等的大笔开支呢，通常都包含在你那个票价里面。
1: 没错。他说第一呢就是个房型呢，你首先要清楚呢有没有虚假收费。先望一望邮轮那些客房呢，那些邮轮是公司很多时候促销啊，就整最漂亮的房，又宣传最低的价钱。但原来你买那间就跟上那间不同的。Okay? 食物都是啦，你同相是不符合的，有时啲餐牌。佢话以花算为主咧，可能你是会远差于预期的咁咯。
2: 所以你要查明那个房咧个具体的资讯，
1: okay.
2: 包括个位置同埋佢内部的情况。嗱呢样嘢咧，你是可以去到那只游轮嘅入面的资料，可以找到嘅、
1: 你睇到噶嘛？
2: 上网找到
1: 的。你同佢话就话最平，梗系最平啦。去到全仓最督尾
2: 吓，
1: 全尾嗰啲最头都唔好啊！有啲大房咧喺头尾咧，是否就晾到你啊？死死啊！
2: 中间咯，最好中间
1: 啦，系咪？最好
2: 系。咁第二咧就额外嗰个付费嘅细项啦。嗱，你要留意船上边有好多嘅设施，因为啲餐饮啊、嗰啲套餐啊、嗰啲咁嘅特色餐厅咧，嗰啲小费咧，甚至乎可能系啲无线嘅 WiFi 啦，咁都要额外付。付费噶噃，
1: 咁啊呢位专家就话咧，有好多嘅游轮嘅新手咧，以为乜鬼都包晒落去噶嘛，咁啊行入去餐厅，咦，原来要俾钱噶喎，咁样咁就无谓啦。咁系好中意喺社交度饮下酒啊，咁啊啲酒水套餐咧，亦都系悭钱嘅妙招嚟噶。佢话因为咧，如果你订咗啲酒水套餐咧，咁好多时网上预先订都有折扣嘅。
2: 因为你如果上去佢哋嘅譬如你参加游轮嘅时候咧，佢一定会话俾你听，你要预先做好多嘢。
1: 系啊，
2: 咁你喺预先咧你浏览嘅，其实佢想一路
1: 引你
2: 咯，引你攞钱，
1: 系啊。
2: 譬如你譬如话我要玩呢个WiFi 咁，咁、你而家俾一个人嘅钱咁多，嗱俾两个咧又少啲咁样，等你谂，等你谂嘅。餐饮嗰啲即系我谂饮品嗰啲，譬如酒啊、汽水嗰啲咧，就最啱嗰啲套票。如果你有小朋友嘅，嗰啲系啱晒啦。
1: 不过有时如果你系唔饮咁多杯嘅，唔同嘅邮轮公司就 offer 唔同嘅嘢嘅，
2: 系
1: 有啲嘢就完全唔使你买 package 嘅，就可以包晒嘅。
2: 包晒，
1: 但有啲就完全要嘅咁咯吓。
2: 嗱喺餐食方面咧，嗱呢位邮轮即系旅人达人咧就讲，船票入边咧通常咧包含咗主餐同埋自助餐嘅。
1: 系啊，
2: 但系比较奢华一啲嘅特色餐饮咧，比如更加高端嘅、更加私密嘅餐厅咧，咁啊提供更加好嘅食物啦，同埋有住比较优雅嘅氛围咧，通常你就要俾 cover charge。
1: 冇错啦，冇错啦。咁仲有啲人仲要贵啲添啊，特别系订某啲餐厅系咪？咁有阵喺船上边，如果你觉得哎呀想订啲系船到咗岸啦，参加啲旅行团啦，系咪去？嘅岸上游嗰啲咧，最好預先向船公司係查詢啦。嗱，呢一個咧，好多啲旅遊專家都講咧，就係話你最好就參加翻船上邊嗰啲帶你去嗰啲團，係貴少少。但係咧，如果有咩延誤交通上咧，佢會等埋你嘅只船。如果你參加佢本地嗰啲咧，佢就唔等你嘅咁樣咯，係咪？
2: 唔係，如果有延誤有遲嘅，佢唔等你。
1: 係啦，
2: 呢個就大家要明白。
1: 係啊。
2: 咁第三咧就是、船上邊嗰啲 WiFi 啦，同埋啲水療中心咧，其實就唔平嘅。
1: 係啊，
2: 阿巴呢位嘅旅遊大人就考慮放棄咧預訂一啲服務咧，譬如昂貴嘅 WiFi 啊。假如你都唔需要喺船上面做嘢嘅，就唔好用啦。
1: 嗯嗯嗯，
2: 係咪？另外一個咧就船上邊嘅 SPA 啦，價格梗係貴啦。
1: 嗯，佢貴三分一到啦，起碼係咪？你自己有預算啦。咁如果去啲度假季節嘅，硬係啲最好啲就預先做功課啦。譬如話你建議預先訂啊，明知聖誕啊、新年啊點樣咩咩 Spring Break 啊、暑假嗰啲咧，唔該你預先訂啦。咁第五咧就係、留意咧係假日同埋重要活動嘅促銷方案喎、譬如某啲公司咧係喺某啲譬如 Black Friday 或者係聖誕節、Canada Day 嗰啲就會係有啲優惠俾你嘅咁咯。
2: 嗱，其實咧佢亦都呢位旅遊大人係建議咧喺四月、五月或者九月、十月出海係最好嘅，因為呢段時間咧通常啲票價咧比較低。天氣又好，遊客相對較少。
1: 未必，因為有時你係去嗰啲 hurricane season 咧，千祈咪添啊！你如果係去加勒比海嗰啲，你千祈咪滯啊！
2: 咁你睇嘅，睇你去邊度啦？四月五月咧，通常都係學校最緊張嘅時間，
1: 係啊，
2: 冇咩人出埠啦。
1: 係啦，係啦。
2: 九月就啱開學，十月咧就考中期試。
1: 你九月十月啊，阿拉斯加季節完咗啦，咁你就點去啊？唔得嘅，睇情況咯，
2: 係咪？咁當然最後啦，你揾一個旅行代理人協助咧都好重要嘅，因為咧通常啊，佢哋可以攞到咧旅遊公司、遊輪公司嘅一啲即係價格咧，你可能你未必攞到嘅，
1: 係
2: 咪？咁所以揾一個嘅旅行代理特別優惠，佢可能會知啊嘛。如果佢想做生意嘅，佢梗會介紹俾你噶。
1: 咁啊係，咁但係有時你自己都要醒目啦。如果你去開，你要上去佢嘅本身網站咧，有時有啲都係好抵嘅嚇。咁佢彈出嚟嗰啲 Black Friday sale 啊，或者點樣你，總之你自己你選擇揾旅行社幫你一條龍服務當然好啦。但有時有啲人好中意自己上網就揾下又得，唔冇所謂噶，兩樣都得，兩樣啲人啲又拗啦，聽啲朋友又拗，咁唔使啦咩咩，我話唔係，各有各取所需啫，你有需要咪自己睇咯，你又需要咪揾人咯，無謂拗啦，係咪呢啲嘢？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8:16接近，跟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环境部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一个空气质素差的警告信号，请你大家留意。今日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26度，落雨机会有30%。
2: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6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8。
1: 听日星期二咯噃，预测就有阳光嘅，都间中都见有云层，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8度，体感啊似33度添，落雨机会20%。
2: 星期三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有骤雨，去到星期五早上有骤雨，下午见阳光。气温方面，星期三就29度，体感似34度；星期四28度最高，但系体感又系似34度。去到星期五啦，降翻落去最高24度，但系体感都有成27度咁嘅。咁而落雨机会40%。
1: 现时依然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仍然是26公里噶。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维持在17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8:17。最新消息就是一号公路咧，夹住 Abbotsford 嘅 Coal Road 同埋 Number Three Road 咧，系单线行车，因为左线咧仍然系封闭嘅，因为较早前系有事故发生啦，咁所以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Alex Fraser 桥较早前嘅事故全部搞掂晒啦，北行咧又完全系畅通啦，咁亦都系冇话再封路啦。咁 Queensboro 桥又系较早前曾经系封路，而家冇事，咁都好，起码系翻工翻学时冇翻学，翻工时间咧都系畅顺嘅。咁但要提一提你啦，我又要碌翻去下边，因为太多交通消息啊。就系喺7月24日嘅夜晚9点，至到7月26日朝头早5点咧，就喺17号公路夹住系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咧，系西行线全部封闭。东行线冇问题，西行全线封闭，因为佢要系有整路啊、维修啊、upgrade whatever 啦吓。咁如果大家去到嗰度，请你留意啦。除此之外咧，咁亦都听到我哋头先倾偈嘅时候，同埋新闻都讲过Broadway 方面啦，夹住咧系Canby 街同埋系 Alberta 一段嘅 Broadway 街咧，就请你留意啦，一定系会封路，因为要整呢个嘅天车啦，要新建个天车站嘅。咁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8: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1.04，报25,605.9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53.6，报51,992.82。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0.42，报7,468.1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0.73，报35,203.12。
2: 黄金下跌$0.15，每安士报美金4,007.66。
1: 白银上升9毫子，每安士报美金56.8。
2: 原油上升0.08，每桶报美金82.59。
1: 比特币下跌383.33，每比特币报美金64,305.9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580.81，报25,143.05。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3.61，报3,980.4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3.97，报2,513.06。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795；
1: 一加元对台币23.099，对港元5.59，对人民币4.8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人哋讲你就听，
4: 睇下边个讲啦，
3: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4: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3: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4: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5: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7: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6: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7: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4: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1: 早上8:20啦。 做一啲考古嘅嘢都幾好喎。
2: 我知道你好中意考古。
1: 金字塔咧，其實係 Seven Wonders 之一。係
2: 啊係啊，七大奇觀。
1: 冇錯啦，冇錯啦。嗱，其實喺好多人嘅印象當中咧，如果一位好英勇嘅戰士，好打得嘅戰士咧，通常都係描寫為係男士嘅。
2: 係啊，
1: 你睇下300壯士。好多啲電影咧，都係講緊男士嗰啲即係 big muscle 嗰啲噶嘛。
2: 喂，好打得花木蘭可能得噶喎。
1: 但係佢女扮男咧都要。係
2: 啊，好勁啊佢。
1: 但係喺金字塔裏邊咧，又竟然有個新發現啊！埃及有大學研究團隊喺一項最新嘅研究啊，顛覆咗傳統嘅認知。
2: 哇！最型最勇嘅咧，那個戰士咧，原來係一位皇室嘅公主喎。哇，系咁佢啲膊头肌肉真系劲过一男人，分分钟练到。
1: 佢话咧，考古团队咧就分析咗喺吉萨省代克舒尔金字塔区出土嘅六具皇室嘅木乃伊，就发现其中五个人系公主嚟嘅。
2: 哇，劲啊！
1: 哇，佢啲陪葬品劲啊！
2: 弓箭、匕首呢啲全部系男性相关嘅武器，咁咧就系、是。可能佢防狼咧，我嚟嗰个匕首啊，嚟防狼咧。
1: The Mummies 嗰个嗰两个女，
2: 嗰两个女咯，系啊，Rachel Weisz
1: 啊，系啦，系啦，同埋另外一个我唔记得嗰个女演员个名，
2: 哦系啊，
1: 佢两个咪用刀嚟到大家去
2: 几打得啊，真系，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佢啲喺陪葬品过嚟防狼啊多啲，
1: 我谂
2: 不过咧，你咪呢把匕首佢生前咧系我嚟摆喺身边嘅咁样，嗱不过咧个骨骼显示咧，嗱呢个先系。真正啊！你陪葬嗰啲可以系佢中意嘅嘢啫，系咪收藏？嗱，骨架系咩咧？佢哋生前嘅时候咧，长期从事高强度体能活动，譬如话射箭啊、打猎啊，所以话点解佢个肌肉膊头可能横嗰啲男人啊？分分钟系咪啊？
1: 同慣用嗰啲武器嘅特徵全部吻合嘅。嗱，佢話佢其中一個公主咧叫做伊塔啊，伊塔，咁佢上半身嘅肌肉強健，推測咧佢慣用嗰啲鎚矛啊，同埋呢個匕首。
2: 哇，鎚矛好勁喎，好重喎。
1: 係啊，
2: 佢話公主另外一位咧，伊塔瑞特咧，伊塔梅瑞特，咁佢咧就係個曾經咧就係個話嗰個肋骨咧同埋足部嗰個骨係骨折嘅，即係跑得好勁啊！佢話係一名咧係技藝精湛嘅弓箭手，話佢
1: 係啊。咁啊，團隊認為咧呢啲咁嘅傷勢可能嚟自打獵啊，或者係軍事訓練嘅，但係愈合得好良好喎。
2: 皇室喎，因為
1: 咁啊，即係當時皇室嗰啲成員擁有先進嘅醫療護理隊咯。
2: 喂，古埃及啲人好叻㗎，你知唔知啊？攞啲咩揾落去啊？咁啊，唔知啊醫啲咩啊？咁嗰啲嘅好鬼勁㗎。嗰套戲咧，唔知話揾啲咩落去咧個傷口度咧，啊真係得㗎喎！嗰啲草药啊，
1: 山草药，
2: 系啦，我真系咁谂咯，
1: 就
2: 噏你啊噏得就噏啊，我啊噏得就噏啊，两个佢呢啲咧系有咗咧更加全面咁样还原皇室女性嘅生命样貌同埋社会地位。
1: 喂，佢其实呢啲都估估下嘅啫噃，
2: 考古啊，梗系估估下啦。对唔住啊，我哋讲嘅啫，我哋讲笑嘅。
1: 因为嗱，佢系完全系靠佢嘅骨骼嚟到去project 翻佢成个体型系点样。咁但系如果你话骨骼系大嗰啲，可能佢呢啲以前嗰啲女士本身啲身材唔係咯。
2: 哦，係啊，佢嘅高度咧，
1: 係啊，
2: 有翻咁上下高度，可能佢本身
1: 冇辦法㗎。你唔得，即係你話你腰瘦啊、纖瘦型嗰啲，你冇可能有呢啲咁嘅。
2: 拉都拉唔開嗰把弓箭啦，咁鬼實。
1: 弓箭拎都拎唔起，
2: 咁樣拉啊！
1: 你拎都拎唔起把弓箭啦。
2: 唔係，不過佢哋嗰啲我覺得好有型嘅咧，就係佢哋企喺嗰啲戰車後面嘅咧，嗰啲車咧，哇！一路一啲佢唔跌嘅喎，嗰啲平衡力幾好啊！扶住嗰個戰車咁啊射箭，真係好嘢。
1: 哦，佢喺嗰個
2: 黐啊膠水，
1: 佢有啲套噶嘛，套住只腳。
2: 係啊，只腳唔得。
1: 咁啊，照
2: 好犀利咯！覺得佢哋真係係。
1: 咁啊，老實講，以前嗰啲古時代咧，可能佢哋真係有咁樣嘅必要咯，要做一啲保護嘅工作，咁冇計嘅喎。
2: 唔知啊，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可能皇室裏邊佢係咁得個公主，可能嗰一代係冇王子去做呢啲嘢咯。咁
1: 可能唔出奇，佢哋可能為咗保護自己，為咗保護皇室嚇。
2: 係咯。
1: 咁呢個都係一個考古發現嘅一個嘅顛覆咗我哋傳統嘅想法
2: 啊，
1: 好咁啊，有一样嘢冇得颠覆嘅，因为我哋要交麦，
2: 系要够钟，我哋唔可以颠覆时间，
1: 要交俾跟住由李保安处长时事烽火台。咁佢主要同大家倾下咧，全国有近千宗嘅山火燃烧啦。咁卡尼就话咧，超过5000位嘅消防员咧，正在努力全力在度扑救。 另外，自由党咧未表态系咪会延长外国买家嘅置业禁令。出年嘅元旦咧，政策就届满啦，都好多人要投资嗰啲人都谂啦。另外第三咧就系油价暴涨，帮助消弭亚省嘅财政赤字，有望迎嚟50亿元嘅盈利。
2: 哇，咁犀利！
1: 真系好啦，咁啊真系即系搬到 Alberta 住啦，不如。
2: 所以点解佢话要独立咧？系咪啊？唔好似益咗我哋加拿大咁咯，佢觉得。
1: 话佢点咯？好啦，大家要考虑一下，究竟独立咗之后好定唔好啦。好，时间差唔多，交咪咁啊！多谢咁多位，而家多谢嗰位人翻嚟，
2: 多谢 Linda
1: 节目啦，多谢 Linda 吓。好，咁啊，交俾李宝安主持嘅。
2: 时风火台，
1: 听日同样时间
2: 再见，
1: 拜拜。
8: 为迎接夏季嘅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9: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8: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9: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试重速。
10: 我哋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9: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9: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3: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2: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9: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4: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9: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8: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9: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20: 8:30。
19: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2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2: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 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燕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燕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23: 各位听早晨，7月20号星期一的早上，有了时事烽火台的时间，那么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这边王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4: 早晨，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23: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7月19号世界杯足球赛曲终人散，这个西班牙呢就1-0胜了一个阿根廷，最后拿到个冠军，第二次拿冠军啊，所以呢今次的球赛呢就我看了成104场全部看完，最差就是这两场了，季军赛和冠军赛，真的很落寞啊。喜欢看美斯就未必一定要去赢的，起码一个一代球王啊，能够为国家争取咁多年，就攞到即系世界杯同埋欧洲杯，所以咧变咗咧就即系南美洲杯 ，sorry， 所以咧就变咗咧就系即系落咗冇波睇，当然好似静咗落嚟咁。你点睇法咧？今次特朗普颁奖喎，
24: 特朗普颁奖而佢出场俾人嘘咧，呢一幕咧就全部都系世界杯嚟噶啦，其實在這場今次世界盃裏面咧，就是到最後那兩場決賽，因為大家咧都係各隊球隊都係叫做不容有失，所以在防守方面咧比較密啲嘅，而進攻方面咧就可能咧就係比較係難咗啲，所以咧整體嚟講覺得係悶咧，係真係可以係理解到嘅。不過整個世界盃咧，亦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個加拿大咧，的而且確正如總理所講啦。希望今次的世界盃在我們加拿大舉行過呢，都是一個好的開始的。而是投入了個一億呢，就可以將很多的推出的 upgrade 在我們的體育場館裡面，好像 BC Place， 又或者在我們的BC 省裡面的體育場館呢也都 upgrade 了，其實是方便了將來呢是做得更加多的大型活動，比體育盛事或者演唱會呢，其實長遠計來講，對於我們加拿大來講都是有益處的。而在美國方面都不再話下啦，今次是有咁好的成績啦。而大部分人都講到咧，今次世界盃咧其實都真係叫圓滿結束，亦都冇咩大嘅事，冇咩特別事件發生咧，即係不幸中嘅大幸啦。所以我覺得今次世界盃咧，賽果嚟講大家都係有少少出乎意料，但係咧整體嚟講咧，我哋加拿大咧都係好有一個氣氛嘅。琴日咧，好多朋友都係噶，趕住係睇波，喺不同嘅渠道裏面咧，啲人咧周圍都係話：，我十二點鐘做咩啊？睇波啦。咁但係咧睇完之後咧，大家都覺得都係整體嚟講咧，我哋都有一個好好嘅世界盃氣氛喺度。
23: 冇錯。咁今次世界盃足協咧就變咗咧就賺大錢啦，140多億收入啊，咁670多萬人睇，咁全球咁即係喺現場睇喎，全球幾多數億人計不在話啦。下屆咧就將會喺應該係我記得西班牙兩牙係葡萄牙，今朝阿幫主都講咗啦。咁好啦，咁我翻轉頭咧講翻我哋都係特朗普呢單嘢。點解咧？因為我哋加拿大咧就每年咧就全國都經常咧喺唔同嘅省份都發生山火嘅，呢個係無可避免嘅天然嘅情況。山火咧就綜合其實咧主要就係話天氣問題啦，呢個雷暴啦，人為係其中一種添啦，咁樣。咁加上我哋加拿大經常都環，即係我感覺上經常環保，種咁多樹唔好斬佢啦，咁唔好斬佢咪留翻嚟自己燒咯，就咁簡單啫嘛。咁無論如何，咁全國咧就近月埋到尾咧，差唔多成千宗嘅山林大火，咁多即係集中就喺我哋安大略省同埋我哋 BC 省嘅。咁安大略省今次咧就比較嚴峻啲，咁所以咧就一路咧就喺好多個火頭嘅搏命唔停咁燒，雖然一個一個，咁省長啊福特咧都全好努力咁啊，即係出盡人手噶啦。咁到今時今日，而家就出到咧，就係因為咧，總理咧就日前咧表示咧，而家你要加強咗啦，要全國目前有剩超過5000名嘅消防員同埋近300個滅火嘅水軍、炸機同埋其他飛機，全力破各地山火。 咁啊，加拿大今次係經歷過有記錄以嚟其中一個最嚴峻嘅三火季節㗎。咁所以咧就阿卡尼咧就要即係全面咧就撲救呢方面。不過問題佢今次突然間跑翻出嚟咁講法，係咪延續翻？因為特朗普較早之前喺美國講話，喂喺個平台上講話，喂你安省唔正好整處理，同埋咧就根本處理得唔好，而導致咧山火而嗰啲煙霧啊、塵埃或者有毒係即係吹曬過去美國好多嘅州，咁嚟導致咧當地居民甚至影響到琴日嗰個世界盃足球決賽，咁啊已經係事先張揚。如果再咁樣睇，到時有咩問題咧，我可能咧就隨時咧就改期啲球賽。咁好彩咧，琴日咧就下晝嗰時出波打波嗰時咧，已經即係天氣晴朗翻曬啦。咁無論如何，咁啊會唔會卡尼應呢個特朗普而咁嘅話，我哋已經做足功夫，你仲要加我哋關税咧？咁樣你又點睇法咧？
24: 啊，當然可以顯示到呢場山火咧，不但只係對於我哋加拿大整個國家咧，都係受到好大影響嘅。尤其是咧喺早幾日嘅喺東岸嘅空氣質素咧，亦都係佔為世界一個最差嘅首位咁滯啦。咁但係當然當時嘅最差首位咧，仍然喺美國入邊。咁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係真係可以話佢係低頭還是白痴咧？咁我哋就唔知道啦。因為當佢講到話，喂，依個山火係加拿大嗰邊搞過嚟喎，咁亦都忽略咗啦。喺美國本土嘅同時咧，亦都有山火蔓延。咁而喺今朝早福特咧，福特亦都講過咧，話佢忘記咗咧，係我哋第一，我哋嗰啲山火嘅起源咧，都係喺美國方面咧，都有一啲火頭喺度嘅。咁而喺佢講依個指責我哋加拿大啲空氣傳過去美國嘅同時咧。我哋喺 BC 省嘅Kootenay 市啊，而家正係受到煙霧嘅籠罩咧，呢啲源頭咧，原來咧係美國過嚟嘅。咁呢條數又點樣計咧？嗱，講到我哋山火咧，就係話喺 BC 省我哋咧其實已經經歷咗好多次噶啦，亦都每年年咧，我哋都係一預期咧都會有一個山火發生。咁所以喺我哋 BC 省裏邊咧，嗰、那個山火嗰、那個預防工作咧都做咗好多，但係無奈咧。正如保安哥所講啦，呢啲係天然嘅災害嚟嘅。啊，當山火燒起嘅時候咧，其實咧另一個帶起上嚟咧就係一個雷暴，因為當一個空氣嘅水分咧喺雲層上邊堆積咗嘅時候咧，咁亦都係閃電嘅機會咧就多咗，而閃電咧亦都係造成呢個山火嘅最大原因。喺過去嗰48小時，喺上星期五咧。我哋所報道嘅時候咧，已經係得55宗嘅山火，到今日嚟講咧，已係增加到110宗啦。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喺一個兩日嘅期間咧，增加咗一倍嘅情況。咁呢啲完完全全咧，都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咁當然有30多度咧，係一個係受控嘅地方，其他嘅都好彩，都係喺一個受控嘅關係。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嚟講咧。我哋嗰、那個天氣嘅轉變咧，亦都係成為咗今次嗰個山火嘅最大嘅問題嘅原因。而特朗普咧忽視咗呢一點，仲話係口口聲聲話一個關税嘅問題。大家知道，當無論係乜嘢嘅天災都發生嘅時候咧，作為一個兩個國家之間咧，係一個守望相助，唔係話互相指責。而特朗普咧唔去檢視翻佢自己本身嘅美國入邊嘅救災嘅情況，相反嚟講。話整件事情加拿大嘅問題，似乎我哋喺呢個階段裏面，我哋只聽你我哋總理話我哋點樣救災，但係聽唔到特朗普話佢哋美國方面點樣救災咧。咁似乎咧，佢想將佢所有嘅責任咧就歸咎於加拿大，但係咧佢自己又似乎好不負責任啦。
23: 咁當然咧，呢啲咁嘅山火嘅，譬如煙霧問題咧，就即係冇可能人為可以控制得到嘅，睇佢吹咩風向。而家甚至吹到歐洲添啊！咁問題就係話，關乎於今次咧，除咗特朗普出聲之外，共和黨幾位眾議院咧都出聲，就話：喂，如果你咁樣唔處理法咧，就咧我哋就暫停呢個哥迪豪嗰個國際大橋，本來27號開行噶嘛，咁我哋唔開住啦，咁樣呢個即係勒索住你。咁另一位即係一個政治顧問就話咧，佢話：誒。所以加拿大因為今次咁嘅山火咧，咁睇法你加拿大應該成為第51個州嘅原因啦咁樣。不過中咁講，福特話咧就唔係並非所有即係攻擊加拿大嘅譬如民主黨咁呢個麻省嘅州長咧都致電祝即係問候啊，個災州點樣咩幫手啊等等啦咁樣。咁啊再講咧，咁啊福特又話喂。 其實今次事件啊，喺美國最近嗰個火災，我哋都有派人過去，甚至一名隊員咧就殉職添啊！咁最近仲加多兩位可能受傷，咁所以咧佢哋根本咧平時咧大家都互相喺過去咁即係咁多年嚟咧，大家都互相幫助嘅。今次竟然咧又話要收我哋山火税啊，因為導致影響佢要整理啲空氣等等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特朗普嗰啲言論即係真係出位到咧，就即係唔怪得福特咧就幾大同佢砌落去噶啦。你又點睇法咧？嗬？
24: 啊，咁佢哋嗰啲係共和黨嘅人係撐特朗普咧，其實佢當總統發言係講到咁嘅方向嘅時候，佢就乘機咪潑入火咯。咁咪話俾大家聽，就係話，喂，我哋美國咧都係受到加拿大所累啊，咁要做關税啦。啊，51個州，你哋吹過嚟嘅時候，我哋兩個無邊界嘅時候，咁即係我哋美國嘅事，咁所以我哋都唔會話你啦。不過最終嚟講就係話，我哋見到我哋嘅鄰居美國咧，就似乎喺共和黨特朗普總統領導之下咧，有好多嘅人咧都係咧係盲目咁樣支持佢，盲目咁樣將總統的言論咧，就將佢無限放大，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階段裏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應該係會慰問加拿大，唔係話向加拿大徵税，因為我哋一路以嚟咧，林木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因為我哋嘅林木業咧係靠我嘅樹林嘅，當我哋林木業冇林樹林燒曬嘅時候，我哋邊度有建築材料啊？而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供應咗美國大概30% 嘅軟木材去，係幫佢哋起屋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美國同加拿大都應該一齊好好保護翻我哋呢個林木資源。但係無可抗拒嘅天然現象嘅話，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點樣控制同埋點樣係疏解咗而家我哋目前嗰個燃眉之急咧。
23: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3: 好，咁啊，翻翻去我哋时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鉴文。咁啊，曾几何时咧，我哋加拿大嘅房地产的确系非常之蓬勃。咁啊，有事源咧，我哋加拿大咧就比较开放啦，海外嘅人士，就算你唔係呢個加拿大公民咧，仍然可以投資嘅。咁特別係美國咧，大家知道長期咧就即係第一佢美金嗰個匯率就高啦嚇，咁啊所以咧變咗佢長期咧投資我哋加拿大，咁啊喺度收租嘅。咁啊除咗美國之外咧，當然世界各地咁個個都即係睇好我哋加拿大政治啊、治安啊各方面咧比其他國家好，咁所以咧值得投資嘅地方。咁啊無奈咧就過往咧就。即係嗰個地產市咧，就的確咧蓬勃得滯啊！咁誒變到咧，而家啲屋價咧，就如果相比10年前好，話遠都5年，總之係年年都升得好緊要，根本咧本地嘅即係我哋國民咧，好難咧普通一個譬如話新一代出嚟想置業咧，或者第一次置業咧，根本機會好微噶啦，因為實在太貴啦嚇，冇可能嘅事。咁亦成為咧，就算我哋温哥華好，咁成為全球咧就最貴至個第二個地方，除咗香港之外。咁啊，問題聯邦政府咧，為咗因為再加上咧好多海外個國際學生啦，咁啊新移民啦等等咧，咁啊都過嚟我哋加拿大啦，咁啊兩大城市咧比較咧就係即係屋價特別高嘅。咁由於咁嘅情況，政府為咗控制，即係希望咧幫到國民能夠上到車啦。咁啊，第一佢啊禁止外，2023年已經開始禁止呢個即係海外買家購買我哋本地物業噶啦。咁啊，2025年咧就再續期，咁到而家咧。到準備2027年1月1日咧就到期噶啦，咁啊有關方面包括咗政客方面就喂呢、這個禁止非加拿大人購買住宅嘅物業法咧，就即係而家大家要一早要決定咯，因為時間有限，如果唔係咧，到時咧就你唔講咧就自動就取消噶啦咁樣。 咁當然啦，作為譬如話反對黨好，新民主黨我認為咧，因為依個禁令啊應該繼續持續落去，因為咧係幫到好多人咧，就能夠咧容易上車，唔就因海外咧就影響導致到咧物業嘅升嘅。咁但係有啲專業人士話咧，喺過往咁多年睇法咧，其實咧嗰、那個海外買家影響個我哋個市整個市場，只不過2%到5% 嘅啫。咁當然新民主黨嘅關係中話唔係，係啊，咁當然佢係雖然唔係比例唔係好高啊，但係因為個效應咧而導致其他咪自升咯咁樣，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而家就大家諗下，喂，但問題而家我記得而家呢個地產市喺過去呢兩年咧都地咁低迷啊，政府咧仲要出錢買2200多棟嚟買俾人哋做低收入人士一個住屋嘅，咁可知個市場就影響幾大，再加上由於個市場停滯落嚟冇人買。建築商就停咗落嚟，喂，其實好嚴重嘅喎，停咗而家停咗兩年，要等政府賣完之後三年再要起嘅時候，5年嗰時嗰中間可能遲啲就斷一層嘅喎，咁啊嗰啲成本又更加高喎，因為成本而家啲通貨膨脹咁犀利噶嘛，咁所以導致到咧就即係好多人都擔心應該放寬翻俾即係其他國家人買，咁當然啦，如果咁放寬法，的確可能重蹈昔日嘅嗰個漏洞喺度嘅。咁譬如咧，可以效法下其他國家啦，包括澳洲咁啊。澳洲以我理解咧，佢即係譬如話，佢哋限制新屋咧就俾你哋買，就二手房屋咧就唔俾咯。即係起碼咧，就嗰啲居民就算咧喺個市場嘅二手房屋嗰啲價錢咧，都唔會起得咁犀利。咁當然咧，就算新屋咧，佢都限定即係新屋或者空地啊咁樣，都有啲條件喺度嘅。咁起碼咧，表面上控制得咗部分人士炒賣嘅情況啦。咁你點睇法咯？嗬？
24: 嗱，跟住咧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啦。咁啊，好多嘅人咧都係真係上到樓咧，而係真係好無奈嘅。咁而政府推行呢啲政策咧，都係為咗一個紓解民困嘅原因啦，嚟做呢一樣嘢。但係咧，亦都因為呢個咁嘅原因咧，譬如空置税啊，或者係限制外國買家買屋嘅政策咧，咁啊令到咧，亦都係整個市場咧係搞亂咗啦。咁好最亂嘅地方就係話，整個地產市場咧，有好多嘅人咧都係靠一個地產建築行業啊，地產行業或者建築行業咧嚟係維持生計嘅。咁而突然之間停頓咗咧，亦都令到有好多嘅工人咧，都可能咧係面臨失業嘅。咁但係咧就要係一個海外買家限制嘅時候咧，咁啊有啲專家估計咧就係話喺過去啊，喺有外國買家交易嘅總量咧，只係佔咗我哋全國嘅大概1.1% 嘅啫。咁但係咧，當佢嗰個海外買家政策啦，限制海外買家嘅政策推出咗之後咧，其實咧嗰個樓市仍然係繼續咧係上升咗大概20%以上，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呢個樓市推高咧，係咪一個真係海外買家所造成嘅咧？咁當然呢一個我哋亦都係有一個保留嘅睇法嚟嘅。咁但係如果能夠引入一個外資而推動翻我哋本地嗰個地產行業咧？咁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地產行業嘅人嘅工作單位咧係增加咗，咁亦都令到我哋社會嘅經濟咧，亦都係有所蓬勃嘅，咁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正如廣哥所講啦，完全唔受限制嘅話咧，亦都可能真係重蹈覆轍咧，令到嗰個樓價咧飆升咧，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咁所以咧係可以兩樣嘅，容許一個外國資金投入嚟我哋地產行業，呢個唔係一件壞事。咁而外國買家買咗樓而係唔係喺度住嘅話，呢個空置税咧亦都可以咧係控制翻呢一樣嘢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咧，若果外國買家買咗呢個物業咧，佢唔係成日翻嚟住嘅話，佢可能作為投資嘅話，佢仍然咧要出嚟放租。咁呢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幫助咗一個租用嘅市場。嗱，最大一個好處咧就係話，當我哋嗰個地產行業繼續蓬勃嘅話咧，即係話我哋嘅供應咧係增加咗啦。咁好多嘅其實喺政治層面嘅人士都會話過，就係話我哋要解決房屋居住嘅問題咧，就係要將個供應咧係增加，而需求咧係不變嘅話咧，咁變咗過大嘅足供應，亦都令到嗰個樓價咧係一個壓力喺度咧，亦都會係回升翻一個可負擔嘅層面裏面。咁但係最大嘅關鍵咧，其實都唔係單係一個外國買家嘅問題嘅，政府本身裏面咧。 好多嘅苛刻嘅條件，喺建築方面有好多苛刻條件，同埋咧佢哋層政府喺度建喺個建築成本裏邊咧係伸隻手入去咧，令到個建築成本增加。咁其實有幾樣嘢一定要做噶啦。我哋會唔會話係放寬翻一個海外投資者啦，同埋政府咧喺我哋嗰個建築嗰個 license 或者程序方面咧簡化同埋平啲咧，咁令到我哋嗰個成本減低嘅話，其實全部人咧都可以受益嘅。
23: 咁啊係啊，其實咧就對於即係樓價當年咁瘋狂咧，其實中間咧當然好多咧，即係有啲投機分子咧，中間就做炒賣嘅。咁所以咧，頭先除咗我哋話政府即係學習呢個澳洲二手樓即係唔俾外國買家，咁啊新樓或者空地就俾你買。咁啊再者或者咧就係你買咗屋之後咧，限制幾多年先至俾你放售出嚟。因為點解咧？中間咧就以往佢哋聽好多唔同嘅故仔，好多人咧就依頭咧就賣咗之後轉手咧，就可能有第三、第四個跟住轉入嚟咧。嗰個中間嘅過程咧，已經係俾人賺咗好多錢喺度啦。當然，即係政府就已經係後期都有堵塞呢個漏洞。佢假如你轉買完之後，嗰個原生人再賣出去嗰時咧，你一定要俾翻個原價俾當初嗰個屋主嘅咁樣。咁但係咧問題就做唔做得足咧，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將個時間延長啲咧，咁嗰個流動性就比較低啲啦。咁你會真係投資，你係想長遠計嘅啫。你幫手收租，正如你所講嘅，多啲人嚟投資多啲屋，咁啊，反正你唔租出去，你要俾空置税啦。咁所以咧，你即係呢個係幫暫時幫散門都目前嗰個房屋嗰個即係赤字嘅問題㗎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 哇，得喎！你介紹嘅五羊金冠強力鐵打止痛膏，一貼腰膊酸痛冇曬。
6: 係啊，金冠強力鐵打止痛膏係市面上唯一含21種中藥，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腫、鐵打止痛、促進愈合，對扭傷、風濕關節炎、腰肌勞損、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貼得穩，又可自由剪裁。請認明金冠先係強力鐵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戶熱線416-532-58。
7: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恭喜恭喜！华侨之星恭贺 Kingsway 2780号 Purdy's Chocolate 对面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隆重开业，祝生意兴隆，客似云来。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3: 好啦，翻嚟个时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王嘉文。國際的形勢咧，就地緣政治咧，就戰爭咧，都喺中東戰場啦，個俄羅斯侵略個烏克蘭啦，導致咧國際嘅個石油嘅供應量咧，即個咧出現個問題啦。伊朗咧就當然咧就扎曬馬，咁啊而家導致到咧，因為佢提供全球20%個石油供應嘅。咁由於石油嘅價格咧就而家短缺啦，咁啊當然咧因而咧就提升咗啦。咁導致到咧好多出油國家咧就即係其他地方離開中東嘅，咁啊，譬如我哋加拿大咁啦，今次咧就因為戰爭而得益，咁當然呢啲咁嘅戰爭財真係即係因為但係都係逼埋嚟嘅啫啊，咁啊特別阿伯特省，阿伯特省咧本來咧佢今年2026年嘅預算咧就估計咧成94億嘅財政赤字嘅，甚至可能喺財政年嗰時咧。就因為咧，今次啊，而家有個油價咧，而突然間轉變咧，咁啊啲嗰啲錢咧就賺咗翻轉嚟咧，分分鐘咧有機會由虧轉盈咁講啊！嗱，根據呢個Calgary大學嗰啲專家經濟學教授話咧，阿省嘅財政狀況喺短短幾個月之內咧出現咗戲劇性嘅轉變啊！喺回顧當時咧，財政廳長提出喺2026年預算咧，官方保守估計咧。就北美嘅基準嘅原油，美國西德州嘅中質嘅原油咧 ，WTI 喺本財政年度平均價格係大概每桶$60.5嘅美元嘅。咁啊，然而咧受到美國今次我頭先提及嘅戰事啦，咁而家咧大部分俾咧維持咧都上到去$70以上啊，甚至咧突破$100美元大關添啊！ 咁啊，如果每桶$70高油價得以維持咧，預計亞省可能盈利大概$50 million嘅財政盈餘，意味住咧，該省嘅財政嘅短幾個月咧就迎來咗$140 million嘅巨大逆轉啦。咁由於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咧就即係機會咧就即係能夠幫到亞省轉變為，因為其實每一原油咧每一價格咧每變動$1咧。省政府預算咧會面臨極度敏感嘅連鎖反應咁講啊，咁啊，因為咧就根據官方預算統計咧，原油均嗰個平均價格每變動$1咧，省府整個財政年度嘅收入咧會相應增加到或者減少6.8億咁犀利噶，咁所以咧就除咗亞省之外，當然我哋加拿大整體都收到咁多嘅税收啦，咁樣都幫補我哋唔少嘅咁樣，但係呢條咁嘅戰爭持續幾耐咧唔定。所以咧隨時有變，但目前嚟講，如果戰事咁持續落去咧，就對於亞省好，對我哋加拿大咧喺呢方面咧就收入就呢個定好多。因為過往咧，我哋提供俾美國買原油，真係比國際嘅市價咧，我諗就起碼少咗40%啦，$30+咁樣即係撳住嚟搶嘅美國啊。咁而家能夠可以咧就提供俾其他國外咧，的確咧就係對我哋加拿大未來即係可以幫補唔少嘅。你點睇法咧？
24: 當然你話係每係變動$1咧，就每Alberta省嘅收入改變咧就係六點八億啦。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如果油價跌嘅話咧，佢收入係會減低咗好多嘅，而令到一個財政咧不能平衡嘅。咁而佢嘅交叉點係大概$74-$77之間啦。咁即係話若果佢而家個油價去到依一個價位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可以有一個平衡嘅預算。但係正如頭先黃哥所講啦，而家好多時嘅油價咧都超過去接近$100，甚至乎係$80以上嘅，咁所以咧喺我哋嘅 Alberta 省咧，的而且確咧係有好多嘅紅利產生咗出嚟啦。咁而當然喺紅利之餘嘅時候，亦都要係疏解民困嘅。咁喺7月1日嘅時候咧，佢都係發出咧$100補貼啊，喺每年嘅家庭收入係低於22.5萬嘅時候咧，啲居民咧可以收到依$100嘅補貼。咁但係咧，你而家咧就係一個係好景嘅啫，咁但係咧問題就係話依個偏高嘅油價會唔會繼續持續落去咧？若果係 Alberta 省喺佢哋個財政嗰個預算方面唔能夠作出一個有效度嘅調整，而令到佢哋可以係可以維持性嘅平衡咧，咁亦都係咧可能咧就走翻去舊路，亦都去翻個赤字嘅。嗱，我唔記得咧，我哋過去嚟講啊。Alberta 省一路以嚟都係有一個盈餘嘅，咁只不過係近十幾年裏面咧，佢哋嗰個財政咧就係一個比較係上上落落，亦都因為油價嘅轉動咧，而令到佢哋咧好多嘅方面咧都係要有所改變嘅。咁所以喺 Alberta 省方面，今次短期能夠得益嘅話咧，就但係唔可能長期係靠賭為生嘅，因為你由油價上落咧係唔係一個持續性嘅問題，係一個常見嘅問題嘅上上落落就咁，但係升嘅時候咧，就只不過喺近期嚟講一個戰爭財嘅啫。不過亦都係我成日所講嘅，長遠計嚟講咧，啲油咧就漸漸咧要失去翻佢哋嗰個世界嘅重要性。不過喺我哋加拿大咧，其他有好多係礦產嘅資源，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係唔會擔心。不過今次佢哋得到意外之財咧，對於 Alberta 嘅居民，對於我哋加拿大整體嚟講都係好事。不過因為 BC 省裏面雖然我哋有意外之財，但仍然嚟講咧，都係因為政府嘅問題咧，我哋財政咧仍然係非常之緊缺嘅。
23: 問題由於即係政府可以收到咁多錢啦，但其實對我哋省民好、國民好，全部都因為物價飛上咧，就影響到佢哋嘅。咁啊，政府就而家俾$100咧，其實都幫唔到唔幾多。就算聯邦政府又俾$200-$300咧，都係幫唔到大家幾多嘅，因為其實嗰啲通貨價格真係漲好過。咁啊，根據呢個加拿大統計局話咧，咁啊蔬菜價格升咗5% 啦，番茄就同你講話按年暴增45%，點食啊咁樣。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4: 拜拜。
9: 你屋企需要一個新嘅冷暖氣系統嘛？打個電話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被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和 BC 省环境厅星期日开始联合向菲沙河谷和 Lytton 发出空气质素警告，暂时警告列为黄色级别，表示影响程度为中等。发布警告原因是该地区仍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并预计未来24至48小时内该警告会继续生效。受影响地区包括菲沙河谷、Fort Nelson、Peace River 和南 Thompson 和 Cooney 地区。报告指烟雾将会向南移动，穿过 Peace River 地区，风向将改变烟雾的扩散方向，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变化。公众若希望了解更多的资讯并监测自己所在地区空气质素状况，请上网去 Emergency Info BC 的网站。龙卷风袭击亚省中部地区，至到星期日不少地区汇报大量房屋和建筑物损毁严重，不过目前暂时没有人伤亡报告。在星期六晚，一场龙卷风袭击亚省中部部分地区，尤其是位于爱文顿西南大约210公里的 Clearwater 镇。加拿大环境部一直在追踪该场龙卷风暴的雷暴源头，在星期六下午5点20分发布红色龙卷风警报，说亚省该区情况十分危险，情况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多个社区都位于龙卷风的路径上。警报范围一度扩大到 Clearwater 以外的其他社区，近三小时后完全解除，到晚上9点环境部将预警降级至黄色。据当地的县政府官员说，市内有建筑物、房屋、树木、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遭受到严重破坏，但根据 Clearwater 镇长说，目前尚未收到与龙卷风相关伤亡或

0: 省政府竟然同佢哋取得联系，表示非常愿意提供协助，特别系清理残骸嘅工作上。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新泽西州出席世界杯西班牙对阿根廷之间嘅决战，卡尼与太太、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以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以及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喺同一个玻璃箱座观看赛事。在比赛期间，卡尼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提到成千上万的球迷涌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加拿大各地的街道为加拿大队加油，又指加拿大球队之前竟然展现出非凡的品格、韧性和毅力。加拿大的球队和球迷向世界经已证明，加拿大是有能力在任何球场上与任何球队对抗。加拿大的足球之旅刚刚开始，未来还可以期待。另外，比赛后他与特朗普及辛鲍姆等一同出席世界杯颁奖典礼。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昨日夜间至今日凌晨于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超过380架乌克兰无人定翼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当地造成1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经已送院治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正核实情况。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军方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使用航空、精确制定武器等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石油设施。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0点钟已经要完全爆满了，再下一班船要等到11点也是完全爆满，12点航班达到90%满，差不多可能完全爆满了，其余今早的航班平均达到90%满，好少少的航班可能是4点和5点就是大约80%满，6点钟大约有70%满，其余航班情况都不算太冲动，特别公众需要留意今晚9点尾班船是达到80%满，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w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有90%满，余下今日早上的时间平均都是90%至90.5%满左右，直到晏昼2点钟才比较好少少，大约是有70%满。公众最好今日是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学书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8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旧回离开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1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柯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柏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7月20号星期一，美国白宫上星期初对外宣布，总统特朗普会在星期四发表重要讲话。当大家以为特朗普会讲及目前同伊朗进行的一场停不了的战争，但是

0: 美国大部分人感到意外的就是，特朗普在近半个钟头的演讲中对美国的选举制度猛烈批评。特朗普说，政府最新解密文件揭示了美国选举制度的脆弱，包括中国取得2亿7000万美国选民的资料，和意图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机和点票机系统被黑客攻击和操纵，数十万非法移民被登记为选民，以及美国情报界向特朗普隐瞒欺诈的证据。不过白宫网站上发放的所谓解密文件，大部分都是内容被涂黑的电邮。外界认为这些并不如特朗普所言足以成为系统崩坏的铁证。就是众多的解密文件中，有一份2021年3月发布的情报评估，概述由7个情报机关起草的机密报告，就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行为体试图篡改2020年大选的任何技术层面程序，包括选民登记、选票投放、计算或者点票结果的传输。这些机构并对他们中国的评估表现出极高的信心。这些情报机构评估，中国没有开展任何干预行动，中国也许考虑过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但是并未付诸实行。美国情报界认为，北京认为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哪个总统候选人胜出，回报不足以值得中国冒险作出干预。虽然也有美国网络官员不同意这份报告的内容，但他们也都不得不承认，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曾经试图干扰2020年美国大选的程序。特朗普这个全国讲话翻2020年大选旧案并不令人觉得出奇。正如民主党人讲，现在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有几个月，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重提2020大选落败是被作票所害，目的是抹黑对手，为中期选举制造选战的议题。看得出特朗普今次讲话拉中国落水，只是加强自己的说服力，他的目标仍然是针对国内所谓深层政府。他批评美国官员在选举安全问题上长期误导公众，明知投票和计票系统存在严重的漏洞却未予整改。他指责美国深层政府势力试图掩盖外国干预选举的真实规模，并且强调这一类行为已经对美国造成重大的损害。他已经指示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彻查这一关键信息，为什么和如何被隐瞒，解雇涉事人员，并且在有依据的前提下提起刑事诉讼。如果按特朗普的说法，美国的选举系统就真的烂到透顶，不是公民都可以参加投票，投票机和点票机都可以被黑客操控，政府选民档案可以被人贩卖，选民资料都可以伪造，那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信赖的地方呢？事实却不是这样，特朗普只是夸大其词，他并没有证据证实这些事已经发生并且普遍存在，他只是将一些怀疑推测说成是已经发生的事。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翻2020年选举旧账，以加强选民对自己的信心，是很正常的。但他突然拉中国落水，就令人感到意外。中国当然不肯吃这只死猫。中国驻华盛顿使馆发言人刘畅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先后都对特朗普的抹黑进行回击。刘畅引用美国多家法院、共和党籍官员和特朗普首任期相关机构都已经确认当年选举公正，未发现大规模舞弊的证据。林剑就指特朗普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没有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哪一个国家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没有差别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 国际社会睇得清清楚楚。林剑又冇讲错，就喺上星期四啊，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咧就公开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嘅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嘅招标项目。美国国务院嘅呢个项目嘅招标书就讲明啊，目的系征求提案，通过开发研究、举办会议同埋文化活动等方式，在欧洲加强和发展所谓民主人性、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人权保障等。巴罗又批评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公然支持法国右翼政党领导人勒庞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说勒庞是法国最后的希望。讲回特朗普指责中国干涉2020大选，特朗普指控中国非法取得两亿多美国选民的档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外泄事件，中国企图替民主党的拜登制造非法选票。特朗普这个说法根本就当美国选民是白痴，因为在美国选民名册大多是属于公开的记录，只要你上网去州政府有关部门查阅就找到的了。而这些档案更经常依法提供贩售，假如中国政府想取得这些资料，使乜暗中搜集啊？只要买都买到，而且即使中方真系收集咗2亿7千万美国选民嘅档案，又有乜用呢？唔通有咗美国选民档案资料，就可以影响到呢2亿几人投票时嘅意向咩？而特朗普话中国咁做系要替拜登制造非法选票，我又唔信中方喜欢民主党嘅拜登做总统啦。特朗普同拜登两相比较，中国反而喜欢有叫做川建国之名的特朗普做美国总统，因为以特朗普见钱开眼的商人性格，中国和特朗普交往就容易过和深藏不露的拜登很多了。我就认为特朗普今次高调拉中国落水，只是做给美国选民看的一场 show， 因为近期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的鹰派都不满特朗普对中国过于软弱，中形容习近平有可能在九月访问美国是为特朗普11月中期选举拉票。特朗普为了避嫌就高调谈论中国干预2020大选，不过他这样做有可能就会激怒北京，令习近平九月访美的行程会产生变数。我估计中方都看穿了特朗普惯用的这些把戏，他经常都是口不对心，习近平不会因此而取消美国的行程，但就多了更多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九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系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嘅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嘅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密文件说， 冇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试图篡改2020大选，特朗普的谎言美国人会相信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恩语同路人，
9: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10: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1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午5:00，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4: 练成诀。
13: 节目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咧喺中国出小本经营电影，竟然系好成功，好多人睇，就叫《阿嫲的情书》。个嫲字就系、女字边一个魔字，什么魔？呢个系潮州人啊，潮汕人咧叫阿嫲嘅叫法个发音啊。咁啊！我終於嚇，當時喺海外未有機會睇到，終於翻香港就睇到呢出電影啊！一落機就即刻睇呢個電影。咁我發覺啊，作為我哋係講廣東話嘅啊香港人啊，咁啊睇見講潮汕話嘅同樣係中國同胞啊。咁潮汕話其實廣東人唔係咁聽得明嘅，咁佢哋唔係咁聽得明廣東話啊，包括閩南話嘅人對廣東話係好難，因為兩個語言非常唔同。但我发觉虽然大家方言不同，或者我们那个的地区文化是吃的东西啊等等习俗会有些不同，很奇特的，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中国性，这个就是中国文化。我譬如我去到见到台湾人啊，或者是福建人啊，或者潮州人啊，他们无论个方言系统，他那个的地方文化都跟我们广东人是不同。但其中的共通点就是我有中国的文化的共性，也有中华民族的共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很重视伦理亲情，很重视家庭的一个民族来的。那电影其实一开始就是来自一个对根源的追寻，就是一个的孙就找回他认为他的外公在泰国可能发了达。咁佢咧就做生意唔掂，不如睇下揾唔到外公，可以有啲錢啊，即係可以等佢翻嚟借俾佢，或者送俾佢，等佢頂住下經濟嘅危機。原先咧就係資本主義社會嘅少少嘅對貪婪、對錢嘅追求，但去到慢慢發現佢阿公過去嘅故事，同好多嘅親人或者認識嘅工人講咧，先發覺佢阿公係一個即係舊時同佢嘅婆婆結婚嗰陣時。是中国战乱的时期，亦是代表着一个民族最艰难的日子。你那个的日子是内战，国民党呢就时常都要拉夫，为了避免拉夫呢在这个解放前就是1948年呢就出了国去打工，就希望呢寄些钱回来养住家。大家都不识字的，他们那些是农村的人。就大家是大家见到就相爱，开始就结婚生了一些小佬哥，跟住就要出国咧，睇下做海外华人或者叫华侨，希望赚到钱去帮翻家庭。咁华侨好奇特，因为譬如我自己，我系香港出世长大，咁我又系中国人，但我又系去外国读书，后来喺外国工作嗰段时间，咁呢个都系又系华侨。但系咧，我哋有一个中国性，就系我哋嘅民族文化嘅共通点。咁我哋個根源咧係來自嗰度嘅咁。咁啊，戰亂時期當時即係呢一個嘅故事裏面嘅共工出外國去謀生咧，夫婦之間已經係冇機會再見面啦。 只有靠写信和寄钱回家，就是侨批，就是华侨的寄钱回家。他们不识字，又写信，老帮他写信。他太太亦是不识字，靠写信老是读回啲信给他听。我记得我小个嗰时都见到街头有写信佬呢样嘢，我觉得好惊奇，因为我哋嗰代开始全部都识字噶啦，但系原来系上一代人都好多系唔识字噶噃。咁啊呢种嘅嗰个时代，中华民族系好艰难啊，由抗日战争或者再追到鸦片战争落嚟，外国嘅不断欺凌，到中国内战，到到革命成功。呢段日子嚇，後來亦經歷過一啲艱難嘅日子，例如係大躍進，經過嘅饑荒，亦係就有文化大革命。咁我青少年時期睇到文化大革命，都睇見中國係嗰個年代真係都好艱難、好悲慘啊！咁但係咧，呢個太太就係海外不斷有啲錢寄翻嚟，維持佢養大仔女。大家寫信嚟到佢講出心裏面嘅思念。但是呢大家冇機會再見面。這個代表住我哋民族呢係經過好長遠嘅艱難。其實咁樣嘅唔係知識分子嘅普通平民唔識字，其實都好多。直到今日先至差唔多全民都係識字呢，係幾艱難達至嘅後果。咁啊，所以係夫婦之情係雖無見面，但仍有一個情嘅維繫呢，呢個係超越咗一種見到面的那種男女關係，而一個見不到我仍然愛你。但我想起我自己的媽媽是對丈夫的愛，因為我爸爸是一個才子，亦識寫詩，又英文很好，是一個經濟學研究出來的人，曾經一度都在中國做到幾高級的，剛剛大學畢業，就是戰後開始被提拔的年輕人，但跟著內戰呢，咁佢走出香港啊，即係我父母，咁帶住我哥哥。咁但係我爸爸後來就有種即係時代嘅苦難同扭曲咧，就有精神病。咁但係我細個見到爸爸係好兇惡，又成日鬧媽媽啊，又鬧我哋啊，對我哋好多嘅壓制。我舊時細個都幾嬲我爸爸咁樣，但係我發覺我媽媽咧係好忍受。我媽媽好有學識喎，佢係讀英國文學出身，喺戰爭後期，即係日本侵華嘅後期，佢去昆明喺西南聯大係教英文噶啊。咁啊，但係佢咁有學識到，佢並冇怨我爸爸係變咗精神病，即係佢冇同佢分開，佢為咗維繫家庭咧，係守住個家咧，希望仔女唔會因著父母離異而受傷害咧。佢寧願爸爸成日鬧佢咧，佢守住呢個家，出去打工，因為佢識英文，就所以咧係喺英國政府後來做個社工，做到高級添，佢仲去香港大學讀多個 diploma， 咁啊佢份人工養住我哋啊，但係而且仲叫我哋我同哥哥唔好嬲爸爸，話因為佢有病。咁啊，我媽媽真係好高貴啊，係嗱呢就係中國嘅女性。嗰種真係為家庭獻出嘅女性，所以喺電影裏面你發覺亦係多個阿嫲啊，或者係個婆婆嚇，其實咧都係有嗰種嘅好深嘅嗰種情啊，對自己嘅丈夫。咁我爸爸都係嗰種人嚟嘅，所以我哋學到咧，亦係好守住家庭婚姻，千祈唔好咧搞即係呢啲婚外嘅行為，以致到咧造成對家庭嘅破壞嚇。咁但係裡面再出現另外一個女人嚇，就係喺泰國呢個男人識咗女人，佢大家並冇嗰種嘅男女關係，但係咧由於呢個女人發覺成日幫佢睇下信啊等咧，知道呢個男人係雖然唔係好有學識，好粗魯，但係咧佢係有種對家庭嘅愛，所以當呢個男人後來是死了但他繼續是寄錢給他太太寫信給他，亦是繼續寄錢，他太太以為丈夫未死，但其實是另外一個有情義的女人，這種叫情義即是有義，即不是親人來的，但有義，因為我看到這個男人這麼愛家庭，但後來產生誤會，就是 因為有幅相係佢哋一齊同埋一啲首歌影嘅相咧，都係佢教首歌中文喺海外啦。啊，咁啊，又維持咗中華文化嘅流傳俾下一代嘛。嗱，幅相由於封信跌咗河，就啊揾唔翻啦嚇。個封信本來就向我太太解釋，其實咧佢丈夫已經死咗，咁我哋不過咧係繼續支持你咁。咁但係封信而家得一幅相咧，佢太太誤會以為佢丈夫喺海外已經另外有太太。所以咧就好傷心啊，離開咗。又到個孫翻翻去啊，喂，去到外國唔係叫翻去，去到泰國尋親先揾翻個故事，先至另外呢個有情義嘅女人係對佢屋企嗰種嘅愛同關懷。咁啊，然之後即係到最後，即係佢都呢個嫲嫲都提醒翻嚇俾啲子女嚇，就係話咧，你都要係有呢種情啊。家庭的情啊咁，然之後咧，子女又要回報啊，啊嗱咁到我細個見到父母嘅問題，但係大咗咧，啊咁我都盡量要回報阿媽啦，係咪佢咁監管養大我？但我媽咧每次當時我去中國開始喺啊中山大學教學啊交流啊，又去農村幫窮人啊，咁我每逢去中山大學，佢都俾一啲錢咧，1000蚊左右咧，就話舊時佢喺中山大學讀書嘅時候。是啊，國家咧係冇收佢學費，仲俾錢養大養活佢哋。就咁多年，佢都想將來賺咗錢啦，還翻啲錢俾國家。咁但係當時嘅中大係國民黨時期，冇咗一共產黨時期，但係佢仍然每次帶千蚊翻去捐俾中山大學哲學系。咁所以我每次都捐啲錢翻去咧，個系主任又好係好朋友咧，又好記得。當你艱難嗰陣時，佢哋艱難嘅時候。我哋竟然海外人唔係好多錢啫，每次1000蚊，但係都一個嘅回報，對國家民族文化嘅回報啊！啊，所以到後來佢中國多啲錢嗰陣時候，就請個演講咧，開始先至有就講完費俾我嚇。咁啊，舊時係即係我哋翻去中國所有嘅教學，應該斗領都唔收，因為國家又艱難。咁但係到佢富足啲咧。啊！你又已經講我哋以前冚唪唥即係免費嚟講，而家咧俾翻啊，即係1000蚊到啦，咁或者幾百蚊啦咁。咁就佢話我哋窮嗰陣時候你幫過我哋，而家我哋有翻啲錢回報你啊！回報啊！呢種係恩情嘅思想咧，都係中國文化好偉大嘅思想嚟。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受到汽油价格增长放缓影响，加拿大六月份嘅通胀率下降到2.8%。之前汽油价格上涨曾推高五月嘅通胀率去到3.2%，六月按季减幅系2024年10月以嚟最大。近几个月嚟，由于美伊战争导致油价上涨，汽油价格亦都随之而走高，推高咗通胀率。上个月停火同外交谈判帮助缓解油价上涨问题，使得油价下降10.2%。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咗汽油价格影响，五月至到六月嘅通胀率与上月系持平。六月超市商品价格涨幅放缓到3.9%，低于五月嘅4.3%。新鲜水果价格涨幅有所放缓，尤其是系提子，但部分食品杂货价格加幅较快，例如新鲜或冷冻鸡肉上涨5.7%，面包类上涨6%。随住世界杯嘅开幕，与旅行相关嘅费用亦都大幅上涨。上个月，安省同 BC 省嘅旅游住宿费用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20%，主要集中喺两个主办城市。加拿大统计局表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及国内游客的需求增加，空运成本亦都较去年同期上涨9.6%，呢个系自2023年2月以嚟最大的涨幅。满地港银行经济部董事经理 Benjamin Rees 指出，剔除波动性较大指标嘅核心通胀指标系低于预期。尽管整体通胀率仍然高于目标水平，但潜在通胀压力温和，而且正在放缓。他预计加拿大央行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将会保持观望的态度。在上星期，加拿大央行将关键贷款利率维持2.25%不变。当时央行表示，几乎并无迹象显示伊朗战争带来的物价压力会蔓延到更广泛的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世界杯活动上亲自告诉总理卡里，必须停止山火污染美国空气， 并需要采取行动扑灭加拿大的山火。特朗普在赛后与安德鲁空军基地表示，他在与卡尼于新泽西州一同观看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时候，向对方提出山火管理问题，告诉卡尼必须阻止这些山火蔓延过来，污染美国空气，美国的空气竟然被污染。不过他又说与卡尼关系良好，并重申对加拿大山火污染美国空气的质素威胁，将其对北部邻国实施经济制裁。他说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他们，亦都会提供帮助，但是加拿大亦都应该赔偿一些损失，或者加拿大应该被征收一些新关税，情况太糟糕了。他又说尤其是墨西哥州很多企业都倒闭。特朗普早在星期五于社交媒体上经已发文，首次威胁要让加拿大为美国的空气污染埋单，说加拿大并没有妥善维护其森林及灌木丛，导致美国遭到污染，污染严重而且不健康空气侵袭，需要追究加拿大责任，这些是故意的疏忽，而且这种情况每年都发生，给美国造成数十亿元的损失，这些污染成本必须加到加拿大目前的关税当中。在之前他和一些共和党的众议员都批评加拿大的森林管理方式。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美国之前，在渥太华慰问正在安省西北部和全国各地参与山火扑救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他指出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近300架救火飞机和其他飞机正在奋力扑救大火，说加拿大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之一。根据全国各地的汇报，本国现时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不同省份焚烧。 Abbotsford 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警方指星期一凌晨时分一号公路发生一宗涉及单一汽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在凌晨2点前接报赶往位于 Cold Road 的事故现场，发现一辆汽车冲出路面，翻滚至路中央隔离带，车内有2名乘客，他们在现场接受治疗，乘客当场死亡，司机被直升机送往医院，司机伤势并无生命危险。截至星期一早上6点，一号公路来回方向该区仍然封闭，西行方向封闭到第三路与 Walkham Road 之间，东行方向封闭是 Cold 至到3号路之间。警方早上建议司机避开该个区域，选择其他路线。任何目击事故或有行车记录仪人士，请致电 Abbotsford 市警，电话号码为604-859-5225。亚省皇家骑警重案组仍然在寻求公众协助，寻找早前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的 Nanaki Morrison 和 Carl Morrison。估计 Nanaki Morrison 和母亲 Kristen Morrison 以及 Carl Morrison 的父亲在一起，可能已经到了 BC 省。Kristen Morrison 因为违反监护人抚养令被通缉，警方表示两人处于危险当中。当局在7月8号于亚省、BC 省和西北地区及玉空地区发布 Amber Alert，由于之后不再满足启动警报的特定条件，该个警报经已撤销，但寻找该两名小童工作仍在继续。亚省警方表示，法庭经已判 Naranki Morrison 与生父一起生活， Carl Morrison 就应该被送往寄养家庭，不过两名小童就被成年人绑架。警方现在正在调查一宗儿童被自己父母绑架案件，虽然省政府经已撤销警报，但皇家骑警仍将此案列为失踪人口案件，现时只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可以和平解决，确保这两名小童安全。警方表示有迹象显示这四人出现在 Okanagan 地区的 Vernon 附近，并有可能向正东方向前往 Kootenai 地区。据信他们最后一次驾驶一部2006年款红色福特 F350 开头货车，该车经过改装，升高车身和有更大的轮胎，或者他们可能驾驶一部房车。警方说6岁的 Lana Morrison 身材瘦小，留住浅棕色长发，棕色眼睛， Carl Morrison 就是4岁，有金发。任何知情人士请勿接近他们，并要打911报警。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伴安德在白金汉宫与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获任命为新一任的首相，接替较早前辞职的司纪贤。港台记者黄巧报道。
18: 早前宣布离任英国首相的司纪贤离开唐宁街首相府，向英皇查理斯三世提交辞呈，而新任工党党魁贝安德将会接任首相。
19: 司纪贤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言。
20: As I now pass the baton to Andy Burnham, I wish him every success. He has my full support.
19: 他之后由唐宁街坐车前往白金汉宫，向英皇查理斯三世正式提交辞呈。 现任工党党魁贝安德之后会觐见查理斯三世，获对方授权筹组新政府，成为英国十年来第七位首相。贝安德随后返回唐宁街十号，并发表就任后首次演说。传媒报道他会表明非常清楚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贝安德办公室说，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舒缓民众生活成本等。香港电台记者雷仪报道。
1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2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2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21: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2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2: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3: 即刻预订出发啦！
2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5: 因为呢度嘅香港书展，不系香港暑期嘅一种城中嘅盛事。想当年香港书展其实系飞升国际，一喺华文社会当中，香港系拥有咧最肥沃而自由嘅土壤。咁就百家争鸣，喺香港可以买到全世界各种嘅路向、各种风格，甚至各种政治嘅书籍。所以不少人呢都嚟香港嚟到揀书。而当年书展更加有呢相当广泛嘅一啲嘅讲座对话呢，更加香港呢片文化嘅土地当中係平添不少呢百花齐放嘅景象。不过真係此情不再啦，今年书展呢整体气氛好特别。可能讲起书展就会眉头一皱，就唔係计上心头喎，而係闷上心头。事关早前呢一啲嘅事件，就令到一啲真正嘅爱书人呢係感到有点而呢係不太愉快。不过有书店呢就宣布劫啦，咁已经喺个不祥之兆。其实香港嘅小书店嘅生存空间越嚟越小。以前嘅二楼呢搬上七八楼啦，咁生意当然是已经是年关难过年年过，而咁啱呢有一啲无形嘅政治压力。而早前警方突然是搜查两间嘅楼上书店，并且是拘捕咗若干嘅店员，指呢是收到海关嘅情报，话佢哋呢喺入书方面呢有些可能呢是触犯咗呢个煽动条例。当然书好特别嘅嘢，佢唔同话好似食物咁有条食物安全条例，各方面咧好容易系有条清楚界线。一讲到思想文化咧，其实有啲嘢咧系比较抽象一啲。而一种食物如果系唔卫生，所有人食咗咧都会中毒。但书咧真系每个人嘅睇法唔同嘅，同一本书可能十个人睇咧有十种不同嘅感受，所以好难话拿捏。我哋要定立一个图书的审查制度，所以连我们是英明神武的保安局长去问到问的时候呢，也都是答了是等于没答。 啊，就是我哋要明白文化出版事业就唔系一般咧可以完全用法例各方面去规管嘅。咁当然一啲权力比较集中以至膨胀嘅政府咧，就会立下三山五例，亦有好多严刑峻法咧，嚟到处理啲咧系可能咧佢认为系唔 happy， 佢唔能够接受嘅书籍。嗱，究竟系边本书出事咧？而家系冇一个官方嘅说明。咁但系如果根据业内人士者，就指一叫为红花绽放，端是一位美国嘅驻华多年嘅女记者所采访嘅结集。呢本书咧，其实单睇书名咧，其实冇咩好特别。我呢本书其实亦都唔会咧系有好大嘅市场，但经此一役咧，话呢本书咧已经喺红喺台湾就爆红，因为台湾嘅出版社出版噶嘛。咁甚至连咧台湾的总统咧都要加几句嚟到说明，即系话咧佢嗰个政治效应其实咧系外溢得好犀利。咁谂唔到一个小小嘅执法行动有啲咁大嘅政治嘅回响。而相信國際上呢啲回響陸續有來，甚至好簡單會將香港打成一個呢連出版自由都冇啦，冇曬言論自由等等嘅城市。所以你從一個執法角度講，係好似立咗個小功喎，已經係消滅於萌芽狀態。其實付出無形代價呢係相當大嘅。咁我成日覺得你要拿捏所謂政治紅線唔容易。我记得十多年前我比较活跃啲，都经常主持啲嘅讲座。咁有个问题呢，好多人问我，作为一个新闻从业员或者一个呢係相当活跃于一个公共平台嘅评论员，点样去处理啲中国问题，点样去批评或者去以言一啲嘅中国事件呢？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条红线呢係守得好紧嘅。第一，你不能推翻话打到共产党，嗱呢啲大逆不道嘅。第一，你甚至不能系丑化或者侮辱中国的领导人，嗱呢个就系中国式政治文化啦，一个禁忌嚟嘅。第三咧，你不能勾结外国势力，啊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情况。第四咧，嗱凡系提及独，即系什么独立咧，边度都唔得嘅。咁嗱，呢几条红线咧，我自己系坚守得好稳妥，所以今日咧，我基本上系冇受到任何嘅压力、逼迫或者任何嘅点名都冇嘅啊。咁啊，我守稳自己嗰、那个新闻工作者嗰啲嘅原则底线，能够说嘅就说啦。我知道边啲线咧系唔可以踩嘅。呢本书点解可能踩到线呢？咁啊，因为我都冇睇过书内容，都不敢去评论啦。但单从我网上嘅搜寻，咁啊，知道咧作者系其实走访咗一啲嘅少数民族，讲到佢哋嘅情况。嗱，呢本书其实咧都讲紧一个中人嘅身份认同。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值得探讨嘅问题。咁当然不同嘅角度咧有不同嘅睇法。如果你一讲到都要唔使讨论嘅，咁呢样系铁打羊就定咗落嚟咧，咁你就冇办法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基本上就唔会评论呢本书或者评论今次嘅行动，即系觉得咧，今次事件再加埋小书店嘅要结业，因为卖书而被捕咧，嗱呢啲嘅情况会被无限放大嘅。咁啊，另一方面咧，书展嚟讲，你都睇见好多嘅红书，真系红书，咁啊，占据咗好大好大嘅位置。咁呢啲香港一个正常嘅现象，咁啊见怪不怪啦。因为咧，你知道某方面嘅财政能力好强啦，在中大外宣有好多好多嘅资本可以使用啦。咁啊，大规模系占据最有位嘅位置，咁啊，全力嘅推广某啲书咧，咁呢个系理所当然嘅。我觉得亦都冇必要咧，你去批评这样那样。但系我即系香港一个城市。我哋系咪可以容纳到一个小小空间，容纳一啲咧系非体制或者非好正路嘅一啲嘅出版一啲嘅自由，可以咧仍然有个小嘅地方俾佢哋去生存到？其实呢个咧系管治嘅学问。 你个传承都系要唯有某啲可以出，有啲唔可以出咧，咁会被人无限放大。咁你何不让少少空间又让佢生存，亦都唔会咧造成啊什么会煽动啊颠覆咁多嘅力量。咁即系讲到咧，我哋嘅自信喺边度咧？我哋难道几本书一啲嘅可能不同嘅声音都不能接纳咩？咁呢个咧我哋好容易明白啊，点解某方面咧始终唔理解咧？啊，呢个就系今年书展咧带俾我一个颇大嘅感触嘅。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哇，你间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间做的？
26: 家福数个门窗咯。
7: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6: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7: 知天下事
2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7: 主持李杰之。
29: 上星期五，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因为报销开支不当，宣布辞去厅长的职位，引发社会讨论民选议员滥用公帑的行为和公众舆论的监督。这位韩裔的厅长叫赵成芬，2018年当选安省进步保守党议员，他被揭在2025-2026年在多伦多市内报销酒店住宿费用一共是$11,700，若果由2023年起计就$16,000了。安省政府是有规定的，在特殊情况下议员可以在酒店留宿，再申请攞返酒店的费用。例如大风雪，这个在安省冬季不时都会出现，又或者会议去到通宵都未结束，议员是需要留夜。不过赵成芬议员所住离省议会不远，开车是6公里。大家想一想，温哥华市中心去到列治文市大约是12公里，即是一半的路程。当地如果坐公车就是7个车站。除了这位赵议员之外，议会内还有10多个住在多伦多地区的省议员，自2023年以来都有向省政府报销酒店的住宿开支，有一位就$27,000，另一位是报$19,000，还有一位是报$15,000。事件披露之后，舆论哗然。首先安省省长福特马上表示这个做法是不能接受，那是有违规例的精神，每一分钱都必须要退还给省议会，他还说要取消有关的规例。听起来似乎出事就在规例那里，取消规例，那议员就没有规例可犯了。到上星期四，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呢，福特省长发出了内部通知，宣布省长办公室冻结增聘人手，又会取消10个职位，预期一年可以节省100万。省长办公室又会和其他部门商讨，鼓励是齐齐削减开支。这个是不是显示政府实际上只悭识俭，不是乱花纳税人的钱的？星期五，赵成芬是宣布辞去厅长的职位，即时生效，但是保留省议员的身份，并且是表示歉意。不过其他同样在多伦多地区的省议员又需不需要表示承担责任而请辞呢？这个就未有交代了。 安省除了省议员申报开销惹起争议之外，省长福特本身早前买专用飞机亦都遭到炮轰，他要急刹车将飞机原价退返给飞机公司。今年四月，安省政府话用2890万向庞巴迪公司买一架已经有十年机龄的挑战者650号行政专机，主要就是给省长福特公务出行使用。政府解释说现在用私人包机费用高昂，安省地方大，不时都需要坐机去省内的地方。而最近福特省长更多次去美国游说美国政府官员有关加美关税和贸易的问题。安省政府还指出，他说近来灰省和联邦政府都买了多架这个型号的商务机。安省省民反对党和纳税人团体猛烈批评，他们说省民是正处于高通胀、高油价和物价上涨的艰难时刻，省政府应该是悭得就悭。况且福特在2019年上任的初期曾经夸口说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省长拒绝坐省长专机，他说自己宁愿是开车多啲咧同省民接触，咪依家做咗八年省长，忘记自己嘅承诺，被指系虚伪。喺舆论嘅巨大压力下，两日之后，福特咧就宣布飞机系原价退翻俾庞巴迪公司啦。咪的确嘅，咪若果系总理咧出于安全考量同警方咧保安嘅安排，任内不论系公干或者系私人出访，都是坐政府的专机，但其他省长一般就是坐商业航机，有时去偏远的地区或者商业航班的班次未能配合，先订包机出行。总理卡尼在上任之后频频外访，他的出访开支当然都成为大众的焦点。加拿大纳税人联会引述文件说，在去年11月一行55人去雅典、阿布扎比、约翰内斯堡和加纳利群岛等中东和非洲国家，一个星期的行程，机上的食物每个人就要2850元，合共就是159800元。吃了些什么呢？有法式炖鸡、智利海鲈鱼、牛柳、浓郁的朱古力甜品、芝士蛋糕等等。纳税人联会说，在加拿大一个四人家庭平均一年的食物开支都是17500多元，比总理一个星期出访机上的餐饮费用少了14万大元。国防部的纪录显示，去年3月到11月卡尼和其他官员出访了9次，只是飞机上的用餐费用是30万，最贵一次就是去年5月去罗马出席新教宗梁十四世的就职仪式，飞机上的膳食费用差不多是94000元。事实上，自上任总督 Mary Simon 在2022年一次带团出访中东，在机上的餐饮费用花了10万之后，当局承诺过会采取行动控制开支，但有目共睹的是未有付诸行动。讲到民选议员公干滥报开销，最经典的就是16蚊橙汁事件了。联邦国际合作部长 Beth Oda 2011年6月去英国伦敦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他没有住在会议举行的酒店，私自升级入住更奢华的酒店，每日的房租665蚊。他叫了杯橙汁16蚊，因为所住的酒店和会场远，他又要请司机和租车，车距来回会场和酒店每日1000蚊。事件被揭发之后，欧达部长道歉，退还酒店的差价和那16蚊的橙汁钱，一年后他宣布退出政坛。官员必须要谨记，他们申报开支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一分一毫都要审慎，向公众负责。 一啲官员呢唔一定系贪污，但系有时呢系贪小便宜。喺加拿大呢，我哋冇好似香港咁设立廉政公署调查涉及贪污嘅事件。不过喺呢度呢，我哋有审计总长，好似 Beth Oda 嘅橙汁事件呢，就系透过审计长办公室喺审计嘅时候揭发。我哋有道德操守专员，虽然呢佢冇刑事執法权，但系收到投诉或者有人举报，可以进行调查同写报告。若果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系属于刑事犯罪啊，咁就由皇家骑警负责调查啦。咁最后媒体、社区组织同公众可以话最后防线，可以根据资讯自由法索取资料，保障公民嘅知情权。对不合理或者不合法使用公帑嘅行为，必须要暴露喺大众嘅眼前，同时系受到应得嘅处分噶。咁啊，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9: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8: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0: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上昼十点。
1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2: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3: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2: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和 BC 省环境厅星期日开始联合向菲沙河谷和 Lytton 发出空气质素警告，暂时警告列为黄色级别，表示影响程度为中等。发布警告原因是该地区仍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并预计未来24至48小时内，该警告会继续生效。受影响地区包括菲沙河谷、Fort Nelson、Peace River 和南 Thompson 和 Cooney 地区。报告指，烟雾将会向南移动，穿过 Peace River 地区，风向将改变烟雾的扩散方向，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变化。公众如果希望了解更多的资讯，并监测自己所在地区空气质素状况，请上网去 Emergency Info BC 的网站。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新泽西州出席世界杯西班牙对阿根廷之间的决战，加尼与太太、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以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以及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同一个玻璃箱座观看赛事。在比赛期间，卡尼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提到成千上万的球迷涌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加拿大各地的街道为加拿大队加油，又指加拿大球队之前经已展现出非凡的品格、韧性和毅力。加拿大的球队和球迷向世界经已证明，加拿大是有能力在任何球场上与任何球队对抗。加拿大的足球之旅刚刚开始，未来仲可以期待。另外，比赛后他与特朗普及辛鲍姆等一同出席世界杯颁奖典礼。龙卷风袭击亚省中部地区，至到星期日不少地区汇报大量房屋和建筑物损毁严重，不过目前暂时没有人伤亡报告。在星期六晚，一场龙卷风袭击亚省中部部分地区，尤其是位于爱文顿西南大约210公里的 Clearwater 镇。加拿大环境部一直在追踪该场龙卷风暴的雷暴源头，在星期六晏昼5:20发布红色龙卷风警报，话亚省该区情况十分危险，情况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多个社区都位于龙卷风的路径上。 警报范围一度扩大到 Clearwater 以外的其他社区，近三小时后完全解除，到晚上九点环境部将预警降级至黄色。据当地的县政府官员说，市内有建筑物、房屋、树木、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遭受到严重破坏，但根据 Clearwater 镇长说，目前尚未收到与龙卷风相关伤亡或牲口死亡报告，但就摧毁了建筑物。

0: 愿意提供协助，特别是清理残骸的工作上。一名涉嫌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和杀害中国公民潜逃至美国的疑犯，在中国公安部统筹协调下在美国落网，以及被遣返回中国。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涉嫌在菲律宾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嫌疑人刘某文，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被安排乘坐民航客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并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姓夏的中国公民同一个姓孙的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其后被犯罪团伙绑架。即使其中一位家属向绑匪支付赎金，但是绑匪仍然撕票。两个人其后在南金马伦省一条村落附近被发现。经调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经潜逃到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执法部门展开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展开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精干力量专案攻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与美方执法部门交流案件和共享证据，全力推动美方缉捕遣返刘某文。美方根据中方线索和证据，2024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并在今日遣返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行动处处长赵恩表示，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是中美双方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无论逃到哪里，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6: 多得喺华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6: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服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7: 自形自美十点钟，
8: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9: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0: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7月19号，琴日，对于一些球迷来讲，可能是大日子。就算非球迷亦都去感受一下呢，我哋其中一个主办国啦，加拿大啦，係有几热衷呢，係喺呢个足球赛事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国家队陆陆续续都打输波返咗屋企啦。咁剩返就係总决赛呢两队，西班牙、阿根廷。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会係觉得，咦，我自己，我自己唔好讲其他人啦，我自己点睇呢，我觉得呢两个都係识听得明西班牙话，咁所以咧冇啲咩暗号可言噶啦，大家吓，咁你讲咩？你闹我又听到，我又识听；你我闹翻你，你又识听。咁当然你要系有体育精神啦，系咪？唔可以系用粗言秽语去闹对方啦，亦都要有啲叫球场上一啲嘅礼仪咧，你火红火绿咧都要 hold 一 hold 嘅，系咪？咁其实喺琴日睇波嘅时候，当然有两个劲女啦，呢两队劲女咧系即系哇喺度斗啦。简直咧，好多朋友就我相信黐住个电视机啦，唔走噶啦，揸住个电话唔喐噶啦。尤其是系琴日就星期日，更加咧系安排得好，星期日系最好噶啦。咁大家可能有啲朋友都要翻工嘅，咁但系如果有啲唔使翻工嘅朋友咧，其实最好就系去食 lunch 啦，食午餐，你饮茶又好，你去去酒吧又好，点都好。尤其是有大电视嗰啲 screen 嗰啲咧嘅酒楼餐厅咧，系更加受欢迎嘅。咁而喺12点钟开波啦。

啊，谂住佢，唉，即系差唔多九十分钟，个半钟，两当佢两个钟都得啦啩？点知加时睇完成场波，捞埋汁，睇埋后边啲球员好多咧，我大概我谂都要成三点几咧，我都先至食晏，都好晏啊，搞到好晏。咁所以变咗我就唔系话去啲餐厅酒楼度嘅睇波嘅。咁所以咧，琴日机缘巧合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工作在身嘅，点不知咧，我就觉得唉，冇啦，睇多阵，冇啦，睇多阵咧，一路睇多阵，睇多阵，成十、成二十咁样呢啲分钟咧，就睇足成场啦。咁同埋人哋一齐睇就好开心噶嘛，系咪？好热闹啊！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我谂好多人都希望美斯赢啦，因为美斯话就话佢唔会再打下一次嘅世界杯啦。咁但系唔紧要啦，吓虽败犹荣啦，亚军都好啊，系嘛咁。我之前咧睇到一个好得意嘅一个系嗰啲 AI 整，肯定系 AI 整嗰啲相啦。嗰张相咧就系葡萄牙啦、巴西啦，同埋应该系挪威啊，如果冇记错咧。咁啊，三个嗰啲球员咧就喺度嗌嗰个直升机嗰个机师，哎呀，唔该你咧，等多阵啦，美斯会就嚟到噶啦，真系好有幽默啊，喺度讽刺话阿根廷实输波啦，佢就嚟翻嚟噶啦。点知阿根廷好争气，打到总决赛。咁我相信经历过2026年七月份，即系六月到七月啦吓，这个世界杯嘅咁熱刺嘅一啲嘅氣氛咧，我相信喺北美洲大部分嘅時間，好多朋友尤其是喺美國咧，都係睇美式足球啦，都係睇我哋ice hockey 啦，冰上曲棍球啦，同埋睇棒球啦 ，baseball 啦。今次唔知道有冇機會將足球呢股嘅熱潮帶過嚟嚟到北美洲，等我哋可以多啲係去欣賞到，或者係去怎样去培养下一代啦，在足球方面呢是更上一层楼。今次加拿大无论是第几名都很厉害了，我觉得很厉害了，排到阿妹都很厉害了，入32强我觉得已经是厉害，再入16强更加厉害，已经是替做历史，所以我觉得今次我们的成绩表是满分的。好多人都话，加拿大真系好神奇啊！嗬，啊输波仲喺度庆祝，梗系啦，我哋有几好啊？系咪系有机会入16强？其实嗰种嘅感觉咧系好好噶，因为我喺香港出世，澳门长大，冇一个系真系好似帮边一队好劲嗰啲国家嗰啲咧。中国如果有得入，咁梗系中国人啦，系咪？咁香港梗系帮英国噶啦，澳门梗系葡萄牙噶啦，嗰种感觉系好似唔系好有归属感噶。直至嚟到加拿大成为加拿大人嘅话咧，咁都系中国人啦，系咪？加拿大籍嘅中国人嘅时候咧，你只见到有 Canada 呢一队咧，你就会奋身去捧佢噶啦，系咪？嗌到喉都霎晒咁去捧佢。咁所以我唔知大家对呢个决赛嘅满唔满意啦吓，西班牙赢，但系我又觉得 OK 啦，两队我都唔介意嘅，佢哋赢嘅。咁喺前日咧就睇到一张相咧，就系美斯二十几岁嘅美斯咧，就抱住一个系好 B B 嘅幼模咧，同佢冲凉。哇！阿根廷呢个国家队抱住一个西班牙嘅国家队嘅 B B 喺度冲凉，呢张相我先头以为 A I， 后屘啲人又话系真嘅。唉，唔好理啦，总之呢两队球队咧可以喺世界杯度大家由同佢冲凉到大家喺球场上握手，对佢嚟讲咧都好神奇咯，我觉得。点都好咧，两队嘅球员都系非常之劲叻仔。

0: 昨日睇咗一个小故事，1955年，有一日，全球第一座迪士尼乐园啦，就正式喺美国嘅加州 Anaheim 嗰度咧就开幕啦，由 Walt Disney 亲自打造，将米奇老鼠啦、白雪公主、睡美人，即系我哋叫睡公主嘅城堡咧，哇！呢啲动画世界搬入去现实，开启咗全球迪士尼乐园嘅历史。亦都系开幕呢一日咧，有一位22岁嘅年轻人做咗一个改变佢人生嘅决定。哈，冇谂到咧，竟然呢个做法咧，做咗呢一样嘢之后咧，就成为咗一项世界独一无二嘅特权。呢一位年轻人咧，佢个名叫做 Dave McPherson。亦都系成为咗第一个踏入去迪士尼乐园嘅游客，佢嘅门票佢张飞咧应该话啦吓，喺门票开卖之前咧，凌晨2点我就准备排队买飞啦，而身后咧哇聚集咗超过有6000人啊！咁由于1号门飞0001咧，或者点样001啊00001咧，就系梗系留俾阿华洛迪士尼本人啦，系咪 Walt Disney 佢自己啦？于是咧阿 Dave 咧就好顺利咁买咗2号门票啦 ，Number Two。002啦，0002啦，000002啦，咁点都好啦，成为咗第一位正式入呢个游乐园嘅客人。而佢回忆就话咧，哇，当日佢玩咗咩 Jungle Cruise 啊，佢坐咗，同埋咧有 Peter Pan 啦，即系可以坐喺度飞嚟飞去 Peter Pan 啦，亦都等等呢啲设施啦，亦都见证到咧迪士尼乐园第一日开幕又热闹又混乱嘅历史时刻啦。好啦，冇谂到呢个决定咧。哇！排咗成凌晨，哇！几多点去排队？排咗6000人之前，第二个咧，竟然为佢带嚟哇长达一生嘅惊喜。因为开幕冇几耐之后咧，迪士尼乐园就寄咗一张 VIP 嘅卡俾佢。佢话你一年之内不限次数免费入园啦，仲可以带多3位亲友入嚟添。咁佢原本以为啊，一次过呢啲咁嘅纪念性嘅福利啦，冇谂过以后每年嘅1月份。迪士尼乐园都主动寄一张新的 VIP 卡俾佢，而呢一项嘅待遇咧，一路持续到佢2018年辞世嘅时候为止。从1955年开始，60几年以嚟，佢几乎咧每年都带住太太啦，同埋屋企人，亦都成为咗呢一个乐园里边历史中最传奇的一位游客。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系非常非常之有心啊，系咪啊？即系好窝心的一种做法。好有人情味啊！我觉得咁，正如好多好多年前，我就同朋友去庆祝生日，咁就喺我已经同个booking 嘅时候，呢个 book 台咧已经同佢讲，我同朋友咧系庆祝生日嘅，咁样呢张台想特别为佢唱首生日歌啦，咁样。其实我绝对唔系贪佢个甜品唔使钱，我就算俾钱都唔紧要，你帮佢唱只生日歌 ，surprise 下佢啦，惊喜啦，系咪？好啦，咁啊到嗰日咯。咁我谂住佢写低啦，咁我同啲朋友一齐入去，咁费事俾生日嗰个知噶嘛。好啦，咁到埋单嘅时候，差唔多叫埋单食晒嘢，等甜品都冇反应。我哋个个都叫完甜品咧，都冇反应。好啦，咁跟住我嗰阵时咧，再后生啲啦吓，火嚟埋，即刻咧写封信俾呢一个集团嘅总公司嗰个 head， 我写封信俾佢。我是一直是你们餐厅的一个非常之忠诚的一个的顾客，很多时候很多特别的日子我都来你的餐厅庆祝的。跟着今次呢，另外一个很失望、okay? 因为我这个朋友是很熟的，我说很想跟他庆祝生日，而且呢就我跟他讲明是生日，讲了很多次了都没有反应。我说算了，我只不过想告诉你们，你哋呢个服务咧，系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客人对你哋嘅印象啫。我冇其他意思嘅，我只系想俾你知嘅啫。咁啦，写完啦，咁跟住咧，佢就回个 email 俾我咯，回复个电邮俾我，就系话，哦，好对唔住啊，啊点点点点点啊，我哋咧就真系好对唔住啊，呢度咧有一张嘅 VIP 卡九折卡，咁就写住系嗰一年嘅，好似唔知几多年到期啦咁啦。咁后嚟咧，我就到期嘅时候咧，咁我就话嗱，我有呢张卡嘅，我话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再用咧，因为佢过咗期，我唔知点样续，定系以后都唔会可以续期啊。佢，我唔怕，你可以嚟呢度食，直到呢间餐厅咧系拆咗为止，你都可以用嘅，即系过咗期好耐，佢都俾你用。我又觉得有啲愕然啦，我就啊咁几好啊，咁即系证明佢知错啦。 刻取啲顧客咧，咁樣我覺得佢個補償都好特別咯。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小小經歷。咁但係哇，同呢個冇得比啦，成世人唔使錢入去樂園喎。我覺得呢個男子咧，佢真係排呢個隊咧，排通宵，排凌晨兩點啊，排到第二朝開門嘅時候，真係冇得頂。
1: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4: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0: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美的传说咧再次系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你倾下偈先。Daisy 你好啊
5: ，Jacqueline 早晨，1320嘅听众你哋好啊。
0: Daisy 啊，我知道咧，恭喜你先啦，就 Sisley 咧就系有呢个品牌进驻美容阁啦。咁相信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好想知道多啲呢啲产品。
5: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哋美容阁咧亦都今次真系又好荣幸啦，咁啊得到咧法国公司 Sisley 咧系特别咧喺北美嚟讲咧，我哋独立专门店咧系可以 carry 到佢呢个 Sisley 嘅呢个系列。咁而大家听过 Sisley 咧，亦都是一个法国很高级的贵族的一个系列来的。咁本身呢佢是用很多天然的植物元素啦，再加埋很多叫做 aromatherapy， 即是一些香氛的治理呢，就可以令到我哋肌肤呢更加之保湿啦、水润啦同埋抗敏嘅，同埋亦都有一些特别的去皱的功能啦。咁好多朋友呢都鍾意用一些植物元素的产品呢，就比较容易吸收，同埋呢就比较呢个感觉是水分的营养会高啲囉。咁同埋呢亦都可以舒缓到有减压的功能。咁而且法国 Sisley 咧唔净止净系有护肤品嘅，咁佢亦都有佢好完美嘅化妆品系列啦，同埋咧好多人追捧，同埋好多明星都中意嘅护发系列。
0: 嗱唔讲唔知啦，多数都以为佢系护肤耍家，点知咧原来头发咧都系帮到大家。
5: 系啊，因为法国 Sisley 呢个品牌咧已经有好多年嘅历史啦，而且咧亦都系一对夫妇咧系经过一个法国公司嘅品牌咧系研制出呢一个全线嘅系列。咁当然啦。这个系列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同埋喺呢个知名度里边咧，都非常之高噶。因为佢嗰个本身嘅 performance 咧，亦都可以改善到我哋衰老嘅肌肤，同埋针对性嘅问题好好噶。尤其是咧，就喺亚洲嚟讲啦，大热咧，我一定要讲啦，因为夏天嚟啦嘛。咁咧，佢喺护肤系列里面咧有个美白系列，亦都系我哋亚洲人特别中意嘅，就系、是、一个淡斑美白嘅系列。咁咧喺佢里边嘅美白系列里边咧，有一支笔咧叫做素斑笔咧，差唔多咧有用 Sisley 嘅朋友啊，同埋咧中意用佢嘅产品呢一个咧，一定加上去噶。
0: 在呢方面咧，系咪即系夜晚临瞓前做啊，定点样嘅？
5: 嗱，我哋讲得叫做素斑笔咧，专系针对我哋面上一啲色斑啦、一啲瘌啦，同埋啲红嘅。咁佢呢个咧就好得意嘅，掹出嚟咧就有一个扫咁样。呢、這个咧系重点去斑，只需要咧就系我哋早晚洁肤完、搽完我哋嘅保湿水之后咧，直接咧将呢个素斑笔咧扫喺我哋啲深色啲嘅斑点、雀斑或者一啲蝴蝶斑嘅位咧，佢系喺15日里边咧帮我哋做一个淡斑嘅疗程。咁佢好方便。用嘅一掹出嚟就好似个扫仔咁，我哋只需要咧洗完面咧，直接搽喺个斑个位置，咁跟住咧，我哋等佢吸收一阵间咧，搽翻我哋自己用开嘅精华素同埋面霜。无论你系用任何品牌嘅，譬如去皱啊、保湿啊、美白啊，甚至乎一啲敏感嘅肌肤咧，都可以搽喺净系色素嘅地方。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我哋有啲疤痕啊，或者有啲雀斑仔咧，就最好嘅。咁呢个就叫做重点去斑。咁你知道重点去斑就好强嘅，咁所以咧变咗我哋就系只需要搽喺我哋嗰个范围嘅里边，跟住就搽翻晒我哋自己嘅精华素面霜就得噶啦。但系咧，我哋用呢个素斑笔嘅时间咧，记紧啦，因为逢系做紧美白嘅疗程咧，一定要防晒。咁防晒系真系唔可以缺少咯。
0: 咁啊，防曬咧喺佢方面咧，又有邊一種嘅產品係啱用咧？
5: 嗱，咁喺佢嗰個 Sisley 裏邊咧，佢最大熱嘅美白系列咧係全套嘅。咁、哦、當然佢嘅裏面有佢嘅潔面布啦、保濕水啦、精華素面霜同埋呢個去斑筆咧，有面膜之外咧，最緊要就係嘅日霜。咁啊，呢個日霜咧係比一般嘅日霜係高好多嘅防曬，係有 SPF 50度啦，同埋佢有埋美白嘅功能。咁、所以咧，當我哋用呢個掃斑筆嘅時間咧，一定要搽防曬、而佢呢個防曬咧係一個乳液狀嚟嘅，咁咧就比較水潤啲，就唔會話咁立啦。同埋咧，佢嗰個效果咧可以令到我哋皮膚咧有少少白裡透紅嘅感覺噶。咁、我哋一聞個味道咧，直頭係一個好香嘅、好似 lavender， 即係我哋所講嘅薰衣草味啦，同埋植物嘅元素。因為本身法國 Sisley 咧都係用一啲植物嘅元素嚟幫助我哋皮膚增強我哋嘅免疫功能啦，同埋保濕嘅。咁、所以你搽佢個護膚品咧，你覺得好似生活喺一個大自然嗰度。咁同埋咧，佢個滲透力真係強好多好多咯。咁、你諗下一個有五十度嘅防曬，再加埋有美白功能，咁令到我哋重點去斑之餘咧，仲可以一個保護同埋美白嘅元素咧。咁、我相信咧，如果我哋亞洲人嘅肌膚係有著斑嘅問題咧，就會減淡好多咯。
0: 其實呢兩支真係可以走天涯嘅咯，唔使再加啲任何防曬嘅咯。
5: 已經 OK。因為佢呢個本身嘅日霜咧係美白日霜，但係佢已經有五十度防曬，而且咧佢嗰支重點嘅去斑呢個掃斑筆咧，佢係十五日裏邊已經發揮到一個淡斑嘅功能。嗱、當然啦，如果我哋真係有啲叫做荷爾蒙斑啊，或者啲好深嘅斑咧，我哋係絕對唔可以去得曬嘅、但係可以控制到個色素唔好散開，同埋減淡佢咧一定做到嗰個效果。咁、所以咧。趁住我哋而家啱啱 launch 呢個法國 Sisley 咧，我哋啱啱又做緊 Summer Fiesta 喎、咁我哋全線佢嘅產品咧，最少都有百五折之外咧，仲有好多優惠套裝，同埋呢支掃斑筆咧，亦都係我喺呢個夏日嘅極品推介，無論男士、女士或者比較年紀成長啲，有啲叫做年長斑啊、老人斑咧，我覺得呢個簡單易用，只需要早晚搽喺我哋有色嘅斑嘅位置都 OK 噶啦，已經個效果咧兩個星期已經感覺到，同埋有啲朋友咧，可能啲手背嘅手咧好多斑咧、我哋都可以咧就搽喺我哋手背嘅斑位，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效能喺度噶。
0: 嗱、大家唔好話難用啦，好簡單嘅就可以飲掃上去。咁你講啲手咧，我都見過啲人啲手咧係有著斑嘅，或者係老人。斑啊之類嗬，
5: 絕對係啊！因為好多時咧，手部同埋眼部同埋頸部咧，就係出埋我哋年齡嘅第一個防線嚟嘅、而且我哋手咧，每日譬如我哋做家庭主婦嗰啲咧，好多時要接觸洗潔精啊、清潔劑啊，甚至乎我哋成日洗手咧，同埋揸車有時咧唔記得搽 hand cream 防曬咧，我哋啲手背咧都好容易起斑嘅。咁、如果起咗斑點算咧？當然啦，喺 Sisley 裏邊除咗呢支掃斑筆之外咧，佢有一隻 hand cream，、一隻護手霜咧就專係針對手上嘅黑斑嘅添，係 dark spot。咁所以如果真係如果大家手上好多黑斑咧，真係嚟試一試佢個質地。第一，佢個輕功好爽好滑，同埋咧搽落去好冰涼嘅感覺。佢個作用咧就係可以幫助我哋淡去我哋手上嘅色斑啦，同埋咧可以令到我哋有抗皺嘅手部功能嘅。咁、所以你諗下，哇！一支 cream 裏邊有咁多功能，大家都可以趁我哋喺美容閣咧有呢個 Sisley 嘅叫做總代理啦。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咧行過嚟都可以試下我哋嘅 hand cream 同埋呢個掃斑筆，因為呢個咧係我呢個夏日嘅衷心推介。適逢我哋做緊 Summer Fiesta 減價咧，我哋全線所有香水、護膚、化妝品咧都有百五折至到八折優惠。嗱，譬如大家中意用 Shiseido 啊、Caren's 啊、黛安 Decolte 啊、Wellmon 啊、Swiss Line 啊，同埋嬌蘭咧，我哋全線都有好多折扣優惠俾我哋聽眾㗎。
0: 咁而家就多一樣係 Sisley 選擇啦。咁大家想知多啲咧，就好容易揾到 Daisy 喎。
5: 係啦，有咩諮詢打俾我啊？我哋美容閣嘅專線就604232。2010同埋2336688，因为喺夏日咧，我哋除咗有呢个全新嘅 Sisley 嘅化妆品种住喺我哋美容阁之外咧、我哋咧美容项目咧亦都有一个特别嘅推介咧，就系黛安 Decolte 嗰个。Hot and cold 嘅熱能同埋冷能嗰個 facial 啦，哇個效果好舒服，同埋針對到我哋抗皺咧，同埋水潤係好好噶。咁亦都有個特價試療俾我哋聽眾。如果大家有咩資訊打俾我啊，再講多次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同埋我哋嘅網上購物咧亦都非常方便嘅，就係、beautycot.com 噶。
0: 多謝曬你，下星期再聽你推廣其他嘅產品啦，唔該啲先。
5: 下星期見，拜拜。
0: 拜拜。
4: 美的傳說。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6: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7: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八五折大优惠。
6: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安 Decolte 冷暖疗程，
7: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试重速。
1: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拿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拿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伊瓜苏河口一带的三国边境地区，包括巴西的伊瓜苏市、阿根廷的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的东方市，在疫情之前都是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的游客数量的。

0: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0: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28预订啦。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就自己好忙，咁就哎呀好忙好忙啊！咁咁喺电台度做紧嘢嘅时候，哇！出边咧新设咗个零两个月啦，知唔知啦？唔知啦，有个汽水机啦，有个嗰啲 vending machine 啦，有啲朱古力啊、薯片啊，哇！我见到有杯面喎、啊，哇正啊！咁我就一夜晚成八点钟啦，我话哎呀唔得啦，赶唔切食饭，咁我谂住整个杯面食啦。我平时就好抗拒食杯面嘅，因为我知道好冇益。咁但系知我觉得哎呀算啦算啦，即系忙啊嘛，顶住 OK 啦。跟住咧。嘣嘣声就见到一啲食泡面易得肠癌，常吃泡面嘅十大危害。我心谂你有冇搞错啊？咁精警噶、啊、其实公仔面又好，杯面又好，两样都咁上下差噶啦。其实咧系好食，哇！餐蛋公仔面边个唔中意食啊？系咪啊？好好食。但系问题就系呢啲咁嘅公仔面啊、杯面啊，佢所食品所用嘅面粉咧系叫做精制面粉。加工过程已经冇晒纤维，冇晒矿物质。不过耐唔耐食下咧又 OK 嘅。最多见到人食杯面系几时咧？你见嗰啲以前无线嗰啲剧集咧，啲医生夜晚 on call 咧，冇得翻屋企咧，去个个喺休息室 common room 度食杯面，有冇见过？好多时都系医生食杯面。咁跟住有时大家可能温书温得嘢啊，攰啊，肚饿啊，又懒啊，煮个公仔面啦、啊，或者点样？嗱，但系咧。我唔系要吓大家，但系佢话如果长期食用咧，嗱耐唔耐 OK 啦吓，几个月先食一次唔紧要，你日日食就唔好制啦。因为点解啊？好多时咧，因为我哋缺乏纤维素同埋钙，容易患上肠癌啦，当然唔好啦，系咪？嗱，第一咧就系、是、呢个本身你容易将个即系纤维帮你排便，但你又缺乏纤维，咁即系啲污糟嘢吓嗰啲喺个肠度，梗系唔好啦。第二咧就缺乏营养，原来有损你个大脑活动啊，你个 brain cells 都唔好啊。科学研究证明咧，要维系同埋提高大脑嘅正常生理功能咧，就一定要有卵磷脂啦、蛋白质啦、糖分啦、钙质啦、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E 同埋 B 群啊，即系 B 集啦，八大营养元素嘅。咁你知杯泡面佢叫泡面啊，台湾叫泡面，即系嗰啲公仔面之类咧，容易咧。在食物里面所有的维生素含量都非常低，所以对尤其是瘦老哥呢更加不应该吃，他们的大脑还在发育紧的嘛，而思维活动呢都不利于他们的。好了，第三热气啊，容易热气啊，因为你要炸过的嘛，所以有时候我找那些公仔面口痕的吃呢，我就找那些叫非油炸的，那就好吃下去好像安心一点、啊、但是呢如果你吃那些杯面呢，你会觉得口很干的，因为你的时候吃很多炸东西落肚了，所以吃得太多过量的话一定热气。第四，导致肠胃功能失调。快餐有很多时候经过油炸的脆面、啊、使不使你一包那些面、啊、那些炸面、啊、那些一包包好像薯片那样是挺好味的，咸咸地，但是不要、啊、不要吃太多，因为容易出现胃气胀，尤其是小哥更加不应该吃杯面或者公仔面，胃痛，而且杯面公仔面这些脆的食品干又干又脆，加上平时可能有时吃多些薯条啊、炸鸡啊、很多的调味剂啊之类添加剂啊，成日吃会怎样？哇，令到你的味觉迟钝，因为你吃亲都吃咁咸嘅嘢，食咁浓味嘅嘢，就对于佢哋嚟讲就容易养成偏食啦，拣饮杂食啦，我哋叫 picky eater， 唔好味嘅就唔食，因为淡口啊嘛。第五，营养不全面，系人都知啦，有几健康啊，系咪？长期缺乏营养，唉，咩病都有啦，细个唔嚟，大过嚟噶啦。好，转头再讲下咧，食公仔面有咩个坏处。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形自味》十点钟。我哋头先咧啱啱讲紧公仔面啊、杯面啊有咩唔好啦？有十大坏处。头先讲咗五样，咁而家讲埋第六样啦，就系令人咧，哇！這个你一定唔食啊，女士们听到，令人哋提早衰老、啊。过氧脂质咧有害健康，弊，因为加咗嗰啲油咧，多数都系抗氧化剂，哇！能够咧系减慢氧化嘅速度，推迟酸败时间，哇！咁啊弊啦，咁即系话咧，你会食食下皮肤会唔靓，食得太多，总之系令你人咧系未老先衰吓，即系嗰种好早会衰老，千祈唔好食咁多。第七，容易导致肥胖啦，又或者系相关疾病。咁啊，唉，梗系啦，你睇佢都系会食肥人嗰只噶啦。公仔面咧，基本上咧只系能够提供人体活动所需要嘅热量，系冇营养嘅。同埋咧，好多人咧，如果你加啲配菜，加两只蛋啊，加啲餐肉啊，加块菜啊，咁都好少少。但系问题就系话，佢本身因为结果系碳水化合物同埋脂肪摄取太多啦嘛，咁会造成咩啊？咪脂肪劲咯，热量劲咯，系咪？咁而从而，如果你成日食，嗱，记住大家唔好介意我讲呢一个 topic， 就系话你成日食，你朝朝食，晏昼又食，夜晚又食，咁就唔好啦，懒到咁样，或者系你系唔识煮嘢食嘅，但系尽量啦，系咪啊？食少啲啦。咁而你不如可以，就算你咧想即系煮类似嘅咧，你买米粉啦，系嘛？你买啲米粉，起码冇啲钠咁样成嚿咁样油炸，食米粉，你即食米粉都得噶，你个六。加啲，尽量加少啲嗰个包咁嘅调味剂啦，都唔好太咸啦，系嘛？因为高血脂啊、高血压啊、心脏病咧，就随之而会而嚟噶啦。好啦，最后第八，未到最后，仲有三个坏处，含有一定嘅添加剂，点解可以摆咁耐咧？因为磷酸盐啊嘛，有防氧化剂啊嘛，防腐剂啊嘛。嗱，真系唔系讲笑啊！呢啲摆得咁耐嘅嘢咧，一定有防腐剂嘅，食咗对你真系好差噶，系咪？好啦，第九咯，制作过程产生一啲嘅有害物质，因为公仔面咧系反天然制作嚟嘅，唔系天然嘢嚟嘅，所以咧佢将新鲜嘅材料，好似啲鸡肉咧，佢脱水变咗一粒粒，同埋经过油炸而成嘅。咁当然啦，你油炸其中当然有啲有害物质啦。咁如果将啲淀粉类喺高温烹调，即系佢炸嗰个过程咧，系超过摄氏度120度，就会产生一啲唔好嘅致癌物啦。好啦，最后啦。塑胶餐具危害健康，杯面多数成个桶咁嘅杯啦，系咪？其实嗰啲发泡胶咧系好差嘅，你先唔好讲环唔环保啦，对于环境嘅污染，净系你用滚水淥落去嘅时候，哇！嗰只杯嗰啲发泡胶啊，嗰啲有嘢渗入去食物里边咧，总之对你嘅肝脏、肾脏、生殖系统、中枢神经，专家话全部有害。好啦，听完唔系吓你啊。总之食少啲啦，系嘛，唔好食太多。我都知道好好食，耐唔耐我都会买啲公仔面。我真系好耐先食一次嘅，呢样系真嘅。但有时食落去咧，真系食到舐舐嚟噶。煎两块餐肉，餐肉我又系唔系好常食嘅，耐唔耐先几个月先食一次咁样啦。咁就煎只蛋，加两条菜，真系人间美食。但记住啊，系对身体冇益噶，耐唔耐好啦。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蚊，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加封种。 总代理智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7: 大家好，又要去旅行啦！我哋首先咧请缤纷邮轮其中一位顾问咧 ，Cannon 同你倾下偈先。Cannon 你好，
8: 诶 ，Jacki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我系缤纷邮轮嘅 Cannon 啊。
7: Cannon 嗱，咁今日又带大家去边度玩呢？
8: 嗱咁帶大家玩之前咧，提一提世界足球賽已經圓滿結束咗噶啦，係啦。咁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嘅決賽咧，真係充滿曬激情嘅。咁唔知你嘅結果滿唔滿意大家最終預測嘅結果？咁如果你有喺我哋6月15号到30号之間訂過我哋繽紛遊輪嘅船咧，就記得去 check 下你嗰條航線去國家，咁睇下有冇符合我哋之前舉辦嘅一個世界足球賽嘅預測活動啦。咁、你預測成功咗，就有呢個船上消費券送嘅，咁、就快啲揾我哋嚟領取。OK， 咁講翻正題啦，今集我哋就會去到呢個西班牙最受歡迎嘅遊輪碼頭之一，就係、巴塞羅那啦，係啦。咁講起巴塞羅那，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起呢個高地建築啊、聖家堂啊、古埃尔公园、地中海的阳光和西班牙的美食的样的。其实巴塞罗那呢就不单是一个旅游的城市，也是这个地中海地区非常重要的港口，无论在游轮出发、停靠、都会拿来作为这个欧洲旅游的起点的，非常受欢迎。咁點解咧？巴塞羅位於呢個西班牙嘅東北部啦，面向地中海，背後有山，前面有海。咁咧，由於佢靠近呢個法國嘅南部、意大利嘅西岸同埋地中海多個港口都好接近嘅，所以佢喺呢個地中海遊輪裡面嘅選擇咧，好多都會從呢個巴塞羅那出發啦，就非常之方便。咁對旅客嚟講咧，呢度交通又方便啦，城市又好玩啦，咁登船嘅前後安排幾日嘅自由行係非常之適合嘅。
7: 其實好多朋友呢，如果係去遊輪之前啦，咁繽紛遊輪好多時都會有前後咁樣喺陸上遊呢，都好好玩㗎喎。
8: 係啊，所以如果你join咗我哋繽紛遊輪嘅團呢，咁我哋一定會帶你前後玩返一兩日咁樣，係啦。咁巴塞羅那最大嘅特色呢，當然就少不了呢個藝術同埋建築啦。咁佢最有代表性嘅就係建築大師高地啊，佢嘅作品啦。咁聖家堂呢就係呢個巴塞羅那最著名嘅地標一樣，係啦。咁外觀啊，睇呢個聖家堂好似雕塑咁細緻啦，咁內部嗰啲光影效果係非常之震撼嘅。咁好多旅客去到呢個巴塞羅那啦，都會覺得呢個城市好似一個露天嘅藝術館一樣，每行幾步咧就有驚喜咁樣嘅。咁講到呢個趣聞啦，咁其實呢個聖家堂係好有呢個故仔嘅。咁呢座教堂係由呢個1882年開始起嘅，到今日咧都未起好，
7: 未曬
8: 鋪啊！係啊，但係正因為咁咧，佢就成為咗一個見證住呢個城市變遷嘅地標啦。咁直到今日嘅最新資料啦，聖家堂呢個耶穌基督塔咧，其實已經完成，已經達到咗最高高度噶啦，冇得再高噶啦，係啦。但係咧，官方喺今年就會舉行一啲相關嘅祝福啦，同埋一啲啟用嘅儀式啦。但係咧，咁佢其他嗰啲立面啊、周邊嘅工程啊，仲有啲後續嘅工作係未完成嘅，所以嚴格嚟講咧，佢係未完成。
7: 都係未完成。
8: 咁除咗建築之外咧，咁巴塞羅那嘅生活氣氛都係好迷人嘅。咁啲旅客係可以行下呢個南布拉大道啦，感受下啲街頭表演啦，同埋啲市集嘅氛圍啊，去呢個市場嗰度睇下嗰啲火腿、海鮮同埋啲水果咁樣嘅。咁或者去一去呢個海邊，感受下呢個地中海獨有嘅一啲休閒嘅節奏啦。咁佢有好多嗰啲美食嘅，好似呢個西班牙海鮮飯啦、tapas 嘅小食啦，同埋啲火腿芝士。基本上你去每一個地方，最多超市最多就係嗰啲西班牙火腿噶啦、
7: 可以減定肥咧去食嘢嚇。
8: 嗰啲火腿真係食過係肥而不膩，非常之正，同埋幾最平嗰啲幾歐就可以食到嘅。咁好適合大家慢慢享受嘅。咁最後介紹翻今次遊輪啦。咁今次係呢個 MSC 地中海遊輪喺意大利四國嘅呢個地中海美麗之旅啦，乘坐呢個 MSC 嘅地中海世界亞洲號嘅。咁佢呢上係2026年落水啦，排水量係20万吨咁樣嘅，係非常之期待新一代嘅大型遊輪。咁 行程是呢個今年年尾12月18日啊，喺呢個巴塞羅那嘅往返咧，行程一共8日，咁短短8日裡面係一次可以行過曬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同埋馬爾他呢啲又有歷史古城又有地中海海景嘅地方啦，係啦。咁今次咧正船價內艙房每位係加幣1348起啦，咁海景房係1598啦，露台房係1748，非常之抵嘅。咁另外仲可以加選我哋繽紛遊輪嘅岸上觀光團啊，同埋呢個3日嘅巴塞羅那嘅航前遊咁樣嘅，咁你登船嘅前後啦，都可以先嚟一個深度遊覽巴塞羅那，係啦，享受一下佢嘅城市魅力。
7: 哇！今次如果係上呢只船咧，可以經歷埋呢個係聖誕氣氛喎、
8: 哦。係啦，就真係好，真係唔錯嘅，係啦。咁今集繽紛遊輪嘅繽紛馬上遊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啦。咁如果有興趣想了解多啲今期嘅詳細行程啦，歡迎直接撥打我哋嘅6043598228 6043598228揾我哋資深遊輪團隊。我哋有3間門市，分別係列治文 Upland Centre 2樓、Burnaby 麗晶康城1樓同埋温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康城1樓嘅，亦都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獨家資訊啦。
7: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3598228 3598228，唔該曬 Cannon。下星期再倾偈，拜拜。
8: 多谢 Jackie， 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6: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0: 好了，时间差不多，那我要跟大家说拜拜之前，提一提你，明天的自营自美10点钟会由安怡主持，我们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1: 自营自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2: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生前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4: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9: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1: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
9: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岛附近海域发生 5.6 级地震，加拿大地震局说地震发生在星期日晚11:41，震央位于温哥华岛北端 Port Hardy 西南219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加拿大地震局表示并没有海啸风险。远在450多公里外的大温哥华个别地区有震感，另外温哥华岛北部亦都有震感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世界杯活动上亲自告诉总理卡里必须停止山火污染美国空气，并需要采取行动扑灭加拿大的山火。特朗普在赛后与安德鲁空军基地表示，他在和卡尼于新泽西州一同观看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时候，向对方提出山火管理问题，告诉卡尼必须阻止这些山火蔓延过来污染美国空气，美国的空气竟然被污染。不过他又说与卡尼关系良好，并重申对加拿大山火污染美国空气的质素威胁，将其对北部邻国实施经济制裁。他说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他们，亦都会提供帮助，但是加拿大亦都应该赔偿一些损失，或者加拿大应该被征收一些新关税，情况太糟糕了。他又说尤其是墨西哥州很多企业都倒闭。特朗普早在星期五于社交媒体上经已发文，首次威胁要让加拿大为美国的空气污染埋单，说加拿大并没有妥善维护其森林及灌木丛，导致美国遭到污染，污染严重而且不健康空气侵袭，需要追究加拿大责任，这些是故意的疏忽，而且这种情况每年都发生，给美国造成数十亿元的损失，这些污染成本必须加到加拿大目前的关税当中。在之前他和一些共和党的众议员都批评加拿大的森林管理方式。联邦保守党党领博来自 Pierre Poilievre 经已任命亚省国会议员 Dane Loy 担任保守党在亚省独立公投的负责人。亚省将会今年秋季就一项是否脱离加拿大相关的议题进行投票。博利茨星期日宣布有关消息，并公布他一封写给莱的信件，详细讲明今次任命的目标。博利茨本人正在积极推动亚省不要独立，留在加拿大。他在信中表示，亚省民众对现状担忧和不满是合理，因此他们的任务不是责备亚省民众，而是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个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对亚省有利，对加拿大也都有利。包括开设更多的输油管道、更多的住房、更低的税收、更安全的街道、更强大的边境和更多的自由，都将会惠及每一个省和所有工人及家庭。奈自2017年以来担任柏林选区的国会议员，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亚省人士，在从政之前他曾经在加拿大军队担任后备军人。博利茨说这段经历将赋予奈胜任新角色所需的韧力。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很荣幸能够参与这场重要的讨论里面，并表示他深信加拿大应该是团结一致。 在上个月，总理卡尼亦任一名国会议员出任亚省事务高级顾问，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亚省公投的回应，并处理例如在西岸输油管等重大项目。另一方面，领导亚省独立公投请愿运动

0: 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表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人民与抵抗阵线将为美国留下刻骨铭心教训。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华晨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完全爆满，余下三班船都是爆满，直至到下午3点钟才有九成满。再下一班船要等到3点钟，不过都达到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的工作要等到下午航班，不过4点打后的航班都是差不多八成半满，6点好一点和7点大约是七成满。今晚尾班船9点钟达到八成半满，公众需要留意。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回来 to Ocean 航线，下一班船是12点钟达到九成满，如果上不到这班船都是1点钟有船，不过亦都是九成满。余下下午2点钟航班好一点，大约是7至8成满左右，一路打号到黄昏6点钟大约有九成满。今晚工作最好是预留位置相应上到船。赫舒比去兰迪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1点10分大约有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由兰迪回到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15分大约是有三成满。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日落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是灵魂之窗，听下出自眼睛的靓歌是点。

对于歌曲创作人来讲，以眼睛为主题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切入点，亦有颇大的发挥空间。眼睛不单只是灵魂之窗，可以成为沟通渠道，例如眼神可以表达喜怒哀乐，当中亦给我们探索看到不同事物，甚至由眼睛流出的眼泪水都可以表达出各种的情感，用途真的非常多的。打头阵这首由 Leon 黎明演绎的《眼睛想旅行》，就是借助互联网或者想象力，就算足不出户都可以用双眼去探索世界。跟着这首歌的填词人郑国刚老师，生动地描绘一段少女暗恋散发的害羞和心动的过程。个男仔只是一个淡淡然的眼神，已经充满神秘感，令人迷恋，就是林志美这首《你的眼神》。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仲送一只乳鸽。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靓歌新地节目，今日同各位分享以眼睛为主题的歌曲。香港红磡体育馆是一个举行演唱会的圣地，但对于关智斌这首眼红馆，就是用红馆来比喻为爱情的见证，表达出在万人空巷的热闹气氛当中，自己就因为想起和前女友在这里看演唱会的甜蜜感觉而觉得孤独，搞到眼红红眼湿湿。至于跟住落嚟呢位男主角，发现暗恋嘅对象同另一个男人拍拖，感觉好心伤。冇计啦，呢、这个已成事实，唯有喺流下眼泪前扮潇洒，祝福对方啦。

跟住送俾大家呢首歌系充满怀念之情，皆因故事主角嘅另一半竟已离开，所以只能靠闭上眼睛去思念对方嘅面容同美好嘅时光，当中流露依依不死嘅爱。有夏韶星嘅《闭着眼睛再见面》。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在明甲二十街的六恩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六恩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4: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5: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4: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闻提要。
7: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加拿大环境部和 BC 省环境厅星期日开始联合向菲沙河谷和 Lytton 发出空气质素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世界杯活动上亲自告诉总理卡里必须停止山火污染美国空气，并需要采取行动扑灭加拿大的山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的打击。是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8: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9: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8: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9: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4: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9: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吃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4: 10月17号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9: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8: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9: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8: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9: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8: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9: 有心唔怕迟，
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9: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8: 列志文604-231-8120。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刚才由杨千嬅演绎呢首《闭目入神》，原唱系郑中基。讲故事主角嘅爱人离开之后，通过闭上双眼进入忘我境界，可以跨越时空去揾记忆里面对爱人嘅情感。唔知大家有冇觉得拥有一双健康嘅眼睛，可以睇到世上万千嘅事物，享受当中嘅美好系值得感恩噶。跟住出场呢一位台湾男歌手萧煌奇，虽然咧系一位失明人士，但仍然凭住才华作曲填词兼主唱以下呢首充满生命力嘅国语歌曲《你是我的眼》。歌曲唔单止讲佢自己嘅故事，亦鼓励所有身处逆境嘅人积极面对，同埋对帮助过自己嘅人要有感恩嘅心。你是我的眼，一齐欣赏一下。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VB 电视剧《钻石王老五》，一个行年30尚未娶妻，屋企人希望他早日成家立室。剧集由吴启华、吴镇宇、毛舜筠、蓝洁瑛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是《痴心眼内藏》。
2: 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日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3: 阿玲，话一日都是你同个仔改错咗个名字。哎呀，丹啊丹，我咪孤孤单单咯。阿丹，我哋向家以后传宗接代。郑罗神主牌就只要你一个阿丹噶啦，你要自爱，要好自为之。
4: 叔公啊，我是一片丹心嗰个丹啊，唔系三代丹传嗰个丹啊。
3: 哎呀，唔理你边个丹好啦，总之2468丹唔好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5: 唉，我一早都话咗你噶啦，叫你正正经经娶翻个老婆啊嘛。
4: 听阿妈一次咁多啦。
6: 系啦系啦，总之由三姑娘又好，六婆娘又好，我全部娶晒佢翻嚟，咁你安乐啦吓。

0: 我呢就雖然冇喺香港咁耐啊，但個女呢就我太太都好辛苦養大嘅。咁啊，禮金方面呢就
1: 係老伯，求其象徵式1000多算啦。
2: 啱啦，個女咁辛苦養大佢應該嘅。不過咁，我哋阿丹呢就打工仔，太多就負擔唔起。
3: 係啊係啊，
2: 嗱，我揸主意好嘛，好意頭啲，成雙成對，200,啊。两万啦、
0: 啊！老老实实啦，我哋就唔系卖女。
2: 当然，
0: 既然你咁讲就算啦。啊，咁酒席方，
3: 酒席咧，我谂啊，
2: 我哋向家喺围头系有头有面嘅，何况阿丹系几代单传婚姻咁大件事，唔能够寒酸噶。
3: 系就系咧，不过
4: 阿叔公啊，其实我同阿妹咧，仲一早
2: 我知一切从简啊嘛。而家后生仔乜都一切从简，一切从简乜都唔使做啦。

0: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2: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折大优惠，
2: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3: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0: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0: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6: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在上个两集就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个保险代理归购买保险的情况啦。我们今集呢，我们请到我们另一位楼房物业通识之友 Amy， 他先前呢都有跟我们分享过呢，我们万一咁唔好彩要做一个保险索偿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
7: Hello， 你好 ，Thank you， 我叫做 Amy， 咁我嘅 job 就系 in claims， 有少少唔同系卖保险嗰、那个 I guess job， 咁我就喺 claims 做咗 over 10年。
8: 睇你个样唔似做咗十年、哦，你好似啱啱出道咁嘅后生样喎、
7: 哦。唔系都有十年啦。
8: 嗱，咁啊，请得你上嚟咧，咁梗系希望你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咧，我哋嗰个索偿嗰个程序啦。啊、通常我哋无论系住独立屋嘅朋友又好，住分嘅物业嘅朋友都好咧，我哋万一咁唔好彩个单位出咗啲咩问题嘅时候咧、啊，希望佢有买保险啦。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都讲过好多次咧，如果唔买保险嘅后果啦。好啦，嗱、啊，我哋如果啲听众朋友咧，佢买咗保险，遇到有咩问题嘅时候咧，咁佢第一个咧就打去俾佢嘅保险代理啦。嗱、啊，咁由呢度开始咧 ，Amy 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朋友讲解一下咧？嗰、那個索償嘅流程係點樣去做法，點樣去進行嘅咧？
7: 係冇問題。我哋其實要睇下，如果你喺 Shire 住嘅，要睇下佢 total 佢嘅維修會唔會超過 Shire 嘅墊底費。咁如果係超過 Shire 墊底費咧，咁你嘅管理公司就其實可以打俾個現所經紀 Shire 嘅現所經紀嚟開一個 claim。咁佢個 Shire 就係會 coverage 嘅全部 original， 即係原本的 damage。 咁 Strata 個 insure 公司咧就會派一個 adjuster 嚟協助呢個 claim。 咁個 adjuster 就會安排時間同你個 property manager 同埋個維修公司嚟個大廈嗰度嚟睇下有受損壞嘅地方，包括如果係有公用地方有損壞嘅，或者係有單位損壞嘅，咁佢就會嚟睇曬全部嘅 unit 同埋個 damage， 然之後咧個維修公司就會俾一個估價報告 俾個 adjuster 嚟 review， 咁個 adjuster 就會 make sure 全部受損壞嘅地方，如果係有大堂啊、走廊啊、單位啊、elevator 受損壞嘅咧，佢 make sure everything 係 include 嘅。咁跟住咧，個 adjuster 就會俾呢個報告俾個管理公司同埋個 strata 去 review and make sure 佢哋同意。同意嗰時咧 ，everything approved 咗啦，咁個維修公司就會安排時間同個 property manager 同埋個屋主入嚟佢哋個地方嗰度嚟維修。如果個單位有 upgrade 啊，或者要搬出去，或者係有佢啲家私啊都要搬，或者係破壞咗咧，嗰啲就會 fall under 屋主自己個 install。
8: 嗱係啦，因為我哋講到依度咧，咁你都好清楚，同我哋講咗嗰個流程啦。通常一般做法咧，要即係獨立屋嘅咁冇乜問題啦，即係。一有即係咁唔好彩發生嘅事情嘅時候，咁梗係打俾個驗疏代理，咁就由佢安排個理賠員啊，嚟到去處理啦。咁但係如果喺分契物業嚟講咧，頭先 Amy 都講到咧，咁就又要涉及到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啦，又要涉及到自己屋主本身嘅保險啦。嗱，我哋根據過往個經驗咧，如果有一個單位係發生漏水嘅情況底下咧，咁可能咧好多時咧就會涉及到有最低限度咧。是两间保险公司或者是两个的我们叫 restoration company， 即是修复公司呢来到去处理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都做过一个 case 呢，有七个不同的保险公司和不同的理赔员来到去处理啦。如果我们遇到一些这么复杂的情况底下呢，通常在个理赔方面呢是会怎样去处理好它呢？
7: 一个大厦有一个 shadow adjuster。咁如果有其他單位都要報咗 install 嘅，咁佢嗰個 adjuster 咧，屋主個 adjuster 咧，就如果有咩問題或者咩咧，佢會其實就去 contact 個大廈個 adjuster。如果係有 arrange repairs 啊，或者有咩問題咧，佢就會 directly 去，一係就 shadow adjuster。如果佢有咩問題，或者可以去個 property manager 嗰度問。
8: 係啦，嗱，依個咧就係話，如果有涉及幾個單位嗰度啦，咁但係我知道咧，好多啲保險公司咧。因为虽然他们有派了自己的理赔员去，但是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他们自己本身呢是有他们那个保险有个 adjuster 派了，很多时他们为了省却那些麻烦呢，还有也都是要等个流程更加畅快呢，他们很多情况下都会同意用回一间 restoration company 去做一些维修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一间单位里面，我哋除咗话要做业主立案法团应该负嘅责任之外咧，仍然都会系有一啲系业主自己本身佢个，譬如里边个财物啊，或者有啲英文叫 improvement 嗰啲装潢啊，咁嗰啲佢哋都系需要自己嘅保险去处理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就会可能系综合咗一间 restoration company 去咧，就会比较情况就会比较快捷一啲噶啦。嗱，阿 Amy， 咁我哋喺处理索偿嘅时候咧，咁好多时咧，我哋都听到一啲听众朋友就话：嗱，我买咗个电视机啊，我买咗个好靓嘅音响。啊，都成五六年噶咯噃，咁我要赔，但我又冇单，咁点样处理咧？这个？
7: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保险，如果你系个个 insurance policy 都唔同嘅，但系平时咧，如果你有 replacement cost， 你个 install 公司就会赔翻而家价钱系嚟 replace 嗰个 item。咁如果你系有电视啊，或者有音响啊、家私啊，如果你有 replacement cost 咧。你個 install 公司就會做 research， 睇下而家嘅價錢係幾多，咁一定要睇下你自己嘅 policy 咯，叫做 replacement cost。
8: 嗱，我又舉個例啦，嗱，如果譬如翻工啲人啦，或者聽眾朋友咧，我哋都有部手提電腦或者係啲座台嘅電腦啦。我五六年前買嗰陣時，可能話用緊仲係用緊XP 嘅 model 嘅，咁而家咧已經去到 Windows 11啦。咁我萬一咁唔好彩係當呢啲電腦用品係受咗損毀嘅時候咧，咁啊要賠啦。咁保險公司咧通常佢哋個賠償係用翻我哋話用 XP 嗰、那個價值去計算啦，定係賠翻一部新嘅俾我可以去到用到 Windows 11嘅電腦咧？
7: 又嘅睇下你自己嘅保險，但係多數咧，如果你話當蘋果 iPhone 咁樣，以前係 iPhone 8嘅。但是现在没有 iPhone 8了，只有 iPhone 11。那你的保险如果是有 replacement cost， 它是 replace like, kind and quality， 那就会帮你 換個 iPhone 11，因為而家已經冇 iPhone 8啦。
8: 我又聽過有啲情況咧，有啲保險公司話：喂，唔係喎，Aaron 啊 ，Amy， 你個電話咧用咗好多年咯喎，咁我就算賠翻部新嘅俾你，我應該計翻個折舊率喎，賠唔足嘅噃，咁有冇啲咩情況嘅咧？
7: 有，同埋因為嗰個咧就係叫做actual cash value， 咁佢就係會 deduct。即係減佢，如果你用咗五年咁嘅樣，好似你話咁，但係要其實睇下你自己個保險嗰個 coverage 係咩咯，因為有係有 replacement cost， 即係會我哋近時咁講過，但係亦即係話有 actual cash value， 就好似你近時話我用咗五年啦，咁會唔會減翻嗰個時間咧？咁要睇下你自己個保險係 cover 咩咯。
8: 如果有啲聽眾朋友，我就聽過話。可以將一啲物品，我哋係 schedule 咗佢。咁咩叫 schedule 咧？
7: schedule 即係佢特登加呢個 item 落去佢自己嘅保險。即係比如，如果你有一個好貴嘅戒指，當你結婚戒指係咪？咁佢可以特登去佢個 insurance 公司加呢個戒指落去。咁佢就如果你話係一定要攞個 appraisal 嘅多數。咁如果你個 appraisal 就話哦呢、這個。戒指如果要买个新嘅咧，就系、是、要$10,000，咁你就可以加呢、這个，特登加呢个落去。平时佢个垫底费亦都系会低少少，不过你要就俾多啲货加落去嗰个你自己嘅保险嗰度咯。
8: 我亦都听讲话咧，如果我即系 schedule 咗一个即系物品，如果万一我哋要索偿嘅时候咧，要攞呢个 schedule 咗物品嘅赔偿，咁唔会影响咗我个保险嘅垫底费噶，系咪咧？或者第日後的保額會沒有影響的、
7: 如果有很難說，因為如果有 claim 呢，其實他 loss 的確要看看保險公司那個有一點難 answer， 因為其實要看看保險公司他自己覺得哦，如果有 claim 的，那、你以後的錢會不會高一點呢，那要看看咯。
8: 我們講到這裡，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夠鐘了，咁我哋喺下一集咧，继续同阿 Amy 同我哋讲解一下咧，点解我哋有时啲听众朋友佢哋去进一个索偿嘅时候，佢见到阿张三嗰边咧就好快喎，个零两个礼拜搞晒啦，但系李四嗰边咧要搞几个月，咁究竟个中系啲咩原因嘅咧？咁我哋留翻喺下一个星期咧，就再同阿 Amy 同大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环境部和 BC 省环境厅星期日开始联合向菲沙河谷和 Litton 发出空气质素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世界杯活动上亲自告诉总理卡里，必须停止山火污染美国空气，并需要采取行动扑灭加拿大的山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对巴林和福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的打击。是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受到汽油价格增长放缓影响，加拿大六月份的通胀率下降到 2.8%。之前汽油价格上涨曾推高五月的通胀率去到 3.2%。六月按季减幅是2024年10月以来最大。近几个月来，由于美伊战争导致油价上涨，汽油价格也都随之而走高，推高了通胀率。上个月停火和外交谈判帮助缓解油价上涨问题，使得油价下降 10.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了汽油价格影响，五月至六月的通胀率与上月是持平。六月超市商品价格涨幅放缓到 3.9%， 低于五月的 4.3%。 新鲜水果价格涨幅有所放缓，尤其是提子，但部分食品杂货价格加幅较快，例如新鲜或冷冻鸡肉上涨 5.7%， 面包类上涨 6%。 随着世界杯的开幕，与旅行相关的费用亦都大幅上涨。上个月安省和 BC 省的旅游住宿费用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 20%， 主要集中在两个主办城市。加拿大统计局表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及国内游客的需求增加，空运成本亦都较去年同期上涨 9.6%， 这个是2023年2月以来最大的涨幅。曼迪港银行经济部董事经理 Benjamin Rees 指出，剔除波动性较大指标的核心通胀指标是低于预期。尽管整体通胀率仍然高于目标水平，但潜在通胀压力温和而且正在放缓。他预计加拿大央行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将会保持观望的态度。在上星期，加拿大央行将关键贷款利率维持以来2.5%不变。当时央行表示，几乎并没有迹象显示伊朗战争带来的物价压力会蔓延到更广泛的领域。温哥华岛附近海域发生 5.6 级地震，加拿大地震局说，地震发生在星期日晚11:41，震央位于温哥华岛北端 Port Hardy 西南219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加拿大地震局表示并没有海啸风险。远在450多公里外的大温哥华个别地区有震感，另外温哥华岛北部亦都有震感报告。恩诺洛由于 Matthew Creek 山火肆虐， Kimberley 市已经发布全市疏散戒备警报，所有9000名居民必须做好随时撤离准备。此外，由于 Tower Creek 山火， East Cooney 地区也都对圣 Mary Lake 地区66处房产发布疏散警报。 Kimberley 市消防局局长 Will Booth 表示，鉴于目前和预测两处山火情况，特别是持续高温干燥而且几乎没有机会降雨，山火服务处建议发布疏散警报。他在疏散警报通知表示，将尽可能提前通知居民，但火灾事件是瞬息万变。现在两个警报区域内的居民要确保从可靠渠道获取疏散的信息，在区域疏散通知系统注册，并采取措施为自身和家人做好准备，以防情况突然恶化。山火服务处表示，该市附近的火场始于高海拔的陡峭山区，加上火势不断增强，使到消防人员直接灭火变得更不安全。消防员建议设置一条防火线，并利用现有的天然屏障，包括道路。

加拿大环境部和 BC 省环境厅星期日开始联合向菲瑟河谷和 Lytton 发出空气质素警告，暂时警告列为黄色级别，表示影响程度为中等。发布警告原因是该地区仍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并预计未来24至48小时内该警告会继续生效。受影响地区包括菲沙河谷、Fort Nelson、Peace River 和南 Thompson 和 Cooney 地区。报告指烟雾将会向南移动，穿过 Peace River 地区，风向将改变烟雾的扩散方向，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变化。公众若希望了解更多的资讯并监测自己所在地区空气质素状况，请上网去 Emergency Info BC 的网站。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新泽西州出席世界杯西班牙对阿根廷之间的决战，卡尼与太太、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以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以及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同一个玻璃箱座观看赛事。在比赛期间，卡尼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提到，成千上万的球迷涌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加拿大各地的街道为加拿大队加油，又指加拿大球队之前经已展现出非凡的品格、韧性和毅力。加拿大的球队和球迷向世界经已证明，加拿大是有能力在任何球场上与任何球队对抗。加拿大的足球之旅刚刚开始，未来还可以期待。另外，比赛后他与特朗普及辛鲍姆等一同出席世界杯颁奖典礼。总理卡尼星期日前往美国之前，在渥太华慰问正在安省西北部和全国各地参与山火扑救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他指出，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近300架救火飞机和其他飞机正在奋力扑救大火，话加拿大正在经历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之一。根据全国各地的汇报，本国现时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不同省份焚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世界杯活动上亲自告诉总理卡尼，必须停止山火污染美国空气，并需要采取行动扑灭加拿大的山火。特朗普在赛后与安德鲁空军基地表示，他在和卡尼于新泽西州一同观看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时候，向对方提出山火管理问题，告诉卡尼必须阻止这些山火蔓延过来污染美国空气，美国的空气经已被污染。不过他又说与卡尼关系良好，并重申对加拿大山火污染美国空气的质素威胁，将其对北部邻国实施经济制裁。他说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他们，也会提供帮助，但是加拿大也都应该赔偿一些损失，或者加拿大应该被征收一些新关税，情况太糟糕了。他又说尤其是墨西哥州很多企业都倒闭。特朗普早在星期五于社交媒体上经已发文，首次威胁要让加拿大为美国的空气污染埋单，说加拿大并没有妥善维护其森林及灌木丛，导致美国遭到污染，污染严重而且不健康空气侵袭，需要追究加拿大责任，这些是故意的疏忽，而且这种情况每年都发生，给美国造成数十亿元的损失，这些污染成本必须加到加拿大目前的关税当中。在之前他和一些共和党的众议员都批评加拿大的森林管理方式。 Abbotsford 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警方指星期一凌晨时分一号公路发生一宗涉及单一汽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在凌晨两点前接报赶往位于 Cole Road 的事故现场，发现一辆汽车冲出路面，翻滚至路中央隔离带，车内有两名乘客，他们在现场接受治疗，乘客当场死亡，司机被直升机送往医院，司机伤势并无生命危险。截至星期一早上六点，一号公路来回方向该区仍然封闭，西行方向封闭到第三路与 Walkham Road 之间，东行方向封闭是 Cole 至三号路之间。警方早上建议司机避开该个区域，选择其他路线。任何目击事故或有行车记录仪人士，请致电 Abbotsford 市警，电话号码为604-859-5225。联邦保守党党领博雷茨 Pierre Poilievre 经已任命亚省国会议员 Dane Loy 担任保守党的亚省独立公投的负责人。亚省将会今年秋季就一项是否脱离加拿大相关的议题进行投票。博雷茨星期日宣布有关消息，并公布他一封写给 Loy 的信件，详细讲明今次任命的目标。博雷茨本人正在积极推动亚省不要独立留在加拿大，他信中表示亚省民众对现状担忧和不满是合理，因此他们的任务不是责备亚省民众，而是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个并不是一场灵和游戏，可以对亚省有利，对加拿大也有利，包括开设更多的输油管道、更多的住房、更低的税收、更安全的街道、更强大的边境和更多的自由，都将会惠及每一个省和所有工人。

0: 及家庭。来自2017年以来担任柏林选区的国会议员，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亚生人士。在从政之前，他曾经在加拿大军队担任后备军人。博利治话，这段经历将赋予奈胜任新角色所需的韧力。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他很荣幸能够参与这场重要的讨论里面，并表示他深信加拿大应该是团结一致。在上个月，总理卡尼亦任一名国会议员，出任亚省事务高级顾问，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亚省公投的回应，并处理例如在西岸输油管等重大项目。另一方面，领导亚省独立公投请愿运动的 Mitch Silvester 表示，他对保守党支持留在联邦阵营并不感到意外，说这个一早是意料当中。亚省皇家骑警重案组仍然在寻求公众协助，寻找早前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的 Nanaki Morrison 和 Carl Morrison。估计 Nanaki Morrison 和母亲 Kristen Morrison 以及 Carl Morrison 的父亲在一起，可能已经到了 BC 省。Kristen Morrison 因为违反监护人抚养令被通缉，警方表示两人处于危险当中。当局在7月8号于亚省、BC 省和西北地区及玉空地区发布 Amber Alert，由于之后不再满足启动警报的特定条件，该个警报经已撤销，但寻找该两名小童工作仍在继续。亚省警方表示，法庭经已判 Naranki Morrison 与生父一起生活， Carl Morrison 就应该被送往寄养家庭，不过两名小童就被成年人绑架。警方现在正在调查一宗儿童被自己父母绑架案件，虽然省政府经已撤销警报，但皇家骑警仍将此案列为失踪人口案件，现时只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可以和平解决，确保这两名小童安全。警方表示，有迹象显示这四人出现在 Okanagan 地区的 Vernon 附近，并有可能向正东方向前往 Kootenay 地区。据信他们最后一次驾驶一部2006年款红色福特 F350 开头货车，该车经过改装，升高车身和有更大的轮胎，或者他们可能驾驶一部房车。警方说，六岁的 Lana Morrison 身材瘦小，留住浅棕色长发、棕色眼睛， Carl Morrison 就是四岁，有金发。任何知情人士请勿接近他们，并要打911报警。龙卷风袭击亚省中部地区，至到星期日不少地区汇报大量房屋和建筑物损毁严重，不过目前暂时没有人伤亡报告。在星期六晚，一场龙卷风袭击亚省中部部分地区，尤其是位于爱文顿西南大约210公里的 Clearwater 镇。加拿大环境部一直在追踪该场龙卷风暴的雷暴源头，在星期六下午5点20分发布红色龙卷风警报，说亚省该区情况十分危险，情况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多个社区都位于龙卷风的路径上。警报范围一度扩大到 Clearwater 以外的其他社区，近三小时后完全解除，到晚上9点环境部将预警降级至黄色。据当地的县政府官员说，市内有建筑物、房屋、树木、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遭受到严重破坏，但根据 Clearwater 镇长说，目前尚未收到与龙卷风相关伤亡或牲口死亡报告，但是就摧毁了建筑物、房屋并连根拔起树木。另外， Rocky Mountain House 镇长说，该区似乎比其他城镇受灾更为严重，星期日镇上大部分清理工作都围绕在倒下的树木、被吹走的垃圾和吹脱的瓦顶。在星期六晚，亚省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省政府将同该些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协助救灾清理工作。Nixon 自己的选区部分亦都是受到龙卷风吹袭的社区。地区政府都证实，省政府经已同他们取得联系，表示非常愿意提供协助，特别是清理残骸的工作上。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 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5: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3: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的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和无人机维修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指示，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表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人民与抵抗阵线将为美国留下刻骨铭心教训。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的空间，政府将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星期一到白金汉宫，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几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他之后到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说自己是2016年以来英国第七位首相，促使他反思并制定新的决心，要求他们这一代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的挑战。贝安德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他知道民众已经对政治感到厌倦，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他们会将这一刻当作英国的转捩点，开启过去40年来最大的变革，他会将关怀人民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全力以赴令这一刻成为英国重拾信念、重燃希望的时刻。
7: I will put the care of people at the heartOf everything I do. I will give this my all, and I ask you all to pull with me. Let's build a new national sense of unity, of common purpose and positivity. Let us make this the moment when Britain starts to believe again, the moment we bring back hope.
6: 贝安德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至于获英王接纳请辞的斯几贤，较早时和太太步出首相府的一刻，得到大批支持者欢呼鼓掌。他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表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对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昨日夜间至今日凌晨于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超过380架乌克兰无人定翼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当地造成1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经已送院治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正核实情况。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军方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使用航空、精确制定武器等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石油设施。
8: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0: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9: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1: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3: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3: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3: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3: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一名涉嫌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和杀害中国公民潜逃至美国的疑犯，在中国公安部统筹协调下在美国落网，以及被遣返回中国。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涉嫌在菲律宾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嫌疑人刘某文，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被安排乘坐民航客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并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姓夏的中国公民和一个姓孙的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其后被犯罪团伙绑架。即使其中一位家属向绑匪支付赎金，但是绑匪仍然撕票，两个人其后在南金马伦省一条村落附近被发现。经调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经潜逃到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同美国和菲律宾等国执法部门展开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展开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精干力量专案攻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同美方执法部门交流案件和共享证据，全力推动美方缉捕遣返刘某文。美方根据中方线索和证据，2024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并在今日遣返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行动处处长赵恩表示，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是中美双方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无论逃到哪里，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是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 谢贤的女儿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发布与兄长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父亲的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谢贤儿子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父亲将一生奉献给影视与娱乐业，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6: 谢贤的女谢婷婷在社交媒体发讣告，和兄长谢霆锋公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谢贤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又说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他的风采和精神将长留大家心中。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在85岁的时候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1936年出世，本名谢家玉，细个的时候跟随家人从内地移居香港，他15岁入行，从影第一部作品《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之后同红线女合演《胭脂虎》，成为50-60年代的影坛偶像。他参演过多部电视连续剧，例如《萧十一郎》《千王之王》等等。去到80-90年代，曾经参演《再生人》《胭脂扣》等电影。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之后再在千禧年代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银幕之中风流倜傥的谢贤，现实之中亦都对自己好有要求。他在2003年在本台《旧日的足迹》曾经咁讲过：
17: 我始终是幕前人，我出到街你不可能说哇个样变晒啊，始终着得斯斯文文出来，干干净出来，我是尊重我自己，有型没型是人家讲的，我觉得我自己不是有型的。
16: 曾经同谢贤一起出演少林足球的田启文对谢贤离世感到不舍，形容谢贤为人爽快风趣和没有架子。
18: 他自己又讲回当年黑白片啊趣事啊，又讲回他的人生，跟他一起去拍戏，大家亦都是很开心啦，风趣啊，同埋他又是说摆架子啊，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啦，点点滴滴很多都涌翻晒出来咯。
16: 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吴国坤形容谢贤是香港影艺史之中不可或缺、值得纪念的人物。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噶，今日大部分嘅航班咧喺5点前咧完全爆满噶啦，即系1点、2点、3点同4点系唔会上到船噶。公众若果可能要上船，可以等到今晚嘅5点钟，不过呢班船都系90%满噶啦。6点钟好少少，大约有70%满，余下今晚时间咧至少都系70%满噶。8点钟就比较位置多，9点钟尾班船咧就80%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返嚟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晏昼1点钟嘅，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2点钟，但系有70%满。余下嘅时间都唔会太过松动噶，平均都系70%满噶。6点钟同埋7点钟咧，更加系达到90%满左右。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点20分，大约一半满噶。其余嘅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15分，大约一半满噶，其他系十分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20: 听众朋友，我系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密文件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试图篡改2020大选。特朗普的谎言啊，美国人会相信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恩语同路人，
23: 我哋嘅嘉宾是简咏双。
24: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show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 啲老人家就真係冇辦法請唔入籍。咁後來可以即係同政府講啦，可唔可以帶支點啊之類。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 求真严谨敏锐，
3: 李杰之
2: 专业客观持平，
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事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7: 和你有个约会。
28: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29: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30: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31: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大家好，我是超麟，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0: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0: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1: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0: 黄锦清
1: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3: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今日三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可能发生过在很多人的身上的了，但是呢都值得我们再次反思的。因为很多的小故事聚聚埋埋呢就成为了影响了我们每日的生活，甚至呢带来很多的喜悦，又或者呢带来很多的烦恼。但是呢出发点呢往往很多时就是比那件事本身呢能不能够有成果呢是更加的重要的。我们每做一件事的时候呢目的都是想有一个成果，成果是什么呢？其实是重要的，但是有时呢未必是最重要的，因为所做事的人他的出发点和动机呢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呢？那我就分享一下，譬如有个孩子吃完饭之后很想帮手将碗碟拎回厨房，但一不留神呢拎不稳呢就将个碗碟打烂咗啦。如果系你，你会点样嚟睇呢件事呢？怒气，亦或系使乜你帮手啊？鸡手鸭脚，亦或好欣赏，唔紧要啊，慢慢学，跌得一次就可以 learn it from experience 啊，即系咧学习到嘅，下次会好啲噶啦。嗱，我有个朋友佢讲到，佢要搬办公室，因为新办公室嘅地方咧比之前大，可以多放啲嘢。咁有一次咧，當佢喺度收拾，準備將啲書本放喺書架上面嘅時候咧，佢太太帶住佢嘅女兒嚟到新辦公室嚟去探阿爸喎。有咗好多書，而家又大又重，又要將啲書咧放喺最高嘅地方。咁當年佢只有7岁嘅女兒堅持要幫手，但係佢咁細嘅手每次只能夠攞到一本書，將書傳遞俾爸爸。2个钟头好快就過去啦。只是完成了书架最高的两格，虽然效率不高，朋友依然让他的女儿继续帮手，最后自己在半夜将所有的书都放好了。很多时候一些事情表面带有爱心，但实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只是表面做给人看，因为真的存有爱心作为一个出发点去帮助别人成长呢，这个是我们好的学习的。好，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i Ga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San Long Yo Yu Matthew Chris San for Siak, Kimberly, Siking Yi Fabo Chun Si Saw San Gai Beging Bow, Soyo Kau Chin Ming Guiman, Bissu Jo Ho Chu Si Chile Jum Day, Sing Oyo Yu Tower Creek San for East Cooney Deku, Yido Doi Sing Mary Lake Deku, Looks of Luxury Fong Chan, Fabo Saw San King Bow.Kimberley 市消防局局长 Will Booth 表示，鉴于目前同埋预测两处山火情况，特别系持续高温干燥，而且几乎冇机会降雨，山火服务处建议发布疏散警报。佢喺疏散警报通知表示，将尽可能提前通知居民，但系火灾事件系瞬息万变。现在两个警报区域内嘅居民要确保从可靠渠道获取疏散嘅信息，喺区域疏散通知系统注册。并采取措施为自身同家人做好准备，以防情况突然恶化。山火服务处表示，该市附近的火场始于高海拔的陡峭山区，加上火势不断增强，使到消防人员直接灭火变得更不安全。消防员建议设置一条防火线，并利用现有的天然屏障，包括道路和小径，防止山火扩散。截至星期一上昼，山火服务处表示 ，Matthew Lake 山火面积567公顷。Tower Creek 山火面积280公顷，呢三处山火均喺7月17号被发现，据信系由雷击引起。省内现时有四处嘅山火列为系特别需要注意，呢、这个意味住山火威胁公共安全同埋关键基础设施，或者系火势十分明显。全省活跃山火周末激增到102宗 ，Boston Bar 嘅地区有过百处房产被疏散或处于警戒状态。
3: 香港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无牌活动，由5月26号至到昨日，合共侦破大约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无牌货品，估计市值1亿5900万元，合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无牌球衣。港台记者魏子莹报道。
4: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与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5: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且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第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带来一个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部分的青少年人士企图是售卖一些冒牌的物品去转售图利，即是我们俗称所讲的搵快钱。
4: 吴家俊说，有关冒牌波衫的售价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并会用高仿、A 货等字眼，又说仿真度偏高。
5: 今次我们留意到球衣那个仿真的技术都是偏高的，如果我们是很细心去观察，包括是一些球衣的造口啊，或者它的数字的立体的程度啊，或者队徽的那个缝印的话，其实都不难分辨的。但是你说如果对于街外的人士呢，他没有特别留意的话，就有机会可能被这些不法分子是蒙混到的。
4: 海关说已经展开宣传和教育工作，又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或者是网店。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又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

0: 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知形知美1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0: 北京片皮鸭20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廿一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 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2: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至咁掂咋？
3: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2: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0: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4: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5: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4: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5: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6: 利息终于回落了，
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那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那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咁由于旅游业咧大旺经济啦，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啦，伊瓜苏河口一带嘅三国边境地区啦，包括巴西嘅伊瓜苏市、阿根廷嘅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嘅东方市，咁喺疫情之前咧，都系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嘅游客数量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圣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4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5: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4: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5: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4: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5: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6: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7: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6: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7: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6: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7: 票价由48蚊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3: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2: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3: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恭喜恭喜，华侨之声恭贺 Kingsway 2780号 Purdy's Chocolate 对面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隆重开业，祝生意兴隆，客似云来。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Lun Bong Post Dong Dong Ling Policy, Pierre Poly F, King Yaminga Sang Kowen Yuan, Dane Loy, Dam Yam Post Dong Nga Sang Dok Lap Gong Tau Gifu Zak Yan. Nga Sang Chung Wai Gamin Chow Kwai Toy Hong, Sipo Tuli, Canada, Shang Guan Yi Chun Hang Tau Piu. Policy Sing Yat Sun Bow Yakuan Su Sing, Bing Gong Bow Kuefong Sebi Loy Gesun Gin.詳細講明今次任命的目標。博雷茨本人正在積極推動亞省不要獨立留回加拿大，他信中表示亞省民眾對現狀擔憂和不滿是合理，因此他們的任務不是責備亞省民眾，而是傾聽他們的聲音。這個並不是一場靈和遊戲，可以對亞省有利，對加拿大也有利，包括開設更多的輸油管道、更多的住房、更低的稅收、更安全的街道、更强大的边境和更多的自由，都将会惠及每一个省和所有工人及家庭。来自2017年以来担任柏良选区的国会议员，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亚省人士，在从政之前他曾经在加拿大军队担任后备军人。博雷茨说这段经历将赋予来胜任新角色所需的韧力。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很荣幸能够参与这场重要的讨论里面，并表示他深信加拿大应该是团结一致。在上个月，总理卡尼亦任一名国会议员出任亚省事务高级顾问，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亚省公投的回应，并处理例如在西岸输油管等重大项目。另一方面，领导亚省独立公投请愿运动的 Mitch Silvestre 表示他对保守党支持留在联邦阵营并不感到意外，说这个一早是意料当中。香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港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3: 在启德零售馆中庭，大批球迷凌晨聚集在大屏幕前看世界杯决赛直播，不少人穿着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国家队波衫，为深水球队打气。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亦都有食肆通宵营业。全场唯一入球的一刻，球迷一起欢呼。不少球迷都觉得赛事很精彩。
4: 本身我都没有遇到会加时的。这场比赛里面很多入球机会，双方的进攻和防守都挺好看。决赛再加上现场气氛的打动之下，比赛的过程都比较紧张。
5: 挺兴奋，各样的粉丝都有，即有西班牙粉丝，有阿根廷粉丝，有这两队都不撑。个气氛很热烈，都挺喜欢。这么夜都不睡是值得的。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凌晨亦都到场和市民一起看波。他形容现场气氛好好，又说世界杯期间商户都有不同招数吸客，生意额都多了。
6: 以前想走楼看波好像格格不入，原来都是得的。大家真的多点用脑看看自己强的地方，长处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商机的。这几天我都有留意，有份做世界杯直播的商号都说个生意额是多了。譬如酒吧早上五点甚至七点那些波平时他们不开的嘛，但是都是多了生意的。
3: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
7: 如果整个月来计，大概有接近 6% 增长的。对餐饮业来讲呢，都几鼓舞的。看到一些食肆呢，都很积极去开拓客源，带动到生意。
3: 黄家和说，业界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源，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的活动和优惠。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0: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密文件说， 冇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试图篡改2020大选。特朗普的谎言美国人会相信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哇， Kingsway 近 Gas 东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1: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

0: 8311，
1: 系6048138311，艾格一定帮到你。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0: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3: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2: 全程4-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3: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4: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5: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唔完嘅资产留俾下一代？有冇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俾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俾人分咗？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呢类烦恼，亦唔再只系有钱人先可以做。而家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我是极渴望，渴望能抽空见你，但太赶。没意料午夜接到小姐段留言，你关心慰问，然后告知爱我亦信任，情人极震撼。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7: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6: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喺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0: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0: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3: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4: 恭喜恭喜！华侨之星工学 Kingsway 2780号 Purdy's Chocolate 对面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隆重开业，祝生意兴隆，客似云来。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6: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 堪山大师有一首诗：水上莲花舌上惊，一庵深锁万峰清，重逢日夜常宣说，可惜世人不解听。他的意思是说，我看见莲花挺拔于水上，亦听见从僧人舌头上种出来的妙法莲花经，群山如此苍翠，僧人却深锁在寺院里面诵经，不禁令人感叹。其实最深妙无上的佛经，一阵一阵吹来的重风，早已日夜不停地宣说，可惜现代的人听不懂。各位，演说佛法不是一定要从人的文字言语而出的，其实世间一切事物无不正在为众生说法的。佛门有一句谚语叫做无情说法，所谓无情说法，即是说山河大地花草树木能够讲说佛法。无情的事物怎样说佛法呢？其实无情说法，我们必须用心神去领会的。例如春天有百花盛开，秋天有朗月高照，夏天有和风舒怀，冬天有霜雪纷飞，这一切春夏秋冬千流不息的时尚，其实就是大自然向我们诉说人生正如四季一样不停地变幻无常。所以人有生老病死，事有生住异灭，千万不要错认万物为恒常为实有，如果是这样就会执着贪欲，祸害无穷的。天空白云的飘渺，江河波浪的奔流，正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境应该是逍遥自在任运自由的。春花秋月固然使我们赏心悦目，鸟叫虫鸣一样会令人感动于心的。禅门说云门饼照周茶，云门的禅师用饼来接引修行者，照周禅师用茶来说法。山崩海啸是大地同我们说法，告诉我们国土危脆，人命在呼吸间，有生就有灭。百花委谢是大自然向我们诉说，告诉我们诸行无常，瘟疫旱灾向我们表示生命苦空，老病残疾告诉我们身为苦本。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每日生活，衣食住行，行住坐卧，成住坏空，生住意灭，没一样不是无情说法的。既然无情向我们说法，我们有没有心领神会呢？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ất biên bất dĩ, cầu chân cầu chuẩn, Hoa Kiều Chi Sinh, 新闻报道。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对包括葡萄酒、冰球杆和水泥在内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报复性关税，新措施将会在8月19号生效。美方说此举是反制加拿大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包括部分产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对乳制品实施供应管理，以及对从美国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和设立配额。美方强调，新关税适用于所有受影响商品，不论是否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资格。不过，能源、钾肥以及部分鱼类和关键矿物就获豁免。截至目前，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和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办公室仍然未就新措施作出回应。加拿大环境部向 BC 省多个沿岸地区发出高温警告，包括仰光海岸、Howe Sound、Whistler、Bellacoola、Terrence 和 Kitimat。当局预计 Sea to Sky 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0多度，夜间气温仍维持在约15度。高温的天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阳光海岸和北岸地区亦都预料会录得30多度的高温，至少持续至星期三。环境部提醒市民留意中暑症状，照顾长者和其他高风险人士，并采取措施保持室内凉爽。另一方面，受到山火烟雾影响，环境部向菲沙河谷和 Leadon 发布的空气质素警告仍然生效，预计在未来24至48小时维持。国际方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会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上个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在上个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外有一人失踪。第二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在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目前不清楚特朗普向国防部下达什么具体指令。美国有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派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透过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伊方希望对话和谈判。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3: 2026年嘅7月20号星期一下昼3:03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吓。嗱，就因为咧我哋内陆啊，Fraser Back Cannon 嗰边啊，飞沙峡谷嗰边咧系有呢个嘅山火问题啦，有啊，即系一个叫做黄色嘅酷热嘅警告啊 ，heat warnings 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系将嗰个嘅情况咧就升级，令到咧我哋温哥华嘅空气质素咧系由环境部发出咗个指引咧，就话会变差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环境部发出嘅空气质素差嘅呢个警告信号啊。嗱，今晚咧主要会多云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6度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9:08。听日星期二啦，就预测有阳光嘅噃。嗱，最高气温咧就会升上摄氏嘅28度，体感啊似32度啊，哇，相差4度咁多。落雨机会有20%嘅。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三同埋星期三咧就有阳光嘅，咁就星期四咧就有骤雨，去到星期五咧就朝早有骤雨，下昼见阳光。嗱，气温咧就由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28度啊，就系降到去星期五嘅24度， 咁啊，星期三同星期四呢两日嗰个温度咧，虽然28度，但系个体感咧系有少少差别。星期三嗰日就32度嘅体感，去到星期四咧就有34度嘅体感，咁去到星期五咧就应该27度嘅体感噶啦。OK， 落雨机会最高40%嘅。现时出边吹紧西北风嘅风力时速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3%啊。
4: 1320马路情报，
3: 好嚟到星期一嘅下昼3:05啦吓，咁啊有消息讲咧就一号公路嘅应该系喺呢个西温哥华嗰边咧。就是有这个道路工程的，由朝晚黑的9点去到6点。那么地点呢，它就是有没有详细，它只是讲在 West Van 的铺路来的。那我要看看它究竟在哪里，因为那个图比较小。好啦，那么较早之前呢，就第二匝桥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关系，西行的交通呢是受影响的。不过呢，而家呢就收到消息已经是清理了，见到有部那些拖车呢是将那部坏的车呢就拖走了。

0: 一公路嘅右边线咧就系封咗嘅，因为亦都系有部坏车咧系停咗喺度，咁嗰度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吓。咁啊，不过而家嗰个情况咧应该系好处理好，处理得好快吓。只不过咧就系、是、咦唔系，而家扫你150，而家嗰度已经清理咗咯。呢啲咁嘅时间咧，原来系已经系清理咗噶啦，对唔住吓。咁啊，嗰边应该冇问题噶啦。不过剩翻呢个第二匝桥嗰度咧，大家需要咧留意一下，同埋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开始系见到有车多啦，包括咧丽街桥嘅北上啦，就系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啊多车。另外咧就 Marcy Tunnel 咧99公路南行咧去到 Stevenson Highway 嘅入口嗰度咧比较繁忙嘅。另外咧就系91号公路啦，个东行方向咧现时咧系会系车多，尤其是喺第7路同埋第8路嗰段嘅路面上边咧。即系会比较车多嘅，咁迟啲咧更加系会比较繁忙添，请各位咧一定要留意吓。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 桥咧，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会系车多噶啦，求其喺呢方面咧，大家要小心啲，同埋唔好揸得太快，小心驾驶。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下午3:08的诈骗照镜，也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都是我拍档，就是 Bosco 杜广胜的。你好 Bosco。
3: 你好各位听众好，帮助你好。
0: 是啦，又一个星期了。
3: 是啊，
0: 我上个礼拜五先见过你而已。
3: 是啊，你仲记得叫我，我说到的。
0: 为什么这么快脆又见到你呢？
3: 因为我们成团是团队的嘛，我们这个团队大家好合作的嘛，一定要将个电台做好。所以我们就是说无论赴汤蹈火，我们都就算不出糧給我們都努力做的，偉不偉大啊？說得
0: 非常之偉大，
3: 是不是算不算詐騙呢？
0: 還有直情是無可指責，即是這麼盡責任的同事，我真的去哪裡找，真的打攞都找不到。
3: 感不感動啊？
0: 我之前流淚添啦，你睇唔到啫嘛，係咪？
3: 喺心裏流啊！
0: 有樣嘢咧，想同啲聽眾朋友咧，係即係講一講嘅，係關於我哋嘅手機嘅安全性。咁啊，啱啱喺開麥之前咧，咁啊撞到我哋公司嘅同事啊，呢個後生仔咧就對呢一樣嘢咧就比較有啲，即係佢有啲即係觸覺比較敏鋭嘅。佢話咧，你個 iPhone 安唔安全？佢問我，我覺得我自己嘅 iPhone 好安全。跟住佢就話。真系嘅咁，跟住叫我就睇睇
3: 啦。大你喎，
0: 大我啦，梗系咪？咁佢话俾我听，你嘅手机系咪安全咧？就睇下你喺你嗰个嘅 facial ID 嗰个嘅嗰一栏里边咧，你有冇选择有一个 item？ 因为嗰个 item 咧，如果你选择佢系 open 嘅话咧，咁就你部机咧其实系唔系完全嘅 protect 咗嘅，唔系完全被保护嘅。
3: 哦，
0: 我讲紧系 iPhone， 我讲紧系 iPhone 吓，唔系讲 Android 机。咁如果你話係有個 iPhone 嘅話，你想點樣保護自己呢？如果大家有 iPhone， 好似我同你咁啦，如果你個 iPhone 有一欄咧，你係喺你嗰個 facial 同埋 ID 嗰個嘅選項裏面其中有一個選項，你係 control center 嗰度你係 unlock 咗嘅話咧，即係你開咗咁解綠色嘅話咧，你個 iPhone 就算而家係一個叫做多聞咗嘅情況，即係話咧你係。即係等於你好似話擺兩分鐘之後，佢會自動熄，跟住就去咗個 lock 個版面。
3: 冇錯。
0: 但係如果你係冇將嗰個 control center 嗰個控制中心咧係 off 佢嘅話咧，任何人士攞到你部機，佢可以喺你嗰個右手角嘅上邊嗰度扯落嚟。一扯落嚟嘅話咧，佢就會見到乜嘢咧？佢就會見到有一個飛機嘅模型嗰個嘅 icon 啦。有个咧就系好似 WiFi 嘅 icon 啦，嗰啲咁嘅嘢出嚟，佢可以咧就系用一个 airplane 个 mode 咧就 hack 咗你部机先。
3: 哦，
0: 系啦，
3: 好嘢，
0: 任何人都得嘅。
3: 系，
0: 咁你 hack 咗部机之后咧，佢就可以点咧？佢就可以揾其他嘅方法咧，去知道你个名，然之后 hack 你嗰部手机，然之后就即系进入去你嗰个嘅即系嗰个手机入边嗰啲资料噶啦。
3: 系，
0: 咁所以如果你系用一个。control center 你係按即係 lock 咗佢嘅話咧，人哋攞咗你部機咧，佢係拉唔到嗰個 icon 落嚟噶啦。
3: 哦，咁
0: 即係佢冇得喐啊。就算佢拉到落嚟都好，佢都冇辦法見到你可以喐到你嗰個 icon 嗰個 airplane mode 嘅，因為你 lock 住咗個 control。
3: 冇錯，冇錯。
0: 咁所以咧，如果你部机唔见咗，有人执咗你部

0: 機，而你有個 control center 咧，即係 lock 住嘅，唔係 unlock 佢話係 lock 咗佢嘅話咧，咁任何人攞到你部機咧都冇用嘅，因為佢冇辦法拉到你嗰個嘅 icon 落嚟咧，係去揾嗰個飛機嗰個 mode 啊。
1: 嗯，所以最緊要正如你所講咧，就係 lock 咗佢。
0: 系啦，你最好就 lock 咗佢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有时你唔见咗个电话啦，咁你唔见咗电话咧 ，iPhone 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功能嘅，佢有一个叫做 Find Me 吓、
1: 啊。
0: 咁同埋咧，最重要一个咧就系话，如果你部机系唔见咗咧，佢会点样样同你揾翻，有个 location， 你自己即系一定，当然你嘅位置一定要俾部手机开着佢啦。咁如果唔系，人哋嗰啲卫星追唔到你部机噶嘛，系咪？咁所以咧，苹果电脑苹果嘅手机喺呢方面咧有一定嘅保障俾你。
1: 嗯
0: 咁睇聽眾朋友，唔知道我明唔明我講緊乜？如果你唔明我講咩嘅話咧，你可以用你部機去個 setting， 去個 setting， 揾你又揾咗你嗰個 facial
1: ID
0: and ID passcode， facial ID and passcode， 即係個密碼嗰個就係、是。唔我有中文嗰啲就係咁噶啦，我相信。
1: 即係有兩樣選擇，
0: 你點咗佢，冇錯。你點咗佢之後咧，你就一路向下睇，就睇到有一欄嘅叫做 control center。嗰個控制中心，如果你個控制中心嗰頭綠色嘅話，即係代表你開咗嘅。
1: 哦 ，OK。
0: 如果你想佢唔開嘅話，你熄一熄佢咧，變咗灰色噶啦。
1: 哦 ，OK。
0: 咁咧，咁就如果你部機係第二個人咧，佢係開唔到噶啦，佢冇辦法拉嗰個 icon 落嚟噶啦。
1: 冇錯，
0: 就變咗咧，佢唔會 hack 到你部機。理論上係咁噶啦。
1: 係
0: 嘛？所以呢樣嘢咧，大家留意一下。不過另外咧，有一位聽眾咧，佢就俾咗個電郵我。咁我都好想了解一下，佢就話咧，而家 WhatsApp 咧就出咗一個嘅 statement 俾佢，就話要佢有個 permission 咧，係去傳或者係取一啲嘅權限，即係嗰個聯絡人啊。佢話如果你唔授權嘅話咧，你就只能夠睇到佢嗰個電話號碼同埋佢個 icon， 你睇唔到佢個名嘅。佢話咁樣嘅，佢版面係咁，但係咧。佢話佢個先生嗰部手機咧，就用安卓型嘅咧，就冇事喎。有手機號碼或者有個有嗰個 icon 嘅名，佢都有啊。譬如話 Bosco 咁，我見到 Bosco 嘅樣子，又揸住條魚嗰個咧，啊，跟住咧就見到係 Bosco 嘅名嘅，
1: 揸條水魚啊，
0: 嗰條水魚又好好，乜嘢都好啦。總言之咧，就係睇得到嘅。咁但係佢話而家佢自己部手機咧，就突然間咧睇唔到啦，淨係睇到個電話號碼。同埋咧就係嗰個 icon 嘅啫，即係見到阿波叔，但係佢唔知道你係邊個嚟噶。如果佢唔識你嘅話，就唔知道你係邊個啦。係
1: 啊，好大有限
0: 嚇，咁唔會點會好大有限啫？係咪
1: 咁講啫？
0: 但係我自己就冇呢個問題，我冇呢個問題。但係佢話到佢同佢香港朋友都遇到呢個問題，咁唯一一個可以解釋就係、是、第一係咪佢問呢個係咪一個詐騙？我同佢解釋，我話呢個唔相信會係一個詐騙。但係我想問咧就係、是。究竟你呢位听众，你俾个电邮我呢位听众，你嗰个手机系咩型号
1: 啊？
0: 同埋你而家嗰个 OS system， 即系 operating system， 系咪最新嘅版本去到成26.几嘅？
1: 啱咗，
0: 我唔知道系咪呢个，或者你话我部机系旧机，或者系一啲以前嘅啲机。咁你如果系以前啲机咧，可能 WhatsApp 佢有一啲嘅功能咧，你未必用得到嘅。虽然佢俾你用，但系有啲功能你未必用得到。但我呢部机咧，目前嚟讲系最新嘅。所以我有，我諗你部機都應該有。
1: 我呢個十四，
0: 如果你睇到係啦，咁應該有。你個呢個十四嘅應該仲有。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十四以往嘅，譬如話係十甚至乎係再上嘅做一期嗰啲咧，可能佢嗰個 operating system 唔 support 啊。
1: 係
0: 啊，
1: 佢唔 support。
0: 咁我唔知道呢位聽眾你部手機係唔係最新款嗰只？我要 make sure 呢樣嘢先。但係 WhatsApp 俾得你嗰個 message 咧，我自己覺得嗰個唔應該咧係一個嘅 scam 嚟嘅。
1: 冇錯，
0: 因為 WhatsApp 我哋好多時都會收到佢啲 message 過嚟噶嘛，佢有啲新嘅功能介紹俾你啊，諸如此類。咁嗰啲咧係 WhatsApp 俾你嘅啫，應該就唔會係 scam 嚟嘅。scam 嗰啲咧，我哋成日都知道啦。而家 WhatsApp 咧有個高嘅 upgrade 啦，你可以去啦。嗰啲就假噶啦。如果話俾你聽，而家你去 upgrade 去高 standard 嘅 WhatsApp 咧，嗰啲係假嘅，因為 WhatsApp 根本就冇高，而家冇金銀銅鐵呢啲咁嘅嘢嘅。啊，同埋如果你喺你個 WhatsApp 收到一啲莫名嘅。一啲短信話俾你聽，我而家咧就係因為某某事緣故咧，我冇咗我電話號碼嘅，你可唔可以俾你而家嗰個曲你收得到嘅話俾我聽咧？咁等我可以咧 activate 翻我電話。嗱，嗰啲完全係呃你噶啦，
1: 冇錯，
0: 千祈唔好打你手機上邊所 show 到嗰個嘅密碼，因為嗰個密碼咧可能係你部手機嗰個 WhatsApp 嘅密碼，
1: 冇錯。你分鐘你俾人入埋你自己部手機，
0: 因為有聽眾打電話，曾經話俾我聽，佢哋中咗計，佢哋話收到有一個咧，似乎係 一个 long lost friend，一个好耐冇联络嘅一个朋友嘅 WhatsApp， 话唔好意思，我而家电话因为系重新要配要自配过，我要需要有一个曲。嗱，你有收到个曲咧，你俾个曲我啦。咁原来嗰个曲咧系你自己手机嗰个 WhatsApp 嘅曲，咁你俾咗佢之后咧，佢就可以 hack 到你部机啦。
1: 系啦，即系俾咗条锁匙，佢自己开夹门啦，开自己个夹门。
0: 冇错冇错，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
1: 阿
0: Boss有冇咩问题？
1: 我有一个问题，我而家我收到一个叫 WhatsApp Business， 咁我就唔即系一个唔觉意揿咗入去 WhatsApp Business 嗰度，咁佢话我而家将你嘅 file 咧就摆咗落你个 WhatsApp Business， 哇！我又谂下呢样嘢好唔好做啦吓？
0: 唔系，佢系 WhatsApp 俾你咪冇事咯，系 WhatsApp 俾你嘅冇事噶。同埋 WhatsApp 俾你嗰啲咧，佢通常要你 approve 佢先至俾你用嘅，即系要你 permit 有个 permission 先得噶。佢好多时我而家睇到而家。WhatsApp 有好多个功能，佢都系主要介绍俾你。介绍俾你点用，
1: 收唔收钱？
0: 唔收钱。
1: 哦，咁好喎，呢个世界有唔收钱嘅嘢嘅。
0: 但系有一样嘅秘诀咧，我自己觉得吓，凡系你所有嘅应用程式咧，你都可以去佢嘅 setting 嗰度入边揾一栏，就系私隐同埋呢个安全
1: ，privacy
0: and security。
1: 哦 ，OK。
0: 你揾到嗰一栏嘅选择。你一按咗佢之后咧，有一系列嘅选择俾你选择噶啦。每一样嘢你仔细去研究一下，你有冇需要？需要嘅你就用，唔需要你就删咗佢。
1: 如果咁讲 ，WhatsApp 相当稳阵嘅，
0: 应该系噶，因为佢系 end to end 系加密咗噶嘛，所以佢话连 WhatsApp 自己都唔知道你哋喺两个人讲紧乜嘅。
1: 哇，咁嘅大话都讲咗出
0: 噶嘛，系咪？
1: 咁嘅大话
0: 佢系咁讲啊，佢系咁讲啊。
1: 我就话，因为全部嘢都经过佢噶嘛，都经过佢个 computer。
0: 我知道，但系佢系经过佢嚟到转达俾你啊嘛，但系佢嗰个 message 又经过呢个转达嘅时候咧，已经系打碎咗噶嘛 ，scramble 咗噶嘛，加布咗噶嘛。加布咗之后，佢再俾翻你嘅时候，还原翻俾你嘅啫嘛。系你自己你嗰部佢还原咗先俾你睇噶嘛。但系佢收到嗰啲全部加布咗噶嘛。
1: 咁佢靠咩搵食啊？冇理由即系仲大方过红十字会。
0: 冇嘢，佢知佢可以搵到你食嘅嘢，就因为而家咧 WhatsApp 咧系同 Meta 咧系已经连埋一齐噶啦嘛。佢知你系佢个客户啊嘛，佢知你用紧佢个 WhatsApp 噶嘛，系咪？好多时你讲嘅嘢系其实公开嘅。佢要睇你讲嘅嘢有乜所谓啫？系咪？只不过佢话俾你听，你入边所讲嘅嘢，佢系加布咗，佢睇唔到咁解啫。
1: 啊，系嗰个 Meta 系咪就系话嗰个 Facebook 嗰边啦
0: ？Facebook 公司总公司咯。
1: 哇，系咁佢真系有钱都好紧要啊！连 WhatsApp 都能够要加埋，
0: 因为
1: WhatsApp 都好贵噶嘛。佢嗰几个后生仔卖咗去俾人嗰阵时系好值钱，以亿亿计噶。
0: 好早期噶啦呢个吓，
1: 冇错。
0: 所以你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不过你其实。总之你每一个 app， 无论你是面书又好 ，Instagram 又好，你去嗰个 setting 设置嗰度，你就揾嗰个 privacy and security， 咁你就可以咧去将一啲你唔需要嗰啲功能咧，你删咗佢，咁啊保障你自己嘅私隐啦。啊，呢个系我最即系最容易去处理嘅一个嘅情况。
1: 但系如果你紧要嗰啲嘢，例如个 business 时候嗰啲好唔好经过，例如一个 WhatsApp 去传送咧？
0: 唔系，如果
1: 你觉得信唔信得过咧？
0: 咁你 WhatsApp 嘅冇问题噶，你 WhatsApp 都话 end to end encrypted 嘅嘢。
1: OK，
0: 但系如果你系第三个平台俾你，系透过 WhatsApp 个 message 俾你，唔系 WhatsApp 自己俾你咧，你就要小心啦。
1: OK，
0: 呢样嘢大家留意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哇，接电话啦，我哋接电话。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3: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 噶，
4: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0: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0: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2: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喺我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多谢晒见到你啦，琴日叶女士。
7: 系啊，好开心啊！琴日见到你啊，欧小姐一家人，又见到阿林国安歌王啊，不过可惜佢冇上台唱一个。
0: 佢有去行，佢有去行。
7: 即系琴日你哋安排嗰啲节目咧，都好多姿多彩，即系好开心，有个好快乐嘅半天日啊！
0: 多谢多谢多谢，
7: 一早就出去噶啦。
0: 系啊，多谢多谢，唔容易啊！你哋个居林出嚟唔容易，
7: 咁样
0: 系啊系啊。
7: 咁啊，捧场到晏昼啊！
0: 哎，多谢多谢。
7: 水族館嗰度咧話優惠俾我哋去啦，好貴，佢俾20%，但係嗰度要48蚊啊入場券，太貴啊，所以我都冇能力去。咁希望來年再見過你哋面啦。
0: 好啊。
7: 咁我今日想請教幫主啫，好多時喺 YouTube 咧，我而家好多時都睇 YouTube 啲啦。咁有好多時嗰啲嗰啲咩藝員嗰啲生活啦嗰啲嘢咧，都不中不實，都唔知道真定假。好难插到，不过我都用平常心睇咧，当开开心心睇啊。不过就唔会信佢讲嘅，有阵时话边个又有个私生子啊，等阵又啊古天乐啊同个孙孙又有个仔啊，唔知几大啊乜嘢咁。好多次有啲人啊边个死咗啊咁，都唔知道真定假嘅，
0: 系
7: 点样样先分辨到咧？
0: 冇得分辨嘅，因为点解咧？你除非真系好熟嗰个主角嘅啫，如果唔系你就系靠睇呢啲咁嘅新聞咧，你只系能够。俾佢，因為佢要講一啲嘢咧，吸引你一路睇落去咁解嘅啫嘛。
7: 嚇，當真娛樂性啦。
0: 嚇，係冇錯啦。佢係啦，佢講啲嘢，譬如佢你聽到佢某一啲，可能佢有一啲係真嘅，就參雜咗一啲其他嘅情節落去，咁你變咗聽落去好似似層層咁樣。但係我成日都講喺 YouTube 裏邊，你見呢啲所謂娛樂圈啊，或者其他啲嘅所謂事情啊，嗰啲事件啊，嗰啲，如果唔係經過一個官方嘅所認可嘅渠道出嚟咧，我哋都係採取一個比較係保守啲嘅睇法，唔好盡信佢，唔好盡信佢，呢個係最呢個最。
1: 我想問一問啊，用 fact check 得唔得咧？
0: 你用 fact check 都得，但有時 fact check 唔可以全部都 check 得曬噶嘛，係咪？佢冇可能將你每一個人私生活都係 check 得曬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呢樣嘢咧，我相信大家係需要用自己嘅。智慧啦，同埋自己嗰個嘅常識啦，嚟到去處理呢一類咁樣樣嘅即係事件咯。阿葉女士，
7: 係啊，嗰啲 AI 都係啊，又話有好多時候佢哋都唔係好真實。我睇到一段新聞咧，有個律師係俾人哋停牌添啊，佢用 AI 攞咗嚟做嗰啲案例嚟咁樣樣上庭啊，
0: 係啊，
7: 咁發覺係唔得真實性啊，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7: 编导一段嘢嚟睇，
0: 呢个系本地有一个律师喺 BC 嘅，喺温哥华嚟嘅，喺温哥华嚟嘅，有一个女律师佢就用 AI。
7: 我而家都系有阵时食物又系咧，你又话咩肌小症边样嘢食啊好咗啊，边样嘢咧又去斑啊，老人斑少啲啊咁样样。不过如果食嗰啲嘢冇乜大碍嘅，咁啊都可以试下嘅。如果唔系就。當睇過算啦。
0: 啱，咁咪真係要嘅話，你可以 check 下啲營養師啊，同埋醫生問一問啊。咁我覺得嗰啲係最安全嘅做法。
7: 嗰啲 reliable 啲嚇。
0: 係啦，冇錯啦，嗰啲有權威性啲啊嘛。
7: 係啊。好啦，唔該曬。
0: 多謝曬你葉女士嚇，多謝你，拜拜。
7: 係。
0: 啊，好好嘅一個問題嚇。YouTube 裏邊咧，我其實即係想同大家咧係強調一樣嘢咧，就係 YouTube 裏邊。所講嘅嘢，所描述嘅嘢，尤其是講一啲嘅藝人嘅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咧， 有啲可能係真嘅、
1: 嗯，
0: 但係你無從去稽考啊，
1: 好難，
0: 係咪？
1: 好難，非常
0: 難。咁你舉個例，最近我睇到有一個嘅歌手嚟嘅，佢創作歌手嚟嘅、嗯，就因為佢原本有好多好好嘅歌，後來就因為有意外咧，就係即係變咗有呢個嘅傷殘，咁佢就而家住喺大陸嘅，咁啊睇下佢近況係點啊，咁佢會俾一啲嘅資料出嚟啊，講俾你聽啊，成。我想你是只可以信住一半就不要全部信晒。有很多东西可能是真的都不定、
1: 嗯、
0: 但是你透过这些這樣的渠道没有人去跟你证实的嘛。他也不会告诉你这些是实牙实质是真的。所以我很难去告诉你 YouTube 的东西你信不信。我自己是很大保留的。
1: 是。因为、啊、他们很多时候博流量专门讲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东
0: 西。是啦没错啦没错啦。我想舉個例子给大家聽一下，就是我以前呢就是看過一個的 YouTube 上面呢，就講曾經我們在中國裏面有一位的外交部的發言人，這位女的發言員
1: 是
0: 很出名的，
1: 很出名的，
0: 她的名字叫華春瑩，
1: 是
0: OK， 她在外交部呢出了名呢就是靚女，還有講嘢呢是很有那種智慧的。咁點知有一天呢有一個 YouTube 呢就話呢她呢夾帶私徒就諗住咧，就要離開中國嚇，咁啊帶住好多啲即係黃金啊，諸如此類咁。
1: 係、嗯、
0: 啊，咁跟住咧就俾人哋捉到啦，又諸如此類。所以你呢輪咧見唔到佢出嚟㗎，係咪？嗱、嗯，佢用咗呢啲咁嘅手法咧，去喺個 YouTube 度報導嘅。咁點知道冇耐啫，華春瑩出翻嚟仲升咗級添。啊，即係你諗下呢一個咁樣樣嘅事實，同埋呢個嘅即係講出嚟嘅報導，
1: 係
0: 咪？不符合咧，
1: 啱啊，極之不符合，同埋不負責任，
0: 不負責任啊嘛。
1: 不過如果係咁環境咧 ，YouTube 咧應該發覺咧，佢用個平台喺度咧，即係詐騙嘅話咧，我信 YouTube 一定要釘佢噶，係啊，因為呢啲咁嘅嘢你做得一次嘅，嗱，例如啊，佢話突然間 Mark Carney 啊，啊 Sharon 啦，我啊睇見一個啊，佢話包俾你賺大錢，係嘛？呢個你全都係 YouTube 佢夠膽唔釘佢喎，我跟住上咗 YouTube 話俾佢聽，我話你有冇搞錯？呢啲嘢都唔釘，你累死人啊！
0: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大家保留一個比較係保守啲嘅態度，睇到一啲嘅嘢。就唔好咁快脆咧，就係轉出去，轉發出去之後個後果可能好嚴重都唔定嘅，因為啲人信曬嘅話咧，變咗可能你間接就即係對嗰件事實咧就採取咗一種比較係唔負責任嘅態度咯。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留意呢一個嘅情況嚇。咁啊，另外咧，我有少少時間，我就唔接電話，我驚住時間唔夠。我想講俾大家聽咧，就係好多時大家會有時有啲電話會收到嘅。
1: 嗯，
0: 咁你電話收到咗之後咧，好習慣你嘅話 ，hello。或者一起电话、哦、yes 咁样样、嗯，甚至乎咧，对方会突然间有句嘢问你 ，Are you Mr. Bosco？ 你话系 yes 咁啊嘛，或者系 no 咁样样。嗱，呢啲咧通常咧系一啲录音技巧，对方系想录咗你把声，
1: 嗯
0: 哼，因为佢知道你系 Mr. Bosco，
1: 系
0: 啦，佢未必知道你 last name，
1: 嗯，
0: 佢就讲 Are you Bosco？ 你话 yes， 好简单啫嘛，系咪？
1: 嗯，好简单。
0: 咁你嗰把声入咗落去佢哋嗰个电话嘅录音器度咧。佢就可以用你把聲咧去模做你嗰啲 message 啦。
1: 嗯哼
0: ，Bosco 個名係啱嘅，你把聲係啱嘅，咁就將你把聲咧就去嚟做一個人工智慧嘅一個 program。
1: 嗯哼，
0: 咁啊將你就好似我哋嘅總理俾人哋影咗相去個 YouTube 度，去話俾人聽，你想一晚致富嘅入我呢度啦，我教你呢樣嘢啦，你去買呢、這個加密平台啦，諸如此類啦。咁啊，好啲人咧就中計咧就輸曬啲錢啦。
1: 嗯
0: ，OK，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0: 所以嗱，你個最好嘅方法就係拎起個電話之後，你唔好出聲。
1: 嗯哼，
0: 你唔好出聲，因為如果嗰啲電話咧係用電腦撥嘅話咧，你拎咗個電話出嚟，你唔出聲，隔冇幾耐咧，一係咧就對方就 pick up 咗你嘅電話咧，就會即刻同你講嘢。
1: 嗯，
0: 再唔係咧就係錄音同你講嘢，再唔係咧佢就自動 cut 線。係
1: 啦，冇錯。
0: 你最好就唔好講嘢先，因為有時有啲電話個 caller ID 佢冇 show 出嚟噶嘛，係咪？你拎咗電話，你唔好出聲，等睇下邊個命長
1: 咯。多數都係我哋命長，
0: 我哋條命長啲，
1: 係啊，因為佢多數 cut 噶，
0: 因為佢
1: 用呃第二個。
0: 佢哋有啲嘅電腦 call 嘅時候咧，可能佢一個人咧 hold 住幾廿條線噶嘛，咁啊睇下邊個電話打過去之後有人 pick up 咧，佢要時間去 pick up 你嗰條線，咁佢先至同你講嘢嘅。咁嗰陣時你就知道咩事啦，一定係電腦。 嚟到打電話撥出去，一撥可能撥10個出去一次，十個裏邊有一個咧，咁佢知道啊第九號線，佢即刻攞條第九號線先。但係佢經過有一輪嘅篩選噶嘛，咁你攞出嚟啦。如果問你 Are you Bosco， 你就千祈唔好 yes， 係你都唔好話 yes， 跟住唔好出聲，亦都唔好出聲，你亦都唔好出聲。咁佢話咧，我係你係咪 Bosco？ 我係邊度？一定要 identify 你係邊個先。你唔 identify 我做咩要接你電話咧？啱呢樣嘢，我哋希望大家留意下。接到電話唔好咁快脆嘅講 hello， 亦都唔好講。一你起個電話唔好出聲住。如果你係唔知道個電話號碼嗰、那個對方係邊個，咁你就一定要咁做。
1: 冇錯。
0: OK，最後一樣嘢，我想提一提大家，我而家用緊一個嘅電話咧，我覺得好好。依個 feature 呢個功能好好，我唔知道電話公司有冇 offer 俾你，就係、是、一個電話公司話，如果你呢個電話你係接咗佢，因為佢而家我冇用過 caller ID 嘅，我冇 caller ID 嘅，但係如果我呢個電話我接過一次之後咧，以後呢個電話咧打過嚟咧，佢都會響噶啦，就唔需要經過一個號碼撳嘅。OK， 因為有一啲人嘅電話打過嚟咧，佢係要經過一個電腦即係電腦嘅篩選。你譬如我打電話俾 Bosco， 如果你有個功能嘅話咧，你個對方嗰個 operator 會接咗線先，未 before 你接線嘅話就佢接咗線嘅話。
1: 哇！
0: 如果你係想揾嘅話咧，你要撳18，係
1: 冇錯冇錯。
0: 因為電腦唔識撳噶嘛，
1: 咁
0: 電腦唔識撳，你嗰個電話自動會 cut 線
1: 嘅。呢個好啊，
0: 個自動會 cut 線嘅啦。
1: 嗯。
0: 咁如果有人嘅話咧，佢就會撳18，咁嗰個咧你就可以接啦。
1: 有、
0: 就算佢係 spam， 就算佢係 scam， 你都接咗。接咗之後咧，以後佢用呢個電話再打嚟咧。你的電話都會接的，他就不用經過18這個 point 的了，
1: 沒錯。
0: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這樣做了，我是減少了很多這些這樣無厘頭的 call、因為他們那些全部大部分用電腦打的，很少用人手打的，電腦打的那些我全部 cut 掉了、他不會再打到你的了。
1: 你怎麼上到你剛才那麼好的 feature？
0: 不是，你跟那個電話公司 去安排的嘛、
1: okay、
0: 電話公司跟你做這件事的、
1: 即是你要直接跟 operator 談，
0: 是的，你要告訴你的電話公司 carrier 知道我要有這個 feature、
1: Okay.
0: 叫做 call control feature。
1: call control
0: 系啦，冇错。
1: Very good。
0: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4: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5: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14: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5: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6: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
17: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7: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7: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9: 恭喜恭喜，华侨之声恭贺 Kingsway 2780号 Purdy's Chocolate 对面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隆重开业，祝生意兴隆，客似云来。
20: 时事风云，
2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2: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密文件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试图篡改2020大选。特朗普的谎言，美国人会相信吗？ 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允明一齐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一语同路人，
10: 我哋嘅嘉宾是简咏双。
23: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24: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6:30，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听个拍档咧就系 Bosco 杜广胜嘅。好啦，咁啊，接电话之先咧，我就想回一回复啊，头先嗰位听众讲开佢嘅手机啊，佢个手机型号系 iPhone 13，咁佢个 system 系18.7.8，似乎系好似系好似你冇 update 到喎。如果你 update 嘅话咧，而家 iPhone 嘅13型号咧。應該而家嗰個嘅佢嗰個而家本身嘅 system 咧，睇下先嚇，應該係去到呢個嘅 software 嗰邊，應該係去到26.5.2嘅。我唔知道你有冇 update 到。如果你冇嘅話，你嗱嗱聲 update， 因為 iPhone 13好似仍然係有可能換得到呢個 iOS 嗰個 update 去到26.5.2嘅。我諗你要做一做呢個嘅 update 先啦，好唔好？好啦，咁啊電話裏邊咧有 Susan， 同阿 Susan 傾一傾先。Hello， 是不是 Susan 啊？
7: 是啊，帮主波叔，你哋好。
0: 你好，你好。
7: 唔好做水鱼啊，最好啊。
0: 水鱼好贵嘅水鱼。
7: 世界杯咧，我见到啊，阿 Trump 啊，俾人哋吓死嘅。你哋讲啊，世界杯都好嘅，系你哋1320咧，系好出力喺呢个中桥八萬行嗰度啊！葉女士咧，亦都係 WhatsApp 嚟俾我咯，我都見到好多嘢啊！係上一次咧，你問點解嗰個粉我個粉絲講話佢有仔有女啊，又有老公，點解都俾人哋詐騙啊？咁樣哇！喺佢啲仔女都唔同佢住啊，同埋咧佢同老公咧，大家都係。不讲嘢的冇 feel 的。在我们这里离了婚都是一人住一层大家都是没办法搬出去大把这些人在日日在网上那里流连被骗很惨的事来的。
0: 是
7: 啊，我都觉得现在世界做生意都是很难。全世界都喺度搶緊客咁啊！咩超市啊、餐館啊、銀行啊、信用卡啊，係搶分啊、送錢啊！超市都係啊！你係佢嗰個
0: 會員
7: 啊，有分嘅啊！佢有平嘢賣，唔係佢唔賣俾你咯。餐館都係啊，免查20% 啊咁啊，好多。好多都是銀行一樣信用卡那度啊嘛佢俾分你啊嘛而家同埋呢離曬譜嗰、那個住客話搬啊屋主自動減租啊好多自動減租所以呢而家世界唔好大家都係小心詐騙啦
0: 好
7: 多謝多謝。
0: 好多謝你Susan電話。好有心的一位的听众很多时候都提供很多资讯、不过很多时候Susan 就很热心的家里有时候有些好的东西都跟大家分享不过最好尽量多一点我们提一些是诈骗的信息好像刚才他讲过他的朋友听到那个女士呢60几岁有仔有女有老公但是因为婚姻可能不如意啦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的所谓是军人就呃了他、有冇騙色我又唔知啦，但係騙財就肯定有噶啦呢樣嘢。
1: 嗰個人都幾頂冧噶喎，嗰、那個軍人啦。如果騙色嘅話，
0: 咁冇嘢嘅，對方大家、大家可能有互通相片啊，諸如此類咯，照片通過啦。但係 佢個朋友嘅相係真嘅，即係對方係咪真嘅就唔知。
1: 咁係啊，
0: 係咪？佢可能揾阿 George Clooney 佢樣落去都唔定
1: 啊。啱啊，
0: 呢樣嘢大家都唔知道。好，電話裏邊咧有阿 Paul 喺度。Hello， 阿 Paul 你好，阿 Paul，
2: 幫主你好，
0: 你好，
2: 杜先生你好，
1: 你好阿 Paul。
2: 嚇，係啊，首先我要講講咧，上個禮拜咧就話有個老人家喺路邊，就係被人換咗條金鏈，其實就唔係換嘅。我睇新聞咧，嗰、那個人咧就直情喺個車嗰度伸出嚟，
0: 係啊，
1: 係啊，係啊。
2: 就系喺佢身度就换咗条链，咁换咗条链架车开嘅时候，嗰、那个人又冇叫咁就走，咁啊，其实嚟讲呢个唔明确，即系离晒谱，咁好啦，而家我讲第二件事，讲离谱嘅，我哋隔篱美国嘅总统啊更加离谱，啊佢话我哋安省管理个树林唔好，搞到佢诶着火，啊啲烟啊烧到过去嗰边。咁又話出要懲罰性嘅關税，要去補錢。喂，大佬，你加州燒嘅時候，你啲火同啲煙經過嚟，我哋仲要揾人過去救你，你又唔會講下呢啲。而家你又話要收我哋關税，
0: 嗯，
2: 佢係咪真係離譜？好啦，今朝又聽阿幫主同阿周榮恩講嗰間銀行，咁啊有啲狗嘅零食派咯噃。嗰間銀行咧，而家嚟講佢。又是離曬譜，我禮拜六走去交單，個teller嗰度冇人嘅，咁我行入去，咁同個職員講，咁我想交單咁樣入現金啊，佢又問我，咁你有冇喺網上交單噶？咁我冇嘅，咁你攞個電話嚟我幫你搞啦，我咪攞個電話嚟幫我搞，我話唔使啦，我如果要我可以喺嗰個銀行。嗰、那個機咧可以交到嘅，係咪噶？咁啊，我即刻要同教你走去交錢，我你唔使啦，你而家要同我交張單，佢係都唔肯同我交，就走去銀行櫃員機，係都要我撳。咁好啦，我撳到出嚟，咁我就話俾我聽，我哋而家銀行咧就快唔接受啊，喺銀行度交單。
0: 哦，
2: 大佬，哦，你呢啲係。你呢啲係銀行嘅係工作嚟嘅，我記得。咁你話我去銀行入錢，你係咪唔俾我入錢咧？
0: 嗯，啱
2: 啊。咁我同佢理論咗一陣間，佢就走咗去。咁我用緊櫃員機，咁我用完我都走，我費事嚟。不過我聽日我又去交單啦。
0: O K，
2: 我睇下又撞唔到嗰個車鈕。啊，係嘅，我又要問下佢點解要攞我電話？大佬，我中意去銀行交單，你唔？唔收我張單，我冇可能嘅啫。
0: 冇錯，冇錯，冇錯。
2: 呢個係服務嚟㗎嘛。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啱啱啊！我
2: 仲話佢係仲話加拿大十大最好嗰間個咩福利銀行，真係好福利啲間銀行，連狗都有嘢食啦。
0: 啱曬你啦，波啊！
2: 拜拜。
0: OK， 多謝你電話，拜拜。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下昼3:45。
3: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8: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皇帝蟹398一只，足7磅包三食，仲送一只乳鸽。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
8: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五太、哦、，Hello， 系咪五太啊？
12: 啊，系啊，
0: 系啊，请讲啊，五太。
12: 想请教下帮主地嘅，我喺6月。20号嗰时咧就请咗一个人嚟估价，话收地屋顶。咁佢起两之后俾咗个估价单俾我，然后问我几时开工。咁我咁我佢温哥华7-8月天气就好，10月就落雨。所以咧如果佢话 七月中佢有時間可以同我做，咁我話啊嗰時候都幾好噶天氣咁。之後我就一直都冇同佢聯絡，到七月四號到咧，佢就傳咗個微信俾我，問我係咪七月中嚟開工。咁我話我仲未決定啊，冇俾時間日子佢，佢就話好。但係到七月上個星期五七嗰陣時咧，七月十七號嗰咧，咁我就喺朋友嗰度知道咧，佢同我朋友講就話佢訂咗材料啦，已經訂好曬材料，準備嚟同我開工。咁我聽到我就嚇、啊，我都冇叫你嚟做，點解你話要嚟咧？咁我當時就即係一時個人好亂啦，因為阿婆仔唔識嘢嘛，咁就打電話問佢，咁我話我都冇同你簽過任何嘢，你淨俾咗個估價單我，咁你就話買曬料嚟同我做，咁我冇決，未有決定咪要做喎、啊，咁佢咁唔得啦，我買咗啲材料，你要賠翻我25% 嘅退貨單啦、啊，退貨費咁。即係要3600，咁我話嚇，咁、啊、我要賠啊，咁但我有時又即係個人唔知點算好，咁就話，哦，咁如果你要我俾，咁你要俾你公司個名我，我要寫張支票俾你嘅喎、哦，咁、係上個星期五，咁我話如果係你就星期一嚟啦，咁佢話好啦，星期一嚟嚟攞票啦，咁我請埋幫主，咁佢咁樣做我應唔應該俾錢佢咧
1: ？Bosco， 你講。你看看你有没有跟他大家答应了给他做，如果你没有答应了也没有白底黑字的话，你是不需要给他的。如果有任何的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直接向那个仲裁处的话就是问他那个叫做一个看看那个名字啊，是啊 Better Business Bureau， 就是说叫商誉那个的贸易那个中心。
0: 唔係 BBB 係一個商譽局，係一個商譽局，
1: 係啦，
0: 最佳商譽局，係啦。嗱咁啦，阿五太啊，
1: 你有冇同佢簽啊？係
0: 啦，係啦，係啦 ，Bosco 就問啦，你我而家聽你咁講，其實你冇同佢簽過任何合約嘅噃。
12: 我冇白紙黑字，亦都冇叫佢買。
0: 冇錯。
12: 材料嘅，我就係話，嗱，佢話七月中有時間可嚟做，咁我就話啊，加拿大呢個時間天氣係好嚟做就好咁。跟住我都冇同佢聯絡過啦。
0: 冇問題，你吳太，你唔使理佢嘅。第一，佢冇同你簽一個叫做雙方嘅合約，就係屬服務嗰個合約。第二係佢自己自把自為去買料 ，OK？ 根本上咧，你都冇應承過話你一定要做，你只不過問佢攞過嗰個，你話俾佢聽，你俾我嗰個係一個估價單嚟嘅啫嘛，唔係一個合約嚟噶嘛。你俾你而家俾個估價單我，你就當合約，我又冇簽名，你就走去買材料，冇人敢做生意嘅。你帶翻佢轉頭，
1: 冇錯。
0: 不過咧，我相信佢個人本身惡唔惡啊？呢個人，
12: 佢30-40歲啦，即係我望落去就好似斯斯文文，都唔似做裝修嗰啲咁樣嘅。
0: OK， 嗱咁啦，我諗你如果你一個人同佢傾咧，可能佢會蝦你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啲咁嘅情形之下咧，佢梗係用一啲手段咧，希望嚇驚你，你咪俾25% 佢咯。
1: 嗯，
0: 你最好就揾多一位嘅朋友有埋一齊，就叫佢嚟屋企，就問佢，你話你而家話同我買料，我有俾你做咩？你個朋友一定要喺度。咁你先至有嗰個咁嘅即係所謂力量啊，即係佢唔會蝦你一個人啊嘛。有人喺度，
12: 我70幾歲婆仔咯。
0: 唔緊要，幾多歲都唔緊要，揾多個朋友，大家咧就坐喺度三口六面講清楚。我冇答應過話要去做呢個屋頂，而你就而家攞住個估價單就話我應承。我幾時話俾你聽？我應承我幾時？你嗰估個單裏邊幾時見到我個簽名話 agree 去做呢樣嘢？你呢幾樣嘢講咗俾佢聽咧，佢根本上係冇任何嘅理據咧，係要屈你攞嗰25% 嘅退料嗰個嘅錢嘅。
1: 冇錯，
0: 冇可能，一定唔得嘅。如果佢再喺度抵賴嘅話，我而家打電話報警。嗱，你最好揾多個朋友。
12: 叫佢可以俾支票佢，因為我好驚
0: 嘛。No， 唔係你唔好理，你揾多個朋友，而個朋友最好揾一個咧係能夠即係幫到你手，而唔需要俾佢嚇親嘅。OK， 你一定要同佢講，你話你佢係講中文㗎佢。
12: 系啊系啊，
0: 佢讲中文，真系呢啲咁啊，真系离晒大谱啊！
1: 开群啊，呢啲系
0: 嗱，我如果系听住你咁样嘅描述咧， 佢係根本上係冇理據嚟到叫你俾一個支票，佢話退翻嗰25% 嗰個料錢嘅，冇可能嘅。做生意冇人咁蠢嘅，你都未答應我，我就自己走去買料。你只不過做個估價啫嘛。啊，你話我做估價，你都要咁樣嘅話，咁出面好多生意好容易做，係咪？所以冇可能嘅。佢我諗佢而家係嚇你，見你係得一個，你係咪得一位自己一個人住嘅嗰間屋？
12: 系啊系啊，
0: 啊 OK，
12: 即系我屋顶要旧啦，要换新啦。咁我见佢喺隔我唔知啊，我见隔篱嗰几间人哋做，咁见几靓，咁我问嗰个人攞佢电话叫佢嚟睇估价咁啫嘛。
0: 冇错啦，冇错啦，估价啫嘛，估价唔代表我一定要做噶嘛，啱噶。所以你唔怕噶，如果佢系斯斯文文嘅，大家讲理由咧，就应该冇乜大问题噶。你唔使俾任何嘅费用佢嘅，佢只系嚟做估价嘅啫嘛，系啦。你唔好俾佢嚇親，你唔好俾佢嚇親，阿吳太。
12: 佢又冇單俾我睇，話買咗貨嗰啲單，咁淨係話要我賠。
0: 個單佢可以假嘅啫，
1: 可以用。
0: 阿吳太啊，佢可以攞張假嘅單嚟呃你嘅啫嘛。
12: 哦，咁噶。哦。
0: 係。嗰張單可能係隨時改個日子，電腦打出嚟，邊個都做到啦。
12: 我明白，哎呀，多谢帮主，
0: 唔好咁讲，我即系搵啲个亲，我希望你唔好俾佢吓到，啊，同埋你自己清醒啲。总言之，你话我冇应承过，我冇合约喺手，我亦都冇应承过要做，你冇理由叫我要补翻呢笔钱俾你嘅，咁啊得噶啦。佢如果知道自己理亏嘅话咧，佢都会知难而退嘅，佢知道呃唔到你啊嘛。
12: 但我怕他經常上門又有第二樣嘢，
0: 你唔使俾佢入門口添啊！你喺門口同佢講算啦，唔好俾佢入嚟添啊！你明唔明啊？開住個門口有個防盜鏈嗰啲，係咁樣開住個防盜鏈得噶啦，唔好開門俾佢入嚟添啊！
12: 明白，多謝 okay? 你指點，
0: 唔好咁講，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
12: 多謝，
0: 拜拜，好，跟住有余太 ，hello， 係咪余太啊？
11: 系，
0: 你好，请讲。
11: 我想讲一件呢诈骗嘅电话嚟听。呢我嗰日上个礼拜呢，我就本来约咗医生系星期三去睇医生嘅。咁啊，星期二下昼呢4:00呢，讲咁有个人啊打电话嚟俾我，佢话我系诊所嘅，我咩医生咁。我系诊所嘅，你听人呢？你是不是約了醫生啊？我說是啊，他說你聽日朝早10:00來看啦，我說我約了你下午4:00，你什麼時候啊？我聽日不得閒啊，我下午不得閒啊，你朝早來，上午來啦，我上午點啊？他說10:00啦，我哦，咁我應承了，我收了線咯，我就以為真係咯。咁呢到第二日朝早呢9:00，那個人又打電話嚟啊。佢話呢呢我今日有我依家有啲事啊，我10:00未得噶，你再晏啲嚟啦，咁我哦咁佢話你喺你附近嗰度有冇嗰啲market 啊乜嗰啲啊，咁即係話買嗰個奶沫卡，咁我話又點啊，我唔近喎，咁佢話你帮我买几个泡沫卡翻嚟，奶沫卡啦咁。我都你翻嚟之后呢，你嚟到诊所，我俾翻啲钱你啦咁。咁我真系以为，我后来呢，我就话，咁你想买几多个啊？咁佢话我，你有几多钱啊？我话我冇钱喎，我平时买嘢我都系碌卡啫喎。咁你幫我碌2000蚊啦，我嚟到俾翻啲現錢你啦。我話啊咁多，我冇咁多錢啊。咁我就收咗線咧，我就打電話去診所。診所嗰個姑娘咧就接咗，佢冇啊，我冇改你嘅時間啦。咁我話咩醫生喺唔喺度啊？佢話佢仲未翻工啊。我講咁啊詐騙啦，我講佢聽個姑娘話。唉，呢都系诈骗啦！我哋医生唔会叫你买嘢
0: 噶。啊，余太你都好醒目啊，你好聪明啊你。
1: 系啊，好嘢，
11: 好嘢，好啊！佢仲我讲你听，佢仲呢喺个信息嗰度升嗰个咩啊？ send 嗰個卡嗰個樣本俾我聽啊，寫幾個字，要買呢幾種禮品卡啦，咁你買咗之後呢，你唔使拎嚟俾我，你就選個號碼俾我就得啦。
0: 哇，咁樣嚟到呃你啊！
11: Okay. 打完个信息呢，我问完个医生之后呢，我捞上嚟，我喺度写几个战斗佢。喂，你咁诈骗人哋啊，你冇好结果啊。
0: O K。
11: 咁佢啲好嘢。呢个佢点话我？我话好人好报啊！你呢啲坏人啊，仲有报应噶。我呢个佢点话我话？佢话你找我啊？我找翻你。就翻你呢睇医生，睇多啲医生，又乜癌症，又乜咁讲呢啲。
0: 哇！呢、這个咁嘅，呢、這个咁嘅骗诈骗真系。
11: 我要写翻闹翻佢。
0: O K， 唔好啦。
11: 天下有公道嘅、okay, ，你咁做呢件嘢，好有报，你恶有恶报，迟早你有报应嘅。
0: 得，余太你好叻女啊，你好叻女啊。唔好做呢啲嘢啦，算啦，呢啲咁嘅騙徒無謂嘥時間同佢玩啦。O K， 不過你做得好啱嚇，即係唔好仲佢計。好，時間差唔多，我哋要去新聞報告。多謝你余太電話嚇，多謝曬你，拜拜。好，唔好意思啊，劉太，你唔介意我要新聞報告之後接你電話。
13: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追踪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6: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1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0: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2: 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密文件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试图篡改2020大选，特朗普的谎言美国人会相信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7: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Pemberton 附近嘅 Place Glacier 冰川湖发生决堤 ，Squamish Lulua 区域政府表示，决堤目前已经进入快速泄洪阶段，大量水流同埋碎屑正向下游奔涌而嚟，预计星期一水流将会达到高峰。 当局呼吁民众远离 Plate Creek、Pool Creek、Gaze Lake 和下游一带水道，以免遭雨及流、漂浮的杂物、河岸侵蚀和地面不稳等危险。该地区自6月底已经发布疏散令。2024年 Plate Gaze Year 亦都曾经发生同类事件，当时约120万立方米冰川融水和泥沙淹没多处住宅。区域政府表示，今次的洪水规模预计同上次相约，技术专家正持续监测水流和进行实地评估。当局提醒，虽然 Pemberton Portage Road 目前未受影响，但是民众切勿前往 Place Creek 和 Gates Slick 一带围观，以免发生危险。温哥华警方表示，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动员历来最大规模的警力维持治安，并是首次大规模打击非法无人机活动。警方表示，由6月11日至7月13日期间，共执行超过800次无人机巡逻飞行，并在7场赛事期间发现745宗未经授权的无人机飞行。警方成功确认45名无人机操作员，并要求他们立即降落。另外40架就由执法人员以远端干扰方式强制降落。警方表示，在7场比赛期间，每场赛事均部署多达1300名警员，并获皇家骑警、运输警察以及三个州卡加里和埃文顿警队支援。警方指出，约50万人到访 PNE 球迷节，只有3人因刑事罪行被捕，反映大部分球迷表现和平守法。而在所有国际足总比赛场地，包括 BC Place 体育馆、PNE 球迷节以及 Granville 娱乐区，共有16名外国公民因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在公共场所醉酒而被捕。至于在 Granville 娱乐区，共有36人因刑事案件被捕，但是警方形容整体秩序大致良好。在英国，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商，外商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说，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会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另外，泰国总理雁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都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马路情报。
0: 系啦，早下昼嘅星期一下昼4:04啊，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较早之前嘅就系、是、第二匝桥嘅西行嘅交通咧系受阻嘅，系因为有部坏车咧系占住咗条右线啦。咁啊，而家已经清理咗噶啦，嗰边咧就应该回复翻正常噶啦。其他嘅公路段桥梁咧，目前系车多嘅啫，我又冇收到任何坏车或者系有意外嘅报告，非常之好吓。咁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讲紧嗰个嘅。有好多嘅住户咧，可能係因為呢個火災咧，係令到佢哋咧係需要有呢個嘅援助噶。咁啊，BC 嘅Emergency Support Service ESS 咧，係話佢係會 provide 提供呢一方面嘅 援助咧，係俾呢啲受影響嘅家庭。咁如果呢啲家庭咧，佢哋有買保險嘅話咧，其實嗰個保險咧，可能仲會賠得更加多，可能仲會保障多啲嘅嚇。最好就係有機會佢哋 check 下自己嗰個保險啦。咁另外咧就九啊九號公路咧，去到呢個 Brandywine 嘅 Creek 附近咧。南行的方向呢是因为有这个的事故汽车事故啦，所以呢现在有已经有这个的第一的responder, the first responder, 那些急救队呢就在现场呢就是帮手处理那个的交通的。Brandywine 99号公路南是哪里呢，就是大家知道Sea to Sky 去到这个 Squamish Whistler 那边的。咁相信係比較多人去過 Whistler 會知道呢個地點嚇，咁嗰度因為南行嘅方向咧係有事故啦，咁所以嗰邊咧可能會有少少嘅延誤啦，請大家留意一下。好啦，其他嘅公路橋梁開始見到有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嘅啦，咁大家都係嗰句啦，小心唔駕駛。
2: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5: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

0: 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星期一七月二十号嘅星期一下昼4:07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最终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咧，就系 Bosco 杜广盛嘅。好，嗱嗱声接下刘太嘅电话啦。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2: 系啊，你哋两位好。
1: 你好。
2: 就我啊想讲一讲头先嗰个sign contract 嗰、那个冇 sign 到 contract， 但系。佢系咪上门要佢即系上门
1: 系啊，
2: 同佢做嘅嗰、那个
1: 佢其实即系佢话佢隔篱有
2: 收售噶，
1: 我知佢隔篱有啲隔篱邻舍咧整个屋顶嘅。咁佢话佢见到佢整嘅时候咧，佢就叫嗰、那个整屋顶嗰个人过嚟，叫佢估下估价，估佢间屋个屋顶值几多钱。
2: 吓、啊，咁样咧，你好似有一次都讲咧，你 B C 咧个 protection 咧好。即係好嚴謹嘅、
1: 啊、
2: consumer protection 嗰、那個、
1: 啊，
2: 因為咧，如果嗰啲兜售又好啦，上門嗰啲又好啦，$50以上嘅 contract 咧，你就要有曬公司名啦，有曬點樣可以 cancel 啦，
1: 冇錯，
2: 同埋一定要有10日嘅冷靜期啊嘛。咁、如果任何一樣冇嘅話咧，根本上佢嗰個 contract 都唔成立咯。
1: 冇錯啦，
2: 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咯，即係根本上係唔成立咯，因為佢如果簽咗，佢都要有公司名，有 cancellation process，
1: 冇錯冇錯，
2: 各樣嘅嘢，
1: 冇錯
2: 咁啊嘛，
1: 冇錯
2: 咁嚇，咁所以個 BC protec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嗰、那個，你嗰次都 quote 過呢、這、一個呢、這個 organisation，
1: 冇錯冇錯冇錯，係
2: 可以 check 嘅，
1: 係啦係啦係啦。
2: 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又聽到咧嗰、那個 bank teller 嗰、那個啦。Bank teller 不是间间银行的 branch 都有 bank teller 的、所以呢就据我所知呢 我有知道有些是没有的、所以去拿即如果你有 teller service 呢你是要某一个 branch 的，
1: 是
2: 是，有些 branch 是没有的，他讲明是没有的，
1: 是，
2: 所以呢就是叫人家如果你是想去某个 branch 呢你要去 check 他、他是不是一个 full service 的branch 啦，
1: 冇錯，
2: 有啲唔係 full service， 有啲係就叫 client advice，
1: 係
2: client advice 嘅啫，咁你又可以去攞 cash at ATM， 即係佢寫明client advice and cash at ATM，
1: 係
2: 咁所以就我哋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個個
1: branch 都可以做到，冇錯冇錯，
2: 咁你要除非你話我日日。即係個個禮拜成日都去開，咁平時都有呢、這個teller service， 咁、但係突然間冇，咁依樣嘢就有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某些 branch 咧，佢唔係一定會有 full service
1: 冇錯 fair 呢樣嘢公平嘅呢樣嘢。
2: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醫生嗰個 office 咧，去打電話扮醫生個 office 咧，就去打電話嗰個咧。
1: 係啊，
2: 我覺得咧，佢一講到錢咧，咁有五個字，好似 Bosco 話齋，有五個字要記住咯。講錢就傷感情啊嘛。咁醫生你打電話嚟同我講錢咧，都傷感情嘅，所以你講。任何一個人跟你講錢，你都知道是 scam 嚟嘅咯，係傷感情咯。
1: 冇錯冇錯，
2: 知佢係醫生又好，警察又好。
1: 冇錯冇錯，好清醒，好清醒，亦都好。
2: 係啦，咁呢個我嘅睇法。
1: 好啊，
2: 多謝。
1: 好多謝你劉太電話。刘太咧，其实好有智慧噶，佢成日讲嗰啲嘢，
3: 有好多资讯，
1: 佢有好多资讯噶吓，好多谢刘太，即系我即系
3: 吓，
1: 我胡言聪好似多咗个好好嘅、好叻嘅一个嘅啊秘书喺度，或者唔好意思，
3: 请埋佢上嚟帮手啦吓。
1: 佢如果佢肯嘅，佢肯嘅，我唔介意啊，我真系好想请佢上嚟。
3: 系啊，因为尤其是我哋而家嚟讲，好多朋友去旅行啊嘛，系嘛，跟住我哋华星佢有生意，啲人去过翻嚟咧大赚好，所以嚟讲咧就越做越旺。
1: 希望啦，
3: 变咗好多朋友。
1: 有希望有機會
3: 就嚟帶隊啦。
1: 嗰啲遲一步先講，即係希望有機會，即係再同阿劉太多啲溝通一下啦。我覺得佢真係喺呢方面咧，好多嘅資料啊，同埋佢個資料好豐富啊，亦都係好有用啊。而且講出嚟咧，好有條理。我相信喺好多嘅即係解釋上邊咧，佢會more better than I am 啊，即係比我更加會清晰嘅。不過anyway，我而家要去廣告，去廣告之前咧，我想同大家介紹一個活動嘅。好快再喺今個禮拜六同禮拜日咧。就是第24届的温哥华华埠节啦，咁啊由温哥华嘅华埠商业促进。

0: 会主办嘅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咧，就喺今个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即系25同埋26号啊，就由中午嘅12点到下午6点举行。诶，呢个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庭活动嚟噶。华埠嘅节嘅节目咧就相当丰富啦，有现场嘅舞台表演啦，有儿童乐园啦，亦都有儿童剧场噶，更加咧又有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添。精品的摊位更加少不少得啦，工艺礼品咧，同埋啲美食餐车等等啊，波叔带埋啲孙去玩啦，亦都有参观华埠嘅历史文化吓，同埋咧继续咧系有寻觅啊 Van Van 社交媒体嘅活动嘅，仲可以打卡影相添。
1: 系
0: 咁啊，呢个真系适合一家老少嘅活动，而且仲要系免费入场。
1: 系
0: 咁，所以想查询或者打电话去都得嘅，604-632-3808，或者上佢哋嘅网站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咁就得噶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恭喜恭喜！华侨之声恭贺 Kingsway 2780号 Purdy's Chocolate 对面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隆重开业，祝生意兴隆，客似云来。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周先生嘅 ，Hello， 系咪周生啊？
6: 系啊，冇错。
0: 系、哎，请讲。
6: 那個即係話整屋頂嗰個咧，
0: 係啊係啊，
6: 咁樣嗱、啊，如果我係嗰位女士嘅話咧，我就唔會驗威嗰個人嚟佢屋企啦。
0: 冇錯，
6: 我就會驗威邊度咧？去你知啊 ，RCMP 成都話啦，買任何 Facebook 嘅嘢最好都係去翻佢哋嗰個reporting centre。
0: 係啦、
6: 我知道。你就驗威嗰個人，我去 number 驗 reporting centre 好似 number five 唔知
0: 係啊係啊係啊 number five Stevenson 啊 number five and Stevenson
1: 係啊 number five
6: 係啦，咁啊驗威佢去嗰度，同埋你揾一個 powerful 嘅人喺你隔離，
0: 係啦係啦係啦，
6: 真係嗰啲人咧喊打喊殺喺度靠客嘅，
0: 冇錯，
6: 呢個婆仔
0: 冇錯。
6: 咁啊最主要咩咧？喺加拿大嚟講，即係做 trade 我都做過嗰啲咁嘅屋頂咧。
0: 嗯，
6: 通常嚟講咧，你嗰日訂貨咧。就是那天呢那間 supplier 呢他會送貨來你那裡的。
0: 嗯
6: 嗯。不需要那麼心急的其實這些。
0: 沒錯。
6: 在那裡喊打喊殺這些人又說 restocking 啊 25%。
0: 嗯嗯。
6: 有一樣東西的理虧他
0: 沒錯。
6: 就說答應了叫他們開備check他。因為他怕了嚇了嘛。
0: 是啦是啦是啦。
6: 你不用理他。你就算說我你是的話呢、我就去那個啊那個 center，去那裡見他，有什麼事談不成呢就即時找 RCMP 即刻
0: 一個 good advisor
6: 見到地址他都不敢來了
0: 是啦沒錯啦沒錯啦
6: 你驗威的人上門是很麻煩的、曾經在廖斯蘭有個 case 有個人賣那些舊的 iPhone 就是在家裡交收給他第二天第四然後找幾個人上來呢就打了他一身、廖斯蘭這個 case 很出名還有連他的老婆呢都被他搞埋、所以呢千祈唔好驗威呢啲咁嘅衰人嚟你屋企。佢曾經嚟過，佢係乜嘢？呢啲咁嘅伎倆我都有啦，係咪先？同埋真係唔好理佢。
0: 冇錯，冇錯。
6: 總之你有啊，可以最多驗威佢外面。
0: 同意。
6: 你夠膽嘅，你就去嗰度收支票。就係呢樣嘢啫。
0: 冇錯，冇錯。
6: 帶翻佢。
0: 好好，阿周生，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嚇。提供了咁好嘅一個信息俾阿五太嚇，我覺得好多聽眾朋友都唔值得咧呢啲咁嘅行徑啊！ 你咁樣去蝦一個嘅即係老人家，尤其是係女士，佢一個人住一間屋，你就覺得呢個可以好恰嘅咧？我覺得係絕對唔能夠認同同埋可以容許嘅。咁啊，所以頭先阿周生講得好好。再我同佢講噶啦，我話如果佢再上門嚟，你唔好開門俾佢入嚟啦，一定要真係要同佢講嘅，因為隔道道門同佢講啦。你話我根本上冇應承過你，你冇可能叫我屈我攞嗰25%嘅，如果你要嘅話得。嗰25%嘅支票，我拎去 RCMP 度，你同 RCMP 攞。
1: 啱。
0: 你咁樣帶翻佢轉頭咧，佢會知難而退咯。
1: 嗯。
0: 係咪？咁頭先阿周生講，佢話唔好講自己屋企嘅地址咧，買賣嘅咧我都覺得好啱。
1: 嗯嗯。
0: 因為你賣嘢嘅時候，你都係盡量保持自己喺一個比較係處於一個不敗之地啊嘛。你揾一個中間嘅 compromise 嘅地點。是咪？你可以揀揀一個商場，
1: 啱
0: 啊！咁人哋唔知道你住邊度噶嘛？咁你就終於總之你賣嘢嘅時候，你嗰樣嘢係啱對方講啱數嘅，咪去咯。
1: 啱，
0: 係咪？再唔係嘅話，去警察局咯。更加可以試到就係我賣呢樣嘢，個買家係咪真係有誠意咯？如果你用警察局，好似你Bosco 你都講過啦，買賣嗰啲最好就喺呢個嘅警察嘅。警察局門口，甚至乎
1: 佢有 camera 噶
0: 嘛，有 camera 有成噶嘛，係咪？你想作怪都作唔到啦。咁所以周生呢個提議係唔錯，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嘅。點睇？
1: 而且你一話啦，去警察局嗰度啊，佢嗰個嘅買賣 center 嗰度啊，佢歡迎你入去噶。咁啊，佢嗰啲人咧知難而退嘅，已經唔會去噶。同埋另外一樣嘢啦，因為我同人哋管理物業噶嘛，咁啊，你知道啊，有陣時啲人啲屋頂一漏啊，一漏嗰陣時咧，佢真係要揾人幫啊。我就算好熟嗰啲 roofer， 佢都系叫我俾 10% 先，即系你俾咗佢先攞货。如果唔系佢攞咗货摆咗喺煤楼嗰阵时，点啊？系嘛？咁你又唔肯俾钱咯？所以佢咧即系好熟嗰啲，佢都话：，诶 ，Bosco， 唔该你话俾屋主听，俾 10% 我，等我能够咧可以能够出货，咁样先系。佢冇理由而家啲货摆咗，或者我已经同你搞掂咗啦，不过咧就唔知摆咗喺边度，跟住我怼张单俾你，你就俾嗰个费用我。如果是咁啊，即系调转边一个 roofer 肯做呢啲咁嘅蠢嘢。
0: 嗱，而家个重点在于边度咧？就究竟呢一个嘅即系 roofer 咧，整屋顶嘅呢个人咧，佢本身系唔系真系落手落脚做啊？定因为佢只不过系一个搭桥嘅人嚟嘅咋？即系我觉得佢系用一个佢系一个搭桥嘅身份，可能真系唔系佢自己做啊？系咪？咁佢见到隔篱邻舍起整咗个新嘅屋顶。咁嗰啲工人去做咧，佢可能冇揾到，佢揾咗呢一個咁嘅所謂聯絡人，而呢個聯絡人本身係咪真係同呢間公司有關聯，你都唔知道。
1: 冇錯。
0: 咁佢就已經話俾你聽，哦，估價我做咗估價俾你，我估價容唔可以做啫，我睇兩嘢我就知道啦。
1: 冇錯。
0: 啊，你嗰度要30,000咁，係咪？咁但係你一個估價裏邊，你幾萬蚊嘅嘢，我唔可以話你一兩日俾我就話俾你聽我要做。而且呢個聽眾根本上冇話到我要做，我只係攞個股價睇啫嘛。啊，你就話俾我聽，你已經去買，佢唔係直接同佢講喎，佢透過朋友聽到佢話，佢去同你買咗料啦咁，佢打電話俾佢同佢傾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咧，五太嗰個 case 咧就其實你唔需要理佢嘅，佢其實都喺度大緊你。加上喂，你買咁多料，嗰啲錢你都平啊，
1: 唔平，
0: 你邊有咁多錢攞出嚟啊？都未知道對方做
1: 二三千蚊爛地啊，
0: 係咪冇可能噶？你嗰啲料分分鐘係你大我啫嘛，佢蝦你係一個女人仔，我成日都覺得噶。呢啲人我哋係唔容易即係輕易放過佢咯，
1: 冇錯，
0: 無謂俾佢咁嚟到去呃聽證。佢咁嘅行徑啊，佢係用威逼利誘啊，你又唔知係咪啦？咁佢睇完嗰個價格係咪真係？平咧又唔知道，貨比三家啊嘛！我唔揾咗你，我再揾多兩間，我都揾人整個屋頂啦，我都揾咗兩三間比較啦，
1: 啱
0: 唔啱？係咪冇人話俾佢聽？我未應承你嘅，你當我買定料翻嚟話俾佢聽，我買咗料啦，你度做啦，冇可能做啲咁嘅嘢噶。咁所以咧，聽眾朋友，我哋多謝好多嗰啲唔同嘅 feedback 俾我哋嘅聽眾們嚇，大家有商有量，的確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多謝咁多位，時間差唔多啦，要交麥，跟住落嚟咧就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咧？陈国新会主持嘅，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下，究竟我哋喺中国嘅习主席会唔会好似特朗普咁讲，会过嚟咧系作一国事访问去美国？
1: 嗯，
0: 系咪？因为美国最近啊动作频频啊，
1: 系啊，
0: 所以咧究竟会唔会成行？唔知
1: 喺个竞选啦，
0: 系冇错
1: 嚟讲啊，你一个搞生晒，
0: 冇错冇错。所以今日呢个议题咧都相当热辣啦。咁啊，睇下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分享咯。好，时间差唔多，交咪，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会。多谢个 Bosco， 多谢咁多位，拜拜，
1: 拜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9: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电台嘅同事啊 ，Ivan 倾偈。Ivan 好，
10: 阿威哥你好。
9: 嗱，我就想问下你，知道边度咧配助听器地方有啲咩优惠咁嘅公司啊？
10: 如果你咁讲呢，而家列治文帝国中心永明听力中心呢，由而家到呢个月尾呢，你係 BCAA 会员呢就有2000元嘅优惠嘅。咁其实佢有好多嘅助听器嘅选择呢，其实好多价钱都系好优惠嘅。
9: 为点样优惠法？点样优惠法？
10: 就係、是、如果 BCAA 会员呢就可以有2000元优惠添。
9: 哇，2000元唔少喎、
10: 啊。系啊，不过咧就系睇下咧，睇下你配咗咩嘅助听器啦。但系咧就其实就好紧要嘅。好多人就对于个听力嗰、那个如果话唔系咁理想嘅人咧，佢唔会打你。但系如果眼睇唔到咧，就反而好紧张。但系听唔到咧，因为唔觉啊。
9: 系啊，以为自己年纪大系咁噶咯。
10: 唔系，但系问题有人成日觉得咧，就系话。同你讲嘢，见你冇反应咧，就以为你可能高傲啊，或者你冇礼貌啊。实际上嚟讲咧，就系佢听唔到。
9: 嗯，咁若果咁讲法咧，咁大家有啲对只耳仔咩问题，咪走去揾阿邝永明小姐咯。佢又系一个多年嘅有听力专家嚟噶嘛。
10: 系，其实咧揾个听力专家帮你整耳仔咧，就好好嘅。因为点解咧？好多人就话嗰啲我自己配一副得啦，
9: 系啊，上网配得唔得噶？
10: 好多人就咁讲，等于我就话，如果你有近视，有冇人走去上网配副眼镜咧？因为一定要检查过你个耳仔，你个听力嘅损耗喺边度，咁然后先同你度耳定做噶嘛。咁如果你话就算你而家你走去上网买咗副，俾你勉强听到好啦。但是当中有啲乜嘢问题呢，你冇人同你调整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当一个听力嘅即係助听器呢，就以为佢嗰个只係扩音机呢。实际上而家呢已经系 AI 㗎啦，有啲就系有埋蓝牙嘅。其实系一件比较上好精细同埋好精密嘅零件嚟嘅。咁老实讲，你有啲乜嘢唔妥呢，你如果你唔识用，就一系就加深咗自己听力嗰种问题啦，或者得物无所用啊？点解要用下？点解唔得嘅咧？或者佢收音收到咧，乜嘢音都收晒翻嚟，你去打紧麻雀，啲麻雀声嘈喧巴闭，但系你已经听嘅嘢听唔到，就听到即系好嘈。咁其实咧，而家啲助听器咧系能够帮你驱除好多噪音，而好多你应该听到嘅嘢，你听到。有啲譬如话其实人嘅耳仔有样灵敏咧，就系、是。有啲譬如话街边嗰啲有啲声，你系觉得唔使听嘅咧，其实唔会骚扰到你嘅。而家嘅助听器就做到精密到咁嘅程度噶啦。
9: 其实个人嘅耳听八方噶嘛，乜嘢声音都收入嚟噶噃，听到噶噃，乜嘢都唔想听啫嘛。
10: 系啊，但系问题人嘅耳仔咧就真系有呢啲咁嘅能力咧，就有啲譬如你成日譬如话嘶嘶沉沉嗰啲声咧，你即系佢帮你。就唔使咁专心去听，但人哋讲嘢，你需要听嘢，你听到噶。咁而家嘅助听器就尽量做到比较上精密到好似人嘅耳仔咁啦，即系话可以。因为以前好多人唔肯戴助听器，我问过佢点解咧，佢话我乜声都收翻嚟，嘈到我咧，我有啲嗡嗡声，我唔想听都听埋，其实都系好损耗个人嘅神经嘅。咁但系而家嘅咧就变咗系比较上加上有 AI 啦，系。適應你嘅生活習慣同埋你平時嗰、那個，即係你住嗰個環境啊，咁令到你係有兩個字形容，就係、是、個人好舒適聽到嘢，就唔係話好辛苦去適應一個即係話聽到聲 因为如果你听唔到讲嘢咧，其实系对自己自身嘅危险啦。
9: 若果啲人去佢嗰个听力中心配咗个助听器啦，咁佢有咩跟进嘅会唔会啊？
10: 会，咁你一路用嗰阵时候有咩问题，你即刻打去，咁佢会即刻同你解答，同你处理。咁其实就系嘥咗钱。又得唔到你想要嘅嘢，最弊就系令到你个听觉仲衰过以前咧，咁你就真系得不偿失啦。
9: 咁点揾到啊？邝永明小姐，
10: 佢个诊所咧就喺帝国中心
9: 停车场斜对面，
10: 斜对面系啦，或者最好打下电话俾佢，
9: 系啦系啦，
10: 604-303-0607，
9: 邝永明小姐，永明听力中心，604-303-0607，请啊。
1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2: 街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60点，跌303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6.36，跌1.06 ；Manulife 报59.76，跌9.8；新科 Energy 报87.61，升8仙；RBC 报295.77，跌6.36。TSX 60指数收市报2067点，跌1点。美股高开低走，投资者关注中东局势会否有降温迹象，以及大型科技股业绩。半导体股反弹力度较预期弱，亦都影响大市气氛。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39点，跌30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09.48，跌4.55。Coca-Cola 报82.12，升5.6 ；Amazon 报249.99，升2.76 ；Tesla 报369.57，跌11.2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08点，跌1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26.59，跌7.15 ；Intel 报97.06，升2.02 ；Microsoft 报402.29，升8.4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43点，跌1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03，对港元系5.56，对人民币系4.81，对新台币系22.94，对欧元系62.24，对日元系115.42。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012.5美元，跌3.4。九月份白银每盎司做56.53美元，跌5.4；白金每盎司做1,589.13美元，跌6.09。九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33.25美元，跌8.5。八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3.15美元一桶，跌8仙。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3: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4: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4: 价钱又点啊？
1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4: 列志文604-231-8120。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20号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彪王，
20: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9: 陈敏明先生明 Sir，
21: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咁啊 ，Mentor 你好。
19: 咁啊，呢两日咧就其实好多新闻发生嘅，咁啊，包括呢个新嘅呢个英国嘅首相就上台啦。咁另外咧，特朗普啱啱又话要加我哋加拿大50%嘅关税。不过咧，我都嚟唔切讨论呢个话题啦。咁啊，留翻啦其他嘅事风云嘅同事咧去讨论。我讨论咧就系上一个星期特朗普咧又喺度即系语无伦次啊，我觉得嘅。咁啊，上个星期咧，佢喺呢个星期四嘅时候就选举制度安全咧发表全国嘅讲话，哇！咁啊，事前咧大做文章话有重要嘅讲话出嚟啦。咁原来咧。 呢半個鐘頭我講話，原來就講呢個批評美國嘅選舉制度。不過咧，佢就將中國拉咗落水。咁啊，佢話咧，中國咧喺2020年嘅美國大選嘅時候咧，係干預美國嘅大選啊。中國咧非法就獲取咗2,000,000美國選民的資料，同埋試圖咧就干預2020嘅大選。咁啊，中國咧就據佢講咧就中國咧係當時係支持呢個民主黨嘅拜登啊，咁啊想咧就特朗普咧唔會即係唔可以做呢個總統。咁另外咧佢就投訴美國制度裏邊咧嘅出現嘅漏洞咧，就包括啲投票機啊、計算機嘅系統咧就被黑客攻擊同埋操縱，幾十萬嘅非法公民咧就可以登記成為選民咧投票。咁另外咧，情報界明知道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向呢個特朗普咧就隱瞞真相，咁所以咧就話唔得啦。而家咧我哋美國嘅制度咧，嘅選舉制度咧已經係相當之脆弱啦。咁但係咧，特朗普呢講咗呢大堆嘢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好多即係啲消息出嚟就話，喂，佢根本係冇事實根據喎，因為佢根本拎唔出任何嘅證據證明上一次2020年嗰個選舉咧係有舞弊嘅情況出現。亦都拎唔出證據話中國咧真係會真係有干預呢、這個美國嘅總統大選。咁佢咁樣講咧係乜嘢咧？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討論呢個問題啦。咁係咪佢只不過即係揾呢個中國干預大選嚟為佢自己喺11月個呢個中期選舉嗰度喺度製造啲聲氣咧？咁因為咧佢2020嗰次大選咧，佢講咗 N 咁多次啦，話係唔公平嘅，因為我自己贏嘅。咁但係咧就因為俾人哋咧就即係呢個選舉制度出現漏洞咧，我贏唔到啫。咁佢而家咧再翻呢個舊案出嚟。是不是其實主要就是針對這11月這個中期選舉，可能共和黨和他的共和黨會這個大敗而做出來的這個競選的伎倆呢？對於美國總統這個抹黑，中國當然就出來反駁，包括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和中國外交部發言林健都出來駁斥。不過呢，中國這些駁斥我們覺得即是有板有眼，只不過是一個官有文章，就是說我們從來就沒有這個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的，即是我們根本就沒有干涉你2020的選舉大選。如果你說干涉其他國家內政是你美國做的就更加多，麻煩你即是你自己反省一下啦。但我們即是外界聽上來似乎這些就不是一個很強烈的譴責。好啦，而家問題就係、是、我哋今日亦都要討論一個問題，就話、是、因為特朗普講咗好多次又話呢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9月24日就話去美國咧就會再次同佢嘅見面，咁就喺呢個未夠3-4个月嘅時間裏邊，特朗普又再拋出呢個抹黑中國干預大選呢個問題。咦？咁有啲人就懷疑，喂，會不會就影響到習近平到時不會來這個美國訪問啊？那為什麼他在這個時候會將中國拉落水，那這個目的何在啊等等。好了，我們今天就討論這個話題，為什麼特朗普在上個星期的這個所謂國家的選舉制度安全的講話裡面，大部分的篇幅都是針對中國，說中國干預他這個美國總統大選呢，原因何在呢？還有他這樣講啊，真的會不會影響到這個習近平在九月到這個美國進行這個訪問呢？這些問題，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的看法。先問阿彪先。首先一個，會不會真的影響到習近平這個九月去這個美國選這個訪問呢？而家中國好似都未承認啊，九月一定去，
20: 佢
19: 唔去喎。
20: 佢冇話有依一回事啊。咁你話會唔會影響咧？嗱，老老實實啦。呢啲嘢大家都估唔到嘅啊！以常例嚟講咧，佢今時今日不停咁抹黑中國咧，喂，中國有絕對嘅理由唔去嘅喎，係咪啊？咁但係而家依個特朗普未來嘅日子會做啲乜嘢咧？係咪會刺激到中國踩到中國嘅紅線咧？如果踩到嘅，佢絕對係唔會去嘅啊！如果冇踩到嘅，好似而家你話佢攞咗美國嗰億超過2亿以上依個人嘅資料嘅時候咧，喂，依啲係你自説自話啫，不足以令到整件事係黃咗嘅啊！但係特朗普為人咧，分分鐘係神經刀， 而家佢就好似一個電影明星咁啦，一日到晚咧就要製造啲消息出嚟，製造啲曝光率啊，指依樣指嗰樣，維持佢曝光率不變。所以而家佢爆依樣嘢咧，喺依個毫無理據之下，佢話中國攞佢依一樣嘢，老老實實啦。中國係希望特朗普當選，希望佢贏嘅，所以佢當日唔贏咧，老老實實啦，喺中國方面咧係有感覺到失落嘅感覺，所以特朗普依次基本上咧佢減粗啊擺中國上台啊，佢係希望能夠啊攞到啊曝光率，不過啊以啊特朗普嘅神經刀嘅做法咧，失驚無神啊。做依樣做嗰樣，你而家更多嘅曝光率都冇用，你只有令到自己啊喺未來嘅選舉咧受到傷害嘅。你好似今日咁又加我哋税啦，加加拿大税啦，係咪？你係咪可以攞到依個好嘅呼聲咧？係絕對攞唔到嘅。啊，加全世界關税，令到自己更加唔掂啊！啊，喺美國同埋伊朗嘅戰爭咧。美國所有在中東的基地被人打到爛曬，都係令到佢嗰個名聲咧係失落嘅。主持人，
19: 好，不過今次咧，特朗普咧搬咗個即係出上台咧，就即係話中國咧就無非法獲即係攞咗2,000,000美國選民嘅資料，呢個咧。連美國人自己話佢係車大炮，因為美國嘅選民嘅資料咧係公開嘅。甚至可以賣的，那中國使咩？唉，使咩用啲黑客去即係千方百計去偷你咧？買咪得咯。
20: 我哋嗱，就算我哋加拿大温哥華咧，你去 City Hall 啊，所有業主嘅名冊咧係公開任你哋睇嘅啊。咁啊，而家會唔會收埋我唔知道，因為我冇落去 City Hall 好多年啦。啊，主持人。
19: 咁另外咧，你就算攞到呢啲嘅選民資料2,000,000，係咪就會影響到呢個選舉咧？今日影響唔到嘅。你知道我啲資料，你但係你係唔可以說服我呢個選民去投票嘅時候投俾邊個噶嘛？所以特朗普呢個根本就係無中生有。好啦，要問一問阿 Vincent， 你就覺得你即係話特朗普今次咁樣做咧，會唔會影響到呢、這個即係習近平去訪問中國啊？或者佢點解咁樣做咧？明知冇人信嘅，都要拋呢個大話出嚟嘅原因何在咧？
21: 嗱，特朗普現在咧最迫切嘅工作咧就係11月嘅中期選舉，係佢嘅重中之重。不是俄烏戰爭，亦都不是伊朗戰爭，因為伊朗戰爭他要收可以收，俄烏戰爭而他逼阿澤蘭斯基認輸他都可以結束戰爭，但是中期選舉呢不到他左右，如果他中期選舉輸了的話，特朗普即是不要說輸了兩個縣，你輸一個縣都分分鐘變跛腳鴨，現在很大成數他可能會兩個縣都輸，他當然內部會計算數，如果輸了他特朗普變成跛腳鴨，分分鐘咧，剩翻個兩年咧，舉步維艱，變到跛腳鴨，兼且分分鐘俾人彈劾，呢個佢唔可以接受嘅。所以而家事先張揚就話選舉不公正，有外國干預。咁到頭11月，如果真係佢輸咗嘅話咧，佢大有機會就拎呢條伏線出嚟做反台嘅理由。我唔承認選舉結果，我都講咗噶啦，選舉不公啊嘛。佢諗住用呢一招嘅啫。咁啊，當然係借中國過橋啦。咁你會唔會影響習近平啊9月訪美咧？第一，中國冇應承嘅，係美國單方面講嘅。中國係唔到最後一分鐘啊，佢都唔會同你講啊。話習近平會去美國，等於5月咧，唔到最後個禮拜，佢都唔同你講話啊。Trump 咧會去咗北京訪問一樣嘅。咁中國嚟講咧，一定係希望同美國穩住關係。嗱，美國特朗普對中國有所求。嗱，你要中期選舉贏咧，你農業州份啊，嗰個好重要嘅。咁啊，希望中國喺即係九月嚟嘅時候，習近平嚟嘅時候咧，係買多啲大豆。挽救農業州份嗰個經濟危機，咁啊呢個係佢有求中國嘅地方。咁啊中國已經講咗噶啦，台灣問題中美關係重中之重啊嘛。咁所以特朗普離開中國之後，5月嘅時候都講啦，喂台灣啊，我哋唔支持你獨立嘅。喂，如果獨立我唔會幫你噶，冇雷公咁遠啊，9,000多里啊，講埋呢啲嘢，即係氹住習近平先。嗱，對於軍售咧，特朗普仲未即佢自己本人啊，冇應承話而家馬上俾台灣嘅。咁呢啲嘢咧，佢係對中國示好嘅。 咁但係咧，佢呢個中期選舉咧，佢就想借呢個中國嘅橋。嗱，中國嚟講，喂，你有乜所謂啫？你話我話我干預你，你俾證據咯。跟住中國禮牌啊，官式誒文章就係、是我反對，我冇做過，係咪咧？咁講完之後，等於冇講嘅。咁但係美國人咧，特別啲侵犯咧，即係唔客氣講句咧，係智商有限噶。你講佢就信。你記唔記得六年前 Covid 期間，特朗普總統話？飲消毒藥水啦，可以防嘅，真係有人飲嘅，死咗兩件嘅，你真係唔明白咁發達嘅國家普及教育齊曬嘅，點會做啲咁嘅行為嘅咧？咁啊當然啦，中特朗普講話，哎呀，中國即係掠奪咗我哋幾百萬份工作機會啊，咁又有人信嘅，即係好多啲陰謀論講出嚟咧，侵犯就唔會經過自己嘅大腦，可能佢哋冇啊嚟思考，咁就去講出嚟噶啦，會相信噶啦。咁對於某部分嘅美國人嚟講啊，特別嗰啲即係侵犯啦，係會支持相信特朗普呢個論調啊。咁如果講咗，咪佢可以將呢啲咁嘅選民拉邊拉翻翻嚟咯。呢個係佢其中嘅計劃一部分啦。我認為佢計劃咧最主要咧係佢要做個伏線，當中期選舉輸咗嘅時候咧，用嚟反台嘅理由。
19: 啊，我都同意你嘅睇法，我都覺得咧，即係話咧，習近平去呢個美國訪問咧，雖然而家冇應承。但咧，似乎唔會因為特朗普咁樣啊説三道四呢次説三道四咧會受影響，因為最新嘅消息話呢個美國國務卿呢個魯比奧同埋中國外長王毅咧就已經喺今日星期
21: 密針
19: 啦咁即係如果係真係關係好差嘅時候，根本都唔使睬你啦，係嘛咁另外咧一個問題就係中國嘅紅線係咩咧？來咗就台灣嘅啫。即係如果你美國喺呢段時間裏邊超越咗台灣呢條紅線嘅話咧，可能就習近平就真係唔會睬你，就唔會去。但係你講埋曬啲咁嘅選舉都冇人信嘅，即係呢啲即係嘥氣啦。即係你，但係咧你又睇得出你特朗普而家咧就兩手嘅，一時又紅蘿蔔一胡蘿蔔，一時又大棒。咁啊，最近咧又對香港嗰啲又放寬咗呢個制裁咯喎。咦，又好似示好啊咁即係話。中國其實已經看穿了特朗普，唉，你來來都喂你知喎，你永遠都係 tackle 嘅。我同你即係咁認真，即係嘥我時間啫咁。所以咧，我都認為咧，今次特朗普喺呢、這個嘅講話裏邊拖中國落水咧，只不過係一場 show 嚟啫。好啦，我哋休息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討論。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7: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7: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仲送一只乳鸽。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2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3: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 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0: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9: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王立仁先生，我们讲特朗普上星期发表了一个半小时的全国的重要讲话，讲什么呢？原来讲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呢，现在面临这个崩溃，就包括了很多的漏洞出来，包括尤其是在2020年的大选的时候呢，就被中国呢就非法拿了2亿2000万美国选民的资料，还有试图干扰这个大选。而这个大选呢，投票机啊、计算系统呢，都是被空白黑客攻击的，有几十万呢就非法公民非法難民都可以登記成為選民等等。問題就是為什麼特朗普在這個時候會拖中國落水，說將中國就會干擾2020年大選呢？大家都知道素來民主黨說干擾大選只是說俄羅斯的，不是說中國的，說俄羅斯就怎麼幫特朗普。但今次特朗普就調回頭說這個中國幫這個民主黨2020就幫民主黨，使到他上不到台。咁啊，點解揾中拖中國落水咧？我覺得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因為中國易啊嘛，順手啊嘛，啊揾中國嚟做呢個假想敵咧，最順手噶。啊，即係美國人咧對中國咧就簡直係即係已經執埋曬一邊嘅辦啦。你衰嘢咧都係入中國數就啱噶啦。咁所以就算選2020嘅選舉嘅出問題咧，都係中國咁。所以咧，我諗佢係順手嘅。咁但係咧，即係特朗普佢咁樣講喺呢個時候咁樣講，究竟意欲何為咧？另外會不會真的影響呢習近平九月是可能到這個美國的訪問呢？好，話題呢都挺廣泛的，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的看法。電話裡面有 Susan 請講。 Susan 請講。
2: 主持人王老師 Minsir 好。是啊，OK， 兩分鐘啊，
19: 你唔使咁緊張，照講啊。
2: 特朗普屈得就屈嘅啊，中國當時係希望特朗普當選嘅，佢個做法咧，無疑中咧都係幫到中國啊。係啊，我想講少少兩位。陳 Sir 我稱讚你哋係 Min Sir， 你哋係新聞王者我俾個 like 你哋所有嘅聽眾係講到Trump 80歲嘅老人，佢眼中只係錢同權如果佢每一句説話你相信咧？你都會精神分裂他說習近平呢是他的好朋友最好的又多謝習近平又幫伊朗那裡又不用放核子大家在桌上那裡說話那時候他不是這樣說2020年他又失常了，他又講啦，中國咧係騷擾咗佢啦，先至拜登先至當選啊，嗱佢認為11月佢選舉啊嘛，佢咪攞呢招嚟咯。其實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佢個謊言噶啦，已經係習近平會唔會九月中嚟訪問佢咧？這個就很難說看看他怎樣說呢，但是瞓醒覺他又說我不制裁呢，38個人我都不制裁呢又比橄欖枝中國他所說的東西真是無所所知我覺得是 OK， 多謝
19: 多謝你的意見。不過是特朗普即經常都 tackle他說的話呢，現在信的人就甚少了，好像呢今天就剛剛他又要加加拿大那些商品50%的關稅，大鑊我心想大鑊了，如果真的真的要加的了50%的關稅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加拿大慘呢？應該不是，應該是美國慘才對，美國更慘過我們。好了，他又說呢連我們即安省那些山火煙霧吹過去美國，他都是要加的關稅他只懂得說關稅，特朗普這位人。好了， 电话60426720，有两个电话。赵女士，赵女士请讲。
1: 系，主持好，两位嘉宾好。啊，咁啊，特朗普咧，佢讲嘅嘢，如果啲人仲系会相信特朗普会讲嘅嘢，嗰、那个人根本佢都唔即系唔思考下啲嘢嘅，完全。即系逐啲可以话嗰人都冇脑嘅，如果系特朗普讲嘅嘢佢都信嘅话。但系咧，我就觉得特朗普属于做咩咧？语无伦次，同埋自己讲嘅嘢咧，佢唔知道自己讲紧乜嘢噶。我谂佢嗱呢头佢又话习近平
19: 好 friend
1: 对佢个选举又点点点。好啦，嗰头佢话去整个咩？世界杯啊，又要做个咩运动啊？足球运动啊？佢要掹埋习近平同佢一起做喎、啊。佢话咁，我想问啊，中国根本冇乜人打足球系嘛？习近平有冇兴趣搞个咁同佢一起搞个咁嘅嘢咧？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谂到佢就讲噶啦，佢从来唔经大脑嘅去讲嘢，同埋佢又唔使负责嘅去讲嘢。无论嗰样嘢系真系假，所以唉，对佢讲嘢你都系冇信啊！老实讲，信佢嗰个都傻傻地嘅。啊，我要讲就系咁多啦，好啦，唔阻讲各位啦，多谢晒。
19: 多谢你。咁啊，讲嗰个世界杯嗰个咧，应该就唔系大佬冇讲嘅，系嗰个国际足联嗰、那个嗰、那个讲，佢话啊，你其实咧，美国咧可以同中国合办啊，咁大佬话诶，唔错啊，呢个 good idea 咁，即系咁样。咁但咧，好似头先阿赵女士话斋，中国有冇兴趣同你合办呢个世界杯？哇，隔咗成个大
21: 点飞啊？
19: 啲球队
21: 都玩啲鬼球嘅，
19: 啲球
21: 都讲出嚟都冇乜路
19: 啊！连嗰个世界足联嗰个讲出嚟都冇脑嘅，即系你特朗普话应承话好啊，依家咁又系都系随口噏啫。到时啊，即系唔系又系我嗰句啦？下一届嘅世界杯或者再下一届世界杯，特朗普系咪仲在人世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嘛。好啦，跟住到阿华哥，华哥讲翻今日议题啦。华哥，请讲。
3: 华哥，新嘅大家好。啊，我同意啦。阿仁記先我講嗰個，有啲又聽唔係好清楚阿明記講嘅嘢，所以唔知同唔同先。OK，anyway 啊，頭先兩位老師話又係聽地嘅喎。不過阿侵講啊，阿侵佢嗰啲文化冇乜文化噶嘛，啲文化仲差過啲男仔。咁你點話佢講乜嘢咁多嘢啫？咁啊，知啊，睇先，頭先你個話題，你話習近平主席佢去唔去過嗰邊啦？咁啊，如果俾細佬嚟睇咧，就都幾難嘅。咁啊，但係習近平主席佢自己有自己做法諗法啦。但如果為咗私人又好，為國家又好，咁啊去唔去都要睇呢幾個月啊，侵會唔會搞出乜大事出嚟咯？咁啊，仲有話再。至於信唔信得過嗰啲嘢，成個根本啊，佢已經啊破曬產㗎啦！好多啲機構乜嘢都講咗，佢淨係呢幾年啦，都唔知幾百次、幾千次講大話啦，信佢都戇居啦。OK， 暫時咁多先啦。
19: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習近平會唔會去咧？咁我覺得咧，而家咧九月呢、這個即係第二次嘅習特會咧。即係其實咧，就應該特朗普就係好緊張，就反而咧中國咧就係即係處之泰然，根本咧去唔去都影響不大咁。咁但係咧，即係我諗咧，即係如果即係應該會去嘅，因為咧即係好似外界所講嘅，即係可能中國都唔想特朗普變跛腳鴨啊。如果未來兩年咧，特朗普變咗跛腳鴨嘅時候咧，到呢、這個中國要處理美國嘅事務咧，可能仲加係一個好困難。即係
20: 你講得冇錯，其實咧中國方面咧就唔希望特朗普沉落去嘅，因為如果俾拜登嗰邊咧，哇！你基本從佢陰謀到即係陰濕啊！做咗出嚟，你然後先知道同阿特朗普擺明居馬係兩回事。所以如果你話要中國去嗰啲人去諗咧，佢就希望嗱、拜神拜佛，你特朗普唔好沉落去反而係佢哋中意係依一樣如果民主黨真係上翻場嘅時候咧，就中國真係零舍吃力嘅。
19: 好，咁啊，即系对呢、這个十一月嘅中期选举，中国系咪真系有一定嘅影响力咧？唔好话影响，唔好话佢干涉佢嗰个大选，但系对呢个十一月嘅中期选举嗰度，中国对美国嘅一啲做法，会唔会真系影响到特朗普喺呢个中期选里面共和党嗰、那个赢嘅机会？
5: 你睇美国嘅政治架构咯。嗱，中期选举咧，即系除咗州长啊，仲有嘅国家个每个州嘅参众两院嘅议员噶嘛。農業州通常是細州嚟嘅，但係美國的政治結構咧就係所有個州咧參議院都有兩個席位嘅。話知你幾千萬人口的加州，或者細到阿拉斯加咁樣幾百萬人口的州咧，都是兩個參議員嘅。咁如果農業州份嗰度得到很多利益，例如中國幫佢買幾千萬噸大豆，咁兩個州的參議員咧就係佢嘅咯。咁你諗下啦，美國104個參議院的議員，如果農業州嗰度能夠保住個票倉，咁特朗普喺參眾兩院，即係起碼參議院唔會輸曬啊嘛。佢條數係咁樣計噶嘛。咁有咩幫嗱？中國有咩幫到特朗普咧？農業咯，喺就我都講到明噶啦，幾千萬噸嗱，嗰咩三個 B 啊嘛，咩其中嘅大豆啊嘛。咁你大豆如果能夠即係幫到農業州份嗰啲經濟嗰啲選票咪嚟咯。
19: 好，或者我哋休息陣啦，五點鐘新聞啦，我哋翻嚟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6: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7: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6: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7: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6: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8: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0: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5: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6: 华侨之声即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7: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6: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8: 和你有个约会。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0: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BC 省林木厅长帕默反驳特朗普早前表示，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山火烟雾飘入美国，需要追究加拿大责任的讲法。帕默接受访问时表示，山火是每年夏季都会发生的自然现象，与其互相指责，两国更加应该携手应对山火挑战。他指出自己从未因美国华盛顿州或者俄勒冈州的山火烟雾影响 BC 就批评对方的森林管理。帕默又呼吁美国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材的关税，认为有助改善森林管理和降低山火风险。他批评特朗普将山火问题政治化，对前线消防人员并不公平。他表示 BC 山火服务处一直都同美国加州消防部门保持合作，互相交流森林管理和控制燃烧等技术。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近期亦都将会派遣官员前往本省学习计划消除和文化消除的相关知识。他为这种合作关系感到自豪。BC 水电公司宣布已经选定温哥华岛邓肯附近的温哥华岛终端变电站为省内首个大型电池储能项目。该项目将会储存能源并在用电高峰期使用， 预计在今个月底展开招标程序，最快在2030年投入服务。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狄德安表示，随着全省用电需求持续增长，省府正透过策略性投资，确保未来能够持续为居民和企业提供可靠、可负担和洁净的电力。他指出，电池储能系统可以在电力需求较低的时候储存多余电力，并在用电高峰时释放，提高电网稳定性。项目预计可以储存1000小瓦电力，